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5月18日，礼拜一，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悬加32度，温差云真大哈。古历是4月初二，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开市。头条新闻关心的当然是美国总统川普、啊、去中国，中国呢跟习大大见面、啊、主要要讲生意啦哈、啊。然后呢就离开了嘛，啊离开啊呢记者呢真关心的两个所在嘛，一个是伊朗，啊一个是台湾嘛哈、啊，所以呢伊就咧飞行机顶面有讲到一寡啊台湾的状况，譬如讲啊跟对方的习大大啊讲到台湾啊，包括呢台湾要跟美国买武器啦。啊，当然讲到呢，台湾这边的情况，哦、啊，川普总统表示讲，希望保持啊，即卖情况是上佳理想的啦。伊甚至卖认为讲，对话嘛是这种的感觉啊，但是伊也讲到，哦、啊，无希望讲台湾呢有人要走向台湾独立，啊，是认为讲后边美国啊，你好苦啊，伊无希望安尼。第二点呢，伊嘛认为讲，是不是要来出兵来保护台湾呢？哎呀，伊讲啊，台湾甲美国咧遐尼遥远啊，几啊千，几啊千英里，哦，遐尼遥远的所在有一场战争，伊嘛无希望安尼是哈，所以咧产生了真侪真侪无同的解读，啊，你也了解哈、啊，一句话讲出来呢，会当有几啊种解说，所以咧咱台湾呢，就开始有真侪无同的媒体解说安尼是哈，好啦，这个等于讲伊访问到一个结论，啊，访问煞呢。诶，美国总统呢，就甲日本的首相，毛通到15分钟的电话啦。好、啊，然后日本的首相要要去韩国访问呢。啊，川普总统嘛，甲呢啊韩国的总统啊，有来通到电话哈、啊。所以等于讲啊，整个啊，整个呢，拢有相当的联络啦哈。啊，所以赖总统，昨听出了咱国安团队的报告，伊也提出到5点的说明。总统表示讲呢。台湾是台湾海峡，甲咱只区域和平稳定情况的一个维持者。中国呢，则是咱区域无稳定，包括要来改变现状的一个根源。哦，所以捍卫着中华民国现状啊，无台独的问题啊，表示讲无啊，那有什么台独的问题？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所讲的，有人要台独啊，行咧头前啊，以为讲美国咧后边去。啊，伊无希望安尼是，哦，所以总统呢强调的是讲无台独的问题，咱们捍卫的是中华民国的幸福，哦，啊，台湾甲美国呢安全合作，包括呢这武器的买卖，嘛是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真关键的要素。过来，包括咱台湾是全世界呢重点利益的所在。啊，尤其咱呢一寡台积电、半导体这方面嘛，哈，所以表示讲台湾海峡的和平甲稳定。绝对不会被牺牲或者是被交易、啊、因为、啊、这边美国去到中国做生意嘛、啊、带到、哦、几十个大头家、啊、去到讲生意、啊、当然有做到一些生意也有一些生意本来美国想的那么多、啊、比如飞行机、啊、本来要买几百只、啊、现在没那么多、啊、这也有、啊所以针对到美国总统川普、啊、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啊，再三强调就是讲对台湾的政策是不变的，啊，无改变。哦、啊，所以总统表示讲，感谢美国政府持续关注咱台湾海峡的和平、啊、甲稳定，以及呢对咱台湾的支持。哦、啊，所以总统表示讲呢，维持台湾甲区域和平的稳定呢，是咱中华民国一贯而且坚定的立场。哦、啊，咱袂去也无代志，俩代志，咱嘛袂讲要牵管到这冲突。但是，咱嘛袂在压力之下放弃咱国家的主权，包括呢尊严，包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啊，台湾呢是两岸现况坚定的维护者，唔是要改变的迄一边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总统强调就是讲，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主国家。所以咱坚持呢民主自由的宪政的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嘿，互不隶属，你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你。
啊，坚持主权呢，袂当呢啊，互人即个侵犯啊、并吞啊，坚持咱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必须要呢啊，是全体2300人的意志甲决定。好、啊，所以咱们捍卫着即马现况，无所讲的什么台独的问题。所以总统呢讲几啊遍哈，无台独的问题哈，等于讲呢真清楚呢，是讲我川普总统听哈。啊不太多的问题啊，你种讲话啊，但是呢，这个川普总统在中国，包括呢美国所发表的一寡呢新闻稿，拢无讲到台湾呢。但是，一直离开中国了，在会议机顶呢所讲的代志，哦，相当的比例是在讲到台湾呢。包括呢记者有甲访问呢，就是你家呢徐大大见面了。台湾人应该是感觉较安全啊呢，还是较无安全啊呢？哦，这讲话啊，拢真有艺术的哈。好啦，所以呢，针对到呢，川普总统跟徐大大见面了啊，讲有人要做台独啊，以为讲美国会徛后边个支持啊，唔通有这种想法呢？这当然，确实啦，跟过去啊，较无啥共款。川普前一任的总统就是拜登啊。拜登前前后后，唔知讲几遍啦，啊，我记得跟他四五遍，对不对？一定会收回、收回台湾，真坚定哦，讲真侪遍哦。所以这个民主国家呢，冇这个问题哈、哦。这个总统说换别个总统，啊，未当几世人做总统诶，亲像讲啊，共产国家拢要做几世人啦。哦，所以确实讲啊，这个党的总统跟另外迄个党的总统啦，态度无同的时候，诶嘛是真困扰。因为啊，咁是安尼，你看就韩国，韩国前一年的总统尹锡悦，吼、哦，甲美国搞乜钱？但即马即个总统呢，即马即总统甲中国呢，要比较歪呢，哦，所以这可能也是，甲民主国家做朋友、讲大事的时候呢，拢爱思考到的。我即马唔是真大家听嘛，啊，过来就是讲呢，一些个性啊，真有关联性啦。川普总统是一个真成功的生意人，伊公司呢做遐尼大，但是过去的公司要卖掉时呢，伊嘛是继续趁钱，啊、哦，公司安怎去出代志安怎呢？伊嘛是大家真好的生意人就对了哈、哦。甚至呢，这几年啊，伊开始阁登来做总统，哦，真侪这新闻也好，代志的决定也好，咧宣布进程呢，拢有人呢，总去股市买股票呢，还是卖股票呢？哦，所以这是不是讲，已经有知影什么好消息啦、坏消息的人呢，都在股市出入呢？啊，包括呢，顶礼拜，毛讲就讲呢，川普总统，毛伊的这个跟他讲啊，经手的理财啊，特别买到什么公司的股票，哦。有买真多，冇买真多，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开始讲来了解讲也个性啦，哈，伊就是生意人嘛。而且生意人的个性就是要赚钱嘛，所以带这侪大头家去到美国啊，就是要赚钱嘛。哈，啊，赚钱嘛不只是赚钱哈，佮加上呢，美国嘛是要选举，啊，选举需要两项选票嘛，你要选赢嘛。过来呢，你要有钱啊，选举无在乎。好，唔是讲用钱买，就是讲你选举啊，一定要开销。刚刚台湾以前老一辈咧讲，伊讲选举啊，哎呦，迄真正的钱啊，开出去敢那水咧流同款。别行卖讲，刚来斗三工的，食炒米粉，哦，食鱼丸汤，啊，买便当，哇，一工都要开销偌济呢。好，所以金主呢，咧选举当中也是非常要紧的哈。好啦，讲到转来哈，啊，就是讲即卖呢，现况就是安尼先。是不是啊？哈，所以总统呢，昨两遍有讲到台独，哈，就是讲无台独的问题啊。先是咧下晡咧民进党创党40周年活动嘛，伊是主席啊，主席啊，以主席的身份呢，伊讲即个台独，人讲台湾独立，啊，其实有两项的意涵呐、啊。头一个意涵就是讲，咱台湾呢无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嘛。哦、啊，另外咱中华民国。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互相呢，你无属于我，我无属于你嘛。哦，啊咧，站八点的时候哦，总统嗰个脸书顶面呢，发表了一篇文章，
啊，回应到川普、习近平见面了后讲到台独的问题，嘛是提起讲台湾即马并无台湾独立的问题，安尼是哈。这是突然间的川普讲到了，哦，佮引起咱台湾呢这边真大一讨论啦哈。其实呢过去啊，像社中庭这老一辈都讲到嘛，哦，台湾呢这独立是甚物款的一个问题吗？台湾有自己的总统、自己的军队、自己的领土、自己的主权，对不对？这么大的经济体，对不对？而且呢，外汇这多钱，了啊！啊，这款呢，不是一个国家，不这是一个什么事呢？哦，所以呢，安尼是呢，有一挂议题啦，有一挂议题呢，实际上就是呢，选举的时候，当然要提出来呢，讲一挂议题嘛。啊，不然呢，选票会对咱这来呢？好啦，啊，所以这呢，可能这两三天，啊，个一挂讨论，咱再过呢，给大家做报告吧，哈。咱先来讲啊，趁钱。咱台湾的一挂银行，好咧海外冇咱的分行啊，哈。叫金管会呢，公布了第一季，咱台湾的一挂银行咧，海外一挂啊分布，哦，趁真多钱，赚289.9亿，这是这多年来同款第一季。啊，新冠的记录比顶一年增加8.6%。啊，主要海外银行啊，譬如台湾银行，啊，你海外嘛，台湾银行的分布嘛，哈，这样呢，趁钱上最所在。啊，香港啦、美国啦、日本啦，这拢是同期的新冠。其实呢，前五名干那一个所在退步啦，就是、中国嘛，中国经济歹嘛，真侪拢刷出来啊。哦，啊，咱嘛看唔敢踮遐咧投资啊。啊，所以遐是较歹安尼是吼，啊，那成长的比例上介侪都美国嘛，甲美国呢吼、哦，美国订单遐尼啊侪来啊，是不是啊吼？所以美国呢，咱谈的是成长上强的，啊，增加11.18亿，安尼是吼。银行局是安尼讲，用咱台湾银行海外的分行呢，趁钱增加的所在，为什么呢？因为咱放款，咱个来甲借钱嘛。咱的放款增加，哦，咱利息增加，咱的手续费方面啊增加，哦，国家上什么贷少较少啊，卖乌白借钱好人啊，哦，就一定收嘛，哈、哦，贷少费用减少，哦啊，但是啊，这个汇率包括呢债市方面的影响，所以呢，冇加减影响啦，哦，汇率的处理办的是哈，所以呢，咱呢是海外会趁钱的前五大地区。香港上最过来，美国、新加坡、中国、日本，哦，香港真多哦。咱的香港分行呢，赚的钱达到133.9亿，增加超过5%，占到整体海外银行赚钱，咱只占46%、哦，好厉害啊！香港哈，过来新加坡这是排在第二名。啊，美国哇，第三名，第四名是中国。伊讲中国这边呢，咱即季赚22.4亿，比顶一年减少19%，要加20%，是五大地区啊唯一啦退步的所在安尼是哈。伊讲啊，就是债市啦、汇市的影响，哦啊，投资啦、借钱各方面啊减少，因为中国的房地产都起咧咧啊，啊房地产歹呢，各项嘛歹啊，是不是啊？佮消费。都较唔敢消费嘛，哈、哦！啊，日本排咧第五名，啊嘛是新冠的记录，啊、哦，日本这方面哈、哦，好啦，这个关系到这个台独啦，各方面呢，啊，咱也没有时间呢，再给大家补充。咱先来讲是，哎，走向世界，走向世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世界卫生大会呢，今日开会。啊，同款无甲咱邀请，啊，照例袂甲咱邀请哈。但是咱外交部长呢，咧 WHA 开幕前夕，来到日内瓦，咱出席了一个欧洲台湾艺术联盟啊，一个研讨会，包括年会啊。部长呢咧会中啊表示啊，咱台湾呢虽然无被邀请，虽然无都出席 WHA 嘛，世界卫生组织嘛。但是咱呢，袂讲安尼死啊，就气馁嘛。哦，那么展现咱台湾走向世界力量。哦，所以部长呢，昨日暗时致辞，杨亚文虽然无阿多参加，这对台湾也无公平，其实对世界嘛是对损失。哦，台湾的医疗啦、公共卫生各方面，咱是非常欠债呢。
是不是啊？所以那么拥抱世界，要来展现咱台湾的真侪成果。哦，所以部长表示讲，虽然无加邀请，哈，咱也是全力要来展现呢。咱台湾呢真在意，真在乎啦。哦，在乎什么？在乎这世界大家的健康。啊，尤其讲咱台湾的半导体有 AI 呢。啊，为什么讲到这個？这为世界卫生，包括健康啦、啊，哦，疾病的防治啊，跟这个 AI 跟半导体有什么关联性呢？哦，关联大咯。伊讲上优秀的人才啊，那些医生界啦、公共卫生界呢，佮配合到即嘛，哦，即嘛 AI 呢融入咧咱的医疗的设备，包括呢疾病的一个诊断，各方面呢，可以当有真大真大的发挥呢。哦，未来呢？未来开刀呢？不是医生来开刀啊，是机器人来开刀。即马就淡薄啊，这个情况啊嘛。啊，过来未来看病啊！哎呀，电脑这里去了啊，真紧就知影讲到底病情咧多啊，甚至安怎治疗哈啊，这拢是透过啊不断进步哈、啊、AI 的一个功能嘛哈、啊。所以呢，咱今年咱嘛咧定话哦，咱有举办头一届个 WHA。台湾智慧医疗健康产业展览，邀请咱台湾三十间的病医诊所、企业，包括呢医学界。哦，啊，这是啊副院长，伊讲这副院长江启臣哦，咱这李伟江启臣呢提出的。啊，去年就本来想讲邀请啊广达电脑加宏基啊智慧医疗啊来日内瓦来介绍咱台湾智慧医疗。哦，甲医疗器材创新，啊，今年扩大举行，要将咱台湾的这方面啊，会当讲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外交，甲行出去安尼是哈。当然你感觉讲啊，台湾家己咧遐舞安尼是哈，其实呢，这做落去了，全世界拢会注目。好、哦，以专业来讲，这方面的医疗方面、公共卫生方面，都一定会甲咱注目嘛，是不是哈？所以呢，你外加邀请。但是我可以展现出来，让你知道到底我这呢，有多厉害。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地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
4: 阿亮、啊。
0: 哟。
4: 我甲你借问咧。
0: 好，请讲。
4: 我顶下我甲你讲，我去开脚头嘛吼。
0: 系。
4: 啊，我即马去咧红酒个。讲我后壁迄个筋吼，定会较定吼，啊！我即摆去咧做复健咯。
0: 系。
4: 啊！我迄三椒钙好，敢会使？敢会使骨食？
0: 你爱食，安尼你会复健的效果才会骨较好啊。
4: 吼、哦、
0: 嘿。
4: 嘿。我那照食无要紧。
0: 因为你即摆那是无够用呢，伊即摆咧甲你复健吼。
4: 嘿。
0: 啊！你若无食呢，效果较慢之外，甚至会骨较疼哦。
4: 哦，我是讲，我这两届吼，其实无他问你对无，我就该食迄条迄瓦粉啊。
0: 瓦骨，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4: 我呢会使一个参问，我是讲三椒诶，迄食落你讲诶，较定啊，安尼大山腰袂食。
0: 唔是，是较有力。
4: 较有力
0: 啦。嘿，啊，较会自然，啊，甲起来久，行远啊。
4: 因为我知影啦，啊，我是讲我这即马就是要救下，较会弯来对无？
0: 安尼吼，
4: 我头啊
0: 是
4: 头，唔是安那手术了，唔是爱救下，甲只脚甲
0: 关卡咁款。两行到顶只。
4: 哦，一个无要紧就对啦。
0: 好唔好？
4: 好啊，我一个食四行嘞，
0: 真。安尼好啊，哦，啊，即马福建的那进步。
4: 好，谢谢谢谢，
0: 阿妈拜拜，
4: 拜拜，
0: 再见，
4: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阿亮啊！
0: 嗨，你好！
5: 你好，你好，我简先生，我台中吼。
0: 嗨，
5: 我请问你那维他干吼？
0: 嗨，
5: 有米干啦，啊，有咧追踪拢健康代言啦，啊，有脂肪肝安尼啦，有肝白油，啊，迄天咧，迄脂肪，迄个，迄
0: 维他干，
5: 维他干是安怎食？
0: 来，我先请教你吼。
5: 嗯、啊。
0: 你检查呢，肝指数是正常的吗？
5: 哦，我甲问伊都拢讲正常啦，啊，化验啦，唔知影啦。
0: 好，即卖呐，咱检查是正常诶吼。你较要紧诶，就是讲维他干一顿一粒，
5: 哦，
0: 磷固精一顿一包，安尼夹你食三顿食。
5: 我三顿食哈。
0: 爱活动，爱流汗。
5: 安尼吼。
0: 好唔好？
5: 啊嘿，三顿饭前够啦，饭后。
0: 啊，拢无要紧。
5: 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0: 诶，对胃肠拢有帮助，你放心。
5: 哦，两一包一日一日就对了。
0: 对，因为你是啊肝包油，
5: 嘿，
0: 所以磷固精一定要加掉的。
5: 哦，
0: 啊，你是正常的指数，所以你本身的咱的维他干一顿一粒就用的呀。
5: 哦，一粒多啊，三顿吃呢。
0: 对，哦，
5: 好，谢谢，
0: 拜拜，好，拜拜，再见。啊，有一个医学的报道，讲到咱台湾呢，有三种病症呢，是增加较快速的。啊，第一名呢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哈、啊。第二名就是脂肪肝，啊，过来是忧郁症，啊，这三项安尼是哈、啊。当然啦、啊，这个各方面呢，咱拢要注意到啦。哦、啊，你讲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啦，那边注意嘛。啊，嘛是要注意哈，顶、啊、多是较无注意到诶，好、啊，一来三心问题啊，好、啊，你讲像脂肪肝，啊，脂肪肝敢会讲哇，准啊，你人讲起啦，跋倒啦，安怎啦，当然较未发生这状况， 但止痒肝呢，那愈来愈严重，太久啊，肝会发炎袂？会哦，会哦。哦，啊！而且咱台湾的种生活习惯，生活习惯啊，食食饮食的文化，嘛造成咧，咱脂肪肝的人是真正是愈来愈多哈、啊。所以讲啊，咱要食维他干来过肝，啊，你代谢方面的促进，来爱配合一下，安尼时呢应该是更加理想。当然，饮食的控制啦、运动啦、体重的控制啦，这种爱哈、啊。所以咱希望讲啊，过肝食维他干，这绝对对症。啊，照起刚吃三顿吃哈，苓果精呢加一下，哈，苓果精加一下哈，安尼，让咱的循环代谢咱更加理想的时候呢，应该也进步也更加明显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这地震啊，国中教育会考呢，昨是第二天的考试嘛，结果呢，上午8:46，阿亮啊，拄啊电坐电台只，开始摇呢，因为阮电台啊，这是大楼，非常之高，伊这是办公大楼。哦，佮伊甲咱厝内迄种窗啊无同，伊真是大片窗啊。哦，所以一个摇落去，一个掉落去的时候呢，迄大片窗啊有声。哎呀，那是哈，921，大家唔知道有印象无？啊，老一辈哈，靠印象哈。921的时候呢，阮这几栋大楼啊，用吊的，哦，迄也佫较刺激哈。好啦，所以呢，这是拄仔咧考试嘛，考自然科。发生地震5.1地震，地震的中心点呢在咱玻璃家，上大的震度4级，所以有4间学校啊，39间教室，1404名的同学呢，现场呢避难。我即摆咧考试啊，免他避难呢，暂停一下，所以影响伊啊写答案嘛，差不多1分钟至3分钟，啊，这拢有规定。你都要时间来保护这些同学。这嘛是会考13年来呢，头一遍发生考试的这个所在，受到地震，暂停一下，安尼是啊。好啦，昨昏被应用的啊，好，包括咱中岛考区是武峰农工啊，西苑高中啊，那竹苗这边是国立的新德高中。包括桃园武林高中安尼是哈，这拢有收到国家级的啊，这警报，手机啊都弹啊，因为中心点就在咱家的玻璃嘛，所以南投家呢4级特别较明显，像讲啦，雾峰龙宫2间教室，就是原地避难，考试嘛，暂停，原地避难2-3分钟，台中咱家震度3级。所以西苑高中加一间考试教室，和学生囡仔来暂停啊，停1分钟安尼先哈。这拢有规定啦，规定就是讲伊样延长迄个时间啊，可以呢考刷安尼哈。其实呢，叮当了呢，就加补1分钟、2分钟，迄心情也是受到影响，这也是会啦哈。好啦，因为这地震呢是8:46，规模5.1啊，地震的深度。15.5公里，最大震度4级，因为前几天我们南投才发生大规模的停电，所以这地震啊引起大家很大的讨论，有咱在地乡亲的讲，真摇哦，真摇安尼是哈，好啦，这个有一挂网络顶面下到啦，都听到迄个声，敢那土脚有声，然后摇，安尼是哈，这咱是无听到土脚有声啦，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孙安佐啊，伊个新闻呢，那点来讲到哈，所以这爸爸妈妈嘛真大家听哈啊，迪英啦，孙鹏啊，因这后生呢是不是讲，嘛不是讲伊就是精神什么款的问题哈，只是讲伊一直希望家己啊，跟他一个终极战士感官，你知道吗？所以练健身呐、这个体轻呐、保卫国家，甚至以前讲要参加战争啊，那时候，所以伊这个我讲不出来，伊到底是什么款的状况，或者是讲应该看医生啊？爱家己做一支啊，火焰枪喷血。伊讲咧网络学的啦，咧网络学习的啊，然后呢，来做看卖，这血喷出来呢，10几公尺。而且说现在要消灭鸟鼠嘛，来灭鼠嘛，用这个喷就好了，鸟鼠就都解决掉了，这样最好，结果呢，他现在将他这喷血的影片铺在了网络上面，网络上面大家就看到了嘛，检警单位呢，来个了解，也来引导搜查发觉就说引导呢，甚至还有改装了这散弹枪，这枪你就犯罪了嘛。现在了解这个枪它的伤害的杀伤力到底多强，但现在呢，检察官依照到公共危险罪、枪炮等5条罪跟申请要收啊。法官呢了解了，涉嫌说这个人他 恐吓公众、公共危险、非法，有这种呢，非制式，不是标准式的这种拉枪啦，是模拟枪，拢种四条罪，有可能会串警。长呢，真正个阿爷呢，啊，这一个阿呢，爱两个月时间。啊，检察官是伊啊，他都要讲四条罪，佮加上放血未遂。哦，伊这喷血枪吼，喷出去讲哦，真远呢，十几公尺呢，安尼是吼、哦。所以这真正是嘛，这边来讲呢，爸爸妈妈吼嘛，真正真困扰。爱、是咧十四日一天咧网络 IG 顶面。影片就抛出去啊！好、哦，伊讲要来公开2026年上新的发明，哦，新级的啊火箭枪，安尼是好、哦、啊！伊有影片啊，影片翕起来了，我、哦、真正刺落去了，喷血，喷十几公尺。哦啊，这当然有危险性啦。哦啊，即卖呢可能最上当的唔是这个喷血，是领导呢咧改枪。好、哦，大家了解哦。咱真侪社会新闻，大家咧报修呢。你这款的改枪，啊、哦，唔是自制猎枪啊，什么枪啊？你若鉴定有杀伤力，这当判个十年呢？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哦，所以这鉴定出来呢，这结论呢，可能会产生啊，真大真大的这种判刑的差别啦，哈、哦。啊，因为孙安在咧美国呢，嘛是有一挂犯罪记录啊。所以咧，台湾是不是变作累犯呢？哦，应该是袂啦。哦，但是你咧美国一挂犯罪证据啊，可能会造成咱台湾法官咧判刑的时候呢，一定会参考到嘛。哈、哦，所以这对来讲，这少年人实在嘛是真读较听哈。啊，伊就是规读较想的吼，迄种敢那活咧家己的世界当中安尼先啦哈。过来来讲的是网络，如果是网络哈，新店家有一位陈老师。去后呢，咱就讲啊，咱咧赖哦赖，咱有群主嘛，啊群主拢有一个啊，刚刚讲咧负责的哈、啊，所以这负责的就是杨女士呢，表示讲啦，这个陈老师呢，伊顶面个写讲呢，伊是公立的啊，专门的啊，安怎讲呢？咧爬车啦，然后呢玩一夜情的呀、啊，好、啊，等于渣男就丢了，从那个踢出群主，哦，结果这陈老师真受气呢。哦，提出告诉，哦，请求精神赔偿160万，哦，好吧，阿年死还当假欢喜啦哈，所以新的电话你心里你要发觉的讲，哎呀，陈先生啊，你真正咧，你网络顶面咧，你嘛咧奈何对方讲啊，咱要活到老呢，嘛要做爱呢，做到老，等等，哦，啊，你来传这种物件，这种影片，和真侪咧奈因。贵州内面群组的一挂小姐太太呢？哦，所以法官认为讲啊，人这杨小姐讲的就无唔对啊，你就是这款的人啊。啊，两个委托因家己啊啊群组内对这女性的权益哦，将你踢出去有啥唔对呢？好、哦，所以驳回啊，这位陈老师这条官司啊的事呢？啊，这陈老师指控这杨小姐阻你哦，阻你的群组内面讲呢？我的群主不是让你来钓女人的啦，对，来这爬起来啦，啊，不是和你来这咧戏的位啦。哦，啊，你家讲到这陈老师这个人啊，啊，就是公理的啦，专门安怎呢，要戏人啦、啊，啊，要讲生气暗的，就不要插人啦，啊，这种安尼就对。所以陈老师当年你讲，哇、哦，你来当安尼是讲我呢，佮将我踢出，哦，安尼是呢，就来行法呢。啊，法官调查呢，结果咧，因这赖群主内面的一挂。来对诶，刘叔啦哈，刘叔啊，伊讲我们唔知讲，阮这群组内面当时来这陈老师，而且陈老师群组内面一旦输底下会来有虾米人有无？因为突然间伊来给我啦，啊、我就看影片啊，影片啊未看的啦，哎太高，啊、哦，伊这人绝对问题，阿尾啊，准来把他退群嘛，啊，甲退出嘛，啊，伊过来啊。啊，感官书底下佫传一寡呢影片予人看，啊，包括讲呢要活到老，要做爱做到老，哦，等等啊那些。所以这陈老师呢，是不是嘛是精神有问题？你可能嘛是在看医生的哦。好、哦、啊，另外咱来讲的是，本来认为无代志啊，后来呢嘛是手机啊内面的内容呢，才知影讲因真正是歹人。 这有三个啊小姐，因是做美容师。啊，美容师呢后来伊兼职，哦，来买卖虚拟货币。哦，啊，同一时间哦，有一个叫做 Jack， 啊 ，Jack 呢，这个派人。啊 ，Jack 甲一位啊柯小姐讲，你会当甲迄三位小姐买泰达币呀、啊？哦，这泰达币呢？啊，一旦我那趁钱，安那趁钱安尼先。好、哦，柯小姐呢？我就甲对方见面啊，见面哈。然后呢，交出着352万，甲买这泰达币，甲这三个小姐买泰达币。三个小姐这种泰达币呢，转入去这柯小姐电子钱包。哎，这甲今晚拢合法咯。哦，这虚拟货币也买买有合法的买买，所以规定呢。没有不法啊，他叫做耍干是呢。好，但是这柯小姐呢，哦，伊即马甲买嘛350几万嘛，哦，伊就照这杰克所讲的，哦，将泰达币呢转出去，转出去了呢，啊，然后呢一去不回啊，哦，啊，这三个小姐呢，好人讲又交接到这个派人，啊，律师嘛讲，嗯，啊，这三位小姐。哦，你讲伊啊交接着派人，啊，你证据咧倒？无啊，伊买卖完全合法啦、啊，是不是啊？哈，后来呢，就是为这三个小姐手机啊内面讨论着讲呢一款内容，才知影讲原来恁过咧讨论着安怎讲骗，啊，代志大条，甚至其中一个讲安怎呢？因为阮朋友才嫌嫌我赚这条钱啦、啊，哦，赚这种钱，等于讲我有风险的呢。哦，所以我赚这条钱嘛，应该呢。啊好，刚才接着问你讲，你到底赚什么钱嘛？哦，所以电话里认定讲，你三位小姐啊，你个诈骗集团的共谋呀，拢总判刑，有两个判3年，一个判2年6个月，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柯小姐是主呢，你网络现在这个杰克，啊杰克就给你推荐啦，啊你要买起啊，安怎赚啊，安怎是？哦啊，伊就讲好啊，啊就给对方买。啊，对方买过程，一直甲买买刷，拢无问题啦，拢无问题啊。但大家了解虚拟货币，你敢无真了解？啊，两下要请教呢，咱这银行的朋友好朋友，哦，请伊解说虚拟货币，互我听有安尼是。啊，结果伊甲我教半工，我嘛是听无啥有。啊，这位柯小姐一窍不通，伊就听这杰克甲解，后来佫将泰达币佫转入另外一个钱包里去。然后这个 Jack 就消失了，就消失了，业绩呢嘛消失去啊！哦，这柯小姐当然真受气啊，是不是啊？啊，但是要抓这杰克抓无人啊！啊，你给谁买啊？啊，给三个小姐买啊！啊，唔才阁找三个小姐，哎、啊，三个小姐来讲什么杰克？我跟杰克也无关系啊！哦，你给我买，我买你啊！啊，你自己买啊，将你的钱转出去，对不对？啊，你搞我什么地带呢？所以呢，各家来讲，真正无代志。阿妹也是地检署家啊，了解这个案件了，佮查靠到这位黄小姐手机啊。好，啊，才知内容，才知讲呢，原来一个诈骗有咧勾结。好，啊，若无查手机啊呢，真正这件代志啊，钱安尼无去啊，嘛无人会想办法呢。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之前毛脚头有长长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痛，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瓦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7: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 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外骨赶紧食，固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70岁正刚一要活龄，专门固然脚头的得力外骨，电话0800-090-868。
0: 啊，有听就问阿亮啊，咱这退化性关节炎这脚头的问题哈，咱希望呢较快速，哈、哦，较快速来进步呢，啊，有什么款呢？啊，撇步也无哈，减肥，减肥啊，所以大考，大考呢对咱脚头啊，当然身心的压力个特别较大嘛，啊，你个想看卖，你每一步。啊、你每一步，尤其你如果爬楼梯、落楼梯的时候呢，你的脚头要记在偌重、偌重的重量呢，是不是哈、啊？所以针对关节不只是脚头啦，啊，包括咧腰脊骨，包括咧颔骨嘛是同款呐。啊，咱咧矮时阵呢，啊，对咱的软骨啊的压力嘛真大嘛。你敢知影？咱的头壳、那颔骨就好啦。咱的颔骨呐，伊这7块骨头，哎，记在都差不多是5公斤的重量。哦，啊那常常咧滑手机的头壳硬有无？哦，咱头壳硬的时阵呢，咱的两骨就是颔骨这节呢，爱负担差不多24公斤的重量。24公斤的偌重，就是一个囡仔小朋友体重。哦，你颔骨内呢搭一个小朋友坐咧，你颔骨呢，你的软骨啊那也袂突出呢。哦，所以姿势啊，会改进啊，真要紧。体重的控制也真要紧哈，啊，软骨要增加，骨型要增加，哦，边啊爱个巩固，嘿，就是吃咱的瓦骨啦，瓦骨就是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哦，啊，初初吃，有的你得到神经较严重的，也反疼嘛，啊，反疼要安怎，先啉奶一下嘛，哦，啊，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哎呦，反疼真强呢，啊，不然就先吃早嘛，哦，可以豆豆进步了，再过来吃三顿。好、哦，阿要过咱关节，你咧退化，就是爱吃瓦棍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等来讲啊，今嘛社会作业，这学生咧无人要读社会作业呢，哇，那就糟糕了呢。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啦，即马读书囡仔啊，爸爸妈妈拢希望讲啊，咱厝内囡仔未来会当做工程师嘛。哦，工程师啊，哦，出路真好啊，赚真侪钱啊，可以当分红安尼生啊。哦，啊嘛，确实目前是安尼生，无唔对啦哈。啊，两个一个亲戚啊，因两个囡仔，啊，两个囡仔相生啊，相生分袂出来。啊，其中一个呢，嘛是读这个工程的啦，啊，这个先读到这个交通大学，尾啊咧清华大学这边呢，佮读研究所啊。咧读研究所的时候呢，就去有一间台湾的公司叫做联发科，就佮驻文去啊，佮驻文去啊，驻文去了后呢，啊尾啊呢，研究所读煞嘛，啊，就去啊这间大公司上班嘛，啊，啊，这间电子公司的薪水比台积电佮较悬咯。哇、哦，这是大家知影啊！这读个真好，才发到入去了哈。啊，尾啊呢，听讲去啊上班，后来搬新店嘛。啊，新店的时候呢，因爸爸新店嘛，新店个租厝。哦，啊，这硕士毕业才几年嘛。啊，尾啊，敢那是三年后吧？啊，几年我未记的，无讲介侪年。啊，就听厝内人咧讲，啊，就踮遐看厝，啊，踮遐买厝啊。我去上班多久你还买厝用遐啊？上班呢两三年啊，啊，所以呢，看工程师读这理工的，和讲到另外迄个两个相识啊，两个相识啊，哈，啊，另外迄个是读屏东农工，哦，读屏东农工，啊，是不是跟这个工程啦、各方面呢完全无关系，对不对哈？啊，所以相识啊，另外这个呢，这嘛是吃头路啊啦，哦，一个月啊领薪水。你差不多呢，差我四万块，安尼是，按两个相似啊，年纪同款，迄薪水呢，迄差偌济呢？哦，差有够济济安尼是吼、哦，所以呢，今嘛比做讲那种 AI 啦、半导体这样的旺的情况之下，哦，你讲高中生，哦，你要选读自然科，还是社会组呢？你要自然组还是社会组呢？哦，今嘛甚至呢，理科这边的老师。哦，就派车。啊，那文科这边呢，学生啊，你就派车。哦，所以即马教育界是咧烦恼啊。伊讲未来呢，哦，这产业方面的人才啊，真正呢要培养。啊，个呢文科方面呢，文科方面呢无学生，是不是啊？所以这啊，目前的 AI 呢对台湾的影响，包括教育制度，包括学生囡仔出路呢。啊，拢产生真大真大一个影响哈。另外影响的包括讲，即马银行针对咱借钱买厝贷款这方面呢，敢那伊也较无爱。但是你来信用贷款哦，借钱买股票的，这敢那呢，敢那较侪哈。我啦，台北股市呢，你不有倒起有倒落，哎呦，最近呐、啊，起真侪啊嘛。啊，去真多啊！敢那呢？有一挂人啊，知影讲呢，哦，赚真多啊！哈，先买一挂。啊，一个敢那讲波动了呢，哦，拢真紧张啦。即马赚钱的，惊什么呢？惊讲一日啊落吼，咱啊走袂赴啊，等于讲赚的准那个吐出去的。哦，所以波动呢，拢会较大的时候。好啦，所以呢，股市嘛是啊个不不不唔对。哦，啊，房地产真歹嘛。啊，即马有淡薄啊变化哦。哦，因为即马呢，波动较大一挂，啊会赚到的吼，啊无先买一挂，啊买一挂赚的钱，啊要放在度，哦开始去买一挂的房地产啦哦，所以包括房地产的业者嘛，你讲也有哦，有安尼先哦，本来有一挂的买厝的，伊讲啊较慢的，钱呢摕去买股票，哦即马股票赚到钱啊，啊佫拨一挂钱倒来买厝，但是买地点拢买迄种蛋黄区。
以前房地产咧好的时候呢，哦，地点好，机能好的，真贵无唔对，但是边仔拢贵啦，哦，迄技巧拢乌白化的嘛。阿伯啊呢，阿伯啊房地产卖去了呢，诶，干那迄种蛋黄区上好的店，诶，技巧精调哟，无啥难哦，甚至还过咧起。啊，但是呢，一寡呢，较蛋白区的啦，哈，啊，继续哇，那真强，所以隔壁下格咧卖嘛。哦，咱中埔遮呢，有一间建商啦，有够厉害，哈、哦，别人呢一平卖五十几万呢，也当卖到三十八万、讲，哦，啊，所以生意拢可以做起，啊，所以下格咧卖也有哈。我咱讲到倒来，即马银行这边，政府去年的交易。哦，就是讲安尼先，无即嘛买厝贷款呢，水道头呢，我开较大一寡啦。但是为中央银行公布五大银行呢，即嘛放款呢统计看起来，买厝贷款将贷款的额度并无放大哦，顶多是消费性的贷款呢，欠款起来。哦，所以即嘛银行是卡房贷、爱信贷安尼先吗？啊，统计包括呢，台湾银行、河库、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土地银行，啊，所以呢，看出来讲，哎呦，即嘛政策的房贷动向，去年交易政策松绑了呢，五大银行呢新做这种买厝贷款的金额，并无明显增加，嘛无明显放大，哦，所以详细的资料，你要看今年三月五大银行呢新做的。买厝贷款的金额590亿嘛，啊，比二月比起来是有较回升，但是甲去年比起来呢，去年是820亿呢，啊，今年呢，嗯，啊，中央银行迄边不是讲一旦水道头放较宽吗？安尼是啊，哦，所以银行的主管咧讲啊，伊讲即马对。买厝贷款，阮依然是嘛是较严格啦吼，主要就是讲房地产即马就很低迷嘛，较无咧买嘛，啊，所以阮若贷款出去嘛，较有风险呢，哦，啊嘛较无坦啦，啊，比较没有赚头安尼先啊，银行呢有影，银行内底李专嘛甲安尼讲，我讲啊，人诶贷款迄用啊迄。黑卡无通谈啊，那是哈。好啦，所以这银行有家己的一套。啊，即卖呢，即卖就是讲，哎、欸，来借钱啊，来买股市的，会较侪。啊，较侪呢，这段时间尤其啊，你较注意哈。即卖波动了呢，房地产会够一寡钱一顿去加减伊啦哈。但是今日有一个分析，就是讲疫情了，哦，真侪人出国啊，那是嘛哈。哦，出国钱拢开国外。哦，原本咱烦恼就是讲，大家拢出国啊，哦，内需，哦，国内消费就规拢救起，哦，为讲啊，饭店啦、民宿，你看吼，拢较无人安尼是吼，但是呢，数字看起来还好呢，啊、哦，并无讲钱拢开咧国外，咱国内内需市场嘛无降温哦，哦，比如讲啊，全家，啊，全家的档咧讲啊，用请问安尼零售业吼，诶、哦欸，这其实看起来还好呢。哦，出国哦，带动的消费在外面开啊。去年台湾人出国的人呢，将近要1900万，今年可能突破2000万人啊，是不是？哦，所以这哦，拢是开在外面内部呢，是不是？都无消费啊呢。但是经济部的数字，今年第一季哦，零售业伊的营业额是一条2700亿。甲去年同期间比较成长诶，成长2.1%。哦，按来食当然矮啊。哦啊，餐饮业这边营业额达到呢2847亿，啊，比顶一年增加呢3.8%。啊，所以讲啊，钱不是胖去，只是换所在开，安尼是娘娘啊。本来个你讲出国啊。受影响最大是百货公司，头一季营业额1170亿，进步7%呢啊、哦哦、所以这呢可能这个数字当做参考，但是话讲倒转来，这是即马股市安尼先，股市呢不是安尼先，他都啊以后咱看这数字啊，
可能就不是这款的数字啊。好啦，所以呢，即马讲到钱啊，真侪去投资的钱拢落入去啊，咱讲的主动式的 ETF， 甚至咱的听众阿妈级的听众，买卡电的问阿娘啊，啊，讲因孙改改啊，主动式的 ETF， 阿你是啊，我阿妈你敢知你买这股票是咧做什么生意的啊？也唔知呢，哈、啊，爱得讲买这谈啊，那是哈，这个 ETF 是安尼哈，就是讲啊，伊买真侪股票，哦，拢有挑选出来好的就对了哈，啊，所以呢，像讲0050，对啊，跌咧买有谈无有谈啊，是不是哈？啊，即马呢，国家熊的是啥物呢？就是讲即马开放啊，这个 ETF 呢，你会当啊那哦，安尼真自由的出入。哦，所以安尼高手咧买卖时候呢，是不是就会当呢？哦，赚真多呢？啊，就是因为啊，这个开放了呢，有一种高手呢咧替咱买卖，咱嘛称呼叫做主动式的 ETF 啦。好、哦、啊，结果呢，高手就出手了，哇、哦，真正变变球啊！哦，所以大家钱拢涨入去啊！啊，本来呢，才有三五支，哇，今嘛十几支啊！哦啊，大家钱拢装入去安尼是哈、哦，所以恁孙呢，甲你讲起啊，是无唔对啦哈、哦。但即卖呢，伊当然是跌到股市咧起落嘛。哦啊，即卖当讲股市呢，就较波动啊嘛，啊较波动啊，就无像啊像去年啊，一直甲今年车，哦因赚甲遐尼多安尼是哈、哦。是其实一个基本的原则啦，无永远咧起的股市。嘛无永远咧落去股市，安尼是哈，上惊就是讲，大家拢使用咱啦离开啊，结果你阿咧来对，这是咱咧，会感觉讲，上界烦恼的代志安尼是哈，所以人看人讲哇真好真好，然后你才要离去，人已经真好啊，啊你才要离去，哦安尼是啊，可能就稍微慢了一点点了哈，啊股市呢这段时间啊真正看。为去年嘛，好、哦，甲今年来哈、哦，有入去股市的，敢那基金啊，确确实实啊，拢基金有赚到钱啦。

啊，讲到河水哈，今日嘛一条河水啊，南台湾，南台湾十六开始啊，会天降甘霖，啊，加减补一挂水入来哈，所以咱台南的三大水库呢，拢有受到好处。这增仑水库，或者真要紧哈，伊这个入流量呢明显增加。高平溪啊，顶手的是旗山溪，有无？哎嘛是水流量呢，因为这大雨，哦嘛回升哈。中心呢，可以当来到呢，引水上位南化水库起来。哦，伊刚才讲十七日一天哦，就达到呢五十万吨安尼是啦哈。所以这水啊是非常重要。咱即马呢较烦恼的话，欠电欠电哈，其实欠水啊，问题嘛真大哈。咱台湾呢这五欠，拢爱注意着，五欠，欠水欠电，是不是啊？咱呢？即嘛电子业呢，这样的进步啊，五欠拢袂动哈。啊，即当然你讲欠土地，还得去找地啊。哦，找地啊，有诶所在呢，人卖啊。哦，尽量啊，即嘛嘛，你看一个台湾岛嘛，为北平安尼，即工业区哦，咱即个台积电就好啦，几条线落来。啊，台积电呢，达位都有诶厂，你讲像咱中部，哦，即落几个厂啊，对不对啊？哦，然后一直加封装咱的家己这边、台南这边、高雄、屏东往北去安尼先哈。诶，啊，敢那台积电？台积电航空母舰边啊配合的这工厂啊，偌济偌济土地哦，所以几个台湾岛呢，即嘛真正哈，每当有一天欠着水，还是讲一天欠着电，因为一天若欠着的时阵，损失就非常非常之悬。哦，你看呢，亲像韩国。韩国不是欠水欠电哦，是员工认为讲啊，你赚遐侪钱，对不对？啊，无呢，和员工嘛基本一挂，啊，员工要求15%，结果呢，这头家哦，先算讲10%好唔好？啊，袂用诶，啊，所以即嘛呢，真系啊，要甲停工十几天，迄个停工每一工的停工啦，迄损失是几条诶啦。诶，惊死人的损失啦！吼，所以今麦呢，韩国政府哈、啊、出面啊，看安怎呢，从这代志啊，看安怎来做一个处理啊。

啊，今日有一条算地方新闻啦，哈，咱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有一位阿嬷，啊，阿嬷的失地，啊，因为咱家啊，咧南投呢，哈，爱咧护理之家，啊，阿嬷呢为三楼摔落来，啊，内面的人是讲啦，阿嬷就是眠床顶摔落来的死啦，哈，啊，尾啊呢，尾啊爱行法院。啊，检察官呢这边啊，认为阿嬷就是失地嘛，但你安排啦，吼各方面呢，跟他讲疏忽去，啊，所以这当然要做处理哈。啊，一审认定讲阿嬷是楼顶摔过来，负责人呢无缺失，判无罪。阿尾啊，检察官上诉，高法院认为讲呢，啊，这窗仔边，哦，阿嬷被窗仔摔落来，啊，你明明知阿嬷就失地啊。对不对？伊当然多方面的，你要考虑到啊。啊，你个安排在三楼，对不对？啊，你个无这种防坠设施，阿伯阿伯判刑啊，是缓刑三年，对不对哈？为什么咱特别讲这个代志呢？就是讲，即马当然啊，失地的老大人是愈来愈多。有道呢，诶，猫咪伊咧生活的所在哈。你唔是讲干那去个看者啦、关心啦、立钱啦、等等以外，伊个环境啊。环境安全性呢，嘛，请大家拢爱特别呢注意一下。哦，你个想看妈妈，伊即马读个未清，是不是啊？伊在三楼，啊，那你一楼是不是靠位位置摔落去啊？好、哦，所以选择的时候呢，安全性来考虑再来，唔是干那考虑讲啊，这间收偌济钱，啊，迄间较俗要大一间，啊，唔是干那考虑安尼啦，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来听歌。

0: 得力林高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焦钙我骨多少三斤啊，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袂
4: 多
5: 吼，
4: 三
5: 招
4: 较好，用得
5: 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照，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6: 你好，我上千高你，
0: 好，请讲啊，
6: 我吼，安尼常常安尼，安尼脑底啊拢有咧痰安尼，
0: 是，
6: 什么情形？
0: 买诺诺来吃，
6: 那、
0: 去买诺诺勇气抵少山来吃。
6: 什么情形？
0: 咱本身哈，其实你脑子呢并无痰。
6: 对，啊，拢一点啊。
0: 对，敢那卡一点痰。
6: 对，
0: 啊，敢那痰要安怎扫拢扫未出来？
6: 哦，啊，扫会有啦，会加减扫一半先。
0: 啊，你即马吼，努努咧食吼，你食几工啊？吼，你感觉有痰会出来啊？吼，
6: 安尼哦。
0: 啊，咱这气气不足吼。哦。哎呀，就安尼。
6: 我讲唔敢袂，安尼空气歹吼。安尼呼吸安尼，啊，感觉安尼鼻腔有声，安尼感觉杂杂安尼。
0: 当然有关系啊。
6: 哦。
0: 啊，伊啊会去啊，来刺激到咱的气管嘛。
6: 哦。
0: 哦，啊，这垃圾物件入去啊。哦。但是咱要甲处理啊，要甲清啊。哦。但是你啊功能无够啊。
6: 哦。哦，
0: 啊，所以你即马食诺诺，哦，咱这气气充足哈。
6: 安尼。
0: 那你当达到清气啊，即款的工作啊。
6: 哦。哦，
0: 所以你就三顿食。
6: 安
0: 尼哦，一顿啊，一汤匙啊，看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食，啊，三顿拢爱安尼食，嘿，你食一阵嘛吼，规个啊，拢会感觉真轻松，啊，袂感觉一点痰卡咧遐真艰苦。
6: 唔是安尼艰苦，都感觉恁个个啦，安尼来好吸吼，感觉鼻腔安尼感觉有讲个虾米安尼。
0: 嘿，咱鼻呀吼，鼻呀是咱细胞的开窍。
6: 哦，
0: 所以有真侪鼻仔镜头为细胞来甲处理又好，哦、连鼻仔镜头买好去。
6: 安尼哦，
0: 嘿，好冇？
6: 啊，你迄诺诺一罐偌济？
0: 一罐1500块。
6: 啊，伊迄就几工？
0: 差不多食一个月吧。
6: 安尼哦。
0: 但是你就顺顺啊，迄罐甲食完。针对你问的问题，哈、甲你建议的就是食诺诺。
6: 安尼，
0: 啊好 ，OK， 好
6: ，OK， 谢谢你、
0: 好，拜拜。啊，即马呢天气咧变，啊天气咧变，啊所以本身呢过敏少也真多。啊过敏少呢，你讲要食什么西药？有下有治啊，应该呢爱好好安尼调养。所以咱的细胞清气、润气、养气。啊过敏少就是啊爱润气安尼先吼，清气像阿妈。哦，一点痰呢，啊卡咧脑诶，啊其实唔是哈，咱的气管啊，咱的气管顶面呢有纤毛，哦，这纤毛是安怎一当将一寡物件背，啊背位咱的脑头呢，你吸一下配出来，啊这是一个清气的大动作，但你即卖呢，你本身的气管啊，这个、功能不足啊，物件清未出来，啊会卡以为咧细胞来对。咱的细胞增加水分，用氧的，哦，较无都用氧掉的，伊就是背位脑头会清出来。啊，你背不出来啊，哦，所以无都达到清洗啊。啊，譬如讲，我就逆上，啊，伊做目工， 啊，目工啊，目工呢，拢你也知嘛，迄目工啊，哦，迄茶壶嘛，哦，脑呢，一定安尼，啊，定来轻轻轻，啊，咪啊，敲电话来，我你食诺诺嘛，诺诺食痰咪出来，哦，啊叫痰咪出来无，呜，哦，痰顶面我看到茶壶啊，好、哦、可怕无，哦，另外一位啊是美容院的头家娘。哦，伊即马嘛咧听咱个节目啊，哎嘛是安尼，拢闹喵喵，闹一点痰啊，淡薄啊，轻轻轻。阿伯啊，食咱个诺诺，痰不出来，不呜呜出来。伊讲啊，亮啊，我痰出来顶面阿个头毛乎呢。阿遐物件茶乎啦，头毛灰咧，你细胞内面是袂化哦。阿袂化，时间啊久啊呢，气不足，影响到心脏嘛。阿拉嘛开始喘呐，阿万一那是歹物啊呢？好、哦、啊，所以讲起来呢，嘛真正爱真注意啊。好、哦，所以咱清洗的是真要紧的。啊，你食咱的诺诺永喜的烧山，包括有一个中埔西啊，是咱的听众。哦，伊做伊是煮什么煮的自助餐的啦？爱灶卡油烟呐？啊，伊讲我咧灶卡混多两三遍，混多起不足啊，影响心脏啊。啊，要来吃咱的诺诺呢？迄痰出来顶面呢，乌乌熊熊。我看到个太哥安尼，爱啥物个灶卡油烟嘛？好、啊，所以你唔知严重性哈、啊。尤其啊，这几年啊，这武汉肺炎造成咱台湾人超过1200万人的细胞的受损，然后即马呢，连带影响到啥物？影响到你的心脏，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免疫力。啊，甚至有一寡呢细胞的问题呢，拖拖刷刷没完没了，对不对？迄个长新冠嘛，啊，咱来顾气管，清气上要紧，然后爱滋润润气。老大人的老人少，为什么老人少啊？气管大，哦，爱食薰的薰少，为什么也袂好啊？啊，气管黏膜受损啊，迄种大气啊，所以要个滋润润气，哦，清气润气养气，安尼是咱的细胞才能够了周转啊。啊，爱加一针嘛，好唔好哈？诺诺勇气低烧散，顺汗油，内面一个汤匙啊，也有分啦，一顿看两颗尖尖，配温烧的滚水酱，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咱头先讲到韩国，哦，韩国呢，即马哦，股市嘛是真好呢哈，生意嘛是真好呢。韩国的神送三星，三星电子佮伊工会呢，啊，即马要恢复呢，针对这种薪水啦、分红啦、啊种种的谈判，因为即马呢，员工要求。结果公司呢这边说不行，员工说好罢工，十八天要罢工这样，好啦，所以现在呢韩国的总理提出警告，用这个三星电子呢占韩国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一旦你罢工吃韩国呢每一天会损失多少呢，一条的韩票，以代票来讲呢，差不多是200多亿，这是每一天哦。你要十八天，所以呢，这损失太大太大哈。即马韩国政府呢，就是讲，紧急的也当采取紧急的仲裁啦，政府出面，来仲裁啊，那是哈。所以这个谈判呢，确实讲呢，劳资谈判呢是陷入僵局。工会这边是讲啊，为五月二一啦，即嘛是要为罢工吼，为五月二一发动十八天的罢工啊，那是。好啦，工会要求是虾米呢？就是讲恁这高层哦，应该提悬到这种啊绩效奖金，你奖金要提悬嘛？你探价呢？是探价有些些拢阮咧做咧，拢阮咧做呢？啊，为什么拢安尼念念？哦，因为这 AI 基础设施的需求啊。带动呢，吼、哦，三星这段时间，一挂产品呢，真正是，真正是摊开有些些啊。好啦，所以这工人的领袖是咧讲，吼、哦，你嘛应该取消现有的分红的一个上限，来拨出15%，这种啊，营业利益，

爱互分员工分红嘛，而且应该正式写入去啊，咱的劳动契约内底。安尼先好，好啦，15%，15%惊死人呢。哦，所以顶面是讲10%啦，10%啦。哦，营业的利益来做员工的分红，是不是？啊，而且呢，同时咱嘛，发出了超过同业的标准的一次性的奖金啊，奖金嘛是咧发啦。哦，啊，甲同业比起来，咱嘛无甲输人啊。哦，啊，15%甲10%，当然差真多。啊，包括因咧啊，佫有分红的一个天花板。啊，就是讲啊，袂当超过啊，这个本来薪水偌济安尼，哦，这当然啊，头家安怎限制员工呢？那是无赚钱啊，好点点哈，啊，即马赚遮济，哦，所以总理哦，总理呢，举行内阁的部长紧急会议呢，你看这代志有偌大公？哦，啊，开会了，伊表示啦哈，伊讲啊，联动咱全国的人，咱呢真。诚心啊，督促着三星管理层甲工会啊，你今日啊来协商嘛，安尼是吼，应该呐啊，讲到这個情形，应该公司才会淡薄啊个退让啦。伊讲啊，这是最后机会啊啦。确实讲真正罢工呐，真正是事实，安尼对咱的经济损失啊，难以想象啊。难以想象，所以伊咧估计用罢工来造成咱每一工爱损失一条的这个含票嘛。哦，啊，佫有一挂代志，你即马罢工，相关一挂原料，迄原料袂当等一下呢？迄礼拜都安怎来运量来生产呢？无喜爱嘛，必做损失咯。所以讲啊，经济上的损失啦，哈呢，真正十几工落去呢，可能会超过100条的损失啦。代表是2兆2700亿的损失。哈、哦、啊，根据韩国呢，这方面当然也有一挂规定，就是讲劳动争议的行为，那是存在着严重影响到国家还是老百姓日常的生活，包括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时阵的。安尼，因这劳动部的部长，伊就会当行使了这个紧急的。调整权禁止争议30天，哦，你即马哦，要安怎安怎？好、哦、来冷静落来，哦，30天袂当呢，有啥物动作？而且启动呢，中央劳动委员会来调解、来仲裁，好、哦，所以可能出手就是讲来，爱正正常30天，好、哦、啊，坐落来讲啊，是哈、哦，这个三星电子当然是全韩国上大。诶，财团嘛，啊，有人讲那是神送呢。韩国人每一个韩国人为目睭背金，哦，所以用到、啉到、食到的什么物件呢？伊拢有做到啦，三星电子拢有做到安尼是哈。所以伊若占韩国的股市的啊，这比重呢有26%呢。伊即马有偌济员工呢？12万人。伊的供应商有1700间。所以你知讲，这间公司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偌大哈？啊，那是以统计来讲吼，今年一里加5月15就好了，因为今日的股市够起落哈。一里加5月15，韩国、台湾、日本是亚洲上强的三大股市。韩国起77%，台湾起42%，日本起21%。那亚洲的国家拢跟袂到这三个国家啦。哦啊、不过也是提醒大家、哦、哇你一直起一直起，没有那种永远在起的股市，也没有永远在落的股市、哦、大家也知道，大家都内行、哦、所以有很多呢赚的心买获利了结，不知道有一些钱刷去房地产就是这样来、啊哦啊、是不是这样钱都刷去房地产，当然买、啊、因为这股市呢其实呢、啊、这多头还没结束啦，还未结束、啊、所以起落之间呢，就看你安怎自己成就哈。过、啊、来讲啊，哎，这无人机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当中呢，啊，一旦讲到尾啊，拢看无人机的发挥啦。啊，即马美国斡旋3天的停火，啊，乌克兰呢16、17对俄罗斯发动了开战以来上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出动了将近600架的无人机，打入去啊俄罗斯的境内，14个州，包括莫斯科周围的地区。
哦，所以过去啊，战争都要开始的时候，那阵啊，无阿多战啦。就算讲美国啦、欧洲的武器来啊，限制乌克兰，你大炮袂当拍入去俄罗斯的国内呢？哦，你拍入去，我安尼武器我甲你支援咯，安尼是要哪战争？干那也当甲拍，我袂当拍，袂当甲拍到伊的位。安尼是啊、哦，所以阵啊确实啦，乌克兰嘛真正呢，白加白手啊，无阿多啊，你要靠别人啊，哦，靠山山倒啦，真正靠人人倒安尼是哈、哦。好啦，啊，所以到尾啊呢，啊，就真凄惨嘛哈。啊，无人机呢，对乌克兰来讲，后来发挥了真大真大的功效。啊嘛，因为可能拍加真凄惨嘛，嗯，嘛都要去研究要安怎来对付对方啊。所以无人机这边啊。即嘛呢？全世界哈、哦，乌克兰来讲，无人机伊会排第二名，嘛无啥人敢讲第一名。你看即边伊朗，伊朗的无人机将波斯湾遐国家呢修理干呢，金丝丝。遐国家包括欧美国家，拜托呢乌克兰，你派人来甲我斗三工好唔？结果乌克兰派专家过去了呢，真正有效。哦啊，所以呢，即嘛包括乌克兰这边呢，真侪基地。马龙，你压力生产无人机安尼是吼，所以这场战争你讲短期间结束，我感觉困难。啊，即马也让拍入去到呢，拍入去俄罗斯的一挂境内啊。哦，而且这边拍到安尼，俄罗斯的炼油厂，啊，俄罗斯要靠煤油啊。你即马来拍到也炼油厂呢，俄罗斯已经打个电呢。哦，但是乌克兰这边呢，你无拍电器嘛，袂用的呀、啊。因为这边的俄罗斯呢，发动了呢几千架的无人机，包括数十粒的飞弹归来嘛，啊，帕维亚乌克兰，包括呢乌克兰的基辅嘛，也收到嘛，哦，所以这大伤亡，伊那可能无回应呢，绝对要回应回去嘛，哦，所以呢，专家咧讲，伊讲这波呢乌克兰拍回去，真正拍到多呢，拍到俄罗斯的本土。哦，所以俄罗斯的老百姓其实战争开始，俄罗斯的老百姓啊，啊是安怎呢？日常生活啊，快快乐乐，无受任何影响，因为炮弹无可能拍干呢啊，俄罗斯来得去啊，啊，即嘛无同啊，所以专家咧讲即无同哦，俄罗斯的老百姓啊，会烦恼啊，会焦虑啊，安尼是哈啊，因为俄罗斯这边的国防部啊讲，伊讲啊，阮贵啊，咧全国各地全国。拍落来556架无人机，而且咧天光了后，佮拍落来呢30架无人机，你看偌侪架讲？哦，而且咧乌克兰拍入去，伊讲啊，阮全国14个州，哦，伊拢有拍到，甚至呢去俄罗斯占去的克里米亚，乌克兰嘛照拍，来到渥海还是亚速海这地区呢，乌克兰嘛照拍哈，所以乌克兰起码呢是虾米款的一个。啊，一个款的心态呢，哈，或者是讲，你若国甲美国过来见面，过来安怎，啊嘛是安尼尔。啊，因为即摆呢，川普总统针对乌克兰这边呢较冷嘛，顶多是欧洲即摆呢钱也好，武器也好呢，较愿意呢为乌克兰这边来安尼先啦，哈，过来阿良阿叔底下咧想啦，乌克兰本来无钱啊，哦，真个拢无钱啊。但是中东哦，伊朗即马拍遮侪国家，啊，即个国家嘛拜托呢乌克兰去啊个斗三工啊，哦，啊，遐个国家有钱呢，哦，所以是不是安尼先，冇得到一寡资源回来，包括美国咧破坏这边的战争啊，啊，遐阿拉伯国家嘛提真侪钱予美国哦，哦，所以你看嘛，美国国内较无咧讲啊，你开咱遐侪钱咧战争。干不是安尼，哦，所以呢，钱那是一个战争啊，比钱啊，比什么更加重要。相对的，伊朗这边买欠着钱啊，所以你即马要经过海峡，伊要甲你收钱嘛，一架船要200万的美金嘛，好、哦，阿、啊、嘛是该继续需要钱啊，所以伊朗这边呢，针对什么呢？就是讲啊，你讲这个海峡，啊、哦，你然后这个海底缆线经过阮家。一直嘛，唔要甲你收钱呀！
哦，伊就想办法赚钱就对了哈、哦。所以伊人就是讲，我这个所在呢，恁在海底南沙经过我家呢，我嘛是要甲你收钱。哦，啊，即马收偌济钱呐？是讲呢，什么款的收法是也唔知影啦。哦，伊讲啊，阮有啥物？阮有战斗潜水员，阮嘛叫水下的唱水感，包括阮有水底无人机。哦，这是革命卫队讲的啦哈、哦。所以恁呢，水底经过阮家。啊、哦，因呢要给你成就，要给你提钱，啊、哦，那你给不给他呢？啊，你拿钱买好伊，伊是不是真正就给你切断？有可能做出来，做出来这种代志啊？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会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2: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爱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知影讲啊，关节的退化爱食瓦骨哈，但是每一个人退化的情形严重度无啥同嘛，好、哦，所以伊讲啊，早唔食，甲三顿食，啊，迄就看你本身严重的情形。一般来讲，啊，以脚头来讲好了哈，脚头呢退化分作五级，那来到第三级就是你照电工吼，你看会出来，两块骨头中啊，迄个空缝啊，已经啊。消失一半去啊！啊，小于50%啊！所以呢，这种情况啊，你背楼梯、落楼梯，你的脚头是会疼的啊。脚头呢，要穿臼哦，要穿个钉啦，要臼啦哈，就会较硬、较困难啦。啊，这都是啊第三级的。哦，所以你讲啊，你看我是爱食早的，食三顿呢。以简单来讲，咱咧背楼梯、落楼梯，你脚头那是会疼。啊，脚头较硬，撑球较困难啊。三顿食，啊，因为你已经系第三级嘛。哦啊，食饭前15分钟，啊，食两粒，两粒，两粒，两粒。啊，有你食三周，甲三周斗阵食上介好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吼，感谢你的收听。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的，你打电话来，吼，0800-090-868。咱现场接电话以外，下晡4:30至5:30，阿亮啊卖来接接电话。啊，迄阵啊无咧做节目，就是来接接电话，吼，所以你要找我，麦当下晡打电话来找我哈。感谢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 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下课了还不走？
1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淮街市场口三角窗。
1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来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啊，各位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0: 一天吼，我伫咧看迄个伊隆马斯克啊，吼，伊隆马斯克哦，即个对特斯拉诶，即创办人吼，即马斯克，有关于伫咧介绍他的生平哈，即个。这个小孩从小就是不平，就是不一般啦。
1: 啊，当然。
0: 哦，我跟你讲啊，那会较遮敖遮敖的囡仔吼，一定自细汉都是不一般吼、我突然去想到，嘛是这两天吼，联想到这两天发生事情的那个孙安佐吼，孙安佐又出事了哦，被羁押吼，今嘛被羁押，讲听讲啊，羁押两个月，原因是因为伊去迄、那个什么吼，研发那个什么
1: 喷火枪，
0: 喷火枪、啊、然后呢，个拍片吼，啊，去做做一个合体的所在底下喷火，哦，那個、火枪就喷落去，那个火吼，有够强的，会当喷足远足远的吼、说实在是蛮危险的，
1: 蛮有杀伤力的啦。
0: 对对对对，真的是危险啊！他伊有个拍片分享嘛，所以可能是安尼就被关注到了啊，所以就叫去给这的调查嘛吼，在好像上个周末的时候就、这个警方哦，就该啊，这个去出来得去个逮捕哈。影片播出来了，伊的喷火枪的影片拍出来了，马上那一天早上一大早，警方就进到哈，给逮捕。然后在伊的家里面，听讲搜查出足侪迄个枪支啊，拢改造诶，改造诶。在咱台湾本来都不能有枪支啦哈。哦，听说还不少哈，都是改造的枪支哈。啊，那当场呢哈被逮捕，听讲伊的爸爸妈妈的敌应该咧，
1: 孙鹏，
0: 好，目睭金金，看你红掠去，安尼就对啊、然后被抓走之后呢，敌应哇崩溃的哦，又拍片哈，敌应今嘛是拢底下咧拍片直播啦哦、直播完了底下咧带货。伊的公因囝无唔对啦，他儿子没有错啦，我儿子是很聪明啊，他其实是个天才啦，哦，伊对这个啊这啥武器方面呢，本来从小就很有兴趣，咱的这个做什么中研院应该爱改聘请去做吼、武器专家、研发专家才对，为什么他又没有错啊？为什么要把他抓走？检察官很可恶，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我是敌因，哦，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你想要升官、你抓了我儿子，你关我儿子，你就能升官哇！然后就开骂、用那个很难听的、三字经、五字经开骂那个检察官、就是说他儿子没有错这样子、好、这个我看底下我就这样给留言说、其实我看他还真的是蛮崩溃，有时候、看了也是替他感到心酸啦、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啦、身为一个妈妈后，底下倒是很多人改留言，有些人会说，感觉他应该生病了，哈，好，精神上、心情上，看起来是很崩溃的样子，哈，好吧，哈，所以哦，就建议他，其实可能妈妈本身应该也要做一下心理諮商的，哈，好，这个治疗吧，哈。不管怎么样哈，这已经是不符合咱的法律嘛，所以讲被逮捕，而且呢，哈，这个已经确定羁押哦，因为有足侪武器嘛，所以就怕他你绑出来了也串供啊，所以就羁押哦，原则上是两个月哈，两个月先羁押两个月。所以刚好呢，这两天我又在看到一篇呢有关这个马斯克的报道哈。马斯克其实一从小哈，他也不是那种很正常的孩子哈。后来其实有共哈，到后来了哈，一共一从小其实在学校是被霸凌的哈啊。反正就是他国小他没过他没外久而已，学校老师的卡电话哦，给因爸爸跟爸爸说我感觉你这个孩子吼，应该是无法度读册安尼，就这样打电话给他爸爸吼，说看他是不是要把他带回去安尼吼，可能就是一种无法度，伊讲都上课拢唔知咧创啥安尼就对啊，天马行空啊，目睭放空，眼神空空哦，要不然就被霸凌。其实他在小时候，马斯克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吼，他真的长得不好看呢、反而你今麦看伊隆马斯克现在还比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看，而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秃头了哈。 后来好像有去执法嘛，哦，嗯，所以你看他现在他们比他少年的时候，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已经就秃头了，哦，嗯，哎，但是他曾经有说，哦，马斯克也有曾经有说过，他个人 有那个什么亚斯伯格症，哦，嗯，所以人说亚斯伯格症，哦，的孩子有说他如果要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专注到那种吼，把人拢无法度迄落，吼，无法度无法度给冻掉的安尼吼，他就一直去专注的钻研研究。但是呢，亚斯伯格症的人，就是在可能在社交方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嗯，哎，语言或者是社交方面，嗯，所以这边你看伊含川普去中共哦，就看得出来哦，嗯，社交场合足侪人哦，拢来我来要甲伊翕相哦，哦，对他崇拜世界首富哦，哦，就是最厉害的哦，哎啊，加上他的Starlink 啦 ，SpaceX 啦，哦，这东西很多人崇拜的，好，哦，的这个发明啦，哦，好，所以讲哦，哎，但是一副就是那讲我就不想理你我。我懒得社交，我懒得应酬，哦，拍个照我都觉得很烦，而且他马上那个表情就显露出来，哦嗯哦，的确就是他从以前就是有这种不爱社交的社交障碍，哦哦，这基本讲啊，就是会闷在一个的研究的世界来对啊，嗯，
1: 那是以前呐，啊嗯，那他去中国这一次不是他亚斯伯格症，嗯，他就是觉得
0: 对了对了，
1: 他觉得一些中国企业家，欸，他们就不喜欢，欸，就爱恨分明嘛，对啊，那你不看一类就提出来，川普竞选的时候，都爱社交啊，他也上很多美国的一个好，podcast 的节目啊，
0: 没错，
1: 他跟他共频的人其实有，嗯，而且我这次去看中国，嗯，包括雷军来什么。我干嘛？其实哈，我们都是看到镜头，他前镜头最后那个不耐烦的表情，但是前面一堆人要找他翕相，嗯，然后他坐在那边啊，然后一下子说，好像大家把他当做明星，哎啊，可是没有礼貌。其实中国那些企业家没有礼貌，欸，来嘛，又打个招呼的随便跟他翕相，啊，让客人前一个还在拍的时候，雷军啊，就是小米的总裁，就旁边好像有插队，我干嘛？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到就哦，你这些人真的很烦，这个倒不是亚斯伯格症，这反正是中国人那些
0: 没有
1: 企业家是蛮无理的，
0: 他的亚斯伯格症哦，就是以前的确有哈，但是亚斯伯格症这个是可以慢慢也是可以，
1: 所以
0: 也可以调整的，
1: 不要什麼，
0: 所以后来哈，其实后来我在看这个有关他的生平报道的时候，他说其实后来他的亚斯伯格症他已经调整了，
1: 这个都可以治疗，
0: 可以治疗也可以调整的，
1: 没有错啦，没有，不要什么老是说把亚斯伯格症当做一个借口，柯文哲最喜欢讲这样子，
0: 对啊，
1: 他只是把他的，
0: 他最爱讲的，
1: 他只是
0: 他有不好的就说啊，我有亚斯伯格症，他好的话他就说
1: 柯文哲
0: 我智商157，
1: 柯文哲喜欢把他自己的粗鲁无理没礼貌灌在这一个病情上，
0: 几岁人了，人家马斯克都可以调整好啊，
1: 所以那就是很不成熟嘛。我们再回到这个让这类敌因跟这类哈这类孙安佐事情，我们从心理学家的这个状态来分析啊，很明显嘛，因为这一出烂戏了哈，这个烂戏已经从美国演到泰国，大家有没有印象？前两年他不是孙安佐又去泰国干嘛？然后又是
0: 吸毒嘛，啊，都吃到吃到刚刚，吃到刚刚啊，去闯入人家民宅。
1: 然后呢？啊，最近又是台湾。那从心理学哈，就从这种病理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你这个回答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还是一直依照我的结论，我觉得孙安佐这个囡仔其实是很聪明。嗯，然后呢，其实他没有那么邪恶，他是心地是善良的，
0: 没错，
1: 但是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来我们听听看那个心理学家怎么分析，其实这个也原生家庭，孙安佐看也觉得原生的家庭的互动模式是割草机父母的共生结构，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在这个健康的家庭中父母的角色随着孩子的长大对全面照顾转变为放手观望，但是孙安佐也搞定完全的卡住了，一直都是在全面关注全面照顾的状态，上面一个割草机的父母就是说跟上空像无人机盘旋在地上观察一个孩子的所作所为不一样，割草机的父母 孙鹏跟孙安佐他不，孙鹏跟这迪英他们是割草机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所有哈金娜陶景所有的，包括啦，闯的祸。在美国齁在那边持枪闯的祸，然后呢或者去泰国吸毒，甚至到昨天这两天他去用那个烟火枪，然后迪英开直播去入痛骂检察官，这个就是要替他的孩子所有前面的障碍全部的扫除，这叫割草机的父母。但是孙安佐已经要一个要三十岁的大人大将啊，所有家己会做的代志，麦哥吼，会让北部出来帮他去收拾这个残局了。所以变成说吼，这是一个纠结边界的吼病态共生。阿拉讲咧，这个有一个治疗家族治疗大师吼，他叫这个纽庆，伊就讲过讲纠结的边界吼。迪英哦，常常在公开场合公哈，孙安佐是他自己的生命啊，比如说孩子被抓了，银行的啊，我也活不过了。或在这种高浓度的共生关系中哈，孙安佐一个的自我边界啊被严重的侵蚀，伊无法度，孙安佐伊无法度成为自己哦，然后只是变成哦母亲生命的延伸，这个才是重点呐、啊。这个才是这个才是重点，窒息式的母爱啦，窒息式的母爱哈，没有办法放手。
0: 前一秒钟哈，这个孙文卓被带走之后，前一秒钟迪英在直播当中个讲啊，我一定不会保他哈，啊，这个很乖哦，我一定别个保哈。下一秒钟哦。开心的个开骂哦，我儿子是好人，他没有犯错，他很聪明，他是天才，他是怎样，国家应该要重用他哦。检察官，你为什么要抓他？你要抓他，你要关他，就是你自己要升官哦、然后连三字经、五字经都出来、
1: 没关系啦、那说那个敌人的言行，那个就太多了，
0: 是太崩溃了。
1: 那个这个都是这个叫新闻焦点，那但是本质的名，孙安佐也脱序的行为哦，包括申请。啊，生会挑衅体制哈，也本质哈，本质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想清楚，为什么他一直都要这么做，反反复复这么做？也本质上的是孙安佐一场哈迟来的青春期的对抗，也要必须要表现的极度叛逆，具备攻击性哈，才能够试图的化开哈那一条母亲跟他的已经被母亲模糊的。个人跟母亲之间的界限，还是那个嘛，迪英把孙安佐当作自己生命的延伸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哈，要处理掉啦，不然的话，这种烂事这种破事哈，
0: 所以
1: 导出来的话，
0: 所以我说可能比较需要治疗的是迪英，
1: 没有，那这个是要一个家庭的治疗，包括。谢连长，这个孙鹏的角色也要拉进来，所以孙鹏前两天哇，我伊咧开唔知这上面直播咧开一个记者会，一语成谶的，伊是讲啥？伊咧讲，阮岛的人吼，如果哈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哈，哎呀，大家都相安无事啊！我孙鹏讲，我上我自己的节目、啊、然后那个迪英自己开自己直播，啊，孙安佐自己哈，干嘛都没事。
0: 凑在一起就有事，
1: 只要因为家中啊，他们一家三口凑在一起，麻烦事、烂事、破事就来，起码都是因为烂事跟破事。
0: 好，我们回到我刚刚要讲的这个哈，伊隆马斯克哈，真正的天才哈，伊隆马斯克哈，伊隆马斯克以前早期伊在发明哈，对，在研发哈，所以包括什么这个无人车、电动车，甚至呢这个SpaceX 这个等等哈。其实哈，一定嘛，天才人都有做些天马行空的代志、而且也就专注哎、他会很专注，很专注哈。所以他曾经哈，伊在咧想讲，哦，到底你一般伊想的绝对不是咱一般人会想的，他想的都是那种要怎么样去改变世界，甚至改变宇宙，改变人类。诶，发明，他想的大概都是这些，一般的人不会想到这样嘛，哈。好，所以以前吼，伊一直吼，他较定咧想，一干干咧想讲，哦，要来做啥，要来发明啥，要来研发啥的时阵，他常常吼就这样自己问，这句话变作伊的名言吼。伊讲，如果啦，伊伫咧想天马行空的代志，伊讲，如果哪一啊，让你在几个吼，我看一二三四五，哈。 五个哈、哦，有五种超能力哈、哦。如果给你哈、哦，这个有五种超能力的选择，那你会选哪一个？哦，你会选哪一个？哪五种的超能力呢？嗯，好嘞，这是伊隆马斯克曾经讲过啊，这五种超能力哈、哦。好嘞，人家就别听话买，你买单给你选话买工。哎、欸，如果给你有这几种超能力选择的话，你会选哪一种哈、哦嗯？第一是永生，
1: 嗯，
0: 第二是瞬移，
1: 嗯，
0: 瞬移的、就是
1: 瞬间移动，
0: 瞬间移动安尼哈。啊来啊，第三是隐身哈，隐、哦嗯、身。哦，都跟他成隐形人，这个电影都有拍过嘛？
1: 啊、
0: 哦，隐形人，瞬移的电影嘛有嘛？我记得好莱坞的电影也有人讲，哦，今嘛想我伫，哦，我今嘛伫台湾，我想着讲要来法国，哦，巴塞啊，那个塞纳河啊，噗，哈、哦，光用想的人就可以飘到那边去了，哈、哦，这叫瞬移，哈、哦，隐身、隐形式嘛，隐形术，啊，永生，还有飞天，
1: 嗯，
0: 还有遁地，这五种啊、超能力，如果给你选，你会选哪一种？
1: 瞬移吧，
0: 对啊，每个人都会选瞬移啊，哎呀、啊，
1: 哎、欸，但是哦哦，别人传来讲吼，你希望有一种一直可以印钱的超能力。
0: 如果你可以瞬移的话，你大概你也可以搞到很多钱的啦，哎，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哦，我咧去银行啊，提了钱啊，咻，就顺利
1: 的。合法的，合法的，比如说帮、
0: 哦、
1: 人家跑单帮嘛、嗯，对吧？代购，
0: 哎，
1: 对吧？代购，
0: 永生、隐身啊，永生、瞬移、隐身、飞天、遁地，
1: 嗯，
0: 五种超能力让你选，你会选什么？
1: 嗯、
0: 你算啥？
1: 瞬移啊！
0: 我也是选瞬移。哎、嗯，啊，恁朋友讲看我会当一直赚钱，
1: 印钱的超能力。
0: 欸、我看诶，中国网友的留言好好笑哦，嗯、也是很多人都算那个瞬移。
1: 嗯, 嗯
0: 啊，但是因的留言哦，为什么选瞬移哦？我觉得啊，这个是哈、哦、现在的生活哈、哦，这个诶所逼吧哈、哦。
1: 嗯，
0: 一共如果真的我可以瞬移的话，
1: 嗯。
0: 我每天的外送，我就可以送好多单，就可以赚好多钱了、嗯。对啊，
1: 所以你看，没有错，你看他的，
0: 哎呀、啊，
1: 他不是中国这种，
0: 哎、
1: 他明明有这个超能力，但是他的认知只是要多跑一些单。
0: 哎、对啊，我做外送的啊，还是中国网友的留言。
1: 你把钱当做超能力了、哎、啊、哎、啊，你点低不搞了、
0: 哎哦。
1: 你看我已经给你顺你的能力、嗯，明明利用顺你力量更探卡贼急，但是他只、哎、他的脑子只是想着说。给他跑，只能跑更多一点的单，所以、超能力还是要给懂得会用的人去用、哦、就跟钱要跟懂得会去花，他才会变大。
0: 瞬移啊，瞬移、啊！如果能瞬移，一天可以跑多少单呢？
1: 多呀，多、
0: 跑一千单哦，
1: 还是用本质上还是要用劳力做事啊。你老瞬移就不用可以做很多，所以伊都是领地不高。
0: 好来吼、哦、啊，所以吼、哦。大概啦齁，大概我想很多人会选择瞬移啦齁。
1: 瞬移啊，对吧、嗯嗯、对吧、啊、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去帮他跑单帮嘛、欸、采购高单价米家、欸、啊，我靠啊，跑单帮、欸、你看哪公外面如果说。
0: 瞬移你可以就移动到。
1: 对，你要快速准时交货、欸、而且你成本跟别人给对吧、欸、你哪公跑单帮的人、欸、你可以机票啦齁、欸、啊时间啦齁啊还给我住当地的住宿你不用、对不对齁、
0: 哦。飞天就在天上飞啊，又能干什么。遁地遁到地里面干什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隐身要干什么？
1: 隐身干嘛？
0: 哦，隐身都不要做人了哈，对吧？所以瞬移
1: 是最好。
0: 永生也免了吧哈。
1: 没钱你永生去给痛苦
0: 啊！对啊对啊，你亲朋好友都死光光了，
1: 而且
0: 只有你在永生。
1: 而且你可能哦，这个政府机关俩去做研究，想到你都没。
0: 哎，
1: 对吧？
0: 有啊，
1: 被
0: 那个谁不是有演过吗？约翰·屈伍特。
1: 对啊。
0: 对对，伊的演过。伊是安诺阿衰买啊去用掠去研究嘛？
1: 对啊对啊，
0: 他是怎样的啊？
1: 没有，然后看到外星人来干嘛、
0: 啊？哦，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片了、啊、哈、啊。所以不管是永生瞬移哈，还是隐身，好、嗯哦，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有拍过。所以伊隆马斯克以前哦，在研发的时阵啊，到底要什么？然、啊、后要怎样？伊得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哈、嗯
1: 哦。到底什么？
0: 所以、
1: 哦、超能力才是他想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你看，因为 SpaceX 哈、哦、飞天也有啦。哦，遁地咧，遁地的没有啦，哦，隐身的没有啦，哦，瞬移，瞬移， 瞬移应该也是可以啦，你到外太空那也是瞬移啊，那发射出去那个也是瞬间移动啊，吼，好吧，吼，所以说就是有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伊讲伊大刚拢在想安尼，要怎么改变人类，改变宇宙，改变这个地球，改变世界，吼，好来，所以就好，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吼，这个发明就出来了，吼，好了，这是伊隆马斯克，吼。进攻格哦，好，
1: 美丽林香兰进攻格，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嘴巴臭臭，家己都唔知影，
1: 哎，很糟糕哎。
0: 对 对，咱有听众朋友讲，口臭是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给提醒哎、一般来讲，那不真正喝噶足好哎哈。真的呢，吼，你
1: 都唔知啊，
0: 对，你要去人讲，你嘴巴好臭，这个
1: 讲不出来啦，
0: 讲不出来、yeah. 哦，所以讲哦，咱咧听讲伊讲哦，迄阵阿未 COVID-19 的进程有好几年，伊都拢戴口罩啊，哎，啊，迄阵那拢有人拢拄着拢会甲问讲，啊，你那拢你咧戴口罩，迄阵阿未发生那个 COVID-19 之前哦，吼、伊就讲，人拢会甲问讲，啊，你那定个戴口罩，啊，头啊拢会讲讲，啊，我得感冒啦，吼，啊，戴口罩袂去人传染、但是后来有足侪人讲、啊，我无时无刻看到你，你就是戴口罩啊，你肯定感冒还袂好，老尾人就拢我们讲，啊，你感冒阁也袂好，啊，阁咧搞口罩戴条条吼，你若像这几年要戴口罩，人家都不会就觉得、
1: 没有错，
0: 哎 ，COVID-19 掉戴口罩就很平常了吼、所以咱就会听讲，以前那是因为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姐妹淘朋友来提醒过。你有严重的口臭，你应该要去治、去检查一下，到底是肠胃的问题、还是牙周病、牙齿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结果一先去找牙科，牙科就检查出来就是牙齿的问题。
1: 对啊，牙周。
0: 对，那个有时候很臭呢、我跟你讲、我也碰过这样的啦，我也有碰过、就是也是一起共事的，以前啊，以前齁，男生啊，我真的那个很臭，有时候跟他讲话我都不想要赶快酸啦、齁、所以说齁，咱听众朋友口腔齁，真的你要保健好，齁，口腔你没有保健好的话，那个口臭齁、真的会熏到齁，人受不了，没人爱跟你做伙啦，连你跟你家的人家人亲人可能都闪你闪得远远齁，咱这个听众讲话以前齁、有那个后来，伊家己知影了，好像他连他煮饭煮菜吼，他的小孩都不太爱吃，都觉得好像，妈妈嘴巴有很重的那个不好的味道，好像感觉就妈妈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像也是不味道不好啊呢。啊，今天伊讲后来呀、这是后来伊家己慢慢在了解、就是安尼、所以。后来是酸乳钙粉真的是救了他啊！当然他也去牙科配合牙科的治疗，开始吃酸乳钙粉，抹酸乳钙粉。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昨天咱某听众朋友伫咧问我讲，嘿，牙龈啊萎缩，吃恁的钙粉有没有帮助？相当有帮助。牙龈萎缩代表你的牙齿哦。开始咧无好啊，就是你的地基啊吼，你的牙床啊吼，你的牙床就是你牙齿的地基啊吼，根基慢慢开始会动摇，牙龈啊萎缩掉，你慢慢你的牙齿露出来的就会越来越长。你若看到你的嘴齿内，比如讲这两齿内痛出来给较侪，你都爱注意啊。那个牙齿就比较容易会断，哎，
1: 对啊，那牙龈萎缩嘛，吼，啊，牙龈骨吼，嘛是个磨损磨歪去啊，所以哦，咱的喙齿结折吼，牙齿跟牙龈骨，咱的地基其实拢是骨头啊，所以常常条就没有人讲啊，咱的钙粉吼，要哪使用，加甲磨拢可不可以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你磨，你用钙粉磨掉那喙齿结折，就你的喙齿。哦、你的牙齿看得到的牙齿跟你的看不到的牙龈骨哈，牙齿骨头哈，都会保护得到。
0: 好，咱今麦五月份哦，今天5月18号咯哈。各位咱五月份，各位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Supong，我们每一年在五月份推出有特别优惠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Supong，拢赶快优惠组就是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如果你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就对啊。
1: 二正半哦，四正面哦。
0: 对 对，没错哦。所以听众朋友，卡手妹哦，
2: 一年久久，若要犹太就爱看布，把钱在精神活动。 开始哦！
3: 我很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产品，我上介意哦，买产品送产品，我无贪心啊，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4: 一罐送一罐上好。
5: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管理啊。
6: 母亲节，正常我很欢喜，我今麦买鸡皮瓜来给我孙子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7: 今麦买得力转头钙粉，转头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8: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买什么送什么，
8: 另外得力转头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7: 一万块。五大罐
8: 以上优台只在五月份，
7: 只有五月天，
8: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9: 哎呀，还要哭还要哭哦！卡萨古吹一个吼，咱听众朋友，今天5月18号喽，吼。啊，买买到的朋友，或者是讲要加码购买的朋友，你拢爱算好日期哦。
1: 没有错，没有错。
9: 我们就是五月份嘛，哈、嗯，五月份这个月哈、嗯，有足侪人拢已经开始等买第二回合啊，哈、嗯欸，就依照你家己的预算安尼得着。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鹏拢赶快，你就记得买两盒的钱，就是要买两盒，你就是一定会多送半盒。
1: 对、嗯、啊，
9: 买四盒你就会多送到一盒，安尼得着啊。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苏鹏拢赶快安尼，反正那些优惠组都是两盒包装一组哈，两盒就会送半盒啊，买四盒就是会多赠送一盒，安尼就对啦。
1: 好，今天一摆机会，撤回不在哦。得力钙粉、钙优、苏鹏、阿狗、护理元素，以上广告，你的。

0: 有一个日本人来咱台湾短期出差，结果呢，吼，这个早上进公司的时阵，看了这个公司内底，啊，有足侪啊，这个同事上班的人，吼，早上到公司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吃早餐。嗯，哦，伊感觉讲，哇，真的惊讶到快要下巴掉下来。然后伊就问台湾的同事，伊讲，你们都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吃早餐哦？这样子哈。在台湾的同事就笑一笑，跟他怎么回答一下？
1: 怎么回答？
0: 因为阮台湾人食饭皇帝大，就是讲安尼。伊讲在他们日本，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进公司咧食早顿，伊嘛第一个代志是咧吃早餐哦。
1: 对啊，
0: 所以较无法度，无赶快咧，人家就会觉得无法想象嘛。
1: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无法想象的讲，因为咱台湾就在公司中岛吃饭嘛，吃中午吃饭也是在办公桌吃，这个那我吃有吃早餐吃午餐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但是对你来讲哈，咱就咱的台湾公司午休的时候，吃完午餐后可能一个小时午休，你20分钟吃完，你可能剩下40分钟你要趴一下，睡一下，有没有？很多很正常啊，对咱来讲，而且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工作场合。办公桌没有趴在桌上睡觉，是不可能的事。上班就是上班的所在，办公室不能吃饭，吃东西，可能喝水是可以啦，喝水喝咖啡是可以，吃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更不可能。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我问过日本老师，我问日本老师说，台湾的办公室对啊，电脑能趴在睡。
0: 好，所以这不同的啦，就是不一样啦，像咱有当时去一挂国家，讲因下晡休困的时间啊，店门都拢关关起来啊，爱休息，爱睡午觉，3点外才3-4点才要搁开门，有没有？我们去欧洲，特别像南欧那种国家，就是这样啊，懒洋洋的，有没有？咱买干嘛足奇怪？咱都什么中岛休困休个三四点啊，咱都得要下班啊，伊才要个开始上班哈，下午才又开始工作哈，所以这
1: 对，就是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家无同款的文化嘛，对啊，那包括这个印尼的巴厘岛，你也看到讲嘛是定看到讲啊，因为印尼好像是比较偏向母系社会哈，那唔知道我这个印尼的这条种朋友，那带来看，当带点将看电话来分享者。我印象中前面一阵那去印尼的时阵哦，有这个很有名的叫发呆亭嘛，那印尼巴厘岛很多的那种发呆亭，就是一个凉亭帐，热热的，你可以躲在那个凉亭下，这个休息睡觉。但是伫发呆亭看到的哈。那95%以上哦，都是印尼当地的男性。阿拉公，女性不用发呆，不用休息吗？然后印尼的男生哦，都负责发呆、休息、慵懒啊，因为印尼母系社会嘛，扛回当初中的工作啊，提供赚钱养家，都是印尼的女性去负责。所以这对咱来讲嘛，是很震惊咱的三观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喝剩的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就有不同的文化。
0: 没错。好，来出国旅游要注意啦这个有一个民众呢，进前向一间威顺旅行社购买日本福冈五日游套装行程，不料呢，到要出发进前，突然收到旅行社的停业通知，
1: 哇！
0: 甚至呢，比各地讲，如果你若要照原地的日期，如果你要如期出团的话，还需要额外再补缴费用。因为安呢，所以引发的争议哈。后尾呢，可能有民众就去到观光署去了解。那交通部观光署嘛，正式讲，这间威顺旅行社因为财务状况异常，未过为14号开始的，已经被观光署该勒令停业3个月哈。来，根据这个人客一个讲，因是三月份的时阵，透过威顺旅行社预定日本福冈5天的行程，总共4个人同行，团费是75000块。原本预计5月26号出发， 五月十五号突然接到通知，知影讲吼，得知这间录音社停止营运。如果你若要照原计划出团，就必须要搁再支付35,000。嗯嗯嗯。团费约7.5万，是四个人团费。哦，是四个人的团费哦。嗯。四个人扎7.5万，那我小哎，哎呀，四个人7.5万，当然没那么便宜啊，可能也是预收该预收的
1: 款，特别吸金啊，可能要咱要经营不了，
0: 钱咧胖玫瑰
1: 啊，所以就像这低价这促销团嘛，低于市价啊，然后要谈上嘛，四个人一个人，
0: 日本福冈五日行四个人啊，7.5万，哎呀，
1: 他开了一个比市场低，但是又不会脱离太夸张的价格。
0: 你讲啊，你若要照原日期出发者，爱搁支付三万五，倒起来7.5万，35,000，11,000，四个人11,000。福冈五日游，
1: 那个人20,000多块啊，
0: 那也太便宜哦，哎，还是不好来哈，
1: 那当然加，怎加钱呢？啊，不，你不加钱，你前面的钱就打水漂啦。
0: 对对对，
1: 啊，我讲酒量是被去剩嘛，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卖贪凶啦，这个调查结果符合市场行情的价格。
0: 对，如果不符合的话，都
1: 7万多，
0: 其中必有妖。
1: 对啊，对啊，我们都看到哈，省下来的都没有看到背后潜藏的风险，你低不久啊，这嘛是认知不足。
0: 好了，所以说

0: 不是那么大间有名的、嗯、台湾的这种旅行社开出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相信想到那种我需要这种评保协会的是的是有时候就发生像这种事情啊，所以真的不要为了那几千块钱然后去参加。你如果说大型的什么五福啦什么雄狮啦那种大间旅行社开这么低的价格我就可以抢，因为大间也就是上市贵公司他开出来的价格一定是有他的信用嘛，因为有可能为了这几千块啊好看赔上他的商誉。可是这种小间的来说这跟个啥叫啥
1: 微顺
0: 他没听过嘛，可能还是说你我不知道啦，
1: 中部
0: 对他可能就是搜寻一下嘛，那小小间的然后又开出了比同业更低的价格、哦，那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1: 啊。哦，007的电影已经足久完嘞吼，
0: 对，没有错，
1: 很久都还没有。自从那个谁，谁拍完最后一集，那个丹尼尔克雷格哈、嗯哦，啊，老贝的公啊，因为他就不演了嘛哈、哦，啊，的公那个酸心的007到现在。选到现在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都还没有，
0: 还有就是说这个系列的
1: 还要不要再拍、
0: 啊、对啊，因为现在电影市场的考米也在改本啊、嗯、改本啊，那一直卖这个情怀的话，那是不是拍的新的007出来、嗯哦、大家还会喜欢、嗯
1: 现在
0: 因为大家现在这个时代对、嗯、那是说酷的、嗯

0: 动寻找电影007系列的新任主角詹姆士庞德的作业、哦、已经启动这个、哦、要找新的男主角的这个作业已经启动了。结果这个消息曝光了哦，美国白宫竟然在社群平台发布一张007风格黑白宣传照、哦
1: 嗯、主角是谁呢？
0: 好、哦，这个引这个照片引发外界的讨论、
2: 嗯。
0: 主角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2: 想也知道，哦、
0: 而且以及前面的燕尾服哦、嗯、，AI 的啦，当然是 AI 形成的哦。哦，哦哇，笑死人了！我就怎样讲哦？这个哦，你看，你看，你看，哦，哦。另外，另外，就那个标准的007詹姆士庞德那个动作也一个
2: 剪，有点像剪影这样子、啊。
0: 哎、欸，对，剪影
2: 没有看到川普的脸呐、啊欸，就黑跟白，
0: 但是看得出来是他、啊。
2: 哎、欸，剪影就是川普，欸、
0: 黑白照啊，那吼啊上面写着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哦，让美国再次伟大哦、嗯，但是就是用007造型的这个川普哈。哦这个贴文曝光了，我就这人哈、哦、看法很两极啦、嗯。其实我觉得啊是没什么啦，然、哦、后大家笑一笑也蛮有趣哈、
2: 啊
0: 哦啊。所以网友的意见也很两极哈、嗯哦。有人表示讲，哎、欸，很有趣，这个梗图很有趣哈、哦。甚至有人的讲，我也很期待美国再次伟大哈。哦嗯啊，但是也有人说，当油价、通膨以及新的海外冲突持续冲击、持续冲击的生活的时阵，我没有办法假装一切都没事。
2: 啊、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对啊。好、嗯哦，所以讲哦，川普哦，其实一滴周末的一滴中国邓啊，一些周末哦，他马上就分享一张也是 AI 哦生成的图片，内、嗯、容是描绘他化身为荷姆兹海峡的、嗯哦

这张照片哈，嗯，虽然是 AI 生成图片哈，嗯，啊，这个图片哈，就是，也是川普啊，川普哈化身为霍姆兹海峡军舰的舰长，军舰的舰长，然后在风雨交加的海面上航行哈。然后在那个图片上面他还附上一句话，好，还附上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哦，我来暗示啊，哦，霍姆兹海峡将会有暴风雨发生，这样，哦，你看川普用他自己，你看，哦，一个是戴红色帽子的，穿 T 恤的川普，后面一个是一个海军军舰的舰长，哦，是穿的那个舰长的服装，戴着那个舰长的那个帽子，哦，同样也是川普，哦，欸，川普其实他穿，川普其实他穿这样也应该不错看才对呢，齁，真的，所以这 AI 形成的，但看起来真的是不错，他川普人有够关大，他如果停一下，以前也稍微有一点稍微翘骨翘骨啦，稍微啦，八十岁啦，他再过几天就要过生日了嘛，齁，哦，一六位生日，过几天生日他就进入80岁了，哦，所以如果他这种军装的打扮，哦，应该还是算帅气啦，哦，虽然年纪已经80了，哦。

来，川普去中国倒转来了吼，他可能感觉吼，这边这吼有足侪是 under table 的，咱拢唔知影的啦吼。他应该是伊朗这个事情吼，是以目前来讲最迫切的啊。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可以？

以制止这个伊朗哈，比如说开放霍姆兹海峡啊，不能收费，然后呢啊，这个不能发展这个核武啊，要交出这个以目前的那个浓缩铀哈，这两种大概目前都还没有跟中国谈，还没有跟川普谈。那川普也说，哎，要赶快谈，因为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底线了哈啊，但是。这个周末好像看起来又不知道怎样哈，那不知道伊阿咧无影响啊，咱感觉的国际上好像伊朗的问题这两天好像也是风平浪静哈，那伊朗也持续在轰炸哈，在轰炸，这两天哈，他轰炸以色列哦，以色列这一次被伊朗轰炸的还蛮好，这个轰炸的还蛮严重的哈，所以说真的是完全也是不演了哈，就这样的对吧？所以看来这金价，难怪川普这个白宫的这个图哈，上面会显示说风雨前的宁静哈，哦，在霍姆兹海峡风雨前的宁静，应该这两天如果不是真的有协议好了，要不然这两天就是大规模的哈，又是大规模的轰炸哈，开战了啦哈，哎。

0: 来，咱讲过了后，咱再来看一个吼，泰国的年轻人，伊甲伊的女朋友呢，啊，去日本吼，这个吼，打工吼，很认真的吼，血汗钱哦吼，打工存钱。哦，存到差不多了，跟银路边有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是一个35，一个36。然后他也因为这几年努力的打工赚钱，一共哦，常常爱搬重物，所以已经也是腰酸背痛了，
1: 职业倦怠，
0: 所以就准备回泰国哈、就是这个日本打工的日子就结束了啊，存的钱也觉得 OK 了哈、所以跟女朋友的准备回泰国，离开日本回泰国，准备去结婚哈、再过另外一段人生。结果呢，回到泰国之后呢，啊，妈妈咪呀、哦，竟然发生这种事情哦！你看了真的替他难过又心酸哦。
1: 咱先进广告，来广告。

0: 公司得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精神活动、叠加大优态。
1: 钙粉有加好去洗嘴齿哦，洗一个嘴的嘴齿中生加了就是生，包括用的钙粉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加了拢袂生。
2: 两三块钱行路一片，在这里钙粉钙钙油加了就好，我就好行路，就好用。
3: 暗时啊困袂去啦，护理元素吼在食困眠药吼，很棒，头壳壳壳袂戆，
2: 舒鹏食放尿确实真好，无当的弟弟个保养。
1: 猪棚来吃，吃了是压力去呀，被搞腰啊，啊，我十八拢直直要变出个棒骨骨，终身那样吃了就足好呀。对男性，他的雄风也很好。
0: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猪棚全部优待，
4: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0: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一万块五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
5: 好，
6: 紧去指定
5: 药房。紧，吼，未使无紧啦，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好来，咱的精神优惠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舒鹏，
6: 对，二正半四正一
5: 哈，全部都这样，赶快拢赶快哈，你钙粉嘛安尼，钙优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你都会记得买两罐的送加送你半罐，
6: 对啊，
5: 哈、哦，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都会加送你一盒，安尼就对啊，哈、哦。所以你那是买甲送的，你家平均册算起来哈，每一瓶、每一盒、每一罐。都是原价的八折呀，
6: 八折的介绍。
5: 钙粉钙油原价是两千五，今嘛变两千呀。护理元素原价是两千，今嘛变千六呀。舒鹏原价千八，今嘛差不多1400多呀，哈。对啊，所以都是八折价，八折是相当优惠的呢，吼。
6: 嗯，
5: 好，但是你哎，一个原则，听众朋友，你买越多，你就会觉得你赚越多。
6: 嗯，
5: 哦，你若讲基本啊，我的经济未拄好，我就买一组，一组就是两盒上半盒。
6: 哎，对啊，对啊。好，
5: 你就赚一个半盒安尼，
6: 吼。对啊，对啊。
5: 但是你如果你买多了，你就觉得哦，非常可观哦，吼，对不？从啊，咱以咱诶钙粉钙油来讲，钙粉钙油。你若买一万块，钙粉一万块，你就加一罐啊。护诶个钙油嘛是一万块，就加一盒吧。
6: 嗯
5: 啊，你若加你若买两万块嘞，就赚两盒吧。好、买两万块就赚五千啊，加赚两盒嘛，两罐嘛，对不？啊，那买四万的姜，买四万，你就赚偌济啊？
6: 嗯，
5: 系啊，反正你就想一万就赚一瓶啦。钙粉钙油是一万就赚一瓶。
6: 嗯
5: 啊，护理元素是8000块，你就会赚一盒啦。
6: 嗯
5: 啊，舒鹏7200，你就会多赚一盒，都是五盒啦。
6: 对啊，吼，你看这个股票，今仔台湾台股有修正一下嘛？
5: 欸、
6: 啊，你买你那个股票你没有买卖哈？你这个获利你无法都了解嘛？哎、欸，但是咱的钙粉钙油、舒鹏跟护理元素，对不？今年五月份八折的价钱，你买落来就是马上落袋为安
5: 哎、啊欸，没错、
6: 哦欸，你看你买一万块，马上就多一瓶哦，那钙粉的钙罐、欸、哦，买一万块的钙就多一盒，7200的这个舒鹏就多一盒，8000块的护理元素就多一盒，
5: 哎、欸，
6: 这个是直接落袋为安，把欠钱换作你打工哦。需要营养品，这是上好的、对吧、
5: 没错，所以咱听众朋友哦，个都叫我姐听众朋友哈，咱台中的听众一传简讯来，
6: 嗯，
5: 一共我妈妈叫我去帮她买钙粉、钙油，
6: 对，
5: 还有买护理元素，
6: 嗯，
5: 我妈妈说叫我帮她买半年份，最少要买半年份，嗯、我都不知道怎么买，我妈妈也不，我妈妈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叫伊敲电话，讲叫伊来，还是传讯息来问询问问博健吼。所以伊今嘛就是传来，伊讲如果我妈妈说要吃你们的钙粉、钙优加护理元素、要半年份，请你们帮我估价一下。我等一下去药房，我要怎么买？我要买几组安尼吼？好来，我们会跟他用讯息给他回答
6: 吼。
5: 好，一般来讲啦，你若讲钙粉、钙优，以一个月一罐来讲啦吼。一万块就是五罐嘛，会给送一罐嘛，一万块五罐，我建议买15000啦，钙粉、钙油拢买15000，吼。
6: 三组啦，其实就是、
5: 就等于三组啦，
6: 对啦，半年就三组的意思啦，
5: 三组啦，哈，
6: 钙、粉的三组，
5: 五千块的三组啦，五千块的买三组啦，护
6: 理元素嘛三组，
5: 哈，
6: 对啊，12000嘛，对，就是说哦，基本组的三组，各三组，
5: 对，基本差不多是安尼哈，
6: 阿丽娜钙粉你那没有一个大组就一组，然后再加一组5000块的哈，
5: 哎对啊，
6: 对啊，
5: 因那钙粉我一个罐装包着，
6: 没有错没有，
5: 包着贵州的迄落是哈。Hello, 阿尊上 ,Hello,
6: 天爆
5: 天爆哦对不起哦。钙粉一万块有天霸王的五罐吼，五大罐，因为咱钙粉是包玻璃罐装的，玻璃干那装的吼，所以讲 哦，咱有的人是爱啊两罐送一个细罐的，有感觉讲迄个细罐的要炸出门用嘛，足方便的。但是有的人讲，阮足侪人要做伙买迄种的吼，迄种的你就直接就叫药房压大组给你五罐一万的迄种的吼。安尼大家若要讲啊，大家团购。哦，啊是讲有当时啊，人要甲你拨拨去吼，这样也很好分配吼，得你钙粉啊，其他你就是你钙油，你家买两组，五千的买两组，嘛是同款，就是一万和五罐吼，卡护理元素嘛是安尼，两组八千嘛是五盒，四盒送一盒，舒鹏两组四盒送一盒，五盒七千二吼，拢同款，优待条件通通一样。打电话哈，问药房还是电工，拢卡空不空空。
6: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来来，咱拄啊讲迄个泰国吼，即、這个泰国即个查甫，伊是2010年吼，2010年哇，十几年啊呢。哦，2010年跟女朋友去日本哈、嗯，去担任非法劳工。嗯，哦，他是非法的哈，
1: 跳街。
0: 哎、欸，对对，非法劳工。然后呢，哈，这十几年在日本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哈、嗯。但是由于人在海外不方便，家己管理伊的账户，所以伊特别领了钱，伊拢直接把钱汇到他妈妈的账户。吼、哦，委托因妈妈代替保管，所以这几年这样下来已经顺利哈、哦，顺利大概就是已经赚到也省下了哈、哦，差不多泰铢780万，嗯，嗯哦，合台币只要750万啦、啊，嗯嗯嗯，哎、嗯，十几年呢，就怕变贪的哈、哦，嗯嗯，你看，哎、
1: 哦，就是省吃俭用、哦，
0: 对对对对，啊，这近两年哦，因为伊。他这个他的工作就是常常都爱搬那个较重的东西，
1: 体力活嘛，
0: 所以他的身体已经渐渐吃不消、嗯、所以他就跟女朋友、哦、认真规划未来的安排、嗯哦、而且呢两个人都已经一个35一个36、嗯、所以他们就认真商量结婚的事情、嗯哦、加上他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也不太、嗯、现在不太能继续再搬重物、哦、所以就打算把两个人共同存到的钱一部分拿去投资，好，这一部分得投资一部分嫁定准，然后回泰国结婚，哎，就这样、嗯嗯回泰国的计划呢，前前后后，其实因要登在泰国这个计划，前前后后已经讲差不多3-4年啊、嗯，3-4年了。那段时间哦，有当时啊，伊原来吼，甲伊妈妈讲吼，卡电的甲伊妈妈讲，讲我可能这两年啊吼，我咧考虑啦吼，啊，甲阮阿芬啊吼，比如安尼讲，因女朋友安尼，想要回去了吼，因为这个这边的工作吼，现在太辛苦，我的身体体力愈来愈不行安尼，想要回去结婚啊，把赚到的钱啊，再拿来怎么什么定存啊，投资安尼。结果隐隐约约，伊就感觉因妈妈跟他请求不是很同意，哈、哦，嗯，嘿，好、哦，阿德讲啊，妈妈啊，我差不多，我的账户，我的账户内底差不多有偌济钱啊，因为伊拢寄登去，给寄拢回登去妈妈的口袋嘛，所以等于个钱是妈妈的管理，嗯，啊，妈妈每次问到这个钱就哈，嗯嗯诶诶，嗯嗯诶诶、以前那是感觉，我那有些话感觉怪怪啦。啊、但是他在想说可能是妈妈希望他再多赚一点钱、嗯嗯嗯啊、一直到这一两年因为他自己的身体也实在没办法吃不消了、嗯嗯、所以跟路边公公的料然后就结束日本的工作回到泰国回到泰国料马上就碰到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嗯、
0: 有人上门来讨债回去没两三天而已就在讨债集团上门来讨债哦，心还伊的转嘞吼，甲一部分的债务伊的转嘞还一还，就把它还清。但是还清了一部分的债务了，后来又接到抵押贷款哈，讲伊有什么抵押贷款的事情要处理，那伊即马已经无钱要提出来用这个欠款，所以伊的转嘞问伊妈妈哦啊，才知道原来这一段时间他的钱老早都唔在，我妈妈去安怎挥泪掉去啊？嗯，你看。
1: 你做生意啊？
0: 对啊，妈妈吼啊，冤家啊吼，全咧甲因母啊冤家，吼啊拢无甲讲啊。哎，人讲要钱嫁阿母，唔是上放心的吗？
1: 这什么年代笑话？
0: 结果呢，因妈妈吼，伊甲因妈妈冤家了，你讲我辛苦赚你的钱，结果你我阿爷一堆坐凳啊，是还是还帮他还债吼？妈妈讲哦。我要就要以死相逼哦，吼、哦！
1: 这妈妈，请得网哈，
0: 等一下再说。

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7: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8: 哈喽，欢迎继续
9: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8: 我是小君。
10: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watching Casablanca。
8: 哎呀，我实在是足同情这个泰国这个拍拼的少年人吼，你看，2010年跟女朋友就去日本当任啊，做非法劳工，拼命工作吼，努力下赚钱吼，然后省吃俭用吼，然后把钱都汇回泰国给他的妈妈，请他妈妈哦代为保管的掉。 那么安尼到今嘛呢，十六年呀、啊，哈、嗯，15、16年了哈、啊，身体也已经越来越吃不消，然后跟他女朋友就谈到，要不然我们就结束了哈、我那有欠算算的，我那有700几万呐、啊，哈。好、哦，这700几万的泰国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哈、哦嗯。所以的工，我们回去结婚，用我们这几年赚的钱，好、哦，有些定存，有些做、嗯、啊做投资哈、哦，就这样子啊、哦嗯。这个已经规划好美好的未来，而且嘛是几啊年呢哈，两个人参详几啊年才确定好、嗯、好安尼、
9: 哦。啊，你好、
8: 哦，嗨，你好，喂喂，
11: 喂，
8: 嘿。哎、啊，你好，嘿，嘿，
9: 你好，
11: 我你好，我有食三片，食4、5年
8: 啊，嗯哼哼，
11: 我永过拢食人啊，我即马无法度，人伊拢袂记得啊。
9: 是是是，我讲你免紧
8: 张，哎
11: 嘿，我只能叫你朋友甲我关啦吼。
8: 哎，我叫你甲我讲就好，我叫人甲你送吼。
11: 我要甲你问讲，啊，到要甲我食来着？
8: 袂啦，当然袂啊，那唔好来刷卡讲咯，嘿。

0: 较当地啦。
1: 后壁是倒位啊？
0: 好，迄个台南管来的。
1: 哦，台南好好好，啊，你讲啥物字？
0: 台南市后壁区。
1: 嘿。
0: 上卡当地啦。
1: 上卡，好好好。OK OK， 无问题，好好，我好拜个卖酸一缸的就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嗯，
2: 淑
1: 君，哎，嘿，对，嘿，
2: 啊，嘿，结婚安怎袂？
1: 好，今嘛五月份有犹太哦，吼，来。

0: 勤劳的勤哦。
1: 对啦，我勤劳
0: 你啦。哦哦哦，你的名歌袂歹呢吼，好
1: 好
0: 好，有啦，介好呢嘿，好勤好。
1: 我定卡电的就拢卡无人接呢。
0: 咱的电话袂讲无人接，一定是你卡唔到吼。哎、欸，对啊，没，咱的电话，咱二十四小时嘛有人接啊，阮有客服人员呐、啊，系啊，对啊。好，我甲你登记好啊，吼，再甲你送去哦，吼，谢谢。啊，阮小姐会先甲你讲，吼，阮小姐会甲你通知，吼，好不？吼，哎，对，会甲你通知，甲你约好再送去，吼，好。
1: 好啊。
0: 谢谢，谢谢啦。我来哟，来哟！食产品要分享的，产品要定岗注文的，要几组？要一年分？要半年分的？吼！哎、欸，算袂好势，敲吹敲袂好势，你只卡去白讲得好啦。
2: 这个刚才吼，这个新北林口这王小姐，
0: 应该是王小姐。
2: 你这样两通哦，问他了，算他的接电话，不该接掉。你麻烦这个卡吼、欸，这个王文义王小姐
0: 哈。王小姐，林口、啊、新北林口的王小姐吼。
2: 对对对。
0: 哦，恁新北今嘛各位人客足多吼。
2: 对对对对。
0: 新北的人客很多，王小姐请你再重打，因为现在我们第二小时、这电话在现场，因为电话比较多、啊、我跟扑克兰两个人有时候会应接不暇，所以没关系，万一你如果等到长期断线的话，你再重打就好，赶快你说卡0800-775599 0800-775599、王小姐等你哦。

0: 嗨哈喽你好，哎呦，好来吼、哦，你看像这通随，伊随卡，我随接，结果伊嘛是登去吼，好来吼，这好来你好哈喽啊，最上咱家己最上的听众嘿，你好，哎，
1: 嘿，嘿，感谢，
0: 祝君扑个家，嗯嗯嗯嗯，
1: 我要，
0: 好，我算卡跟你讲吼。

谢谢，好，谢谢，好，多谢，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哈，call in电话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新北林口的王小姐，你还没有打哦哈。辛苦林北，哎、欸，没有辛苦，新北林口，新北啦，新北林口王小姐哈。

谢谢咱现场call in电话吼，来要分享的、要点讲、要注文的、有的要讲的哦，拢卡0800-77-55-99吼，拢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谢谢。

0: 哎，来了，好，好来，综合的听众，哈，综合的听众，嘿，喂，
1: 哎，啊，听讲你咧，讲你食心脏的安怎未？
0: 哦，来吼。

小号。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的，食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哈？产品定讲，产品主文精神活动要问详细，0800-7755-99哈。好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
1: 哦，小姐你好。
0: 你嘛好。好。
1: 哎，就问迄个
2: 有。好，那我帮你备注一下。
0: 哦，腰较紧袂调吼，迄就是食，来我送较。

0: 可怜啊！你看这个泰国这个少年人啊，去日本人打工吼，打黑工打了十几年，这个要歪腰的腰酸背痛。好，终于想啊，说结束了这个打工日子，回家要跟女朋友结婚，结果回去钱拢无啊。好，因某唔是好因某啊，管理的钱拢无啊，拢甲开了了，佮负债一堆，讨债集团来讨。哦，还借款的，还贷款的，还啥呢？女朋友一气之下，我对你十几年，哎，就开始
1: 以为这样真的很生气。
0: 女朋友这个就跟他拜拜了、啊，
1: 他可能连女朋友可能连钱都一起给他管理。
0: 对啊，这么怪啊，生气。伊讲伊嘛，伊这个查甫伊嘛就理想，伊讲我不怪我女朋友。
1: 当然啦、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为了因为这种事情，他就跟妈妈吵架啊，妈妈就用被自杀来相逼，所以伊转咧保护啊，款款咧出去离家哦、嗯。
1: 对了哈，
0: 你看
1: 离开有毒的环境跟
0: 十六年。
1: 对啊、
0: 婚姻也无去，女朋友无去啊，钱嘛十六年的辛苦无啊，就干那带一身躯边安尼哇，你甲看，我袂好哦，所以这个妈妈哦，所以有时候，哎，
1: 所以人嘛不能说只你要爱家己哦，替家己个金钱健康做打算，卖啥啊？我相信啊，我钱交给妈妈就帮我存，你来知对不？你母啊，跟因母啊，可能手真吼，看来讲哇，这嘛高起未歹，去讲生
0: 蛋哦。你看我囝呢，日本趁钱哦，七百几万的泰国来讲是很多了啦、真的是很多了，
1: 而且没。其实十几年这样不多啦啊，但是、
0: 啊、啦
1: 但是但是一时用伊的这个心态跟工去换，
0: 对啊，
1: 辛苦白条去换，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笔钱不多，然后、哎、啊，够人这个吼，这个吼不话去改挥霍去吼，
0: 哦，真正玩弄呢，就玩弄的呢、
1: 啊，而且伊伊日本更没有身份，
0: 哥讲哈，哎呀，是更加灰个未使呢，哥讲哦，我都要死哦，你看哦，嗯，
1: 对啊，
0: 啊，真正有影，嘿，这糟糕，嘿，来你好。
2: 嘿，
0: 伊迄个哦，嗯，迄日本会使开哦，啊，伊都打黑工诶，你是咧？伊迄个无，伊迄个
2: 以前我在那个日本读书哈，那恁妈是讲正当的这样待留到日本，我买去开户呢。
0: 啊，你是伫遐读册？啊！伊是打黑工，
1: 无啦，伊可能可能很相信妈妈啦。
0: 对啦，
1: 我感觉伊就信任伊妈妈啦。
0: 啊，钱拢可以等来赚的钱。
1: 对啦，伊的就是重点，他是很信任他妈妈啦。
0: 嗯，来你好 ，Hello 吼，断线来重打哦，咱迄个屏东，
1: 所以哦，
0: 屏东的有吴小姐重打吼，嘿，
1: 连我们自己人都会做错判断了，那家己都没法信任家己，我们还会为什么还去信任一个？对啊，所以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认知啦。麦干妈哦，你看，以这我干妈见泰国男生很辛苦，很打拼，没错，但是他有一点懒惰，只讲伊无好好管理伊家己的金钱，可能会有妈妈，我相信妈妈个个人，
0: 妈咪是懒惰啦，
1: 没有，这个就是懒惰啦，没有啦，这不管钱，其实自己的钱自己辛苦赚钱，不去管理他，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真扩展认知的懒。
0: 那想到妈妈会这样哈。哎，想讲啊，趁钱就紧夹断嘞，趁钱夹断。
1: 啊，对嘛，这个就是他懒呐、啊，他不去管你自己的钱。
0: 妈妈本来不是这样啊，啊，顾了妈妈开始。
1: 我们不要讲。
0: 妈妈看到这个靠着钱愈来愈多，
1: 经过
0: 妈妈动心了，
1: 经过都不重要了，结果他就是身体搞坏了，然后又欠了一屁股债，女朋友也跑，这才是果嘛啊！这个就在十几年没有，只要公公啊，这个套路。哦啊、然后付出、啊、然后相信妈妈得到的就是这种结果、
0: 啊、好吧、哦、所以、哦、看到钱、哦、很多人就是会起贪啦、哦、连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也一样、啊、看到钱、哦、就会起贪念、哦、来你好 Hello 嘿、那个
2: 小君啊伯给
0: 您好、欸、你好
1: 、
2: 啊、妈妈你顾孩子就顾不住啊怎么这
0: 样啊孩子长期都在日本 啊所以妈妈在泰国逍遥过日啦、啊，哎呀，看到迄钱哦，我逍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Hello，Hello， 你好，
0: 嘿，
2: 我请问一下哦，你星期六讲那个什么身高比例？哦，我刚刚有接一通电话，你说完美是1.3，那不完美是多少？
0: 比这个少的话就是太瘦啊，啊，比这个多的话就是太胖啊，哎呀，
2: 啊，1.4会太瘦吗？
0: 1.4就是稍微胖了啊，哎呀、啊，
1: 还好啦，还好啦，
0: 就是稍微啦，哎，就是微胖了啊，哎呀、啊，
1: 每个人对完美的定义不一样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如果林志玲的身高体重来算，那可能会太瘦。
0: 没有，所以这等级、啊、这等级没有再分身高体重、啊，所以才会用身高除以体重，嗯、再除以二，按你省。
2: 对啊，哎，对，我知道啊，你说1.3是完美，哎，啊1.5就不完美啊，1.4呢？
0: 一样都是就比较胖了啊，
1: 介于完美跟不完美之间呐、啊欸哦，好吧，
0: 啊，微胖或者是过胖哈，或者是该减肥了，只要高于这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上去的、就是，就是安呢，可能就微胖或他过胖，或者是跟你讲该减肥了安呢，哈，
2: 好好好，谢谢，
0: 安呢敢不了解哈，如果你超过1.3。好来，我搁个听众朋友讲，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啊，唔对啦，我都讲唔对哈，除出来哈，你那是1.5啦，就是伤瘦啦，我都讲过胖唔对啦，是伤瘦。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如果是1.5，就是太瘦。啊，那除出来是1.4，是有一点瘦。啊，除出来的答案是1.3，是完美。啊，那是第1.2，就是微胖，1.1该减了，1.0真的胖了哦，就这样哦，安在哦，嗯，好、哦，就是大概就是在这除出来朝底这个范围之内是安尼啦哈、哦嗯，大概拢给他记1.3是完美安尼哈，如果大于1.3的话，就是、嗯、大于1.3就是有一点瘦或者是太瘦。好啊，小于1.3就是微胖、哦、或者是该减了、嗯，或者是真的胖了，安呢？就数字除出来的数字越少，就是越少的话就是比较胖啊，越多、哦、以1.3完美为标准，超过1.3的话就是瘦。好，啊、低于1.3的话就是胖，安呢的对啊、哦？好，谢谢。

0: 好嘞，那谢谢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0-7755-9999。
0: 好嘞，那先来进广告哦。哦，足侪听众朋友拢打电话叫来问哦。哎，啊，恁经常是搁第时啊？恁经常搁第时啊？今仔日5月18日，你若要买，就爱较紧嘞，吼。咱唔一届尔，一年一届尔，一年就一届，就是五月尔，吼。咱的精神活动到五月底，今天18号，你为今仔开始，你逐工拢爱想这件代志啊。为今仔开始，你爱个，你若阿未买、阿未款缴的朋友吼，哦，有个人虽然有买，但是伊款阿未缴，那你就逐工拢爱个这件代志。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赶快购买，错过你会很难过，因为一年一整年就是像5月份我们有推出这优惠组，所以这我们的听众就都知道，就是一年只有一次，一年一次，你一次如果是优待组的，优待买不到，对不起，就要等明年了，要等明年。好，来优待赠送的算起来，现在这样买起来你就会好，原价8折而已，原价8折，钙粉10000块，4罐变5罐，送你一罐；钙油嘛是10000块，5罐，好、哦，4罐送你一罐5罐。护理元素是8500盒，哈、哦，4盒送你一盒8000尔尔。舒鹏7200盒，4盒的钱，但是你提当的是5盒，哈、哦，因为加送你一盒。舒鹏7200盒，护理元素8500盒，钙粉钙油拢10000块，5盒5罐，安尼哦，即马加油台拢加上一罐安尼吼。啊，但是你若讲啊，我无钱无遮济，无要紧，你买细组，买细组，咱就是送半盒，2盒送半盒。好，谢谢，以上公。

好嘞，谢谢咯。咱可以电话吼，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伊即个韩国吼，韩国最最最大、最最最最知名的企业叫做 Samsung 哈。Samsung 呢，因为这个劳资哈，即个纠纷哈，好劳方甲资方的即个好像有一点是这个奖金的分红的制度哈，有即个纠纷谈不拢，所以员工准备要罢工。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好，
1: 大姐，
0: 哈。刷卡好，来刷卡，请讲嘿。

0: 主。
1: 好，谢谢哦，多谢你哦，谢谢哦。
0: 白色，几分清明，几分美丽，爱我。
1: 哎，三宋的楼主哈，这个金价劳资这个纠纷哦，谈不拢。今天呐、啊，今天哦，十八号要重启谈判哦，哦，起码韩国政府已经出来处理这个代志啊，下最后的通牒哈、哦，必要的时阵哈，因为政府啊，韩国政府讲，这罢工三宋呢，嘿，听讲这三宋因罢工吼，一工吼，因呐真正好因罢工了，一工损失是差不多。一条，一兆韩元，超合台币210亿，一天损失210亿，两天400几亿，吼，你五天得过得几条啊，吼，所以这个损失会很严重，吼，所以韩国政府出来这出工，吼，最后通牒，今天再重启谈判，如果还是谈不拢的话，必要的话，吼。必要的时候要强制停止罢工，强制停止罢工哦，无要让你罢工啊，就对啊啦，系啊，啊无这对国家来讲吼，尤其韩国即马都已经原来是问题都足济吼，所以用政府的公权力要介入这个罢工，安得对啊，好。

0: 来这个三宋的这个完工，因预计是5月21号要、5月21号要发动18天的罢工。
1: 嗯，哦，18天就
0: 好了。18天，嘿，5月21号开始，哈、嗯，都咱讲嘛，罢工一天就会损失哈。三宋的损失210亿，代表哦，韩元是一条，一天要损失一条，哈。啊，所以每18天都会损失18条，哦，安尼你个生活嘛呀，哈。所以今天。哦、因为快要罢工了嘛、哦、所以今天劳资双方各在、哦、重新启动谈判、嗯嗯、如果真的还是谈不拢的话、哦嗯、那可能韩国政府的些出兵这一计、嗯、不准你罢工就对了啦、哦、政府

0: 好嘞，目前这个三种员工的这个劳资双方吼，这个要罢工这种情势呢，愈来听讲愈来愈升温哈，温度升高啊，所以今天要再重启谈判。韩国政府的是柯鲁公，真的如果实在是还谈不拢的话，就是要做一个叫做紧急调整权，紧急调整权，根据劳动关系调整法，一旦政府正式启动的哈，这个叫做紧急调整权者，那工会的必须要马上要停止所有的罢工，甲所有的抗议行动，在30天内不得再次发动哈。同时，还阁接受到中央劳动委员会调解甲仲裁哈。这伫韩国的历史上曾经动用的这种紧急调整权哈，曾经动用过是4次哈，4次哈。很是吼，这个韩国政府将这边三宋的这个罢工吼，已经当作是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吼，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嘛吼。
1: 嗯，来你好，
0: 来你好，嗯、
2: 嘿，
0: 嘿，
1: 嘿，你好。
2: 结婚，结婚
0: 了。是是是，我是嘿。
2: 我拄则跟你注文嘿吼。
0: 嗯哼。

0: 好，感谢你吼，嘿，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来，你好吼
0: ，Hello，
2: 我要请问吼，恁卖苏鹏的参乌鲁尿几干的未？
0: 你爱看倒位啊的吼？

0: Hello，
1: 来你好哦。
0: 嘿，喂，你好。
2: 嘿、hey, ，我要那个
0: 好，我要点讲和山卡哈，来谢谢。好，来你好，叔公伯伯。
3: 听到那苏鹏自己吃几百，是百吃几了。
0: 哦，我山卡跟你讲哈。

0: 啊，不会不会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嘿，啊，来断线的重打，哎，断线重，哎，断线重打哈，咱0963呢，0963哈，搁电卡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Hello， 你好，就跟 Pocket，
0: 你好
1: ，Hi，Hello，Hello，
0: 喂。0910530910 0910530, 请说话。哎，好，那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9。咱讲韩国，他南韩。
0: 咱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想订那个。
0: 好，好，好，刷卡，好，刷卡，个，给你接哈。来，小军不给你好，嘿。小
3: 军
0: 咯，嘿。哎，
3: 我先搞好多，我有听讲那个那吹气的是要上
0: 山的。你讲啥咪？
3: 要演员啊。
0: 哦，盖混嘿，盖混盖混哈。谢谢，好好好。好，来，谢谢哦，谢谢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嘿，你好，
1: 淑君好，
0: 嘿，请说，嘿，
1: 嘿，那个做食卡乌的，那
0: 是卡啊，卡头乌是盖油，嘿，嘿，嘿，盖油，嘿。

0: 好，您好，好，安尼我登记好啊，吼。好好，阮小姐，客服小姐会甲你迄落通知吼，伊会先甲你约好啦，先甲你讲啦，嘿啦，袂讲直接就送去啦，会先，阮拢有人会先甲你讲，甲你约好，甲你确定你有定岗，啊，确定时间对一个时间，你会方便就甲你约好吼。好好好，谢谢。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我们先说吼，你韩国吼罢工是合法的。罢工是合法的，因这个法宪法来对有保障这个因的人民的这个罢工的个权利，但是有一些先决条件啊，先决条件有好几个，那我就不讲啊，包括劳保休工假讲嘛，其实一罢工合法，但是建户呢，政府哈、有权利、就把它给否决掉哈，当然他讲紧急调整权嘛，以对这类关键的产业哈、对这类关键产业的员工如果要罢工其实政府是可以喊 stop。可以停，而且呢，如果员工持续要坚持要罢工的话，然后政府叫你用动紧急。

吼，线卡来吼，吼，哎，啊，要卡电话去吧，吼，要点讲，要注文，要分享的吼，卡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

0: 本哦。党章现在是李在明哦在执政嘛，李在明的政他的政党叫做这个
1: 自民党不是啊，好，自民党的习近
0: 平那是日本的哦，他这个叫做就他反正日已经嘛的李在明这个执政党哦很麻烦啦，一个是国民进步党吧，还叫什么国民进步
1: 党，不要紧，你说我那个哦，
0: 也他共同民主党，不好意思 DPK 哦，
1: 共同民主党
0: 就是进步的执政党叫共同民主党，以这个政党李在明这个政党他的偏向是比较偏向左派，然后来等一下你这边对共的嘛，左派就是来
1: 好
0: 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
1: 哎
2: 喂，
1: 来安娜，
0: 来刷卡，
1: 你要创啊？喂，
2: 问
1: 诶，好，刷卡刷卡刷卡哈。好嘞，今麦李在明执政的执政党是属于较左翼、较左派阵营，就是共同民主党、共同民主党的对啦哈。嘛是目前韩国国会哈，也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哈，共同民主党，它是属于比较左派哈。好，目前呢，韩国执政下，
0: 党个家左派是比较支持这个劳工嘛，保障劳权嘛。但是起码基本被罢工，就变成说李在明的两难。第一，国家的经济，阿嘎一家哈，本来支持大，就是一般的基层的劳工，其实是比较支持李在明他们的这个执政党。现在哇，国家经济跟你的选票之间，有点说经济跟选票之间，你要选择哪一个？好，那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呢？因为接下来哈，韩国也嘛会期中选举，六月三号马上哦，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不然讲把刚的十八天里面哦，其实还会卡到他们的期中选举。你今嘛，李在明动用了哦紧急调整权，叫劳工不能够罢工，那劳工这些本来支持你的人会怎么样？
1: 哦，
0: 这个其实这次罢工很玄妙哦。
1: 来，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好，嗨。小军不给，嘿，对对。
2: 我吼，这个戒烟加油啊。
1: 嗯，刷卡嘿。

你看这个、嗯、这个这次罢工就卡在因六月七三，韩国六月七三被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嘛是对这类、哦、他的这一任总统上半场的一个信任投票嘛，但是就卡在这样子哦。你家己本来吼支持你的这个支持，你的票源呐、啊，哦，你的根基，你在你的根基、嗯。现在你叫这些人不要罢工，嗯，而要以国家经济体为重，嗯，大家吼、哦、依稀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嗯，顶任这个尹锡悦在做总统时阵，谁罢工？

0: 谁罢工？
1: 诶，因是诶，迄阵啊，啥物人
0: 罢？医生。
1: 哦对吼，医护人
0: 员，医护人员，所以这个
1: 医生罢工那阵跟尹锡悦
0: 没有错，那个就是尹锡悦，尹锡悦是被弹劾下台了嘛。我爱讲韩国政这个很多都是卡在政治斗争，不是只有单纯的罢工而已啦。你今嘛你外公，你今嘛吼，左手是经济发展，右手是你自己的选票。哦，你怎么砍都不对哈、哦，这个是两难哈、哦，所以韩国政敌会一直这样子，哦，没办法很顺哦，常常会打来打去哦。其实嘛是有几个韩国人哦，高丽人他们的个性比较强烈，过来的是讲韩国太多的大财阀了。大财阀三金被罢工，
1: 大到跟国家一样大。
0: 对啊，或者是南宫，像韩国有影子政府嘛？你看这个其他人被罢工后，政府都不一定会动用紧急这个什么协调权嘛。但是三金被罢工，当然独立也表面上明目公啊，这个对吼，这个国家的 GDP 啊，一天损失多少多少多少很重要。但是这一些人吼，这一些这被罢工的这些劳动者嘛，是李在明的基础选票、啊、所以还是财阀的影响力比较大。
1: 好了，就看今天哦，因重启谈判挂钩了喏。
0: 对啊，对啊。
1: 二来了，嘿 ，Hello， 嘿，你好，
2: 喂，
1: 嘉公，嘿嘿。
2: 而且我14号我去买四周
1: 诶吼，嘿嘿，
0: 刷卡。
2: 啊，我15号我开始食电视瓜。
1: 诶，来刷卡吼，好好。
3: 你讲
1: 14号买四周。要卡电话机买吼，产品无了解，还是有食产品要分享心得，产品要点讲要注文，经商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0800-7555-99，0800-75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带衣服的两支罗的，带裤的两支罗
0: 的。两支，你讲的两支是啥物？安怎算到这支？
1: 大支啊！
0: 大支的五罐的，吓。
1: 对啊。
0: 哎、欸，你若五罐，就是等于是四罐的钱，就是、一万，嘿，一万五罐，钙粉、钙油拢一万五罐。
1: 哦，
0: 嘿，对，赠一罐赠送的，一罐是赠送的，嘿。
1: 嗯，啊，我开全三，老板是三，啊，你啊上班。
0: 啊，好，来。

0: 好，谢谢庄先生哦，哈，好，感谢庄先生哈，哈，老朱果庄先生哈。
1: 哇，这个是给你参考。
0: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哦，你看，我能够理解川普哦，为什么有时候会讲政治不正确的话。他说他有时候会讲伊买他自己也透露嘛，讲伊做心神这类、個、普丁加习近平。心神不是讲啊，心神因哦，不是心不是羡慕他们的那个风格啦，是觉得说因也当一底安呢哈，做落去哈，没任期这样一直做下去，自己想要做想要干的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民主国家的是安尼嘛，你永远都要受到所谓的哦选举的考验。嗯，啊，选举本来的是就是钞票跟选票嘛，你对手一定想办法把你的选票搞掉嘛，啊，选票搞掉他就会弄什么啊，美丽建户啊，就卖啊，啥啥啥。哦，而且讲发动成这种那种发动吼、哦，用操纵民粹嘛，哦，来罢工，但是这滚吼、哦、被罢工的人，更是你的选票，那你要怎么去？你要怎么去处理？好、哦，这个就是民主。
1: 啊，去动者去动罢工啊，往去动者往去动罢工，所以韩国你看不堪也是不堪嘞，各在那讲不堪那呢吼。一直在的动，就不安定哈。
0: 对啊，
1: 从尹锡悦哈，你看啊，这医生罢工啊嘛，一种哦嘛是打中的哈。这你看尹锡悦后来就因为一种发动一个叫做啥什么。
0: 欸，就是
1: 什麼，各自上。
0: 被搞这个医大生进入去、医学院的大学生、然后进入去整这个。
1: 他发动一个叫什么
0: 让大学毕业生好像可以多
1: 听
0: 一点时数。
1: 结果他被抓了，你看他被抓了、第一次还可以给他说判刑，要判求刑死刑呢。后来好像又变成无期徒刑呢。
0: 对哦，
1: 很可怕呢。
0: 那这个小执政上困难是讲，你感觉对吼，啊嘛是其实嘛是对的代志、你要做的时阵吼、你插掉足多人的利益吼、你知道怎么样再去分配？所以回到吼，现实社会，其实利益的分配其实还是最重要。不管是个人、企业、公司，吼，大到国家。如果撇除掉什么、什么政治理念相同，我们那个都假的啦。重点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利益分配最大化哦？这个是上困难。
1: 戒严呐、尹锡悦伊就是2024年呐、吼，突然在12月3号迄天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呐、结果你看马上啊，都罗威被弹劾下台嘛，下台了就给抓起来了嘛，抓起来，你看。还求处死刑呢？他说、我干嘛韩国哦？所以无人讲，无怪讲韩国哦，讲做总统无一个人吼、这个讲安落台无代志的吼、你看，尹锡悦是还未做个告急哦，伊就被搞掉了吼、就
0: 韩国总统唯一有好下场就是那个谁，尹锡悦前面那一任
1: 了、那个
0: 挂嘛，
1: 都去务农啊，那个去做产啊，秘起来，秘起来，秘起来做产，搞无代志，那个叫啥呀？Hello， 来你好，嘿。
2: 你这改
0: 油
1: 脂无？没，这种天然品哈，
0: 营养品食品哈，没
2: 改油脂，
0: 当然不会，这是哈营养食品，所以家里放心。不会哈，不会，请你放心哦，不会，营养品，
1: 好，谢谢，不会放心哈。
0: 天然营养温和的物件。
1: 尹锡悦的前任是文在寅
0: 啊，对了，
1: 文在寅一下台了，伊就随意怎么都要整卡去啊，都整卡地几顶大龟的呀，阿弟呀，这惨啊呢。
0: 你看尹锡那个文在寅前任也惨啊，那个什么会，李多会，不是李多会啊，那个
1: 哦，反正
0: 对，那个女中闺蜜们，那个
1: 朴槿惠，
0: 朴槿惠，
1: 朴槿惠，啊，跟今嘛跟你坐牢啊，
0: 哎呀，朴槿惠。啊，朴槿惠前面那一任，以前那个嘛，眼睛小小的那一任，那个
1: 眼睛小小
0: 的，眼睛嘛就是谁啊？嘎扎基的整治韩那个首尔清溪川那一任，他李什么博，李明博，李明博嘛，李明博他也是不好啊，因为韩国的总统想呢，好像怎么好像经过很多任，但是没有很多年，因为韩国的总统连选不得连任。一次的任期就是五当，比咱台湾总统给一当，但是他们没有所谓的连任，一次就是做5年这样子。每个韩国人一辈子就最多只能做一任总统，但是这几年韩国总统除了文在寅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1: 所以有人说那是青瓦台的诅咒啦，青瓦台就是韩国的总统府，这样就对了，青瓦台。所以那个像 迄、那个尹锡悦迄阵伊当选的时候，伊就要搬嘛，伊就讲伊无爱到青瓦台嘛，对不？伊搬去首尔市区嘛，用国防部原地国防部办公室做伊的总统府嘛。啊，结果呢？哦，伊都还没当完就、都嘛是同款啊，吼、哦，又被打落来啊，吼、
0: 哦，折损率最高、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哦，所以每一任的韩国总统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这叫做青瓦台的诅咒、
0: 哦，但是大家又很想要当
1: 啊，对啊，都又大拼命，一堆人又想要
0: 权力的欲望。
1: 嗯、我刚听就别讲大韩民国，甲即阵总共有14个正式的总统。哦、大韩民国啦，吼、哦，这个有大韩民国这，噶即嘛14个总统，正式的总统，其中有6个人，其中有6个还未完成因的任期，吼、哦，都有代志啊。
0: 一共几个？几个？
1: 14个。哦，14个里面有6个哦，有6个没有当完哦。
0: 将近要一半呢、嗯，所以这已经变作一个传统啊。
1: 哎，啊，有11个，其中14个内底有11个总统的下场都很糟糕。好，来，朴正熙。
0: 暗杀吗？
1: 任内被刺杀身亡。嗯，卢武铉卸任了后，
0: 自杀吗？
1: 因为被调查舆论的压力自杀。嗯，再来朴槿惠跟尹锡悦两个人拢伫任内的遭弹劾，然后被起诉。嗯，官司哦，你看今嘛拢阿哥在咧伫监狱内底。然后还有李承晚。啊，甲尹普善，还有崔圭夏这三个，好、哦，那可能较早期的吧，哈、哦，这三个东西去有民运或者是政变推翻，嗯，好、哦，再来全斗焕，嗯，卢泰愚、
0: 哦，
1: 李明博这三个东西卸任掉就被起诉判刑，你看看哈、哦，啊。所以哦，韩国总统下场真的实在是哈、欸，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哈？好、哦，我那么多人还是要想要当总统，要选总统呢？可能他们都认为说，哦，不会啦，我要好好做事的话，我也不会的。好、哦，不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哈、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几乎平安没事的就只有。哦，咱都阿讲诶，迄个文在寅，哈、哦，文在寅，哦，秘起来归隐山拿，伊是归隐山林，哈、哦，不插俗事，哈、哦，好、哦，阿、啊、所以就较无代志，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小
1: 光，
3: 你啥个解问？
1: 好好，你稍等我哦，哈、哦，哈、哦，你卖挂掉哦，哈、哦，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咱节目结束了后，咱的这个服务电话会继续哈，会继续接哈、哦。谢谢得力酸乳钙粉跟得力的钙油、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天色昏暗，出门散步记得穿亮色衣服或戴反光帽子，让开车的人看得到您。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左看右看再左看，不要闯红灯，慢慢走才安全。祝大家出门平安，回家欢喜。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您。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会，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02-2630-2233。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风微微，情绵绵，吼、哦，这个时阵啊，有风吹来，真正介舒服哈、哦。哦，再去出去拜拜阿娘，我也好热哦。开始启动这种热天流汗模式，你知影无吼？会刮到嘞。其实流完汗是舒服的，但是我较无介意种会黏贴贴的感觉，所以我拢会用湿纸巾啊，是讲改扎小毛巾吼。啊，你温水烧一下，因为老汗会黏嘛。啊，你看我礼拜公司吼够幸福的啦。哎，吹冷气呢舒服，但是我靠你头壳嘞，这些朋友真的大家辛苦了哈。所以防晒做起来，防晒大作战，大家最近来关心哈，咱嘞。上去都上热销的，听众朋友，这栋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万五靠六千，两万现靠八千。我发现今年度咱的朋友们都好棒棒，大家今麦拢最厉害。哎，凊彩叫的，家己拢要到啊。好，因为前摆咱拢到袂好势嘛，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那你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不知道。你爱你需要物件，哎呦，阮的拢是简单清洁、保湿、防晒，甲做好咱的皮肤就会好。啊，你也若要用完啊，还是讲，因为想讲，像咱今年都拢是上新好期的哦，最新一批效期的哈、哦，所以你。这样整套来用看看也无妨，而且现在也没有现货，就是面膜保护那单个拿过去，所以说你万不会跟户籍嘛是 OK 大丈夫的哦。会去跟台有这好，咱电台啦，咱的公司回馈和咱亲来好朋友，感谢你，谢谢你哈、哦。有咱听众朋友大家热情的支持，咱的节目对当咕咕等等，永远空中做伴，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哈。来，这次出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哦。好，来要看爱紧哈，要一定的，我马拢给你聊，感谢你。谢谢你。
1: 喂，你好，喂。
2: 哦，莹莹。
0: 哎呦，
2: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来，姐姐，等我一下哈。

0: 进攻格。
1: 喂，立刻，喂，
2: 你
1: 好，你好，欢迎，
2: 我要视频日装。
1: 你等我一下哈，我先跟度假那个小姐电话抄起来，不然跳槽给24.61。要四瓶日霜哈，
2: 对，
1: 这样就好吗？
2: 啊，两瓶晚霜，
1: 啊、哦，两瓶晚霜，我喜欢安内看不划算呢哈。
2: 哎呀，还有通的面膜，
1: 姐姐日霜，我们日霜好用哈，
2: 好用，
1: 它很搭桑啦，应该相当很轻柔啊，不会油，对不对？
2: 哎呀，
1: 啊，抹起来袂像如意安尼水水。
2: 不会，
1: 你爱收起你凉凉，啊，就吸收去毛根康好哇哈。
2: 对啊，
1: 阿弟讲日霜细管晚霜嘞，
2: 两瓶。
1: 像我们现在晚霜有改过，你知道哈？
2: 我还没试过。
1: 哦，你试看看，它现在很软。
2: 我怕太油啊。
1: 我跟你说，如果太油哈，你就放在冬天擦，或者是擦脖子，还有你比较需要加强的地方，这样听得懂哈？
2: 哦，那
1: 看几大几大啦，写个几寸几寸，看明显的哇哈，你就跟他按摩这样子。
2: 哎呀，我想晚上试试看啦。
1: 哎，对，姐姐，我跟你讲，就薄薄啊，那按摩都会有帮助。
2: 好
1: 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太油，就是冬天再以它为主，然后平日的话就是比较需要加强，再加强一下就可以了，补一下。好，就以日霜为主。好，那四罐日霜，晚上两罐，还有你刚刚跟我说面膜十片哈。
2: 对，
1: 嘿，面膜也可以天天敷。或者是但只有姐妹讲给妹都很划算哦吼，
2: 好，
1: 因为他这个懒人保养法最快。来，我送给姐姐听，日霜细管6000，晚霜的管3000的，日面膜10片550，所以总 total 哇，好厉害，11150，现折4000哦，现在只要给公司6150就好了。
2: 对，我要下午哦。
1: 好，我写起来6150，然后要下午吧。
2: 好，
1: 阿丽的电话，等我一下。2639这支对吗？
2: 对，
1: 好、哦、好好 ，OK， 谢谢你哦。
2: 好好，拜拜，
1: 好，拜拜，好，拜拜。嘿，安尼卡手都最紧的对吗？哈，来，赶紧来看，赶紧来看，哈，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好朋友。来，咱记得，无穿这个好的，赶紧来买。5000靠2000，1万靠4000，百货公司都会卖掉，无像咱这小，我跟你讲这些的哈。啊，营运主持人改做代言人，广告费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甜甜价，有够甜的甜，赶紧来买哈。新朋友入门款你一定爱款，你听我讲，当年都有人哎呀，磕魂呐，磕魂呐，较早进来买吼，然后你知道有时候那个 timing 时间点过去就过去啊吼，啊你可能就搁后悔啊吼，啊后悔的明年再过来哦，啊咱隔一年份的款起来，卖蹲多吼，咱听就讲啊你有够可爱，我讲我个性是安尼，我爱恁抹了水，搁省钱，啊卖蹲多吼，我家己毛这种许蹲到过期无菜去啊，气死呢，气死都命去吼，啊所以卖蹲多有够用得好，优惠一下，通一得。对啊，安尼就好啊，好吧？好来，比如你要送人，你要团购，那就另不在话下哈，另当别论了哈。赶紧来看，5000扣2000，1万扣4000，我拢累积折扣哦，2万直接给你扣8000扣，有够赞的哈。2100023，赶紧来看哈，来以上广告，谢谢大家。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卡音，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8-293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哟，
0: 嘿嘿，
1: 要给你叫那个乳霜、发管，还有面膜一个，
0: 你等下，我稍看哈，等下啊，嘿。

好，来，好朋友，咱的感情联络专线拢总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带中诶，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哈。哎，今日的这个礼拜一，希望是 Happy Monday， 不要是 Blue Monday 哈。休困节礼拜。很多人常常心就收不太回来，对不对？小朋友大人还好哈，所以大家这个平常的是礼拜天要早点休息啦。较袂讲拜一你就叫我吹耳鸣头吼。哎，你知影吼？这个南投玻璃讲早上午8:46有规模5.1的地震，尽管深度干那15.5公里，好，最大震度4级。正央伫南投县政府东北东方33.5公里，全台各地拢感受到明显有咧摇哈。中气上速研判。未来一礼拜内无排除啊，个规模4.5余震发生，而且尽管深度可能赶快是偏较浅，好偏较浅所以这个是独立事件啦，主要跟菲律宾海板块哈，向西北方向挤压到欧亚大陆板块有关联啊，造成的得来哈碰撞破碎带的一个活动但是咱当然是袂当掉以轻心嘛，哈，平常时洪灾一些爱无，在当地灾害来临的时候。将损害降价最低一程度哦。好，那这个股市的都无减，吼，公告行口放宽方向嘛出现移转。政府去年高位发出着要甲房贷的水道头开单，但是按央行五大银行哦新兴做的放宽统计来甲看呢，房贷的水量并无放大，消费性的贷款颠倒升温，行口出现了卡房贷爱信贷的这个反差，吼、哦、反差，好、所以这个。你看，即马都是安尼，然后公股银行放款吼，爱信贷跟卡房贷吼，卡房贷吼伤脑筋吼。好，来公股银行主管他嘛讲吼，近期股市热络，民众借信贷转资金投入于股市的主，询问都开始有提悬啦吼。过去客户是用来补买厝的投机款不足。即阵吼，是想要甲资金摕去做投资，但是银行伫授信顶头伊愿意用，看伊的用途，还是还看的能力才去讲啦吼。唔是你是有得迄个吼，无只好看的代志，好不好？好，来，感谢联络专线随时解卡，台中的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2-2-6-0-2-2-3-3的定位，好，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好，咱来听这个杨哲所带来歌曲，叫做《旧门月娘》。好，邀请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欣赏，控诉2-2-6-0-2-3-3，欢迎收看代理哦，感谢哈，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做回来分享，就是说呢，我们的家庭主妇出来的都有点，就是砧板。您家的砧板哦，是有几块，上不要一块对吧？但是哦，一块不够啦，因为专家都跟我们建议，上盖好你在你料理青还是色的东西时候呢，一点分成两块，青跟色的分开，这样比较在安全上来说是较理想的哦。一般我们的点如果用完要洗，依照你使用过的素材，看你切过什么东西，就要用不同款的温度的水来给呛来给洗，这样你的菜点就不会说哇现在如果切过鱼就有那个鱼的臭臭味，切过肉就有肉的味，切过水果就有水果的味，这样五花十色太奇怪呢。告诉说你切菜的点有切过肉好，洗清洁，咱得用烧水强，好，较袂有迄个肉腥。啊，若讲呢，切菜的菜点，搁切过鱼啊。洗清洁的时阵哦，你用无加温的水来个强就可以。若讲呢，含这方法颠倒摆哦，你就发现讲恁家的点哦，点不时都奇怪气味啦。安尼哦，水果切完无人敢食，哎呦！哪有鱼的臭臭味啦，哪有肉的那个肉腥味，怪怪呢。上最好就是怎样，像我们家就有专门在切水果的店，水果跟菜就可以当作用啊。另外鱼跟肉比较臭臭的，我们就另外一块店，还是说比较功夫的，你有一块专门在切色的东西，一块就是青，这样几个块点啦吼，不过呢，用的时阵吼，听朋友，你若用迄种茶点还是滴个，那一日吼，安尼较袂讲像潮湿啦吼，都袂讲有一挂迄种无好片的气味，当然呢，咱都只有讲过，搁好洗一摆哟，切过肉，好用烧水强，若讲切过鱼呀，用无加温的水吼来强就可以呀吼，安尼迄种气味都袂掉伫恁家的点顶管哦。鱼啊，卡臭车用冷水强就可以，肉用烧水，和咱所有好朋友做一个参考甲运用，这就是今仔日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哎，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莹莹，
1: 我是讲要按那个防晒的，
0: 啊啦，
1: 防晒的，你会使吸收嘛？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不卡布列岛哈，给你听电话接。喂，你好，喂，哎，小凤姐啊，小爸爸，哎，是，你好呗，
1: 嘿，我问你一下
0: 啦，啊，那嘿，来请讲啊，
1: 哎，我昨天，
0: 嘿，
1: 小数学啊，那我怎么卡拢？

好，来，不管几岁都是爱做上水的一朵花，十八岁哦，看起来像迄个八十一岁，看起来像十八岁啦，十八岁的看起来还佫愈幼气啊，对不对哈？这个敢若贫惰无迄个歹，你一定要相信这句话，敢若贫惰无迄个歹，了解无 ？OK？男生比我们查某还更爱水呢，你敢知道？有无？有喏。

0: 来，我进攻个。
1: 哦，哎，早起去拜拜，今日找你嘛吼，阿娘我已经真热暑宝宝了吼。我就上惊热呀吼，大粒汗，细粒汗，大汗小汗落下来。哦，哎呀，防晒我嘛是加强啊吼，你防晒一定要做好，皮肤才会好吼。来，这功格吼，那个若英容防晒隔离霜吼，一条1350块50毛。哎，我发现很多大哥袂歹呢吼，拢会买好水某用，伊讲。无啦，主要是吼，以前我嘛拢袂当接受啊吼，但是自从你认真改敷料，你可以感受到怎么样？因水某嘛咧讲啊，唔只搞了以后，佫袂歹嘿，当然是赞的，无好，那有可能回馈给咱大家呢，对不对？好，来，咱迄个随时个卡起来，好，随时个卡起来，防晒。系数上悬 SPF 50，但是袂过口罩袂扑粉，足自然诶啦。所以你看，迄爸爸伫田埂咧做事咧啊，爱去钓鱼啊啦，爱去吼走跳啦吼，上山落海啦吼。啊，这平常时拢无咧保养，但是吼，咱自动你甲买起来。即卖伊注重吼，像包括有诶爸爸很好哦，他们都有固定的那个路跑的习惯。伊讲啊，田中嘛，我那拄无着你，我讲你当然拄袂着我，我是吃喝玩乐健走组诶。哦，你也是挑战半马全马吼，我同学我拢是健走组诶，猛行。有运动到，这个是我的诉求，还有跟亲爱的家人在一起，所以赶紧来看的速洗，我们当然出国也是防晒一条两条的炸的面膜带着啊，随身敷啊，很棒的呢，皮肤较袂干啦。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嘿，你好，有听到无？哟，我今日这线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你上线了，有听到无？阿伯要讲话哈，不要线下哈，886，你电话怪怪的哈，来电话，你看他电话好像断掉了感觉。喂，大姐，我是你是早去台变数要啦？
2: 无咧，人我咧你，我无夹电灯，但往起讲安尼，你无听呀？
1: 无听，你安尼你的免词比我还搁较烂呢，你的免词你无厉害吧？我也嘛是免词。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 另外林和药局在新林路和永丰路交叉口，还有天宝药局在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旁，以及福伦药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还有一间益兴药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还有十全药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莹莹，
1: 喂，谢副总好。
0: 来，喂，你好，喂，嗨，
2: 哎，你好，
0: 嘿，你好，我莹莹，
2: 哎，你好，请问一下，我上次有跟你说那个退化妆品啊，
0: 你说什么东西？

好，来哦，跳起欧比恰恰了哈。哎，这个跟他人变魔术，看到人够在跳退一步的戏啊，跳跳这些我唔知咧，我冇看过哈，都没看过，都没看过哈。现在都无时间这样吧哈，有的可能为了艺术那个我不太了解，因为我不会看这个。哈哈，这个这个见仁见智，有人这爱啦，吼，人这爱。看在你每天人讲。啊，卖讲这好啊！呵呵长辈爱看这哇吼，哇、哦！啊，你登记的时阵，请规团的哦，哦，来，来跳好看哦，吼，安尼还得欢喜嘛，个爱个宝贝问姐，用伊那个宝贝问姐看，安尼有满意无吼？好，送他人生最后一程，好了，这个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但是我跟妈讲，就是这个把握每一个当下很重要哈。每几分每几秒，隆重唔通空白来过哈。感谢你啊！咱最近天气在变化当中，来听就没有领导电话啦，古怪古怪。哎、欸，最近发现好。多人呢、欸？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呢？都是的，为什么？不知道。你可能为当用吹风机吹一下。杜姐姐妈妈上可爱，你用免持听筒，你免持听筒那样呢？我这支免持听筒可以当调大细声，你爱看哇。扩音的时候在，我不知道，因为每一台机型不一样。之前我有用过一台哈，我离足远的，伊就讲话，对方听又拢听得到。啊，这台我都要贴在那个话筒旁边哦。但是好在不用夹那个脖子啊，免夹电话夹个脖子哦，真正哪节促销我都夹哒哒都夹哒哒吼。啊，这个都职业伤害啊，职业伤害的一种。所以你要自己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时常在讲吼，用到好的物件，方方健康吼，咱的健康快乐的大丈夫没有问题的哈。感谢你，谢谢你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莹莹哈，
0: 我是呀，嘿，你好，
1: 嘿，我请问一下哈，
0: 哎呀，请讲，
1: 那个防晒爸爸嘴干有给你偷叫我，
0: 来，大家注意听，没有，就是只有母亲节，那我可怜一点，我拢无听人讲，
1: 去年不是我母亲节订，爸爸节订的呢。
0: 没有啦，你都时空错乱，从来没有的事情，从来无的。爸爸节还爸爸节活动，还是 Q 个孝数。母亲节这动拢是和阿母啊，母啊较水的，绝对无。你拢要乌白记的，我无多。哎、欸，不是，嘿，你记唔掉去啊？
1: 我想讲我，
0: 你诶时间过了较慢啦，你记唔掉去啊啦？嘿，不是。嘿，不是，对，拢是这栋五千靠两千，一万靠四千。
1: 我一条我咧，
0: 哎，一条我，你会当看别项啊，卖看一防晒啊，开一个三千块的哇，防晒面霜，化妆水补一个，安尼就有啊。你若还有一条，与咱这用量嘛改性啊，你又各买两条，是讲各买一条就好啊啦，系啊，安尼听无？
1: 啊，那两条那是偌济？
0: 两条才两千七不够啊。来，妈妈跟你讲，对啊，啊你无你就两条嘛，加一个面霜，加一个化妆水，这咱的入门款，吼、哦，面霜保湿度爱较有，啊化妆水就是补水第一道安尼，啊面霜佫无去甲水干掉咧，水土保持爱做好，吼、哦，啊佮两条防晒安尼就好，安尼多少三千块，看袂无？
1: 三千啊、
0: 哦？对啊，就刚好三千啊，入门款啊，这上简单上基本的。
1: 你讲两条防晒啊？
0: 对。
1: 一个
0: 面霜，你是暗时拢会使抹美白。
1: 面霜我是有咧。
0: 美白日霜，嗯，就看你啊，啊无你就爱看你爱配别项啊。我的面霜干那两种啊，乳液水水嘛，啊咱的面霜你甲试看嘛，按摩一个是，大家感觉好个拢美白啦，嘿，美白对啊。
1: 啊，你讲
0: 按摩再知？
1: 你讲化妆水，
0: 来这下讲个，嘿，化妆水按哪几罐八百。你面色清洁化妆水泡泡的对吧哈？
1: 哎、欸，
0: 再来面霜就甲抹起哩，水分更加干掉嘞，水土保持爱做好。
1: 安尼超过三千啊吼？
0: 无啊，那总共三千多好啊。喂，妈妈你无咧听？总共多好三千，防晒两条，日霜美白日霜一罐，啊个一罐化妆水，多好原价是5000块，五千块甲你扣两千，开三千俩，做一盒拢无好公司批着。
1: 啊，我今麦是讲，日霜、晚霜我拢有哩吼啊，我是防晒啊，两条防晒啊，一个无一罐化妆水安尼有够。
0: 都无搞啊！你要一定来，你莫搞混，你的总价拢爱超过五千就
1: 考。哦，安尼、喔、
0: 听有无？五千就考，一万考四千，安尼是。
1: 哦，安尼哦。
0: 对啊。
1: 啊无
0: 啊！你讲你爱来电话接做哈，我跟你讲，你买两条防晒两千七对不？两罐化妆水千六，安尼是咪四千三？你佮加一罐洗面的七百嘛是多五千？我那洗面乳嘛盖好洗。洗完面拢袂冰冰，来甲你倒多好，迄落安尼，也是三千块。
1: 啊无，
0: 你讲你面霜有啊？啊面霜是爱洗吧，对吧？面逐天拢爱洗，大家拢爱洗啊。加一罐，我来拿换洗面。
1: 我拢有啦。
0: 我知啦，啊，就是换新暖心，那个拢逐天洗会着的啊，试看卖啊没？嘿，看你啦，啊无，你家着想好才去卡起来讲。嘿，你一定爱五千
1: 啊，
0: 你家想想的啦，一定
1: 爱
0: 五千啦，哎，拜托的吼，家己想好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吼，安尼诶，了广告时间的拍摄吼，你家己爱想好好。因为咱这种固定的啦，听就没有。吼、哦，你们那么搞我怪，要叫我哭到我跳。哎呀，你干嘛干咪了？没有没有，我这个都是固定的，这个都是固定的。你阿公哦，买一送一那有可能，但八八节就八八节的活动也不可能再有买一送一啊！你是嘞？安尼知无？吼、哦，这种常理可以推断的是拢安尼。我你因为我讲你一旦两个活动做伙强对，那是一点乱的呀，一点乱爱听有无吼？所以大家。就是这样好，这个菜市也不同，我们这都公定价，好，公定价，然后回馈给大家，直接下沙回馈给大家啦，没人像我们这么大方的啦，我们九大执行长真的有听心，对人听就有够好的好啦、哦、外面百货公司你也在买我，你说阿姨说以前如果钱拿不够，没有五位个十百千万，对，没有五位数一早买回来啦，你知道吗？哎、欸，咱家五位数看你外高买就好，我不甲你骗真正的吼，他们怎么那么便宜？高贵不贵，无输专贵，大家赶紧来买哦哈！2260233电话加个卡号通，控诉2260233啦哈，谢谢哦，来感谢哈。 好，咱的节目是盈盈来坐，我是盈盈，直接继续陪伴咱大家哦。

0: 来，八卦哈，林妈妈被听林良乐，哎，拢姓林的吼，哈，我妈妈姓林哈，听林良乐，他人不在，但是他的歌声是很温柔的，抚慰人心哈。来，温柔的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啊，真正妈妈拢做温柔的，然后对吼，对昂对家对象拢真好，对家己上无好，因为拢家己把自己摆在最后一位，这样是错的。妈妈，请你，请你 please 哈，请你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好吧？该先爱家己，加以关心恁老高啊，恁哎家里。家里孙安尼好不好？对家里较好呀嘿，有个人对你无好，我都替你吼，路边不平，路见不平，气死人人，气死人人，无啦，就觉得说啊，实在是做傻逼死的吼。要创啥都要看人头面，爱讲存长久，我觉得这样是好没有尊严的。所以你的老本，你的少年啊，变过头，变到要死呢，对不对？你老本爱老的，对家己较好，知影无吼？那爱讲存长久，你真的觉得好没有尊严哦，就做人就没有底气，对不对？哈，所以咱去懂。赶紧把好时机哈，给你满满的底气，好不好？哈，2260233点位龙卡卡好通，控诉2260233哦，谢谢哈，来听温柔的慈悲啊嘛，听说啊林良乐怀念之类哈。
1: 哎喂，你好，喂，
2: 哎、欸、你好、
1: 哦，哎你好，我莹莹，
2: 我是新的啦
1: 哈，新朋友哈，嘿你好，
2: 请问你哈，嘿，晚上啊那约会哈、啊。

0: 喂，你好，喂，
1: 喂，英姐吗？
0: 哎嘿，是嘿，你好。
1: 哎，我现在刚割了个防晒乳。
0: 有啊有啊，我们现在母亲节特惠活动哦，嘿，5000现折2000哈。
1: 2000。
0: 无5000块现扣，2000块现金是安尼、
1: 哦，
0: 办法。
1: 对、欸、啊，我要买防晒乳就好了。
0: 全部都防晒吗？哈。
1: 对呵呵、啊，这样是几条？
0: 4条才要折扣，嘿。
1: 4条
0: 原价5400，改你折2000，存3400哦，哈。
1: 3400。
0: 对对对，哈，好，来0958，我查一下电话，姐姐你有资料哈，0958。
1: 对对。
0: 等一下，8090。
1: 对对。
0: 好 ，OK， 哈，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拜拜。

0: 查某人的心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哎，你好，
0: 嘿，是我莹莹，是，
1: 我想买防晒，
0: 嗯，
1: 防晒跟那个化妆水，你帮我组合5000可以吗？
0: 可以啊，来，姐姐，我跟你说哈。你这样要最快的就是你要这两种品项就好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来，你等一下，我跟你说哈，你防晒必须要3条。
1: 好。
0: 然后那个化妆水2罐就有了。
1: 好，可以。
0: 你等一下哈。
1: 嘿。哎。
0: 都有用过哈，我擦，我来擦。嘿。
1: 我只有礼拜六可以收
0: 啊，可以啊，
1: 我都没有办法收到。
0: 好，没关系啊，我跟你说，我就直接帮你写这个礼拜六就是5月。等一下，这个等压力18，523，好不好？来，5月23，我直接帮你写了嘿。
1: 哎，等一下，我就早上哦，因为我下午有班，没有办法接到。
0: 哦，好，没关系，我就说下午要上班啊，叫他早上一定要到。
1: 对对对。
0: 来，我跟你说，姐姐，你的电话我先抄一下，0981，你等一下哈。
1: 好。
0: 哦，立马很辛苦的，礼拜六爱上班呢哈。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下午有班啦、
0: 啊。OK。0981551哈，这支电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算一次给你听哦，防晒3条4050哦哈，化妆水2罐1600，总共5650减2000就是3650，好不好？
1: 好，
0: 3650，然后帮你写在这个礼拜六5月23，然后我跟他说下午要上班，请他早一点到货，好不好？可以吧？你大概几点会出去？
1: 我早上我8点以后我也在家里。8点到12点中间会在家里。
0: 嗯，好，我就说早中午12点前到，下午要去上班，好不好？
1: 对对对，
0: 12点前，中午12点前到货，下午要去上班。
1: 嘿，
0: 要下午要上班哈，下午要去上班。好，我就帮你写这样给他看好了哈。
1: 好，
0: 下午要去上班。好，谢谢你3650哦哈。
1: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感谢。好，来，你有什么需求，赶快跟我到旁边下嘞，尽量使命必达哈，和你帮你安嘞，好不好哈？好，来，进来困的电话哈，走过路过，拜托，真的千万不要再错过，错过等明年呐、啊。单美女 啊新朋友，你不要等几年哦，哦，没负担的啊，真正赶紧的入门款，入门款赶快入手，用看看你会开心，笑眯眯，笑眯眯，真正哈，赶紧把握时机，赶快把握好时机哈，以这机会错过哈，你得挨个蛋啊，你得挨个蛋啊，好不好哈？我想去都想的想要用矿买，我都帮你配的将将好的，请放心 ，OK， 谢谢哦，26022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吼，控诉2260233啦吼，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吼。我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2: 你好
0: 哈，
2: 你好，我要日霜，
0: 嘿，
2: 四个，
0: 嗯，
2: 化妆水4个，
0: 好，我写起来哈。日霜细管，姐姐，安尼叫了，怎样有用过啊？对不哈？
2: 哈哈，用过了，
0: 用过不错了哈。好，化妆水4罐，还有呢？
2: 一个防晒霜，
0: 嘿，几条？
2: 几条
0: 哈？这样吗？
2: 就这样。
0: 好，我来验算一次。来，日霜细管6000哈，化妆水4罐84，3200，防晒1条13500。哎呦，你看很厉害，10550，现折多少？姐姐4000块，对不对？
2: 耶，
0: 剩6550，哎，去百货公司哪里都没有我们这么好的啦，对不对？好，
2: 也是啦，
0: 真的啊哈。而且重点是用的我们的品牌也不输外国的，对不对？哈。
2: 嗯哼哼，还好啦，
0: 还好啦，因为别的不好的是讲外国的品牌，当然伊的是有明星代言嘛，对不对？那莹莹是素人啊，主持人啊，主持人，我们的广告费都省下，代言费不用，然后就回馈给他，就朋友非常的有感。你看，就是现金给你折扣掉，真的太棒了，对不对？哈，所以很多妈妈说，如果你有在吃好汤洗牙膏，你刚好这个2000拿来买这个就刚好了，对不对？哈，那像我们的面霜，它擦起来美白日霜很清爽，哈。它擦的不会像乳液这样追追呀，吼！以前我们擦乳液，我都老是觉得它怎么都干不了，有没有？有时候还跟还累加还搭吼，然后你别个塔防晒，有时候你赶时间就觉得好麻烦，有没有吼？可是我们这个一推，它就吸收进去了，有没有？好，还不错，对，好，安呢？六，
2: 那我要早班哦，嘿，
0: 可以啊，可以，姐姐，你现在这个部分的话是礼拜三就到了，可以吗？哈。
2: 好，礼拜三早上。
0: 520520520这一天哈，好，
2: 是哈，
0: 没错，520礼拜三，
2: 不错，
0: 哎呀，好，爱大家拢较水哦哈，阿个帮大家先请，你电话0928980这支哈，
2: 嘿，对对，
0: 好 ，OK， 就帮你写礼拜三的早班哈，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好，再见哦，拜拜，
2: 拜拜，
0: 感谢哈。哦，啊，他的这个姐姐的号码也很好呢，2220，爱爱你，爱爱你，爱爱大家哈，要爱自己哦哈。你看那个数字密码很有趣，有没有？就像我在讲咱的河北，爱李李家一双双啊，就做好记，有没有？你那有那个数字密码，有没有？然后讲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我想会记这啦，伊咱底下拢爱讲，他这个就是生命的那个专线，有没有？哈，这类理性休息耶，哈，例如需要竹笋杀回哈，他可以帮你解。解惑好的啦，齁啊，帮你解答一些人生的难题什么之类的。你如果卡关卡不过去，他接住你的 ,OK? 那我当得得这稳量齁啊 ,1925, 一股爱挂 ,1925 的专线也可以打的啦齁，还有安心专线，还叫安心专线齁。啊，那你 B 类专线来 ,B 类快乐健康专线，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要买要快齁，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的电话，我给大家报告齁，但这都上新好奇的齁。那你现在预定六月也可以，就直接预定六月，我跟你说活动就要月底啦，新朋友你要赶快来入手齁，入门款快来用看看，要喜欢这个来看嘛，对吧？甚至说你的优比一组啊，真的，我会建议你哦，优比一组啊，无等候办不利啊，搁用完的时阵，你得麻烦啦，会青黄不接呢，对不对哈？优比一组，因为今年这拢上新好机的，好上新好机的，好不好？哦 ，Sebi 的话，总最高2029，日霜晚霜嘛，搁2029啊，面膜的卖讲啊，三缸都卖完啊，很火哦。一拜一百两百三五百，你买无怪真紧就销完啦吼。公司嘛，感觉太夸张了，第三天就给大家买光光了吼，所以赶快跟厂商个对价啦吼。所以你今麦拢很会上心，本来讲爱到六月十九，我有经经理啊，甲催落去，哎，拜托，经理了，我听讲爱用嘞吼，结果还是六月五号没有办法在五月前吼。办新朋友，你就可以体会看看哈。啊，这么抢手一定是好用的啦，今天哈，我跟你讲来都有熊果树立的了解，防晒洗干2028年哈，2028年。以上跟大家做报告，谢谢哈。这种雄心好奇的啦哈，值得试试看，入门的先上手试看看，谢谢你哦。22602233点位龙卡卡好通，感谢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哦。来，喂，你好，喂，嗨，
3: 嗯，哎。我拄啊看迄个啦，
0: 嘿，安那遐嘿，
3: 啊，是讲讲买买防晒买两个。
0: 啊，把这个钱我直接给我，等于说刚好装住，好吧？嘿，按3000个还行，一起等防晒，你家里挂袂完啦，嘿呀，好哈，好下来啊哈，谢谢，拜拜，家里家好哈。来，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嘿，你好，
4: 你啦，
0: 嗨哟，
4: 嗨，
0: 嗨，
4: 我是刘姐啦，我要买那个防晒，
0: 全部吗？
4: 哎，全部防晒，对。
0: 好，姐姐呢，我就帮你洗，爱细条哈。
4: 爱细条嘛，细条啊，对。
0: 五千洗，给你靠2000存3000洗呀，哈。
4: 好啦。
0: 好，安尼3400哈。
4: 啊，当洗诶，当迄、那个。
0: 拜三的搞520哦，
4: okay.
0: 就到了哈。谢谢你哈，好，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姐姐哈。

0: 哎呦，拄只大哥袂落马嘻嘻啦，甲你按赞，讲我怕我袂使上线，无阮水某诶，吼、哦，因叶杰布同学都听到啊，要互伊 surprise 啦，吼、哦，哎呦，紧嘞哦，520即工会到哦，哎、欸，真的呢，这样就是吼、哦，鲜花就是安尼的，做仪式感，做仪式感，够 surprise， 对不对？那感情爱用心经营，即当姑姑等等啊，多用点心，为咱的生活甜蜜加分吼，安、哦、尼好幸福翻倍哦，吼、哦，赶紧来，这个三不五时。爱一定要及时，人生才不会有遗憾，对不对？哈，你讲不出嘴的话，你也无讲哦，后摆可能都无机会，可能啦，我讲的是有可能，对吧？哈，人生没有如果呢，哈，人生没有什么来日方长，只有世事无常，所以把握当下，想做什么就赶快做，想买什么赶快买起来，呵呵，想要试什么赶快试试看，哈，你莫等个没户籍啊，你个没户籍啊，你知啦哈，所以要及时，这个我是自我勉励哈，但不管做啥拢爱及时，然后爸爸妈妈。跟我们说要即时啦，无要趁迟时，你搁等下就袂赴等了，袂赴期安尼吼，来赶紧嘞吼，赶紧把握时机，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人生会有一些遗憾？然后你讲啊，那你这是林先生，安尼无错啦吼。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避免，为什么不要先避免呢？是不是？好，对不对？好，来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谢谢大家哦。对，所以今天哈，输人不输天，输你拍挂名五二零，今表现一个在无吼，和恁水某一个 surprise， 哇，是啊，哇塞，幸福呢哈。重点是安怎，更免开大钱呀、啊。大姐讲，吼、哦，阮水某这三下吼，主要真正大量嘛，未歹水哦，我皮肤很好摸呢。哇、哦，你出去有做面子，伊讲哦，那是安尼是有啦，对啦吼、哦，大家娱乐讲，哦，有色安尼，啊，我水当当的吼，哎，大家你搞照顾。查甫人上爱人娱乐啊，不做民主的，对不对？吼，出来出门呢，吼，不是黄脸婆哈。好，来多宠爱自己很多点哈。听小水某已经表现一下，好不好？大哥们哈，来，爸爸们表现表现，让水某开心哦。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卡好通，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哎，选在520这天，那时候我看一个新闻报的讲，很多人结婚选这一天，因为觉得好记，然后又有特殊意义。520，我爱你，我爱你，爱大家哦，谢谢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哈，感谢。来，喂，你好，喂，哎、欸，大姐，嘿，
1: 有你，我这是什么？就酸冷罐。

0: 好，来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我甲好朋友讲一下哈，你有人困到加老进无？诶，我捌一届安尼惊死啊，就搞咧是安怎吼？早起起床阿妈滚起起吼，全袂叮当，可能是加老进了哈。中医师单位进来讲，这种阿妈滚疼痛，就是急性的颈椎关节周围炎发炎啦吼，就是时常见到急症之一。除了吼，我感觉迄个可能是姿势，睡觉的时候，像我困拢趴来趴去吼，睡觉。袂像人爱阮同学拢困这姿势，精神嘛这姿势，我无在调吼。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喂，欢迎您，是，嘿，是，你好，
1: 阿姨嘞，
0: 嘿，
1: 这边呢，
0: 嗯，
1: 一罐偌济？
0: 七八，
1: 七八，
0: 孟杰，我小姐，嘿，七八，嗯，
1: 七八，
0: 是的，别怀疑，七八，你
1: 呢？什么霜？
0: 日霜啊，晚霜，你是的美白，你防晒隔离。

0: 你买来，对，你听我说嘛吼，洗面的三罐两千一，化妆水三罐两千四，安尼我阁无搞四千五，所以你即马就是三罐三罐，看多几项你要加一罐。喂，听无？差一百块尔。
1: 三罐三罐爱偌济？
0: 无啦，三罐三罐无到五千嘛，啊，所以你即马看你要阁倒洗面的，还是化妆水加一罐啊？差一百块啊？你听有吗？哎，
1: 洗
0: 面的，洗面的加一罐吼。嘿，安尼是唔要紧吼，洗面的较少少一百，差一百块来，我甲你写了哦，随写了哦嘿。洗面的四罐吼，啊化妆水三罐，你等下哦嘿。拢，这你这两项你拢用过嘛吼？来，我你讲洗面乳一罐700，吼，四罐就是2800，化妆水一罐800，三罐2400，吼，安尼5000二，甲你扣2000，存到公司3000二，好不好？
1: 好啊，算啊！伫迄6月11号会使无？
0: 好啊，就先甲你写咧，你家爱记时间咯。阮无各个通知啊、哦。6月11，
1: 六
0: 月十一是拜四，恁家己讲的时间拢爱记哩哦。
1: 好好好，
0: 六月十一，
1: 伊是大概是早上还是晚上？下午。
0: 通常阮拢会写早上啦，伊才袂一直搬去啦，好不好？来，0932658这支吼，是吧？你的电话0932658这支啦吼，好，
1: 好，对，我来买过，
0: 安尼好，3200会记哩哦，6月11号礼拜四吼，
1: 6月11号哦，
0: 有，帮你已经写好了吼，你家己记时间就好啊吼，谢谢你，
1: 好，谢谢你，
0: 再见，好，拜拜，好，拜拜，
1: 拜拜，
0: 感谢。

0: 来，要买要快哈。来，喂，你好，我莹莹莹来这哈。喂，你好。
1: 莹莹好。
0: 嘿，是。
1: 阿妹，你有听到
0: 无？有啊，有听到啊。嘿，来，请讲啊，你上线嘞？嘿，来上线了哦。嗨。
1: 这
0: 罐酵素
1: 来
0: 好无？酵素哦，买酵素就好遐。
1: 我买一罐就好啦。
0: 一罐就好遐，好啊，给你写了哦。
1: 我知影无？
0: 哈？
1: 你知影我无？
0: 你刘妈妈？
1: 对啊。
0: 对吧？
1: 你讲。嘿啊，安尼当时会。
0: 啊，你刚要管理是后拜三，拜三。
1: 拜三啦。
0: 嘿，拜三好吧。
1: 好啦，警卫啦，好吧。
0: 警卫收掉吼，啊，你电话09、嗯、来，我先抄09092700吼。好，啊，先甲刘妈妈寄一罐过哦，哈。嘿
1: 啦，寄一罐啦，我唔知影啦，我伫甲你讲电
0: 话。哦，我知，我知，无要紧，我甲你讲，迄、那个拜三你才寄收，也代收吼。
1: 好，安尼话对。
0: 两千里啊，孝顺唔好。嘿，两千里，嘿，两千里哦，嘿，好，好，好，谢谢刘妈妈跟爸爸问好哦，嘿，好，好，好，再见，再见，好，好，好，拜拜。刘妈妈宽好啊，我来，拍摄哈，这通你改个卡起来哈，哎，那个755诶，何必这边嘛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喂，哎，你好，
0: 哎，又你好，嘿，
2: 哎，我
0: 快睡下了，回音嘛，安尼掉，快睡下了，嘿，好好，
2: 嘿，
0: 嘿。
2: 你的化妆水是几毛的？
0: 150毛，来150毛，化妆水跟洗面的拢150毛，嘿。
2: 啊，防晒。
0: 50毛。
2: 哦，这拢50毛。
0: 对，你无用过啊，50毛哦，不是150毛，防晒是50毛哦。嘿，你拢在拢迄个拢无同哦，是化妆水跟洗面的拢150毛，啊，那迄个防晒。50毛，好不讲哦嘿。
2: 哦
0: 哦哦。啊，你无用过吗？
2: 有啦，我用迄个防晒。
0: 哦，最好用的哦。
2: 迄个防晒加化妆水，安尼两项安尼。
0: 那这两种的。
2: 两项你加算看
0: 嘛。买面霜的面霜牌吼。来，我跟你讲，安尼同款，甲拄只迄阿姊同款，你防晒爱三条，吼。哎。啊，化妆水两罐都有啊。
2: 啊，你来，化妆水安尼这三条安尼都有啊，吓。
0: 防晒三条，搁化妆水两罐才有。
2: 啊，那买较少。
0: 哈？
2: 哪少？
0: 没啊，对啊，所以我你讲，你若要款侪行，你就是到个10万，你的折扣会搁较大。
2: 哦，
0: 你
2: 即马
0: 来，你听我说，唔是我你讲，你听我分析哈。嗯。你安尼已经通650啊。
2: 啊？
0: 你安尼得爱3650哦。
2: 哦，我讲安尼得3650啊。
0: 对啊，3650，来我算给你听哈。防晒三条4050哈，啊化妆水两罐千的，所以是5650扣2000是3650。
2: 我还佫有嘞，防晒两条安尼有够无？
0: 两条嘛是无够啊，两条才2700呢，啊无你就是变成化妆水爱2400，无你化妆水买三罐啊，好吧？
2: 啊对。
0: 安尼通700块尔，系啊，防晒两条，化妆水三罐啊，好吧？
2: 哎。
0: 系啊。安尼看好无啊？好，我来给你写咧。
2: 安尼
0: 5100扣2000，剩3000来，我算给你听。
2: 好。
0: 防晒两条2700嘛，化妆水三罐83242400，安尼5100搁较划算啦，扣2000 3100好不好？总700块尔。
2: 好。
0: 3100好不好？
2: 好。
0: 好，就给你写咧。
2: 安尼会过期无？
0: 大姐，你爱打屁屁拢无咧听，甲你讲洗面的化妆水、面霜、暗霜拢到2029年会过期吗？2029年到迄个到期会过期吗？
2: 哦，2029年，好。
0: 搁三年的呢？
2: 啊，搁
0: 三年的呢？会过期吗？袂吧？你迄个两罐抹无一年份呢？两罐系啊，两罐甲三罐是抹无一年份的，你莫唔敢抹，对家较好。来，我跟你讲，你的电话8333几号？
2: 哎，
0: 来，等你8334915呀。
2: 哎，
0: 啊，歹势袂使读出来，丢靠。我运气好，因为后壁人一直念，你那个先算好，安尼就决定啊，好不好？歹势，我电话后壁阁有。
2: 防晒三罐，
0: 防晒两条，嘿，3100刀，嘿，哈，好，谢谢你哦，哈，后日到拜三就搞，嘿，哈，好，再见，再见，来歹势，哦，运气啊，我今日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哈，来，喂，你好，喂，
3: 嘿，
0: 三
3: 罐化妆水，两罐隔离霜，安得6月2号啊，爽。
0: 你等一下哈。我真正我拄只空气啊！
3: 哦，迄人家上古毛，我讲三罐化妆水，
0: 来我先抄
3: 隔离霜来着。
0: 我上爱你安尼啦，爱家己省点无？
3: 啊，6月2号。
0: 来，你先等一下，我先抄，我无遐紧抄。来，你讲化妆水几罐？
3: 3罐。
0: 来，等你哦，嘿，我抄。阿哥三回。
3: 隔离霜两罐安都 OK 啊。
0: 对啊，对，哎，哎，
3: 哎，哎，你要上台先上到。
0: 哎，咪，刚刚拄只迄大姐讲的对无？啊，拢要叫人倒，啊，人倒安尼，你个嫌多。
3: 系
0: 啊，安尼就死掉啊，本来就死。
3: 哎，不是咧，迄个我会知。
0: 系啊，你看，哎，给你按赞，安尼就对啊，吼。
3: 哎，安尼我袂拖你的时间，安知哦。
0: 感谢啦。
3: 六月二号。
0: 来，大姐，我先抄你的电话7555哈，这支唔好读出来哦嘿。我超姐7559这支啦吼，何必嘛吼？
3: 对对，因为我要过来
0: 接人啊。哦哦，爱赞啊！
3: 几十天。
0: 哦，了解。6月2号是礼拜二哦。哎，给你家己时间，会给你
3: 三。
0: 安尼赶快
3: 来，我就三提钱哦。
0: 嘿，3800，3800，好，3100，谢谢你。哎，有啊，防晒。
3: 哦，你的化妆水我好用
0: 嘞。嘿，来，等你过几个。冬哥姐，化妆水安怎好用？
3: 你啊用了，我大大啦，安尼皮肤偌好咧。
0: 你有甲湿敷对无？大姐，你是毋有像我甲恁改湿敷对不对？用化妆水来湿敷吼，哦，好棒哦。哦，拍搞呢，啊，这个迄个。
3: 放咧手啊，露的。
0: 我嘛是安尼啊，迄皮肤加做好洗
3: 的吼。重点是你的化妆水足好，无水味，
0: 搁无酒精对吧？拢无酒精的成分。你知影我像我头毛吼，我头毛真能洗的有无吼？哎，刚看到感觉你擦是来足烦的吼，我怎啊个挲挲的有无吼？哦，啊 Q 刀得个出来足水的哦。
3: 哎，六化妆水真棒，我就爱用六化妆水。
0: 好，感谢你哈。好，安尼6月2号3100哦哈。
3: 来出
0: 佚佗几十工咧。哎呦，在啊，你要带佚佗哦？遐侪工。
3: 要来了。
0: 两个国家哦，两个国家哦，这好要去伊个得两个国家哈，
3: 十几工咧，
0: 要好乒乓姐去欧美线吗？啊，去
3: 对，对
0: 哦，好棒哦，啊，祝你旅途平安呢，哈，好，谢谢哦，哈，好，
3: 叫假无我也袂有，
0: 我知，好，感谢你哦，嘿，哈，谢谢，好，再见，安尼出国要再开户了哈，好，来2200-2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啊，拄只迄个大姐，你是要想要改单是咪？0932。6月11号，虚伪姐姐，你是想要改单吗？还是怎么样？我唔知，还是要追加？要追加的要来得及哦。我甲大家讲吼，有人想说无特懂，啊，那是爱搁倒较侪咧吼。无要紧，你如果有缺的吼，因为5000折2000嘛，6000、7000、8000、9999都只折2000，但是你啊倒个10000的时阵啊，很看我做4000，啊这不啊你得差侪啊。你通哇！你讲你通1200块，我甲你讲安尼就好。你若通500、600，通较侪，我就甲你讲，那你干脆买到10000啦，真的。因为东西也没有很大罐，吼啊，主要这种上新好奇的，你甲炖一下划算啦。我嘛无希望你炖一个公斤的，因为你若无买完，可能到过期去拢无菜去。我这个我自己有经验的吼，我们常常很容易这样，吼，但是这样不好，要改变吼，就是买偌用偌济买偌济，吼啊。优比一个，优比一猪猪啊，一两罐啊，安尼有够唐言语，有时阵你可能要跟人分享，要送人嘛，对不对？好，谢谢大家哦，哈。

0: 好来，好朋友，您找我较紧吼。诶，零九三二的姐姐，你再个加起来哦吼。好，来，咱讲吼，诶，困精神啊吼，像我这吼困皮较无好诶吼。我讲，我搞同学讲，你敢有可能？都直直困起来，甲直直姿势拢无变。诶、欸，真正，我去甲伊偷看哦。囡仔较早到大小时啊，都无聊，就是安尼。诶、欸，他真的都不会动诶，不会动。来，喂，你好，喂，你好。喂，
1: 问啦，我6月11号迄个啊，
0: 我知啊，嘿啊，啊怎么了？
1: 哈，对，我双节归管啊，啊谢兵归管。
0: 大姐，谁讲谁袂记？来，是来，我跟你讲，6月11号礼拜四对吧？谢兵呢，你注意听，谢兵呢有四管，
1: 谢兵四管，
0: 化妆水三管，
1: 好喝。
0: 哎、啊，知吼，差一罐，你家讲要洗面的，面洗面的较少啊，哈。
1: 嗯，谢谢。
0: 好，啊，嘿，啊，你也要改，啊，紧甲我讲，无就袂赴啊，哈。哈。
1: 你要加几罐？
0: 我知，哈、嗯，好，谢谢，好，谢谢，哈。来，那是我啦，大姐，我你讲那是我，我的化妆水加一罐，伊洗面的做有压呀。你也不像阿姨拢起来洗澡澡对无吼？嘿，我化妆水加一罐，伊差100块呢，安尼较划算啦吼。在宰人介意哦，宰人介意。以上是我个人呐、啊，哈，个人。因为哈，咱拢买这干婆婆哈，干姐姐、干妹妹，咱买这水的啊哈，所以一定爱补水，好不好？一定爱补水哈。好，来，咱来讲好这个，你看我感觉顶个的睡觉姿势不良哈，还有我的长期颈部的劳损，因为我怎么打电脑、下单。好、哦，一定会。你叫我妹，我叫泽富师妹哦。老师讲啊，你这真正是叫人要安怎拍出拍胖的，跟你悄悄放松好去啊。你搁等一个介绍，所以我们后来我来跟工程师讨论，我们就免持听筒哈、哦。所以免持听筒固来可能几有老化，逐天在操啊，他声音煞罗关黑嘛，变细声，但我今麦出去，我抓规个嘴。靠在那个桌子，搭在那个话筒边啊，这样听有就听有啊，齁。以前我是那下端横横这样，在麦克这边，那他那边就可以听得到，就反正就做应变，再不行我们就换新话机就好了，就是这样子，齁。这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齁。那你看，齁，暖天吹电风扇啊，你暗棍也受寒，地疏肌吧，齁，筋软慢慢，齁，活动都受寒。那加老进就是说胃气不够。气血吼结掉嘞，所以阿妈棍吼你经络则都未通啊，哦，所以陈医师讲，落枕的急救冰敷，吼、哦、来减轻发炎，配合着远端取穴，吼缓解疼痛，通常3-5天家己也好，但是你不要剧烈或是硬要拽阿棍拽，家你食来的话你讲吼，再次拉伤你就未顶未当。那你讲啊，干老筋到底是要冰敷啊、热敷啦？哈，但维景医师讲，痛的冰敷来，你注意听啊，痛你就冰敷啊，酸嘞哈，生你的热敷，急性哈，你就是痛痛好静，哎，当用冰敷哦，包扎固定，降低发炎的一个反应。那急性的痛痛缓解了后，哦，急的你缓解了嘛吼。冰和降温哦，发炎会较好消炎之类哈，你得该用热敷、推拿、按摩、叮叮哈。热敷烧的嘛，就是会当和你的气血循环好。推拿按摩就是放松咱的肌吧哈。那你用手臂上面的落枕穴哦，中医师热针了后吼，也该你的尝试转动脖子，痛痛通常瞬间减轻一半。医生因为它针对穴位啦，对不对哈？啊，配合健康生活习惯，注射调整，通常会当有效缩短回。好时间，啊，哪个无爽快，无多缓解，赶快就医诊治哈。好，来，落枕穴在哪里哈？第二掌，第二掌掌指关节，啊，第三，第三掌指关节的中央，往下朝几公分这个所在哈。你手指按压，缓慢的左右阿妈棍吼头啊，甲转叮当左右10摆，吼，爱上左右手交换按压。欸，它会缓解，真的会哦。我跟你说穴位按摩很神奇，是真的会哈。啊，个后溪穴，好、哦，就是你得滚头部的时阵，买针扎呀边呀，哦，买针扎边呀上扑起来的所在，遐叫后溪穴。来，你甲按压，好、哦，和你的头上下缓慢摆动，你的手拿力嘛，底下的后溪穴的所在，得滚头部哈，买针扎呀边呀扑起来，你的所在你甲点，好、哦，来我跟你讲。头吼，你得上下点头，哎，这样子你得较袂遐痛，然后呢，活动度会慢慢增加。再不行，我跟你讲，这是家己先 自己自救，你听到没有？自救，然后再来你就要赶快去找专业的，看要找整复师还是找中医来给你做针灸、电疗、电电这处理，好不好？哈，你莫家己乌白钻哦，钻了你也袂顶袂当，你有食大劳，好不好？脖子是很脆弱的哈，大家一起来关心哦。最要开心的啦，我感觉我最爱按这個，给您按赞，讲过者吼，多谢大嫂欢喜不不讲因阿那达，袂使叫老公，老公亲爱的老公，讲吼，啊，水宝给买下去来，你爱面膜100片，给隐隐定下去吼，诶，大哥先来看一百片的面膜，讲要给水宝叫520，即刚要好好表现一下，袂歹哦，奥迪的搞啊吼，然后伊讲，啊，水宝你个欠啥，你给隐隐叫吼，不给老公买单买单。买起来，伊讲啊，你带你这个吼，水某出门外面住嘞，对不吼？啊，那查甫人拢爱面子啊！哎呦，我说啊，你吼啊，老迄、那个老大哥你顾个遮尼好，那么欢喜对不吼？水某甲欢喜，你啊安太岁，啊甲太子安得好吼、哦，你就逐工日子拢翘脚。烟吹秋哈，这老爷好高喝鬼哈，来干虾了哈，5000折、2000、10000折、4000、15000折、6000哈，那保存期限拢上新呢。三瓶的化妆最明松，暗松那个2029年哦，那面膜一定最新嘛哈，那防晒是2028六月哈，面膜的是迄个干6月5号才当干会，赶紧来看哦，2602233啦哈，以上广告来应来再进行，大家感谢收听，明天见。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 建中路菜市来，报到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努努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老大的无情的人生，黑暗的生活，甘好饭歹食啦，拼地盘赌性命，讲气魄论英勇，刀光血影，弯弯相搏，到路尾只有两条路通行，若是失去了性命，就是落伽。所以今仔日咱爱来甲好，无论是做苦工，也是修行理，咱拢应该好好来打拼，做到一个善良的人。这款的日子，这款的日子，过了嘛才会自在，嘛才会自在。

0: 脏也不好啦。
1: 哦哦，
0: 啊，我就该说给你开那个牙齿往那个这个颈椎哈。
1: 嘿，
0: 啊，可能我止痛加颈椎哦。
1: 嘿，
0: 啊，我顶个不过我上次去那个检查哈，
1: 嘿，
0: 心脏科医生，我的膀胱小那个，我的以前得那种小个放在头壳，
1: 膀胱的问题啦哈，嘿。
0: 你嘛个？

0: 来，谢谢这首日语歌曲，伫遮送互乡亲好朋友。因为拄只呢吼，这个听众朋友伫山卡，甲咱来听苏门产品啊，电工产品，所以讲呢，咱得这首日语歌嘛，为听众朋友来播送啊。来，乡亲好朋友，搭即卖这个时间，咱们来邀请着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即卖得当来点嘛吼，即卖得当来点嘛。来，今仔日先邀请着女性朋友来点，想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卡通吼，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丽君。
0: 嘿、hey ，
1: 我要点迄个陶喆的歌《爱很简单》。
0: 爱很简单哦，好，安尼再来安排哦，
1: 谢谢你，
0: 好，
1: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2: 丽君。
0: 嘿、hey ，
2: 你好，
0: 嘿、hey ，郭主任你好，
2: 你好，我要来点黄雨玲的《最中位》。
0: 最中位，
2: 哎，
0: 黄雨玲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2: 啊、
0: 好，谢谢你，
2: 拜拜，
0: 再见。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母亲节快乐。
0: 嘿，你好，嘿。点
3: 歌，嘿，点个心头吧。
0: 心头吧。好好，再来做安排，哈。好，好，再见，拜拜。来，哎，啊，今日呢，吼，这个听众朋友较无用哦，赶紧，若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可以当甲咱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6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个一摆哦，要个有三家一首歌堂店没有，个做水果堂店没有，要听歌点歌好朋友电话赶紧卡起来哈，来你好。
4: 林静，
0: 嘿，
4: 我过来搞代志，我查查我姓张啦，
0: 嘿嘿嘿，
4: 张
0: 树
4: 桐，
0: 嘿，
4: 你唔当做哦，你爱做两点来，两点到拄到阮小姐，
0: 两点以后我甲你写两点以后。
4: 嘿，小姐两点半上。
0: 安尼我甲你写，我甲你写两点半以后好不好？
4: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4: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拜拜，好。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嘿，你好。
5: 要听七龙唱的《平安的时候》。
0: 七龙的《平安的时候》，好，安尼再来安排。
5: 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好。来，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我
0: 今天
6: 就点一首《红颜黄照》的。
0: 嘿。
6: 休息
0: 好，休息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来，你好，来，你好。
7: 哎，大姐，我要听，要听车站。
0: 要听车站哈。
7: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7: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各级收瓜糖店，阿那伯咱的店到家。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啊，咱的乡亲朋友那是要来跟咱的金杯产品，咱不管刷顶还是刷卡，拢会当卡，我拢会来接听哈。谢谢大家。那是到这波了，后尾找来听，要来顾健康，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喂，你好。
8: 喂，我要点过金发唱的可爱呗，
0: 可爱呗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
8: 谢
0: 谢，再见。来，非常感谢。啊，咱呢吼，这个点歌点到家，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来，乡亲时段要来各杯三杯的好朋友呢哈，这电话拢会当靠通。咱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乡亲好朋友呢，刷入去咱来听歌吼，爱很简单，稍等一下吼。目前阿哥找无这首歌，所以讲呢，我搁再找一下。啊，咱先来安排这首歌，就是黄以玲的吼《最中过》，这回来欣赏，谢谢大家。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水电柜，在这上好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咱这个每一天啊，在空中家己来结缘，你那总共来买来买产品，拢会当卡电话，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吼、哦。来，啊，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你。乡亲和朋友呢，哇，天气愈来愈热，这热人一个搞体味管理嘛，变成足侪人的烦恼吼。对着这呢，有专家伫咧表示，其实吼，热人就是足够流汗，这个流汗的汗吼，本身也是无味的啦。啊，真侪人讲肝内无味，迄老肝臭味某，人拢讲臭肝酸味有无吼？其实呢，老肝本身的肝无味，吼、哦，这是专家讲的。这个呢，体味的形成哦，吼、哦，伊就是加着咱的基因，加着咱的荷尔蒙的状态，加着咱的生活习惯以及环境三个核心因素有关系。所以讲建议吼、哦，咱的乡亲哦，那作家讲热人的时阵有体味，针对着本地对症的药比较较好。哈、哦，来啊！这个肝本身其实无比哈、哦，我先来接一通电话，这个哈、哦。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嘿。
1: 啊，你请小姐，我点一条歌。
0: 啊，点歌。
1: 妈妈，请你要保重。
0: 点歌时间过啊啦，哈、哦，稍等下三点再过来。
1: 我三点再点。
0: 三点再来点哈，因为咱点歌有点歌的时间，咱无法多讲呢哈。伫咧做节目的当中，随时拢会当卡电话几摆点歌。安尼话哈，这节目的甲无连贯性哈，阿妈比较甲哩哩啦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那是想要点歌，咱就是点歌的时间哈，再来点。咱呢节目一个开始。你一歌播完了，咱就开放，加着三点准时，咱拢有来点歌哈。加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来，咱搁在讲点的热人教啊吼，这个体味的管理足重要。真侪人啊，热人教拢有一挂臭汗酸味吼，也是体味，家己嘛感觉真歹势。安尼其实吼，咱老汗吼。肝的本身也是无味的啦，由着化学的角度来甲看，这个汗液就是老肝，大家排出着体表的时阵，差不多是无细菌的状况，主要的成分拢是啥？拢是水加着电解质，差不多呢吼，皮袂出啥物味，但是因为皮肤呢吼，伊唔是真空的环境。啊、哦，所以讲呢，有成千上万的细菌哦，伫顶管，因呢，当着咱老肝，因两白质甲着脂肪，就会开始呢大快朵颐，分解过了后所产生的代谢废弃物，所以讲就会产生着怪味，哦，就是不好闻的味。每一个人所产生的味拢无同款，哈、哦。啊，这有三个，这个呢原因，第一就是这个基因。人体有两种的汗腺，小汗腺负责来散热，分泌的差不多拢是一挂盐水，哈、哦。大的汗腺集中伫咱的腋下，加着咱的吼，这个鼠膝吼，加着咱的额道，分泌物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加脂肪，是细菌上该加伊的食物。细菌就是爱食这個，所以讲决定着呢，和咱老肝的浓度伊的关键吼，就是咱身体当中的一个吼，这个 A B C C 的这个十一吼 ，A B C C 十一的基因吼，伊呢吼带有着特定变异的人。大汗腺分泌物比较较少，细菌会当利用到呢吼，这个底部少，自然气味轻，这种的变异在东亚族群当中非常的普遍，无这种变异的人身体。条件吼，会和细菌更加容易来发挥啊。所以讲，有当时吼，你那总讲呢，碰到一挂东亚族群有无吼？东亚的族群呐，吼，因这些人啊，在身躯顶的味拢较重。有人讲是狐臭，其实那是体味，那是体味吼。搁再来另外一种，就是荷尔蒙的状况。啊，那是雄性的荷尔蒙，就是这个男性啦吼，雄性的啦吼，公甲白吼。 作者动物吼，那不是跟他人呢啦，反正作者动物啦吼，相信的都是讲的啦。这个相信葫芦棒呢，会直接刺激到大汗腺也活泼程度，所以讲哦，女生流的汗都是香的吼。啊，这查甫的流的汗吼，真正迄微臭汗酸吼，和你鼻咧到底真的受不了。啊，这嘛是青春期体味突然加重的关键，同款呢，会机制嘛出现伫压力反应当中，当当着咱人处于着焦虑、紧张，还是等。及困眠不足的状况，这个压力荷尔蒙升高，汗腺分泌物的这个组成都会改变，两倍这个汗量更加高，细菌分解了后，这个散布气味都更加强哦，吼、哦，所以讲困眠爱充足，睡眠不足哦，嘛会产生到这个吼、哦，身躯顶的一寡呢吼，这个味吼、哦、不好的味道。搁再来一点，就是习惯加环境，咱的穿衫介重要，咱衫裤唔通贪俗，唔通呢吼去买迄个一百块两百。可以杀不透气的衣物哈，会和咱的腋下产生着一个温暖的潮湿湿淡，啊个氧气有限的空间。一般来讲，咱的手部可能不三时拢也关关嘛，所以讲呢吼，一个老倌啊，你的这个呢吼啊，算讲腋下吼，这个呢都会湿。吼、哦，啊，都定定吼，淡淡啊呢。有看人伫咧穿衫吼，诶时阵啊，手呐差不多呢吼，有一个空间，你得看到伊的这个腋下都湿湿的一片，迄看起来感觉很不好吼、哦。但是又没办法，呵呵所以讲呢吼，做个老倌，老伫腋下的人也很困扰吼、哦。啊，这呢吼。由于个是湿掉的，所以讲呢，伊在呢加湿淡，而且氧气个无够的空间，多多好，或一挂厌氧菌吼，安尼呢，伫家咧栖息吼，很理想的栖地。啊，个有的是大蒜甲洋葱内底含硫化合物，代谢了后，唔打工有着细胞来呼出，卖随着咱的汗液吼排出着体表吼。所以讲呢，真侪人明明每一工拢洗身躯，甚至一工洗两摆，身躯嘛个有味吼，对着这专家建议会。当呢对症落药，要安怎对症落药呢？来，咱先听一首歌，稍等下，甲听众朋友来探讨。因为今卖呢，吼啊，这种呢，算讲天气愈来愈炎热嘛，吼、哦，所以呢，身体上有味道的人真的也越来越多，无定着你的有味吼、哦。啊，咱来当对症下药，吼、哦，稍等下，咱来探讨无定只，哎，这个方式适合咱，吼、哦。咱来听歌，这首歌是陶喆所带来《爱很简单》，这回来欣赏哦。

0: 来，谢谢这首歌，其实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首歌是《爱很简单》。来，刷的起呢吼，咱来听，别来跟你讲啊，进一段广告。煮食很简单，煮物件介简单，要煮出着中埔西手炉菜，其实嘛无困难，嘛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若有咱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我你讲，凊彩煮的凊彩好食。尤其吼，听众朋友讲，煮饭哦，真正是一个大学问呐、啊。尤其炒米饭啊，加一好朋友伫咧讲讲咧听，吼，迄炒米饭啦，家己煮煮起来吼，拢安尼一粒一粒吼，安尼呢，食咧到底泡泡啦，袂 Q 啦，真的不好吃。啊，但是呢吼，为着健康，搁爱食炒米饭，那你听家你讲，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来煮炒米饭，偌好食，你敢知？有点黏又不会太黏，吃得到的会 Q 吼，搁袂顶，真的很好吃。乡亲时代呐，准讲要煮炒米饭，一定爱用咱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唔打工煮炒米饭，搁会当煮炒米糜，吼、哦，迄真正煮得到的很有嚼劲，真好吃。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哈、啊，要来多一俩低卡嘞。对不对？你敢知影呢？在咱台湾吼，安尼一冬哦，因为厨房无小心发生着火灾，而这种几率偌大，尤其是老大人，为着要呢吼，将这肉煮甲烂，为着要食这猪脚，伫这厨房煮物件吼，火段袂记通乖，煮甲家己袂记一段起火灾有够济。来用万用节能快锅煮差不多呢吼，即、这个呢八分钟啦、十分钟啦吼，迄呢猪脚啦。牛肉啦，就真正入口即化，入口即化有够好食。而且你若用家属煮物件，要煮甲烂吼，伊迄家属一直滚，一直咕咕咕咕咕咕，一直滚滚甲迄个肉拢碎去吼。啊，这呢吼，真正诶烂糊糊啊，但是肉拢碎去，足歹硬，足歹看，阁足歹食。你若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无同款，伊是用压力加蒸汽来煮的，所以讲规地好好硬起来了后，你只要将这骨头该体味得出来啊，肉拢呢吼，安尼呢啊，这个袂散去，但是你讲硬你的嘴底吼。入口即化，有够好食好食。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即卖大家拢咧提倡讲，卖食白饭啦，吼，食即个炒米，吼，炒米饭，吼，还是炒米糜，吼，用炒米来煮比较较健康，无唔对。要食好食的炒米，要卤好食的猪脚，用万用节能快锅，就是上好的选择。听咱听众朋友安怎讲，来，谢谢，嗯。来，你好，你好。等一下哈，来。等一下，来来，这位听众朋友，等一下哈，好，这电话大家卡起来。来，这广告哈，你讲你用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安怎好用啊？
1: 如煮如如煮如爱煮，我甲煮炒米糜吼，啊来煮杂菜杂菜的迄个炒米糜，哦，煮起加加加有够好食呢，煮啥拢足好食。
0: 加加加哦。
1: 啊，足好食啊！那。煮起来炒米杂菜糜哦，袂算好食。
0: 嘿，
1: 啊，你要食啥个汤汤的？啊，人家煮做做炒米啊，做煮杂菜糜，袂算好食。我感觉呢，煮啥物拢足好食，不管煮啥拢足好食，愈煮愈爱煮。
0: 愈煮愈爱煮，啊，搁足利便对不对？
1: 对，愈煮愈爱煮，然后搁煮嘞，搁免插伊，也免管伊。
0: 对啊，啊，你若做爱食糜的人吼，你搁惊讲营养无够，就亲像你安尼杂菜拢甲藏落去
1: 啊
0: 吼。
1: 啊！
0: 你杂菜
1: 煮独菜啊，然后煮特米对吧？啊，然后看要什么菜啦、什么啊啦，还有弄个肉啦，甲囥囥落去安尼煮，哦，煮也加加加。
0: 迄真正有够像人以前咱咧食，哎，
1: 那讲啊，看个个大鸡个，个
0: 个呵呵呵呵呵呵。哎，迄亲像咱以前伫咧煮杂菜安尼就对啊啦吼。
1: 我感觉足好用，不管煮啥嘛足好用诶。我那我之前嘛，甲煮白斩鸡嘛足好用诶。
0: 白斩鸡你拢用几分钟啊？
1: 一分钟啦，
0: 唔过
1: 想
0: 说，
1: 其
0: 实过
1: 那
0: 个
1: 大
0: 只就都袂落。吼，安尼吼，真正有好用的啦，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吼。
1: 对啊，我感觉足好用的，你啊煮个炒，我头我甲煮炒米对无吼，啊啦，这是看要什么菜啦，什么物件，你甲掺掺入去，啊啦落来啊，甲煮三分钟，
0: 三分钟，
1: 一点钟我去甲烹起来，哦，够好食。
0: 加加加。 胖胖胖哦，谢谢。
1: 哎，这个怪哥哦，无买就无甲你买哦，就怕算的。较早拢唔知两只甲你买。
0: 买了后才知讲吼，只只你好用。
1: 愈做愈好做，愈做愈爱做。
0: 真正真正吼，所以讲鼓励大家一定爱来买啦吼。
1: 真正爱买，是是无做吼，真正无甲你买，真正是后悔。愈做愈爱做，做不管做啥拢足好食。
0: 是谢谢咱的姊妹伴，感谢你哈。来谢谢以上广告。

来，谢谢，这首歌是蔡琴的《扫到了心头吧》。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滴滴春。每一天呢，吼，身体而且的健康，各自靠着咱哦欢喜的心情来维持，也个有的是靠着的轻吼，这个好的产品来给你照顾。啊，咱那是别个咱的轻各位产品被询问，都会当卡电话，刷电刷卡，我都会来接听。来，乡亲好朋友，肯定的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李庆的手机嘛，给你报告。那李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永清朋友呢，因为天气越来越热，哈，加一个人开始会流汗。

境所在环境，咱的身体就是细菌的环境，所以讲呢，你得爱小心，唔通制造着细菌爱的这种所在，譬如个湿吼，又个安怎吼，又个呢痰吼，湿个痰就是细菌上爱所在。个再来就是正确的清洗，来乡亲用温水吼，温水加上着清洁剂，重点就是爱加强你的腋下，加着你的脚啊个腹股沟顶顶的区域。洗身躯洗完了后，彻底爱加七落打，那是只是冲水而已。那么呢，洗完个淡淡，这拢是错误的示范。爱打伤，爱打伤，细菌才袂来。搁再来就是控制一下哈。市面上弄伫咧卖一挂止汗剂哈，啊，这因为止汗剂内底有含着铝盐，这种物件也当减少着咱流汗。譬如讲呢，你的腋下很容易流汗，那么你就去买一罐止汗剂哈，安尼呢来抹一下，使着你的腋下呢吼，甲袂来流汗。啊，这个腋下呢吼，这个流汗。那吼，那无流汗，伊就轻松轻松打打理，那么细菌就袂产生啊。安尼就当减少着细菌的数量啊。所以讲呢，吼，如果那真正无法度控制，你就是去买止汗剂吼来抹。搁再来有着内部改善吼，乡亲，亲像这个蒜头、洋葱、酒精，拢会好气味吼，有着咱的肝当中来排出来。压力大吼，买刺激着咱的大汗腺吼，所以讲会更加臭吼，会更加臭。啊，那是专家伫咧指出，芳水加上着呢吼，流汗的味会形成更加恐怖的味，请民众一定爱尽量来避免。如果呢吼，你都有尝试吼啊，加者办法吼来这个呢，处理，但是身躯当中的体味又完加重，这可能就是咱的这个体质的问题。所以讲这个是准备安怎，咱就是爱看皮肤科吼，皮肤科对，和你一罐呢这个外用药啊，不对当呢吼，输掉肉毒杆菌吼，输用肉毒杆菌。这是微创治疗，吼，就是呢异臭的改善呐，吼，这呢嘛是当去找医生讨论一下。所以讲呢，吼，这个天气愈来愈热，有真侪人辛苦体味家己唔知影。如果那别人哦，跟你讲，你辛苦拢有味呢，你唔通翻脸呢，你唔通生气呢。不管伊啊，吼，是啥物款的心态，为人就是吼，跟你反应叫你改善，吼，为人就是跟你气嫌。不管伊是气嫌你，或者是讲呢，吼，提醒你，这呢对你来讲拢是好事。因为有当下咱的体味吼，咱家己偏薄，别人偏有，啊，这别人好心甲你讲，甲硬讲咧，你家己都唔知影，结果去到倒位，别人拢偏着你辛苦的臭味，吼，啊，那是别人甲你讲，不管伊基于着什么理由甲你讲诶，你拢会当去做处理，吼，去做处理，去做改善，对你来讲吼，比较较好，人际关系买较好啦。其实呢，辛苦当中的体味影响着人际关系，你甲想象一下，有一个头家伫咧卖面，吼，啊，伊呢吼，煮的面袂歹食，但是伊吼，这个面啊，煮好甲你捧出来时，伊的身躯一股汗臭味，足臭足臭。安尼伊煮的物件，你敢食得落？有的人是感觉讲无差，但是足侪人会感觉讲，哎呦，那安尼伊这个呢吼，伊的身躯这么臭，一定是卫生习惯不好啊。但是无一定，有的人都是因为体质的问题哈，引起着他有汗臭味哈。来，乡亲不管如何啦，吼，家己爱找方法来改善啦，真的倒没办法哈，看医生嘛是一个办法。来，刷入去咱来听歌。啊，如果真正那是这个无多改善呐，啊，看医生也无好啦，吼，咱就接受伊，就接受他，因为啊，吼，平安就是福啦，吼，无啥物代志比健康平安也更加重要诶。来听歌哈。

来，谢谢这首歌曲《平安就是福》哈。在这里，甲听众朋友呢，哈，安尼来分享这首好听歌曲。当然呢，歌名好了嘛，真好啦，真正平安就是福哈，平安就是福。啊，咱人呐，当平平安安呐，哈，真正咱都唔免讲啊，底下食药啊啦，底下看医生啦。乡亲时代看医生，其实吼足繁琐诶。有当下呢吼去病院吼，真正呢，一下要抽血检查，一下要吼即个呢啊做断层扫描，一下要做这做那。嘿，那是讲哦，一段老大人无少年人陪同吼，真正苦苦种呢吼。所以讲哦，咱台湾算讲呢，足好诶所在，就是讲每一个病院当中都有志工。哦、都有志工，啊，你若总讲找无所在，哦，你就会当咧拜托志工，吼、哦，安尼帮你啊，这个啊指点一下，哈、啊，啊，而且某一挂人，这真正是真可怜啦，吼、哦，去到病院也无人陪啊，哈、哦，无人陪，亲像咧，咱咧肯会去做复健嘛，吼、哦，啊，我咧吼，因为我脚已经好起来，免坐轮椅啊，我行嘛，拢行较足紧咧，足美丽啊，吼，啊，这是讲咧，哦，医生伫咧讲讲爱咧，继续持续复健，吼、哦，这个脚起来当恢复。对，哦，这个呢，足正常。啊，当然，咱呢吼，特别使嫌麻烦呐。咱呢为着咱的脚，一定爱个去做复健呐、啊。因为呢吼，咱呢啊，大家几岁呢？是不是？所以讲，这个双脚吼，拢爱同款吼，这个呢足健康的啦，脚足重要的啦。啊，呢，咱呢去刚去病院吼，都看到一个阿桑啊，坐伫轮椅遐，家己呢吼，安尼一支脚吼，底下吐吐个吐走袂离，甩来去个用手伫咧碰迄个轮椅的人呐、啊，我看你搞。真的是觉得很可怜呐、啊、哈！啊，我呢哈，本地想要甲问讲，敢需要人甲你杀哈？结果呢，要去甲问的过程当中，就看到志工来帮忙啊！心内伫咧想，这个阿桑敢无厝内底人吗？你若讲已经无老婆哈，嘛应该有后生做嫁吗？啊，若无毛孙吗？这个厝内底凊彩找一个陪同伊来看医生，敢袂使哈？因为呢哈，我看伊那亲像要去呢哈，这个做着好像这个。扫描的款啦吼，啊呢一个人底下，啊这呢吼工作人员敢问吼，伊呢个重听个听无啥有，啊叫伊写伊个名有无？嘿有当时呢吼要做啥物检查爱签名嘛，哦这个工作人员叫伊签名的时吼，伊个手吼个。哦，讲无力，无法度压笔，谈去签。但是呢，工作人员就甲讲讲，嘛是同款爱你家己签嘛，因为这种的拢一定爱家己签，啊不就是家属，啊你也无家属来啊，吼，啊你家己都爱签。我就看伊举一支笔吼，即卖拢用迄电子化的嘛吼，举一支迄电子笔底下要签安尼，手个笔笔出啊个签无力落来。啊结果呢吼，迄、那个病院工作人员讲，别紧啦，你都凊彩签哦，就是你的笔记就好了啦。迄、那个阿桑我看吼，安尼凊彩签嘛签有够久的呢，心来。你看到吼，安尼心有戚戚焉呐吼。啊，当然呢吼，在呢咱台湾的病院当中有很多的志工吼，真正拢足好诶，会帮忙到三工。搁再加上着咱台湾的健保，真正有够好。咱台湾的健保制度吼，伫外国人的眼中吼，合作呢吼，即个呢奇迹啦，医疗奇迹啦吼，不离个健保局呢，常常伫咧讲呢吼，拢超支拢无钱吼。啊，嘛有真侪人常常伫咧话讲健保要倒啊，来事实上。吼，这个健保呢应该不会倒，只是讲哦，以后咱的自费自费的部分可能会增加，啊，这个保费的部分可能也会增加啦，吼。台湾的健保真正有够好，但是有当时想想的，台湾的健保真正将人想派去，把人惯坏了，迄位人无毛病，伊嘛是要看医生。食药啊，吼啊，就是拢滥用健保资源啦，滴输掉咱的健保真正吼，有当时啊入不敷出啦，吼啊，搁再来的加上有一寡呢吼，这个不孝医生啦，利用健保资源来讹钱的嘛是有够侪吼啊，咱来讲到呢吼，这个最近啦吼，有一位这个心脏科内科医生呢吼，伫咧分享一段互人做无奈个案啦，伊伫咧讲讲有一名高龄75岁。当年拢住伫美国个老阿伯，哈，最近倒登个台湾定居，哈，确实因为一工70块个医药费用，被因某决定放弃治疗，并且要求转移，引发着呢，吼，足侪人伫咧累积，吼，伫咧讨论讲台湾健保甲美国医疗制度之间个差别，哈，真正有落差。我咧讲有真侪人，吼，长期拢住伫美国啦，住伫日本啦，住伫倒位啦，吼，啊，伫遐咧食头路做工课，为其他呢，吼，而即个国家。
来吼，即、這个拼经济，真诶啦吼，因为其他国家拼经济啊，结果呢吼，等甲食老退休了，拢选择倒当来台湾定居。最主要想个吸引他们的地方，就是咱台湾的健保，真的是这样吼。所以讲呢吼，以早真正呢，就算讲你啊出国去啊吼，安尼你停止拿健保啊，你搁倒当来搁继续拿呢吼，嘛是同款，咱的国家嘛是接收啊吼，嘛是搁接收啊吼，所以呢。就是这个黄安条款有没有，这也是因应而出，对着我们台湾的健保真的是不公平啦，有的人在国外都没在交健保费用，结果一个破病就呢先倒回来，再家里的健保局再交几期的健保而已，就要去做到那几百万的手术啦，我们台湾也是接受啊，没法度的事，因为健保制度就是这样，所以说健保呢真的有这样一些人给省派去，省派去咱稍等，来个继续来讲到呢吼，这个 news 这个个案，啊，咱讲这好听众朋友听，就是希望大家当珍惜健保主管，因为有的时阵你若无要珍惜，等下有一天若无健保啊吼，或者是自费的部分已经提升到了70%，安尼你就知影看医生有够贵。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要来和咱来请照顾，上好，咱拢卖破病，和咱来请来照顾，平安无代志，健康第一100分。卡电话，现场的电话222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卡电话哦。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回到的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的地村。每一天呢，吼，安尼欢欢喜喜，啊，咱趁钱都爱轻俭哦，吼，钱都爱规划一部分来防止着未来病症，吼，来预防、来保养、来治疗。乡亲和朋友呢，身体健康哦，上个重要。真正呢，咱人那一旦破病存，才会知影讲呢。钱吼，真正无健康真哩重要啦。但是当当咱无钱通去治病时阵，迄是足艰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吼，爱欠钱嘛，爱欠健康。好，咱得肯来照顾，得肯有专业。咱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呢，有专业的人，咱别学别讲话，讲话别夸大，你放心，好我照顾你。卡电话来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哦、你看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今麦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一旦打电话起来哈，这有三加一首歌，和听众朋友来点播哈。都加播点的朋友，今麦赶紧卡起来哈，有三加一首歌哦哈。来哈，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赶紧卡电话。来，你好。
1: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到西山。
0: 你到西山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2: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啤酒。
0: 啤酒。好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来，啊，搁有挂糖店，搁有两首，进来哦。要点歌，何必赶紧开电话哦。哦，来2265-2233，即卖即个时间甲无分男女拢有啦哈，所以讲拢会当卡电话起来啊哈，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无咱就点到遮哦哈，来你好，
3: 咱放盘洗身躯，
0: 放盘洗身躯，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来最后一首歌哦哈，
4: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4: 又是细雨。
0: 要听又是细雨哦，
4: 哎，
0: 好，安尼再来安排
4: 哈，
0: 好，谢谢，再见，来，非常感谢，来，点歌点到这，所以咱来播歌，这首歌曲是洪英宏所带来哈，这首歌是这个相思雨，做伙欣赏。

来这首歌其实相思好，这是安永红所带来。拄则咱来肯来讲讲咧吼，健保真正有当下咧吼，咱咧用了习惯啊，去看医生可能挂个费用，安尼咧150块以上吼，50块尔。即卖毛真侪人去看一个医生嘛是挂个费用50块尔，其他咧吼，拢是咱咧健保局帮你付。所以讲咧有真侪人就是咧吼，肯无当着，就是要利用着健保资源呐。啊，事实吼，咱呐无啥物病情，咱真正卖定定去找便宜看医生啦，吼！啊，咱来讲到呢，吼，这个长期拢住伫美国的老阿伯，最近倒转来台湾定居啦，吼！最主要的是因为安怎有长期的心悸，加着心跳伤过紧啦，所以讲呢，伊伫门诊的追踪已经达到半冬，经过检查。确定讲伊是啥吼？即、这个窦性吼，窦性诶，即个频脉，伊即种咧禁止心跳，甚至维持每分钟110下。虽然医生建议伊食药啊吼，即、这个咧一旦缓解着即种诶无爽快，但是上盖咧吼，棘手诶所在就是即条阿伯耶稣，即、这个咧收缩压咧干呐啊，即、这个100毫米汞柱出头尔，而且目前健保支付咧吼，即、这个降心跳药不大多数，拢是有降。会阿被副作用啦、啊。伫做一摆呢，尝试健保药啊，确实伫使着患者出现着低血压、无啥爽快了后，这个医生就甲建议讲哦，改用一种被影响着血压，甚至可能有小可升压效果的新的这个基转吼，自费的药物。听好详细，就是讲自费的就对啊啦，自费的药物，这种的药物健保无支付，叫家己出钱。啊，那当当医生呢，吼，讲出着这种药物呢，每一粒30块至35块，依着病况，每一个需要负担差不多60块至70块，一天那总共算70块就好啊，一天70块，一个月开2100块啦，吼。结果呢，医生一个讲出来。陪伊去看医生的阴谋啦吼，这个做太太反倒回来哈，反应却是出乎人意料啦。伫这个美国住遐久的人倒回来台湾，竟然呢嫌讲这一天呢70块伤贵，好、哦，就算讲呢医师提醒。啊，无你就先食一礼拜，看效果安怎？因太太却是因为一礼拜爱加开400-500块，吼、哦。避免呢，嫌讲这个药啊，伤贵呢。短短5分钟了后，伊就呢吼，倒转来吼，这个呢，甲医生取消处方啊，吼，并且讨到病历的摘要，坚持要带因先生转院就医。迄、那个药啊，都阿伯食看卖啊，吼，都为着这70块，一天开70块，吼，要转院啦，感觉讲那亲像这个医生伫咧甲骗安尼啦，啊那是这个医生呢吼，伫咧对话当中真好奇的问这对翁仔某，伫这个美国看医生的经验，因太太表示讲，由于讲伊伫美国有这个呢保险吼，看医生是免用着钱啦，但是对着医师呢进一步追问吼，保险的费用成本的时阵吼，干那呢安尼笑笑的拢无被回答啦，对着这有袂少人伫咧讲，这对老翁仔某伫美国可能。符合着低收入还是高龄者医疗补助啦。虽然讲看起来那亲像免付钱，但是呢，因为保险费用非常的高，保险费用非常的高，而且医疗品质绝对袂比咱台湾较好。啊，那不因都不。无需要倒转来台湾看医生啊啦，有足侪人就是伫个国外吼看医生足贵啊，所以讲倒转来台湾看医生啦、啊。面对着这种呢吼，安尼欠无100块吼，即卖呢吼欠无一个便当的钱，后来食吼这个呢治疗，药不因无管理开的情形，真正互人做傻眼的啦。即卖伫台湾一个便当得爱呢吼，这个呢吃100块以上啊，啊在伫美国生活，敢讲？无迄个吗？哦，无比台湾更加贵吗？美国的这个消费应该比台湾要更加贵吧？哦，所以讲呢，吼，想无呢？为什么呢？这对翁仔某哪会安尼呢？甘愿呐？吼，这个做某的人甘愿讲，互因翁呢承受着吼，这个心肝头皮薄菜痛苦的决定吼。伊嘛无爱开这一工70块呢？吼，啊，这呢吼，医生伫咧讲讲，哎呦，看到这对翁仔某真正真烦恼，希望家己老了后枕边人吼，为着每一天要省这60块的代票，予伊继续吼，安尼心肝头皮薄菜，心悸不已啦。当然，这医生吼，安尼讲是帮讲帮笑啦，吼，到为着一天开
七十块、六十块、七十块，啊，特别转院，特别倒等于无爱呢吼，安尼看医生呢，哦，所以讲呢吼，真正唔知道到底想虾米，啊，最主要的是安怎，最主要的是吼，艰苦唔是伊啦，咱你肯讲过吼，真系别人无在条为你艰苦为你听，有当时你足艰苦啊吼，如果那是吼，这个厝内底人无法度体谅你，那么呢，吼，你得继续艰苦落去。真的齁、哦、真正。所以说呢之前我有说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呢有一个这个妈妈齁她就是有肺病齁、哦、肺癌齁、哦、肺癌。啊你知道说呢肺癌齁、哦、这是不可逆的真正齁做派好的啦。而且呢齁、哦、这呢自费的部分非常的贵。譬如说齁、哦、这个医生跟你说你可以这个来治疗。吼、哦，用一种特殊的治疗方式，但是这拢一定爱自费，吼、哦，这个肺癌嘛，吼、哦，来一种的治疗方式，就是讲呢，吼，这个一当差不多是爱开，吼、哦，这个譬如讲一百万，一年花一百万，那么也存活率大概三年，吼、哦，啊，另外一种就是一年花三百万，也存活率有可能来到五当，吼、哦，结果呢，就这个呢，吼，甲因囡仔讲。哦啊，有三个囝，哦有三个囝，哦这个呢老大人老太太她有三个孩子，结果呢这三个囡仔呢吼，就去边啊讨论，就甲医生讲，医生啊，阮讨论一下，就甲医生讨论啦，哦，就甲这个医生讲，因要讨论，结果三个孩子哈、哦，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就去边啊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啥？你知无？因三个做出着非常残忍的哈、哦，这个算讲，结果。因三个是什么款的结果呢？你工作残忍，敢是讲无爱治疗啊？来，唔是，因三个讲，哦，这个问题我嘛无法度呢，吼，做出着呢啊，这种决定呢，因为呐，做出决定一当爱开一百万，这钱三要付啊，吼，啊那要，哦，这个呢，存活五当，吼，啊一当爱开三百万，五当你甲看到爱开偌济钱啊呢，吼，所以讲因讲啊，这个决定咱卖做，咱和妈妈家己选择。结果呢吼因三个就去跟妈妈讲讲这个情形吼一旦开一百万你可以再活三年一旦呢开吼这个唔再能八三八这是真的哦这不是编故事的哦吼用这种的细胞的治疗的治疗感情一旦呢大概开吼这个呢能八三八你当个存活五年吼这是医生的数据吼啊妈妈你要做什么款的选择好，妈妈你自己选择哈啊！最主要，人家囡仔就是希望妈妈家己选择啊。嘛再讲，妈妈身躯边有一挂退休金。如果妈妈你选择哈，诶，这个结果哈如何？反正这的钱拢是用着妈妈你的退休金来支付啦，哈，用妈妈你的退休金来付啊。所以讲呢，吼，这个妈妈呢，吼，心肝头是足艰苦。伊感觉讲呢，吼，啊，恁无法度替我做选择吗？哦，啊，这我家己选择哦。其实安尼呢，吼，和妈妈干嘛讲呢？很难为，而且对妈妈来讲是足残忍的这种选择。到尾啊呢，吼，因三囡仔，伊就跟三囡仔讲啊，讲啊，无恁先等伊啦，我考虑一两工啊啦，吼，啊，我考虑一两工啊，一两天之后，我才甲恁讲。结果伊妈妈无甲因囝讲，直接甲医生讲讲，医生，啊，你讲呢，吼，一当开一百万，一当搁再活三当。啊呢，如果那是一档的医药费用开两百三百自费的迄种药啊，吼、哦，一档搁再活五档。啊，我甲你讲，唔免浪费啊，吼、哦，我替阮囝设想啊。我呢，不管一百万呢，或者是三百万呢，我拢不爱治疗。这个医生听你讲的很惊讶呢，吼、哦，然后伊就甲讲，这当然尊重你的决定啦。啊，如果你若安尼决定的话，咱就用根本的方式来治疗。但是用根本的方式来治疗，它就是一般常规的治疗，就无法度用迄种特效药吼、哦。这个肺癌就是爱用迄种的特效药，但是迄种的特效药就是无这个呢健康的给付啦吼、哦。所以讲呢，就是爱用特效，就是无法度用特效药。因妈妈伫咧讲讲，不要紧啦，大囡仔都无法度吼，安尼呢来有承受这负担嘛吼。啊，我嘛无爱变成囡仔的负担啦。所以讲呢吼，其实三档加五档对我来讲也没有意义了。囡仔拢安尼选择啊，对我来讲嘛无意义啊。所以讲呢，我吼想讲一百万的迄我嘛无爱，三百万的吼两百万的迄我嘛无爱吼。一旦换三档，一旦换五档的这我拢无爱，得用根本吼来治疗就好。来，乡亲好朋友。有当时吼，人破病就是足无奈啦，吼，身躯边也无钱通治疗，真正呢吼，
病院嘛，不是慈善机构啦。咱的台湾的病院吼，嘛不是慈善机构啦。所以讲，那无法度，你身躯边一定爱有欠钱。我跟你讲，上个重要的是，你身躯边有欠钱，你平常时都爱保养，都爱有防。安尼话，咱拢袂破病。甲袂讲咧，安尼好不容易啦吼，安尼欠一个几啊百万吼，结果呢，这钱拢爱提去医生开。那么何咪靠你咋呢？做甲要死要活呢？所以讲，咱就是吼，靠着即卖每一天的保养，每一天的这个呢吼啊有防。咱得当呢吼，来这个预防吼，防止着未来病症，慢慢底下呢，家己吼，糟蹋咱家己。所以讲，用亲和比如你即卖安怎来照顾你的身体，你的身体都会家己回馈，伊就安怎家己回馈。你即卖安怎家零滴零工，也加倍家己零滴倒转来。所以讲，希望你会晓当照顾。如果你那是对照顾你的身体当中吼，唔知道要如何照顾你，交予咱来听。什么款吼，诶，这个问题吼，咱来听懂，会当帮助你吼来做处理，帮助你来预防，来做保养。来，刷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张秀清所带来《车站》。

0: 来再讲个
1: 大北水吼，
0: 啊，大北水你嘛有食啦吼，嗯，
1: 系啊，我食三罐鸡都足好个好啊，
0: 嘿，
1: 诶、欸，我前29，啊，即马食你甲即马来吼，
0: 嘿，
1: 已经起咧到61啦。
0: 啊，你本地你的指数，你去用检查存29哦，
1: 系啊。
0: 啊，你食几罐了后开始有进步？
1: 超5-6罐，
0: 食5-6罐过去都进步，
1: 都进步真多啊！
0: 啊，今麦来你食到第几罐变成61啦？
1: 超8罐左右。
0: 食8罐吼，
1: 食
0: 8罐，今麦61啦。
1: 我今麦拿做咧食保养的啊。
0: 哦，恭喜你呢！你今麦咧等于29是足低啊，今麦已经食到61，哇，正常啊！
1: 我今麦吼，下暗时啊，若困去有呾10点。9点困还是10点困去哦？
0: 嘿，
1: 那是天较天光个，
0: 也是
1: 开放尿，
0: 袂起来放啊！以前会啦，以前会夜尿啦。哦，啊，以前会半暝起来放尿哟。
1: 诶，放过又大哦。
0: 啊，哦，所以讲以前
1: 足好个，
0: 所以讲这拢是相互相
1: 成。
0: 我系身边一定好，因为咱内勤本身读中医个，系啊。
1: 系啊。
0: 王大哥，谢谢你呢。谢谢你，吼、欸哦，我的这个呢，吼、欸，我的这个啊，算讲产品你都有在咧吃就对了啦，吼、
1: 欸，哎、欸欸，
0: 非常感谢你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来，好，哦、来大姐，吼、哦，感谢你呢，你安尼打电话必开讲做分享吼、
2: 哦，哎、欸，
0: 来这是广告，
2: 哦、啊，这个效果很好啊，
0: 你是吃什么呀、啊？
2: 我吃大北水，
0: 大北水膀胱丸哈，
2: 哎、
0: 哦，欸、啊你，咱之前是什么款的原因来吃大北水膀胱丸的呀、啊？
2: 因为我就是有那个糖尿病，你知道吗？
0: 哦，糖尿病跟着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没关系哈。
2: 有吃西药啊，惊吃了，惊吃了药剂会怕怕的
0: 哦。哦，是因为吃西药，惊讲药剂会被迫害的对吧？
2: 啊，我今天过去验哦。
0: 嘿。
2: 诶，顺时巧哩哩，
0: 诶，有
2: 百几百外，
0: 好，本地较悬就对啊啦哈。
2: 对对对对。
0: 嘿，啊，即卖吃外久了，有甲咱这个改善啊。
2: 我吃吃了都要挖2罐啊，
0: 嘿，
2: 啊，就有改善了。
0: 好、哦，要吃差不多要挖2罐，啊，搁再去检查吼，啊，这个数字就继续好啊，吼。
2: 哎哎哎，
0: 哇，跟你恭喜呢。
2: 哦，这个产品很好哦。
0: 大北水膀胱丸这个产品足好诶，吼。
2: 对对对对，
0: 真假？你是黄大姐吗？
2: 对对对，
0: 哦，谢谢你呢，你哥呢，专电卡电话起来跟做分享，谢谢你做功德哈，
2: 好，
0: 好，好，好，来，在咱的八卦当中哦，咱的这个黄大姐呢，卡电话起来讲你听，哇，你的大北水做好的，这算功德，你的大北水做好的，哦，安尼赶紧，哦，我就甲大姐呢，吼，安尼，来这个询问会当上山，一边伊讲会使，哦，赶紧上山，这呢，吼，因为。糖尿病啊，糖尿病甲着咱的产品无关系啦吼，但是因为伊糖尿病长期拢食西药啦，咱知影讲食西药上惊的是伤腰子嘛，所以讲咧伊长期食西药吼，真正对着咱的腰子损伤真大，所以讲咧伫咧吼，这个检查的时阵，这个指数吼拢甲无正常，甲无遐好，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食2罐吼，腰子功能恢复啊，腰子功能恢复啊吼，啊即卖继续好个呀，继续好。对呀、啊，所以讲大姐家的情，吼、哦，安尼打电话起来跟分享，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这种的心情啦。就是讲呢，吼，咱的身体本地啦，总共怕歹去啊，吼、哦，有损伤啊。咱呢，因为吼，咱呢大北水膀胱丸，甲咱呢安尼做着这个治疗，治疗甲真好，拢有这种足安怎？足感恩的心情，啊个足快乐的心情，所以讲呢，有真侪好朋友呢，都会用心哦，安尼打电话起来做分享。第一，就是呢吼，甲咱嚟肯来分享这个好消息；第二，就是来做功德，和真侪呢吼，同款有类似病情、甲经营的好朋友呢吼，知影吼，这个产品的好，所以讲呢，感谢咱的黄大姐打电话起来跟分享，讲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实在有够好，真正好吼，唔打讲呢吼。这个糖尿病吃西药好朋友啦齁，只要你不管什么慢性病，你有在吃西药，你一定爱安怎药剂高咧齁，这一挂慢性病跟着咱的药剂无法度有直接的关系，咱袂使讲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因为咱都爱吃西药控制齁，啊这高不离三种，但是齁咱长期吃西药一定会伤害咱的药剂，你一定要记住齁，这种情形之下赶紧药剂高咧齁，吃咱的大北水 膀胱丸够有机够膀胱，这个产品真正足好诶，真的很棒的产品。用起不得算讲，咱无一寡慢性病啦，咱身体要用吼，就是呢吼，这个呢，咱先天之本一定该用，先天之本就是咱的药剂，药剂哪好吼，贵州好哩哩，药剂哪歹，贵州害了了。用起要比先天之本吼，就是安尼来的，因为伊的影响真正是贵。做的啦，哈，贵州的英雄啦，来，所以讲人咧讲心主骨哦，哈，心藏精哦，心甲膀胱相表里，所以讲心只要够用，真正咱的身体都拢用起来呀。赶紧打电话来订讲甲助文，谢谢大家，嘛感谢大家甲咱做分享，以上讲。

0: 来，谢谢，继续挂起是柯阿爷呗。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哦，
1: 嘿，我订迄、那个迄、那个，
0: 来，你等一下哈，来日落西山，这位形象。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日落西山，这是由亚苏带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哦，回到节目当中哦，乡亲好朋友哈，咱的这个健康介重要哈。如果讲呢，想要来顾健康，要来跟咱的肯定产品，拢会当卡电话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齁头前加控诉。啊那落这部电话要找雷卿请你呢直接卡着雷卿的手机啊。雷卿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乡亲好朋友这段时间哦，有足侪所在拢有金针花通去欣赏，但是咱唔免走伤远，哈、哦，即、这个假期，哈、哦，连续假期，哈、哦，拢会当去日月潭风景区，即、这个呢桃下，哈、哦，桃下金针花田，哈、哦，金针花田大爆发。哦，这个呢大爆发起来呀啦，吼、哦、大爆发起来呀，足水的就对啊啦。横库呢，主年是这个呢吼马鞭草，有种这个马鞭草。今年扩大，搁再来种着，目前已经是吼安尼呢，强尾呢啊，这个开满花的金针花，这个金针花加着马鞭草呢吼，安尼做花开吼、哦，有够水。花海占地大概10公顷，你当直接去日月潭欣赏着这个风景，而且搁再看金针花。干嘛边草？这个金针花是橘色的啦，配合着呢粉紫马边草。

讲连续假期嘛，拢无咧出门啦。我咧讲吼，带咱兜的士大人出去欣赏一挂花花草草，因的心情会加足好诶。啊，嘛免走伤远啊，吼、哦！咱这个中部地区，好比咱就是直接去日月潭的风景区都通看，金针花已经盛开啊，吼、哦！一片的金橘色，金金的日头呢，吼、哦，安尼照射落来吼，真正看咧到底非常的艳丽啦。除了金针花呢，买当欣赏着马鞭草，听讲即卖呢。大爆花，大爆发，哈！大爆花，大爆花，哈！一片的紫色，哈！一片的紫色，真的很漂亮，哈！记得好人看你到底心旷神怡，心情不好看你到底心情拢变足好，哈！一概看两种花呢，哈！紫色的金针，哈！这个马鞭草加条金针花呢，两种。你若要看三种，远远看过去，各有白色的油桐花。所以讲呢，照相机器，哈！这个呢，翕相起来人比花娇。人比花还更加水呢，哦，所以讲像这样朋友，真正爱看花花草草哦，心情真正有够好的啦。马鞭草哦，佫是这个紫色的哈，迄、哦、紫色的嫁掉呢，这个呢。干嘛食的吼？安尼呢啊，做伙十公顷吼，真正开甲满满，你真正会当去看。那是无把握时间甲机会呢吼，林刚你要看得过来等明年啊吼，大概五月底到六月初吼，赏花最好的时间就是五月底到六月初。所以公用千万不要一当呢吼，安排时间出来去看呢吼，金针花跟马鞭草，哼哼，也个有油桐花来伫遮呢吼，提供给你参考。所以去感谢大哥干的。听嘞吼，个别产品哈，这个刘大哥哈，每天挂起尊敬的小姐，帮随我收到了。

来杨青好朋友，咱来听嘞吼，这个刚上好不一个，亲像我呢，今麦搁伫咧福建，我走路是看袂出来讲有车祸啊，因为好料是非常的好诶哈。啊，但是吼，咱呢伫楼卡吼，这个一楼的所在看到的老大人啊，大家呢吼，安尼走路是足美丽呢，甚至健步如飞啊哈。到家呢福建客的时候，看到的老大人真正迄双脚吼咧行，那亲像千斤。当啊，形成着足强烈的对比啊！这真正有看有比较，真的咱心肝头会惊惊。惊讲有一间咱也食到，咱真正惊到千斤重，甚至白惊到爱互人说轮椅，迄是我悲哀一桩代志。所以讲，来听伫咧讲哈，会当家己行吼，双脚有力，这足重要的。你的人生才有意义，啊那无真正的，迄个悲伤哦，拢挂伫面上啦。哦，互人塞轮椅的啦，还是走路吼，安尼提助走器的啦，还是走路真正走到千斤重的这個，你甲看伊的面绝对拢无快乐可言啦，大家面悠悠啊，唔讲话啦，啊那是伫个一楼吼，啊家己伫走来走去，家己过去呢，吼挂号过去看医生，家己提药啊，嘛是有迄落呢七八十岁老大人呢，迄看起来拢足心酸的啦，吼、哦、年岁老啊，一挂小毛病拢有，家己会当来看医生，走路足稳健的，这是我你要好。三代志，所以讲乡亲，即卖不管你几岁，你就是来食咱的健骨乐用骨板甲肉甲，内底够有 UC2， 够有软骨素，够葡萄糖胺，够玻尿酸，你要爱的成分拢伫内底，集合伫咱的吼，即个骨乐用内底，互你骨力爬起来。十摆二十摆无问题，互你走路轻棒棒吼，即、這个呢吼，背影看起来那四十岁，真正的，因为走路呢轻棒棒的人，走路较快速的人看起来加足少年，迄个徛起来足挺拔的骨头正硬的人看起来加足少年，互人印象加足好诶。走路慢慢，甚至走袂行，翘骨翘骨，这拢是互人印象无好，感觉讲呢老态龙钟。所以讲，千万不管你几岁，赶紧来食咱的骨碌用，互咱的骨头搁再呢吼，安尼健康起来。好，咱内吼走路搁再快速起来，美丽起来，好，咱骨力背起来无问题，来就不骨力用一压千五块尔，唔通省这小花钱，爱好咱搁再内吼，即个呢骨头用起来，行动自如起来，人少年起来。来，要询问定岗卡电话，到这部的后卡就来听的手机啊，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乡亲好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传播是大北翠澎公园10810100，家庭好的古的背起来古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哈、感谢你的收听，直接要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通别个只到节目了，要找你听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哦。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求你嫁予阮啊，做家妻哦。若嫁阮做某，你就安尼正好啦，吼、哦，正好穿好啦，正好穿好哦，敢若阿不倒嘞。阿娘啊，伊有黑哦，嫁我一定好的啦。

0: 给少年家哦。阿伯啊，有钱，少年家无钱靠路用。
1: 阿伯啊，够够啦！
0: 阿伯啊，师傅车足会用一路。阿伯啊，师傅车足有咱。

0: 哭哔哩啵啵儿儿儿儿儿。哎，阿伯啊，牛车驶到家呢啊！
1: 爱动爱动你，
0: 动袂调动袂调。阿娘万地分我伯伯，阿娘啊嫁阿伯，唔免做工课哦。

0: 아니와 가곤 나기 하시오데요.
1: 好嘞，好兄弟呀！有啊有，地卡香槟流，大米香碗烧呀，肉丸炒胡椒，酸啊炒鱼标，要困就放腰，啊出门就坐轿，蒸鱼池熬果子，吃一个煞落嘴去
2: 呀！
1: 啊大厅吉碰椅。出门坐踏裤是面汤水兄耳朵去，看到查囡仔安尼闪闪四四，心脏跳到重要停落去啊！摇啊摇，烧啊烧，摇啊摇，咸菜滚苦椒，苦椒苦苦苦，啊，迄个咸菜也生菜脯，煮菜脯。啊，菜脯好好咸卤，猪肠啊换猪肚，猪肚变嫩肠，火夹换火卷，火卷就是咱哦，古早时代火拢香茶，啊香茶用一支火卷就是用迄铁箍啦，啊若无用迄大盘咯，用竹啊，啊用盆咧，安尼哦，哦啊也火较严。哦，看咩样子对啦，哈、哦，安尼啊，也火光啊，好奔放，老婆啊拍死老公，哎呦，老公哦，走去死，老婆啊去偷嗲米，嗲偌济，哦，嗲个吼，啊，查某囝会当做月内嘛，佫会当做多济，吼、哦，也吼、哦，安尼孙娘娘吼，哦，生查囝，安尼哦，请食大饼。哦，有啊有，阿公去偷板球，板一个阿妈规面软烧烧，呀，板偌济啊，板一饭咧，也要吃也要买，呀，也要甲孙啊做多济，呀，也要甲阿妈吼，啊，甲伊做告讲一个吼，阿妈做告别，有金孙有金囝，有猪脚有大饼有槟榔来烧请。伊啊，你都唔通哭，恁母啊吼，也伫种番薯，也即卖要饲大猪，啊卖钱来嗲米，煮个芳芳来饲你，要祈祷祈祷，一尾沙巴鱼吼，虎娘啊食起无地讨，
2: 要食都食落去，
1: 虎娘啊食这无地讨，伊个炒米芳。也二个咧炒韭菜，三个强强棍，四个讲咧炒米粉，五个五将军啊，六个乞食的子孙，七月去一半，八个八娘山，九个九金箔，十月弄大螺，拍你千，拍你万，拍你一千零五万。一个炒米棒，二个炒韭菜，三个强强棍，四个炒米粉，五个官刀边。六个做大官，七月减一半，九月徛八看，十月火烧山，十一月吼，得比峨眉山，峨眉山，峨眉山啊！自动车，呀，火车高甘蔗，太哥娘咧挂目镜，因老爸做保证，呀，安尼温水头讲袂停。火车要行，行铁机，地点啊，查某点胭脂啊，点甲珠珠红吼。地点啊，查某咧点啊胭脂哦，查某实在晓啊，叽叽啊，晓叽叽。啊，碰碰车要过哦，驶过公园，嘿嘿叫。食人的布仔水哦，是冷心肝啦。阿姊啊吼，就安尼过后山。后山吼，人买台，到尾也去嫁秀才，秀才买科技，到尾也去嫁哦鸟鼠。啊，你啊鸟鼠哦，你啊嫁台北你包死的，嫁台北人起码拢跨者裂光了，斩啊死啊，晓安尼啊。啊鸟鼠买威康，到尾也去嫁上江，上江买亚旗，哦，嫁哦一只老章鱼，章鱼买甲蚌，到尾也嫁卡通。卡桶要放水，过一个卖餐柜、卖餐具、卖鸭、卖鸭、卖豆菜，啊，搁印豆芽， 要卖润饼啊，拖水鸡、鱼肉饼、三肉炒苦菜花、红菇粿哦，呀，起来要拜土地公，吼，土地公食甲安尼下苦鸡，搁卖分花。蚵仔底吼，安尼蚵仔底肠啊，肠啊卷来煎，吼，平咧到地安尼芳见记。爱食又阁无钱啊！伸手甲伊天，甲伊起来呢。阿狗兄看一件，啊抓一支刀，狗来肥，托伊抓去见官司。有影啊，所以那爱食的爱食，唔忙你讲偷变变
2: 啊，唔好偷呢。
1: 要后人讲偷呢啊，人讲偷贴啊，偷呢偷呢，听起怪怪，伊讲偷呢啊。
2: 哦。偷客，
1: 有一个吼，算冤家啊，对啊，好野人啊，一个有一个算讲以前的查某干，啊，无小心哦，伫主人的头前哦，放一个屁有够臭，噗，佫砍死，佫会唱歌啦。这主人哦，对这种无礼貌哦，足受气啊。你安尼抓主人的头前，足无礼貌啊，哈。到我头前放屁放到会砍死啊！迄主人就安裤脱开，
2: 吼、哦！我那放屁好
1: 一
2: 点。
1: 不是，拿一支锤啊，要甲讲卡成屁，讲你就是吃咧放屁。哟、欸，啊，因为迄个查某干哦，迄个那吼，迄主原话啊，把迄伫个客厅的时阵，把迄查某干裤脱开，要甲扒。好看到查某干呐，尻川背啊，白如雪，跳啊，裤脱开哦。好看到到地冻袂掉，就安拖入去房间啊，跳，拖入去房间哦。这查某干讲头家，你是要创啥货？哎，头家讲，头家就是要甲你嘿嘿啊。讲嘿是啥？讲嘿，等下你得爱食苦的，跳。啊，即嘛第一工安尼过啊，第二工。主人伫伫个厨房伫看册，忽然间有一个查某囝吼来落门，冤家啊，冤家啊！哎呀，迄查某囝吼，怎噗个一个？哎呀，你又个放屁！迄冤家个拖拖开尻川屁，要甲输落，结果看者呾挡袂牢，个拖伫房间里边。要即马安尼一日过一日，经过三天了后，伊阁放屁。草尾头放一摆屁，头家那个裤脱开要甲讲，伊也看到尻川屁爬阁拖入去。到下晡一两点，有那个放屁，头家阁拖入去
2: 房间。
1: 第三个，第甲阿妈迄日阿妈九点外阁放屁，阁拖入去房间。明仔载啊，透早过来找冤家啊！头冤家啊，我搁放屁，你领口你尽量放，你尽量放啊，忙过来甲我讲啊，放我紧啊！
2: 你做你放屁哦，你哦，有报告吗？
1: 哦，阿娘话，你忙过来找我，你来找我恁爸哦，我看会死，你也较只放恁爸死，要真正。有一个新婚之夜吼，新郎叫新娘，得爱脱衫裤开。伊新娘讲啦，阮阿母啊，叫我袂使脱糖，吼、哦，阿母的话袂使讲违背啊，因为阿母饲我大汉的，阿母讲叫我袂使糖，吼、哦，袂使糖安尼啦。要因翁的话嘛，袂使违背嘛，袂使讲无听啦，要安尼啦。啊，叫我到底是变怎？叫我到底是要安怎都好哦，目屎流袂离，流对裤脚落去要。这个时阵啊，正拄安两难之际，因翁强迫一定爱烫。甲恁爸烫，无恁爸开啊一片金，带你要来创啥话要？这个时阵啊，我只好啊，无违背。阮老母，因为阮老母叫我忙烫，啊，我衫卖烫，啊，阮翁叫我得爱烫，所以我只好烫裤衫无烫。呀，我咧靠腰咪赶快，呀呀，我只好啊，听阮老母的话，呀， 啊，安尼
2: 两个拢无违背吗？
1: 要拢安尼得家庭啊，所以无违背啊，安尼。古时代哈，古时代有这这婚姻哈，就是父母之命啦。
2: 拢听父母的。
1: 啊，媒人之言呐，啊，所以
2: 做媒人得嫁啊。
1: 所以无多啊，哦，男女两方啊，会使讲拢无感情啊，也嘛无讲话。
2: 唔捌看吗？
1: 往往啊，新婚之夜迄一天，才初见面啊，
2: 讲啊。
1: 讲来啊，也相当吼，也趣味也好笑。有一份这个哦，有一日啊，这婚后啊，第一天在啊时啊，朋友就来问查妹情形安怎呢？查妹啊，问迄查甫的啦，也讲一声吼，拢无讲啊，只写讲吼，捌啦。北就是讲哦，写字北就是北啊型的。
2: 北哦。
1: 北就是讲，查甫的困困南边啊，查某的伊的脚脚偏拄脚脚偏困北边。
2: 东西南北的北、
1: 啊。呀，这北啦，困北啊型的。嗯。两个脚脚偏拄脚脚偏，第一工啊。
2: 第一工。
1: 未下就
2: 对啦。因为无熟悉啊。
1: 呀，第呀，安尼脚脚偏拄脚脚偏。第二天这时啊，朋友过来问啊啦，
2: 过来问，
1: 三妹
2: 如何？
1: 三妹文文不落，只写一个比哩，比啦，
2: 比哦。
1: 查某的困面向头前，爱查甫的面也向头前，爱向伊共向啦。但是啊，也无安怎啦，也安尼。会使讲拢无进店，咱就对啦。哈、啊，一个看哦，啊，这朋友我偌惨。第三天，这朋友未放心，规群都过来问呢。讲恁查妹到底安怎？新郎即摆十分欢喜，讲啊，查妹吼，变一个，迄、那个一个安尼吼，像个金库的库安尼吼，安尼两个一个伊一个伫遮，一个伫
2: 两个面对面吗？
1: 面对面安尼啦，一个立一个，一个立一个塌啦，吼、啊，安尼啦。伊歪是说可能说傻啦，吼、哦，安尼哦，恭喜哦，贺喜哦，安尼查妹哦，啊，鸟鼠啊，软空哦，蹦庆子，呀
2: 呀，
1: 所以用呀，用啊，所以哦，啊，贺喜贺喜，恭喜安尼恭要死呀，即马去讲空改这吼，这野花生，这野花生冇人。人个食菜人拢食介清，啊，这两个年糕甲这个花生食无清啊。
2: 野年糕、野花生哦。
1: 食菜食无清，查某关几斤啊？有这个花生哦，甲这年糕去庙寺要避雨啊。哦，啊，落雨落甲咧，到暗时啊，困一张眠床，两个做伙困啊。无啊，无，迄庙寺得加一张眠床尔。啊，这野花生甲这野年糕吼。啊，两个就安尼哦，因为眠床矮啦，两个困来困去安尼哦，到尾啊吼，哎，这花生去摸到尼姑，讲啊，这是什么东西啦？哟，这是野花生哦哈，甲野尼姑人个好个花生，无人安尼啦哈。这个尼姑就讲啊，这吼，这区是观察啦。哈、啊！哦，尼姑甲伊讲，迄花生去摸到下面只，讲这是啥？这尼姑啊讲，唉，这窟是棺材。尼姑去摸到花生只，讲啊，这是啥物花呢？迄、那个花生讲啊，这是死花生啦，已经死啊，死的花生个，吼、哦，安尼是死人个。尼姑讲，既然我只有观察啊，你啊有死的，啊死人就爱甲落到观察内底，哟安尼啦，哦安尼，这个到尾啊全，哦，安尼到尾啊尼姑甲这个观察甲尼姑安尼哦，一二哦，当哒啦当，哦安尼啦，所以哦，啊到尾啊尼姑问讲啊，你敢有死？这个花生甲讲，真正死 啊，你来观察咧，观察无得着啥啦，吓无得着死人，吓拢无得着啊。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口辣的》啊！
2: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先帮你按字说哦。
1: 有一天哈、哦，我捌讲过啊，讲我庙口吼、哦，吼，安尼啊，天堂茶啊，天堂茶，安尼吼，老个 AA 啦。也即嘛，这个。这师傅老和尚嘛，伫师傅伫内底就讲：“来人啊，外口是啥物代志？甲兵临兵兵，兵临蹦蹦啊！”啊，即嘛迄小和尚走去，师傅啊，师傅啊，师傅啊，哦，师傅，啥物代志？外口啥物大声声声？啥物代志？外口哦，一年哦，有人哦来门口讲白讲大家乐啦。嗯阿公哦，有钓啦！
2: 中奖吗？
1: 啊，即马请歌舞团吼来伫遐咧脱离舞吼，要行啦，因为伊有下弯啦，讲若钓钓要请歌舞团来庙祠门口脱离舞啦。来人呐、啊！庙祠是清净的所在，为何他会使在遮脱离舞呢？何必乱来？何必困难呀？啥啊？来人啊！师傅是要甲赶走咪？唔是，你在遮甲我顾一下。
2: 啊！
1: 我出来甲看卖咧。透人讲来遮咧歌舞团咧脱离舞咧。师傅，你较早唔是讲捌看过脱离舞？迄是较早少年的时阵，即马我已经食菜。我想讲来看卖，我较早，我来甲看这歌舞团。来甲看，讲含较早，含较早歌舞团看看无？我来甲看一下卖咧，恁歌好势有听无？卖我白讲啊，卖我白念啊，听无？师傅，我嘛要来，要来点点在边啊讲的，卖讲叫我师傅伫边啊爱点点，无啦，讲我是七金庙主持，啊来来看歌舞团，做伙看到点点忙叫我师傅啊，好，台湾思想起风土味爽口辣咧啊！啊，咱这是安尼现场会当点歌，哦，啊，看你要听什么歌，拢总会当。
2: 免客气
1: 呀。诶，啊，一个拍电话讲英雄啊，讲你啊，讲有啥物死骨头歌，拢会点一歌呀？你也要点我见，卖讲死骨头歌啦，看啥物歌无啦？讲啊无，敢有啥物歌曲歌？我嘛无啦，啥物点歌？伊讲阮较早细汉拢讲安尼。拢讲哦，恁遐有啥物死骨头无啊？啥物歌曲的呀？我迄是较早。切读较少，啊，讲的
2: 迄话较直接。
1: 啊，咱即马读书拢读哦，银一箍现拄现，捡无着的拖西连，呀，捡较早拢读个银基础，读
2: 个三字经啊。
1: 老师啊，迄三字经毋是你讲讲我爱恁阿娘，我别乱来，你爱阮阿娘，阮阿娘，恁恁阮阿娘都变多个呀，无啦，毋是讲。我爱恁啊！尔，较早人咧讲恁，你咧骂三字经，哦，别乱来咧。
2: 三字经，
1: 书是读册读甲四经、夜经、四书、五经、指南、七足，读到尾啊，即马拢小我空空心经、心经啊，神的经甲头啦。啊，书你读甲变神的经甲头，叫做心经啦。台湾思想起来，我三品刚上一下。

0: 哎呦，啊无新妇啊，你是着落透明啦！厝内底才会遮侪，自饮纳豆王，自饮南瓜子，美女六合一。
1: 阿母，因为英雄甲小玉买三送一，感恩回馈大赠送，将近尾声，药房是抢甲抢抢滚，我赶紧将几年烫天的份拢总甲圈起来藏。
0: 自饮纳豆王，互我甲恁阿爸哦，也脚手安尼轻松勇健，也身体阁袂酸痛，全身躯大细条阁顺顺顺哦。哎呦，自饮南瓜子哦，改善尿路的问题，唔免伫走便所，阁袂闪尿。帮助抵抗力，精神好，身体阁勇勇健健哦。
1: 是啊，美女六合一，让我面白白泡泡，又咪咪水当当。阿母，你来做伙来抹，无细纹，人阁袂老哦。足音蓝桂枝，足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三送一，精神活动，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
0: 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甲保德旺，赶紧去买，赶紧去抢啊！甲全年烫天的哦，拢总啊款起坑，说说你也买无哦。
1: 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2: 三花子哦，食落足好诶。
0: 食了安怎？
2: 食了吼，做交流即马安尼哦，加较少，放较少。
0: 较袂遐接啦吼。
2: 对啦，食好诶。
0: 你食偌久啊？
2: 食四个月啊。
0: 啊，愈食愈好哦。
3: 头拄仔有甲恁小姐叫迄、那个，阮先生煞袂遐长眉，来客配放三四，叫这南瓜子哦，你食安尼，煮饮南瓜子。
0: 愈来愈好啦。
4: 我有食你迄落啦，放尿迄啦，食迄落
0: 南瓜子。是啥物症头啊？
4: 医生，伊讲我是迄落膀胱退化呢。
0: 你食偌久啊？
4: 我食4个月啊，本来是一直
5: 膏药嘛，
4: 伊家己一直放出来安尼啦。啊，今嘛袂爱去放足大部个安尼。
5: 哦，安尼个食食好啊，有进步啦。
0: 安尼有进步啊，继续搁啊食，搁啊保养下。
6: 我在洗肾嘛，我有食纳豆，纳豆我食5天啊，食了袂歹呢。你虽然小心哦，我食了袂歹呢。
5: 安尼吼，食了好安怎？
6: 啊好安怎就是哦，足有力，敢若袂忝，
5: 较袂忝对无？较袂疲劳啊。
6: 骑摩托车拢袂忝的啊。
5: 较袂疲劳啊。
6: 较袂疲劳啊。
5: 嗯，较精神较会好哦。
6: 对歌嘛都好诶。
5: 对。
0: 原来都有红景天吼，迄纳豆你也食，继续个食，爱个食吼，你腹部嘛较有力吼，
6: 有力对啊，
0: 较好困嘛，较好困呢。
6: 运动啊，运动我无啥物感觉着安尼吼，要求安尼走40分无问题呢。
0: 继续个食，
5: 保养落去啦，拜拜，
0: 再见，好。
7: 你的物件，我食，我头壳戆啊，肩胛头迄落食拢有效。我肩胛头会酸骨会疼哦，就是拢好起啊。
5: 好起，
7: 我咧食有效啦。
5: 好，拜拜哈。
8: 拜六夜晚晚，我家公未停咧，我是老母啊。
5: 是假的哦。
8: 我无话久啦，我家公未停咧，我。
5: 这阿母哪有遐少年遐水的啦？
0: 水啦，美女六合一。
8: 哦，恁的物件拢好，因为我有介绍过啊。
0: 恁若介绍一个啊，看下我
5: 做。看下我讲一波。
0: 做啊，电台讲一波啊。
8: 好，
0: 好，
5: 谢
0: 谢
5: 啊，谢谢啊，这哦。
8: 我要叫美女，要水管啊，这届爱国买啊。
0: 阿婆，你有水养养无啦？
8: 有啦，较袂念做。
5: 较袂念哦，啊又咪咪哦。
8: 好啦，好。
5: 忘掉就好吼。
8: 健康啊吼，健康啊，买恁迄个果子食了有感觉哦。
5: 有吼，安尼爱继续啊。
8: 冻才几百年哦。
5: 好。爱继续啊！你爱继续，搁个保养啊，忙人诶。
8: 起码准时咧食。
5: 嘿，爱准时。
8: 爱甲我叫迄美女。
0: 啊，你稍等咧，你稍等
5: 咧啊。啊，你稍等咧哦，你等一下哈。
0: 来哦，较紧哦，最后剩三工尔，最后剩三工哦，到明仔载后日安尼尔，今日都已经过得要哭呀。剩明仔载到后日，全国啊，看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哦。啊！咱听众朋友啊，恁去看未？啊，未看，脚手啊，赶紧哦！真正有影，吼，最后剩3天尔，明仔载后日安尼吼，啊，未互咱英雄啊、甲小玉啊，面子较大，脚踏个啊，赶紧吼！你要豆豆啊，赶豆豆啊，吃。平常时你有咧食咱产品，即卖甲赶快啃豆豆啊，吃上下好啦，真正有，真正上好吼。滋阴南瓜子，这是美国进口，这新上个管理啊，赶来甲吃，无论查甫查某来甲吃，吃到的足好个身体。比水牛更加用，滋阴纳豆王吼、哦，你也食，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FU，这大细条拢会通的吼、 啊，佮维他命 K2， 你骨头的电筋络的球大细条的通哦，也哦，你啊讲啊，平时啊定啊食感冒药水，头壳戆戆戆戆啊吼，哎，啊定啊头壳疼啦，啊脚麻手臂的。主音那多王，你早时啊降的，暗时啊降的，上好。主音那多王，佮主音那几只脚甲要食哦，哦，腰酸疼都好去，食较来平平平吼。啊！那美女了，伊即卖那三罐送一罐哦，你会记哦。即卖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这一罐2000嘞，你买着拢赚着哈。啊，会记哦。啊，我得过来去，啊，我来去阴坡拉皮啦。我这面啊乌索索，晒去晒甲干，足臭啦。美女了，伊甲关灯抹看卖，免偌久你得呢。哦，一个出去人学了讲，哎呦，吼！我你即卖是要抹着啥话？啊，业境也无伊，一罐美女了，伊就是遐个。即卖哦，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伊啊，你啊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啊，英雄啊，啊，我想讲我都要买吼，啊，钱稳煞不变，无要紧，你先来订，订了就准算啊，哦，啊，领钱才来行哦。以上三品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恐吓大笔通哦。
1: 啊，咱等下六点到六点三十分，咱英华甲小雨啊拢线卡亲身接电话为大家服务。
0: 对，
1: 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底啦，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底拢总唔知，拢总会当拍电话询问咱英华甲小雨啊，哦，亲身接电话啊，你都免说伊做你个，你也可以陪，哈、哦，哦哎，会记哈哈，啊，像我，啊，这个时间要点歌，嘛无要紧啦吼，拢总会使，0800664499。喂，你好。
2: 喂，
0: 喂哦，
2: 小
0: 玉。哎呦，
2: 哦，第三杯酒收着啊，真好唱。
0: 哦，谢谢，有收着就好。
2: 啊，我来点那个做啥那个？行船人的顺天桥好无？
0: 行船人的顺境曲哦，
1: 即摆即条叫做唔是行船人的顺境，叫行某的顺境曲啦。
2: 拢好啦，
1: 好，
0: 好，我只安排哦。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3: 英雄啊，
1: 哈，
3: 我恁笑啊，我们笑死，
1: 啊，
3: 那笑亏了，
1: 啊，啊啊，哎呀，啊，咁好笑。
3: 好笑啊，
1: 啊，就
3: 啊，哎，有一个小人啊，知影会讲，
1: 呀。迄、那个对啊，知啦，啊，迄啊，迄火光哦，迄火光爱奔风落，较早兄茶是奔的较好，较严啦，较咩啦吼。
3: 我喜欢伊只少年闹奔着，
1: 啊，无无奔嘛，我看过。呀，你好啊，啊啊，要点歌无？
3: 我出来都要点那个啥样个？
0: 袂记吞落去，
1: 煞袂记歌名。
3: 我唱两句啊，你听啊。
1: 哦。
3: 哎、欸、哎，你出龙唱的啦。
1: 哦，
3: 爱阮同款相识的光线，同款读得我心肝。
0: 哇，这条我冇听过。
3: 阿爸痛苦想怎样？
1: 哦，还没听。
0: 这条我冇听过啊，这条我冇听过呢。
3: 冇听过呀？
0: 有啦，我没听唱啊。
3: 我是讲看你
1: 啊，没听唱。
3: 哎呀，我知我啦。
1: 哦，好，好。
0: 阿你哦，我唔知，冇听过这条歌。
1: 我要紧，你也收到，去拍电话开哈。
3: 好啦，你卡挂有无啦？
1: 好，喂，你好。喂。
0: 喂。
1: 喂。
0: 小玉
1: 你好，
4: 哎，你好，对，你好，嗯，啊，那个，现在那个南
1: 国戏，现在，你，活动
0: 啊，你等我一下哦，剩了几天啊哦，来哦，
1: 哦，
0: 来，给咱好不姐无线哦，
1: 无线啊，无线，
0: 无线，给咱听一下哦，
1: 啊，
0: 哦，细耍细耍，给咱听一下，视线听一下，谢谢。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4: 喂，
1: 嘿，你好，嘿，
4: 哎，你好，
1: 嘿。
4: 英皇啊，跟小丽你好，
1: 小玉，
0: 小玉，
1: 哎，你好啊，
4: 啊，你我你两个合唱足好听嘞，
1: 不要不要，
0: 谢谢，
4: 真的啊，我点一条恁合唱好不？
0: 什么歌？
4: 哟，雪中红，
0: 哟，雪中红你啊，好，
1: 好 ，OK，
4: 谢谢啊，
1: 好，好，好，好，好，我要。
0: 喂啊！
5: 英国大哥，我不叫你心头吧？
0: 心头吧，哦，心头吧，哦，心头吧。
1: 喂，你好，喂，英雄啊。
6: 你好，英雄小姐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6: 暂时，我唔知啦。
0: 我唔知啦，吼。
1: 我唔知呀，唔知呀，好。
0: 好，我唱白哦。
1: 谢谢啊，好，好，好。哦、来，
0: 不客气，
1: 快紧啦，来唱歌啊！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梦中的爱人》呢。

0: 今晚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想起》啊，啊，下晡时啊，四点多，安尼伫啊咧唱落咧，咪咪咧落咧，脚穿咧真破破，哎呀，听袂歹，播出咪台湾亲戚朋友收听伊，迄节目呐，听咧爱笑，身体就会健康咧，吼、哦。听到第一年一休呢，会加较长个休，身体嘛加较用，两公年后小定袂破病呢，敢知影？所以大家吼、哦，啊，到时不来收听台湾摄像机，啊，我是英皇啊，因阿爸啦，啊，都今日讲叫我来电台只讲几句啊，我吼、哦。前途啊，经常一个吼，咁要错西错流。阮后生英雄啊，敢骂讲无路用。诶，遐济岁啊，佫会惊惊安怎？我讲我较早要娶恁母啊，时阵嘛惊甲，咁要错西错流，互恁母啊，毋然你佮无头。新婚迄一暗，就互恁母啊咧呢。起码我拖佮靠面床头了后。鬼名叫我哥哥拢无咧咧，好啦，阿爸你好啊，你莫讲遐济，讲遐济，用听遐用笑咧，呀，来我来三品鉴赏一下。
1: 这捏好单，今麦在放着，暗时拢开五六百、四五百，对对啊，按我们线就多。
0: 吃人我记得啦，吃几个你就感觉。
1: 我你用夹是安
2: 怎？用夹嘛塞，你稍等啊。
3: 因为我唔知你当归是有用，吃三个月啊吼。哦，今麦拢存放一摆，不然拢
0: 吃五摆。啊吃。
3: 啊今麦拢安尼，暗时都嘛吃一摆尔。
2: 哦，
3: 都用诶。
0: 啊你本
3: 啊你。啊有吃。

0: 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到拜三年，明仔载后日，安尼，佫剩两天外年吼，啊，希望讲吼，啊，袂予咱冷哦，啊，甲小姨啊买哦，啊，下手啊赶紧吼，剩最后剩两天外年吼，啊，大家把握机会，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富商宝家服务哦。以上产品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影暗紫色哦。来收听一个呢，英红甲小雨的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FM的天花公开大笔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啊，台湾史相机的节目听啊，未歹啊，趣味趣味，是不是？是不是啊？为一挂歌星哦，一挂歌星算讲伫较细间的迄款唱片公司哦，摆里头啊。拜头顶的哦，
0: 好啊！
1: 唱片啊，出来拢会掉会掉哦。啊，就讲啊，这上细间跳去大间的，拼看卖嘞。结果去到大间哦，迄啊，你伫细间还叫讲咱是大牌，啊，去细间
0: 去大间的是讲白吗？
1: 结果啊，讲较歹听啊，无人要嘲笑你，全变啊，变细牌，哎，变细牌，啊，从。要知影嘛，全坐遐倒，所以忙后边跳来跳去
0: 哈，
1: 啊，忙后边跳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2: 英雄，你好。我请教一下，我白白哦。
1: 你等下六点那拍好无？
0: 六点拍好无？
2: 我直接该问讲看，
1: 个你要。无啦，我见你等下
0: 去拍。因为咱节目加迄个爱分开，加广告爱分开，
1: 不要很多。啊，好来，好来，好来。人家政府安规定，咱
0: 来遮规定，
1: 你忙，搁要共偷时
0: 间，你共创啥唔好哈？系啊，节目广告
1: 来，赶紧来唱歌。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4点5点的母亲，您真伟大，你好伟大哦！
1: 母亲，你好大哦！
0: 不是啦，
1: 屁股好大，
0: 伟大，伟大，你无讲，你讲好大。

0: 咱的母亲上伟大，
1: 最伟大的。
0: 派咱十个佣人请咱，搁予咱食零，一滴零，一滴灰，你敢知？敢落屎落尿，惊咱寒，惊咱热，惊咱发烧，惊咱艰苦，安尼，甲咱饲饲到遮大汉，才讲的阿母实在。阿母，嘛唔是，唔是，讲唔对，阿母，
1: 阿母，
0: 阿母，
1: 阿母，所以
0: 阿母你足伟大哈。喂，你好。
1: 喂哦。
2: 小
1: 玉
2: 啊，小玉啊，赶紧
1: 好点了。你哪位？
2: 这个我靠你啊！我再来唱小歌好吧？
1: 小蜜瓜，
2: 明日天涯，
1: 明日天涯。
0: 好，好，啊，我光今日三品钢枪啊，无惊未赴啊，来三品钢枪。
2: 我有买迄个面油，安尼吼，差不多讲起，差不多超过五年吧。面有较水啦，大家嘛，我都讲我无八十啦。
3: 是这样，遐美女了，伊买来个愈买愈水。
2: 我都要八十啊！
0: 有啊，看几撮少年啦。
2: 嘿啦，嘿啦，我拢点点啊，因为我拢听人讲，我也毋捌卡电话
1: 甲你学，好
2: 啊。嗯
0: 哼。
4: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洪山区、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我会在菜市啊，拄请一个阿婆，伫遐咧介绍，讲哦，好，得看红听。我安尼抹来抹去啊，市面上咧啥物化妆品哦，啥物死骨头都抹，拢袂水。抹喺电台演员甲小艺啊咧介绍一款美女尿液哦。哦、你也看卖咧，我有水无安尼啊？大家看讲，无啊，你真正有水。我甲你讲哦，真正袂骗你，你也挂灯抹抹的，互人娱乐安尼哦。迄阿婆抹抹，人烧钱娱乐讲水咧，伊讲抹啥物死骨头都抹袂水。这款美女六亿上水，啊，即马三罐送一罐，你唔赶紧，现赚到两千安尼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宝德旺拢总有，呀，你也买无方便。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啊，拢无加服务，啊，卡车要赶紧哦，到明仔载后日，安尼过两天过一输啊，尔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今晚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是梦言暗之色哦，来，稍后安排这首吼，罗定了解我心意哦。拄到关老爷，哇，那也好了。NG 妹拄到，我看看 ，NG 妹拄到关老爷哈。
0: 好来，
1: 来，
0: 好来 ，NG 妹拄到关老爷。

0: 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咱即摆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好，你听个裤头，你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好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好你吃一饱，看百里，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汉字修行那无好啊，嗯，哦，啊，所以哦，这汉字啊，较早这个低价牛啊，专刻意哦，三顿汉字来煮鸡，嗯，要啊，得安尼哦，煮些菜脯呢，要啊来配汉字汤，要出来啊，渐渐人人口滴滴多，哦，愈来愈多。啊，即马番薯啊，俗俗啊卖啊，俗俗啊卖。番薯代表咱台湾现代古早无共款，富如生活啊，则袂使乱啊啊，顶啊疼惜好资源啊，真正有影呢。咱这人哦，即个番薯唔惊落土烂。只求根基代代传传啊，所以这番薯哦，伊毋是用番薯，用番薯，番薯伊会臭臭香。古早时代较早，咱台湾的番薯哦，啊无咧除药啊，啥物药啊，无拢无咧，啊拢会臭香，啊臭香啊，你也放了伤咸的臭香哦。啊较早，但兼过种菜头。哦，种菜头，种个树贵啦，种有诶无啊，生菜脯啦。台湾较早都安尼生活哦，未富裕啦，也枵未死，也长未肥安尼哦啊。所以哦，即、這个较早诶细汉啊时阵啊，善吃生活，即、這个社会农务啊，要钱歹赚，只有专心在做田，大声放水阴田，阴田底也用人工过来拖犁哦。啊，所以啊，犁啊，吼、哦，也过来用手背、脚背挂手背，要啊。
1: 隆中刻灵钢。
0: 啊，看到一边啊，一只乌手骑水牛，吼、哦，乌手骑水牛。所以人家你也看到讲，因咧，迄某啦，较大颗，因翁较瘦啊，细个安那。哎呦，你坐咧，敢那乌翁某，
1: 迄个说。骑水牛。
0: 要要。啊，田横一区做拢得布黄啊，哦。所以较早吼，即拢爱扫草。古早时代吼爱扫草吼，啊无像嘛吼，无像即马拢唔免扫草，即安尼啊
1: 用用诶，
0: 啊得免免扫草。啊较早是安尼诶，裤脚避开吼，啊迄水吼，特别无啥有啊吼，啊得落扫草。哦，啊扫草
1: 诶，扫草诶意思是拔野草嘛。
0: 然后啊，迄个扫草，查甫呐，两个哦，介危险，因为查甫较皮哥，你着知影他，伊扫讲人扫去改边去呢，哟，哎讲啊闲啊，再扫去改边呢，无啦，一只乌鸡要甲伊电哦，啊我惊甲伊树毁啦，我所以扫伫只甲伊掠出来
1: 呢。靠
0: 诶！哎呦，有影无影啦？啊你存较机密，掠看会着未？哟，所以我真是的哟，哟。所以较早的时阵啊，拢会扫草啊，安尼，含即卖无共款，即卖才有咧扫草咧吼。啊，有当时较早，民国四五十年代时，较早五六十年代时，较早会啊，捡番薯咧，哦，啊，人个番薯哦，像讲即个番薯哦，人咧变番薯的时阵，去倒骹手啦，倒捡、倒骨、倒用啊吼，啊，等下要走啊，
1: 分你嘛，
0: 等下用一篮后咧，转关转去安尼，啊，无用一袋后咧转去。我阿无啦，捡番薯哦，捡番薯是安怎？为咱番薯哦，用出来吼、哦，啊黄啊是残，啊只要举低头一翻，我一翻，哦，这条番薯足大颗，啊若到冬天的时候，人番薯骨了啊吼，啊
1: 过
0: 一段时间哦，伊会发硬出来吼，迄、
1: 硬
0: 番薯硬哦，又油的发出来哦，愈大硬哦，吼，我番薯愈大颗，
1: 捡到来。
0: 不是无人爱顾不掉的啦，
1: 顾不掉，会使甲捡。
0: 会啦，迄阵都无人爱，迄阵都无啊，吼，啊，倒去捡呢，吼，真正有影。所以古早时代是拢安尼啦，吼，拢讲话咱吃少面，然后拢靠这囡仔吼，啊，无倒去捡柴、割草、饲牛啦，啊，牛烧得啦，吼，啊牛有当时啊，你也敢绑伫个田吼，绑伫个草埔岸呐，啊，用一支牛起来绑咧，啊，牛起来又扭开吼，啊，死啊！隔壁土豆园啊，牛街食土豆叶啊，
1: 牛会食，
0: 人吞一半哦，真正啊无，我顶回咧讲，迄中国大陆迄边啊，迄算一只牛肝甲一只牛尾啦，爱去共吞啦，吼、哦，爱只牛尾咧笑啦， 一只牛要发情，一只牛刚去甲打去安尼，哦，多吞一片，只要四五分地，共吞败了了。一法官改判吼，一只牛要牛要啊，吼、哦，也比如是讲六万吼，一只牛要赔两四万，
1: 也
0: 一只牛刚赔两万，耶。啊，起码这个主人就讲。甲法院讲，无安袂使啦，阮只牛要好，只牛哥徛啦，啊你想啦，啊徛，伊只牛哥拢是，阮只牛要点点拢只牛哥咧吞呢，吼、哦，啊你叫阮罚四万，啊伊只牛哥才两万尔呢，啊，啊你敢有讲白面啊法官？啊，即嘛即个牛哥的主人的，甲法官讲，法官伊讲啊唔对呢，伊讲是安怎？你个想？阮迄只牛哥啦，要骑牛母两只脚，是毋是搭住伊个脚只拼去？安尼，阮只牛哥是毋是剩两只脚伫缠尔？啊，伊只牛母是毋是四只脚搭掉咧？嗯，啊，拢总那六万呐、啊。的时阵，阮两只脚两万，因四只脚，迄只牛母四万，安尼算唔对？
1: 有安尼算？
0: 啊，有通？唔啊，太完咧！阮只牛母会分。啊！可了钱，到公安呢？
1: 该赔愈济。
0: 有，所以较早哦，饲牛啊，唔得啦。有一个阿未娶某啦，啊，想讲伊就要娶一个处女吼，啊，惊讲去娶到迄个唔是处女咧，伊想出一个方法。首先哦，叫媒人介绍十几个，哦，所以讲伊就用一支镜头啊，甲比啦，一个一个去慢慢甲比，安尼。要第一个讲，第一个讲，啊，迄是啥物？金蕉米。要安尼。第二个讲，啊，迄毋是笋糖。要第三个讲，啊，无迄敢会啥金蕉虎？要安尼。啊，第四个讲，啊，迄烟肠啦，烟肠啦，要安尼啦。要，伊讲这拢毋是出路，这拢毋是出路，哈，要安尼。也有一天啊，佮介绍最后一个查囡仔讲，也比安尼讲，哎呀，我唔知啊啦，我唔知迄啥话，我唔知约袂出來。伊讲，对，这个就是处女，唔知影，安尼啦，决定啊，要甲娶就对啦。好，我订婚迄一天吼，就安尼叫因老爸来吼，也搬因老爸住来装看。哎，住市内唔好啊！叫阮老爸来订婚哦，啊，就赶订，也安尼哦，办桌请人客安尼。结果迄个查某就来，阮老爸看到，讲阿杰，你讲迄要娶处女，啊，迄个查某唔得来，我看卖咧。
1: 介绍一下，
0: 看你搞着，啊，你念得较好啊，你是要娶啥货？阿爸，我要娶处女呢。哎呦，死囡仔咧，死囡仔抱了卡喷机啊你呀！这个他是出路啦。啊无，这是这伫咱家较贵，咱咧草地较落，巷仔尾边啊，迄水沟边啊，查某囡一日接几啊十个查甫，阿爸爸开过呢。
1: 阿爸来载。
0: 哈，哎呦，因老母伫边啊，死老狗啊！来，好。啊！那到乌克兰，我得是乌尼呢，就无啦喂，什么意思啊？啊！那到乌克兰是恁娘，我得是我瑞就是恁娘的外鬼啊！哦，我跟你讲，你当时走去溪边、沟边啊，遐开这查某啊，无啦，就看到这个哦，这捌开过这咪注入啦，阿囝，你怎样呐？这已经哦，红开唔开啊？你搁咧揣伊呀呀？阿爸，我嘛唔知影，伊讲哦，惨啊，惨的，割肉瓜啊，无当阿下批啊，有一个要娶某啦，三，这太太讲三不主义啊，三不主义，太太讲我唔煮饭，哦，因翁讲无关系，啊，咱来去食饭店了。太太讲我无爱洗衫裤，因太太讲无要紧，用洗衣机洗。因太太讲我无爱和你上眠床，因先生讲那安尼自己解决嘛好啦。啊，因厝边伫因个 老爸甲老母讲，哎呦，那安尼哦，你娶是得要死啊咪啦，你娶要创啥事？哈，
1: 娶
0: 要创啥？你娶要来看咪啊？那要来看，你就用一身红啊来看就好啦哈。啊，但娶到遐是要死咪哈？娶也未。啊不，遐安尼也唔得，安怎遐都袂使，呀，都袂使，还是变作
1: 不能动房。
0: 哦，啊，即马佫有一个因翁哦，要出门啊，因翁啊，特别出门的时，就讲哦，讲阿母的，哦，我要出门，哦，啊，你要好好住厝啊，也唔通啊，哦，唔通去乌白乱来，听无？因翁转甲因某下面听甲画一个画饼啊，甲画伫正饼画一个画饼啊，安尼啊了后，因这个翁就吹烟，一礼拜转来，安尼画饼本来伫正饼啊，即马走去倒饼个顶悬呐，伊讲问因某。我就甲你明明画一个画饼伫正饼啊，伫正饼的下面啊，真是安怎才会走去倒饼的顶悬去？因人讲，哎呦，翁的啊，我甲你讲啦，做饼你也看，敢有画饼拢徛伫啊？敢有在换画饼？伊讲有啊，画饼换啊。啊，你真的你叫这画饼伫这换啊，换来换去，换到尾也伫顶悬，咱算唔对。哦，对啦，因这翁我话讲。卫兵我给你换你给卫兵的下面那里，他也换卫兵换在倒边顶管去，他说对啊，那换卫兵啊，不然你要徛死吗？要这
1: 样，真够讲。
0: 还有一个小姐去香港出头了，有一间餐厅在吃东西，看一块桌，有一个男的好手在走出来，他觉得好奇，问头家头家，伊讲安怎？伊讲哦，迄个先啊，食物件食食的，啊，流嘴手，太无值钱。伊讲哦，阮这是阮香港哦，的警察啦，哦，警察啊，好手啦，啊，就唔免钱啦，警察啦，吼、哦，安尼、啊，公安呢就对，讲好好好。我这查某的食食的，有哪我来要行，头颈你无拿钱呢？哎，查某的吼，裤脱开我看者，我来讲我哪好笑的啦，哈、哦，我是地下警察，啊，迄、那个是安尼吼，伫顶悬好笑，好个顶悬，迄是正港的警察，我是地下的，哈、哦，安、啊、尼你知无？所以地下唔免付钱啦。哦，你地下的哦。我地下呀，所以我没有讲啊。好，你去，你去，你去。所以真正有影啦，啊，也佫有一个老的吼，年纪超八十嘛，啊，娶一个少年的十八九岁啊，啊，又佫水哩，又佫聪明哩，啊，结婚啦了后，这老大人已经啊，都有当时啊，拢较无迄落吼，啊，这时阵这少年呢。这娶这某长用呢，每一工吼，拢伫啊，是招到因老的只啊，眠床要爬起，要落眠床卡，拢用爬啊，呀！伊俩靠要拆遐嘛，慢娶这只少年，娶这少年哦，食神较重骨骨，较重死无人。伊俩较好咧，这安尼照顾只吼，伫个娘啊讲的讲，食要死，食要死，呀！啊，真正有影呢，哈，安尼。这主人啊，请一个名叫做啊、请一个苏永银啊，查甫的，还是少年姓蔡，还是小蔡。有一天，这老的啊外出，少年的吼、这女主人啊叫小蔡来房间。阿公吼、叫小蔡吼、你少年你当用吼、陪伴伊困安尼啦，啊，这查某的甲这查甫的，那少年甲少年拼拼叫咧，安尼好安尼。即马两个在困的时阵，即马远远都在讲啊，都 迄、那个主人就讲哦，啊，这哦，好赞哦，好、哦，伊讲哦，这哇抹些油嘞吼、哦，啊，这小菜哦，啊，无啦用醋啦，吼、哦，啊抹嘞啦，唔管吼、哦，啊，叫小菜小菜安尼啦。啊，即嘛这个小菜哦，抹油十分金骨了后，两个就伫遐烂嘛，哦，好好好哦，好的小菜。真正是小菜太好了，因老的回来，因老的走到窗仔边上，只有听到讲，因某咧叫好小菜，因为你娘食饭进中昼啊，唔食正顿，得食小菜是咧食安怎的啦？啊，因这老的煞惊到，讲好啊，啊我无伫厝。啊！伊安尼哦，甲进中昼，看咧食早餐，这叫小菜哦。问一下看，哎呦，啊！恁两个是咧创啥？因这少年某甲讲，我伫咧食小菜啦，晓安尼。啊！迄、那个因老的讲，食恁的客遐讲啊，啊安尼啦，晓啊啊！迄、那个因这少年某讲啊。伊姓蔡呢，唔是姓龚呢，咪伊个名咪啊，伊也是小蔡呢。客家讲啦，无啦，哎，老阿你讲唔着名的啦。台湾书香去乡土味，爽口有力哈。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里暗之色哦。
0: 罗摩利亚多山丘的马吉，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书香记的节目，听未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书香记 A B C 到家底，大家收收来听台湾书香记啊！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你
0: 好啊，感谢恁啊啊啊啊！下晡时啊四点就开始订冻茶，听未歹，到收报哦哈！啊，我来个产品分享一下哦。

0: 这水，白泡泡个幼咪咪，无招魂，看起来比我较少年呢。
1: 哎呦，人我抹每年六号伊，还会当予伊防止皮肤老化、淡化细纹，改善我的熊猫炎，看起来吼、哦、水洋洋、水当当呢。我嘛有买美国进口自营蓝莓子，予恁阿兄食，食了即马下下焦，啊改善伊放尿的问题啦，暗时啊袂一直走便所，维持尿壶线的正常，连伊腰酸嘛好去，足好个哦。
0: 我嘛有食英红甲小玉介绍的滋阴纳豆王，以前常常脚手麻、颔棍的，即马食了规身躯拢袂酸麻抽痛。伊有两万 FU 的纳豆激酶，保护心血管，防止中风，脚手变甲真轻松哦，大细条拢嘛通，身体都健康哦。英红甲小玉感恩回馈，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衫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最后剩三天，最后剩三天，全国300多间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在卖，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哎，美女，你好。
0: 我了安怎？我咱的美女。
2: 我了就是真水，我那查囝拢在买，我就平时才买尔。
0: 我了幼咪咪无？
2: 有啦，啊，大家讲，啊，你那什么鞋啊白？
0: 个幼咪咪哦。
2: 足白，我外口捧日头啊。
0: 哦。
2: 讲啊，你那拢捧未哦？安尼啦。
0: 哦。水洋洋就掉啦。
2: 掉啦。
3: 哦。
2: 啊，拢听你的啊，
0: 我没有，谢谢啦。
2: 我上有在甲讲讲啊，你袂去买哦，我买那真水啊，我去年就买，我那会使，我那查囝长裙就惯啦。
0: 哦，继续过水哈。好，谢谢你啊。
2: 拜拜。
0: 好，拜拜。
4: 我买纳豆啦，
0: 啊，这食了安怎？
4: 纳豆是即摆是打咧食，我也袂明白啦。
0: 啊，抹了安怎？
4: 袂歹啦，
3: 抹了有较油较紧无啊？
4: 较水哦，
0: 较水哦，
3: 哦，
0: 有弯刀有哈，
3: 好，来先
0: 做好料哈。
5: 我给你吃10几罐黑啊，我今麦吃到今麦15罐，这骨神经疼黑啊！吃你的迄
3: 个纳豆王，
0: 纳豆王哦，
5: 刚好做
0: 蓝桂枝
3: 嘿，
5: 吃这个哦，我这骨神经足好诶，
3: 安尼
5: 啊，骨头咧是龟婆头胀安尼，哦，心心哦金啊，哦金，
3: 哦，
0: 安尼哦循环度较好起啊啦，
5: 哦，我讲讲，老妈你今麦咧龟粒头胀安尼，哦，心心
0: 就好，欢哦欢笑咧咯，
3: 气色嘛继续好，
0: 哦，气色会好哦，会登笑啦，
5: 你家遐好诶物件。
3: 恭喜恭喜
0: 恭喜啦，
5: 唱歌还唱歌很好听，
3: 哎呦，你若吃得好啊，倒小本
0: 咧，吃得好，给咱倒小本咧。
5: 我表姐妹啊，过两天啊，要来要甲娶来见红妹啦，
0: 真感谢呢，
3: 感
0: 谢这份礼物。虾米？
5: 那不就讲，现在个感觉吼，轻不轻松啦？
0: 哦，足轻松哦，
5: 正常啊。
0: 哦，安尼真好，真好，继续，咱来继续保养哦啊。
5: 我讲说就讲来，
0: 安尼哦，
5: 我老天老地家，
3: 各个保养啊。哦，谢谢。
6: 我只有够好咧，我整个本来拢安排哥哥，啊拢一直逼车，一直逼车咧。啊，我今啊今啊伊和和迄种小整个美容师讲，你有食啥物食品哦？无你开整个今啊几只水，讲哦几只水
0: 嘅，
6: 几只
0: 水
6: 嘅，啊你头毛嘛几只水嘅
3: 啊？哎，蓝莓子啊，都有锌啊，锌就是咱人体上较重要微量元素，哎，食咧身体较会用啦。
6: 系啦，我讲我食，因为老师会含小鱼啊的产品。很好哦，
0: 很好呢，
6: 是多呢，是多个个食起来舒甲来哦，安
0: 舒甲啵，哦，舒甲几好呢，
6: 啊，甜甜呢，人家金当当呢，
0: 金当当啊，继续个，
6: 我头先嘛，我食诶纳豆，我只搞骨，
0: 哦，个食纳豆较搞骨，
3: 筋络骨络会 Q 吼，安尼来伊就有力，
6: 他卡个未听，今晚他卡个未听，唔免食葡萄糖啊呢，
3: 继续个食，
0: 保养落去。
3: 来哟、哦，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最后村民啊，在甲后日来，搁剩两公外尔吼。啊，这物件遮好，互咱精神无掉，够无彩啊！啊，脚手啊，赶紧收收，真正会买无吼。啊，要嘛要感谢哦，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哦，咱捡草啊，尔，互咱民主较大脚桶，吼吼，迄药房老个下下变变叫啊！感谢恁啊，真正有影，物件好哦，啊，你啊赶紧打八合球的。平时啊，就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即马哦，咱啊最后剩三工尔，吼、嗯哦、啊，赶紧，啊未赶，啊未去买，啊较赶紧吼，最后剩三工吼、哦， 啊，这个荷兰英华甲小伊啊，民主咧卡大卡汤个，卡手赶紧，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保德旺也有。啊，你即马来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吼、哦。啊，你啊就讲英华啊，我迄个热孙娘娘，我阿袂领钱，我即马先甲订咧，无要紧。你即马先订，安尼啊钱才来寄，拢总无要紧哦。卡手要赶紧啊，你会记，稍稍的买无啊，唔当火车过才分必要哦，哈、啊。以上三面工商。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呢，天方夜谭打不通哦。
3: 啊，咱等下英华甲小叶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嗯、哦。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哦，安怎买唔知，哦，安怎食唔知，拢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哦，拢从唔免说伊啦，哈。啊，咱这要甲伊报告一个好消息，就是讲哦，呀，这个有一间叫丽池
0: 丽池艺博物馆。
3: 以前吼，阿公吼，
0: 那是咱的高
3: 雄市的市民呢，朋友要注意，
0: 哎呀、啊哦，有好康的，
3: 伊个有好康的，讲五月十二到五月二十吼，也哦，那在地啊，
0: 在高雄市民
3: 啊，有优惠啊，吼、哦、啊，所以你得去个参观
0: 参观咯、哦，真好。哦
3: 尽量看，你也可以陪人呢。吼、哦，伊只参观，迄讲有法国啊，都一国个欧洲个什么，我个唔捌看过哦。吼、嗯、吼，有够下尾站的啊！喂，你好。
0: 喂。
3: 嘿、
0: 欸
3: 欸，你好，嘿、欸。
7: 你好，小叶，你好。
0: 你好。
7: 我刚聊不聊一个陌生的女孩？
0: 一个陌生的女孩。
7: 好。激动激动，该怎聊的啦？
0: 哦，我讲白哦。
3: 好。
7: 哦，谢谢哈。
0: 不客气。
3: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我讲过。
3: 哦。
8: 单婚娘金霞对。
0: 单婚娘。
3: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喂，我买那豆干当果子。
3: 哦，面子王卡大卡烫哦，小蛋的啊。
0: 这个小蛋的哦，小蛋一个哈来。视线吼，
3: 哦，加可能面子较大较大。
0: 你精神有好
3: 起来。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哎呦，
3: 哎你好啊。
9: 哎英雄
3: 啊，
9: 好，
3: 好。
9: 你唔知我甲食过来无？
0: 你稍等，稍等下，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我请人给你服务嘿，来一线吼，一线给咱服务一下，谢谢。
3: 面子可能较大，
0: 较烫啊。比卡烫个卡
3: 烫，我英雄啊！
0: 吓死！
9: 啊，英雄啊，你好哈！嗯，
0: 你嘛？
9: 叫小玉啊，给我唱《艳红小曲》。
0: 艳红小曲，别叫艳红啊，来啊你啊！
3: 我这我开查某叫艳红啊，艳红啊，苦疼了呀，苦疼了呀！
0: 艳红，好来喽！
9: 我等你等我，我英雄啊，要唱戏名呀，你也给我唱戏，看别人说。
3: 别啦，小个得会等我收啦哈！
9: 一个跟。
3: 减
9: 一个客
3: 户嘞，你没啦，我讲你啊，你啊，笑未死啊，你会笑，你会活到吃一百看百二啊。
0: 笑了，等我收了。
3: 不要紧，喂，你好，喂，英雄啊。
10: 那个，英雄，英雄大哥哈，小玉美女，你们好。
0: 你也好。
10: 那个，今天我忙完
3: 线
10: 哈。
3: 那个什么歌啊？
0: 哪个？
10: 小玉美女，我来站台里。
0: 我的单台力哟、哦，呵，我的单台力哟、哦哦。
3: 啊，我听唔见，听我来探着你。
0: 我的单台力。
10: 5点，谢谢。
0: 五点六点哦。
3: 来，关键啊，今晚刷卡满刷，拢没买啊。来，
0: 我
3: 来关键挂恁听啊，等到有恁拍来。
0: 来，我安排一首《再会干一杯》哦。

0: 就看一阿伯啊，拍电话点嘛，看一下嘛啊，我要搞啥吧？看看无啥清楚吼。有一条歌讲砍一个，迄条歌安怎？加点一下好无？
1: 砍一杯，砍一杯。
0: 啊，迄是这条歌名啦。
1: 再会，砍一杯。
0: 阿伯有改唱啦，你问
1: 我，
0: 讲我无改唱。
1: 大侠大哥，
0: 我讲讲。哎呀，吼啊！我吼要甲伊点一条，嘿，伊个歌风看一个，嘿，甲唱一个，原来就是这条啦。啊，咱也唔知啊，所以啊，迄点歌有哪不清楚啦。来，过来唱一条。
1: 来，我即马去安排一首《爱拼才赢》哦。

0: 人爱打拼，
1: 爱拼，爱拼才赢。
0: 三分天注定，七分爱靠打拼。人若无打拼，无法度。
1: 天顶袂变咯。
0: 冰端就吞烂啦。哦，啊，人爱骨力，啊，骨力的。迄位真正足冰端，你叫伊啊，叮当伊也无啥，连叮当都无，啊，足冰端。啊，所以冰端你吞烂好啦，哈、哦。啊，喂，你好。
1: 喂哦。
0: 喂。
1: 喂。
2: 这小雨天
1: 哦。嘿。
2: 这小雨天。
1: 嘿，我伫家呢。
2: 啊，恁卖就山顶好不？
0: 啊，无你稍等。
1: 卖就山顶吼，啊你等。啊，你六点拍来好不好？
0: 你六点拍来，小雨啊。
1: 哦，六点。
0: 啊，无进咧主持节目，
1: 我到。嘿啊，即卖伫山顶吼，咱六点等你哦哈。
0: 哈。好好好，谢谢啊！我来快紧来个唱，来个三遍刚唱一下。纳豆食了安怎？
3: 纳豆你来吃，食通血路有效，老花油老足久的，老几啊年呢，也有效。
1: 安尼吼。
0: 纳豆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灌入去的。吃好的循环也好哦， yeah. 你的目睭若较会血筋较有通哦，就会较紧啦。
3: 我再两粒，暗顿两粒，安尼吃有效。食这边粒，我再过来边。
0: 豆豆仔食，但是要有信心，豆豆仔食绝对有效的啦。
1: 因为咱这不是药不搭。
0: 啊，你莫讲，我今日食，明仔载两三天就想要好去，安尼无啊。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幸运、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市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喜里，桂林有林里。

0: 也卡手要赶紧哈。平常你食咱产品，你用咱产品，即卖来甲赶上会好哩。现买就现吃，现赚到啊！哦，自营那多王，你三克啊送一克啊！美国进口自营那果子三克啊送一克啊！美女料伊抹了搞得水洋洋的，这嘛三罐送一罐，哈、哦！所以赶紧，哦，啊，这回哦，咱经商无掉，唔知去等偌久呢，哈、哦！真正有影，所以爱去等足久，唔系当时唔知啊！啊，所以希望讲我大家把握机会，唔当火车过那分别啊，哈、哦！会记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我若要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66449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交费啊！因为啊，我买即马钱云山不平，我都阿袂领，赶紧先拍电话来订，有订就准算。啊，即马若领钱才来寄，拢总会使哦。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安之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雅伫6点到6点30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0: 啊、来哦，感谢大家收听啊，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啊，咱即马赶紧过来甲唱歌啊！
1: 来，我要来安排这首吼，繁华拢是梦呢。
0: 繁华拢是梦，来。

0: 繁华拢是帮是咱这陈美凤，当初出道的时候，
1: 惯的，
0: 伊做迄个做模特儿
1: ，model，
0: 然后啊出来唱的叫做繁华
1: 拢是帮，
0: 哎，阵伊嘛无穿呢，无穿呢，哎呀，有穿伊用伊爱关，迄所以唔那袂使穿，
1: 袂使有穿吗？
0: 呀，无咱人慢慢我也爱穿，唔是讲出名爱穿，啊这陈美凤先那穿开呢？我跟你说，我们听这边有的人不知道，以前中西有一出叫做妙房东，啊，他做陈美凤啊，做这出全穿开，
1: 做这出，
0: 啊，你敢知道？那，这，他算做女配角，啊，男配角什么人，你敢知道？男配角就是我，我叫做阿亮哥啦，
1: 阿亮哥，
0: 啊，陈美凤做我的母啦，啊！结果陈美凤穿着，啊，我无穿啊，所以我无用你来关啊，所以我无穿，爱有穿啊，啊！所以陈美凤就是陈美凤这欧巴桑哦，伊就是
1: 台湾最美的欧巴桑，
0: 伊啊，伊就是真正做这个妙房东穿开，啊，伊的肉皮乌乌啊，这唔知啊，较白死无人，晓？来，我来产品感想一下。
2: 我老公九十四岁，本来有老人班吼，阿伯了了可以哦。
0: 好，来生命刚上，
2: 我七十几岁了。
1: 哎呦，
0: 九十几岁啊！
2: 是啊，九十四啊，啊，出来即摆人拢讲七十几年啦。
0: 你看安尼有哇有差啦，
1: 差好
0: 啦。真有影
2: 咧，啊，有哪拢有食你的产品啦？
0: 食啥货？
1: 食啥货？
2: 有食第一顺计怎买啦？
1: 哦，食了赞无？
2: 谢谢你啦，
1: 继续甲保养。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仁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雾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哦，咱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正常村民啊，在到后日两天尔吼，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赶紧啊！这个物件才好吼，啊，予咱精神无着，买无着，有够无彩，真正我跟你讲，实在做无彩。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哦，这美国进口猪瘾人不止食到得下下叫了。啊，这猪瘾那多人哦，吼，大细条通啊，食到得啊，身体都健康哦。猪瘾那多人，啊，猪瘾人不止个干要食。哦，比水牛更开用，美女料伊抹到得，你有听？水洋洋，水当当，哎，就去什么阴婆拉皮，唔免啦。拍到日乌蛇蛇，美女料伊抹嘞，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业劲无影。赶紧最后，顺便啊，再加后日、大家把握机会，啊，袂让咱另外个小姨啊精神嘞吼。啊，是讲平时哦，食咱的产品哦，即卖买开炖，买开炖上盖会好。有哪桥都强买无费啊，进全国三百几间药房老个哎呀，空八空。啊，我是讲买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阁无加服务费哦。以上产品共享啊。
1: 咱即摆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新闻与暗之说哦，来哦，听歌哈。

0: 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了吼，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要安排着我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也未稳定哦，大家爱保重家己哈，以及衫爱加套一领哦。那在你下家用钱啦，甜食唔嫌稳定哦，大家你要补充起搞哦哈。记得三分哦，做个一两哦，莫动多的哈。英宏甲小玉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呢空中再过来相会喽，再见，感恩啊。
1: 啊，咱等下英宏甲小玉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钟散开为大家服务。有需要咱服务都免客气哈。啊，咱这个会口今嘛拢欠介济会，所以拢存几工啊尔。咱啊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来关怀一地，当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啊！谢谢。
0: 感恩呢，将来愁哦。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4: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 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恁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零高精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会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那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洪林香。来，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洪林香讲，因两个阿公诶，已经3650天飙10单嘛，一单个365单吼，一单365天哦，乘以10吼，3650天安尼。哦，阿阿婆感情，阿恁两个感情好不？我来做一个测试吼，我来八，这八表现恁若有吼，这就是婚姻的尽头。嘿，两个阿阿婆无感无情呀。哦，安尼吼来，卡尾所在哈，阿阿婆的尽头就是阿阿婆缘头啊。其实有的卖讲，有的讲相敬如宾，迄个关系两个安尼生活吼。啊，卖烧酒，卖烧酒，咪按，迄个六月喊开嘴吵，都人卖讲话无代志，啊，一讲话好，肝脾动酸，啊，就袂合，门西班不是倒袂合，啊，阿婆忘记了这有无？这种嘛有，哦，啊，我来讲八种哈，恁看恁有无？吼吼，好来，啊，阿婆啦，行到买了无干无净啊吼，有八表现，第一个吼，第一先困分房困，啊，阿婆不爱困这位。但迄有的是迄落会寒呢，有的是因为会寒，寒到吼，再袂大家分房困呢，这就无准成哦，因为寒啊吼，伊寒到呢你无法度困咧，上臭云霄啊，吼，迄寒到像迄当雷公的迄日无早困啊，迄种人叫医生看，啊无迄困眠怎啊等伊哦，迄呼吸睡眠中止症啊，讲个无声，啊卡无声，嗯，死去啊。嘿哦，哎，这个讲的这哎猝死哦，哎，你们想讲吧，见哦，不是，我恁当爱讲讲到规家伙，我困未起嘿哦，爱叫医生看，哦，叫医生看，叫医生检查，好吧哈，好来，第一个哦，未合，第一个是分房困，第二哦，无翁仔某的生活，无翁仔某生活，为是包括讲，房间啊底吼，性的生活吼。人讲有翁仔某命，无翁仔某行啦，对啦，对啦。人讲诶，有翁仔某命哦，啊无翁仔某行啦，吼，迄种也有吼。无翁仔某的生活，无啊，翁要出门，哦啊，翁啊，等钱等婆婆开，哦啊，着食饱装水水吼，等翁领薪水吼，安尼。啊，若无着会煮饭，哦，翁着要下早要上班啦，吼，今准备早顿好食，哦啊，无着下班啦，会煮一顿烧，啊，翁下班才有饭好食，有吼，安尼。无翁仔某的生活，吼，啊，佮包括有翁仔某命，无翁仔某行，这也有吼。第三哦，就是安尼，两个斗阵的时阵吼，若共一间厝啦，两个斗阵的时阵啊吼，无话无句啦，嘿，翁仔某斗阵哦，无话无句，毋知要讲啥，我讲你听无？啊，加讲的，无爱甲你讲，啊，讲成阿听类安尼。啊，有诶，若讲话，我讲六月喊开嘴巢，点点头啦。吼、哦，人话讲伊个脑梗啊开，我来看脑筋啊起。有诶是翁仔某是安尼无吼？啊，有诶无啊？第三点就是啦，两个相处诶时阵吼，无话无句，无会他开讲。吼、哦，即种有哦，吼、哦，即种有哦吼。来第四吼、哦，第四就是你双方哦，拢无关心对方。啊，你人若无等，插出死。啊！你某也无人个知，哦，无互相关心对方。啊，地动啊，有安那无？无，哦，啊，偌白白去上班，倒来有安那无？啊，有热着无？啥货？啊，来讲啊，都倒来神伫遐坐，啊，就安尼发烧，感冒伫遐坐，伊嘛无咧关心伊，嘛无甲小借问，嘿，两个就是互相哦，无关心对方。某也未关心翁，啊翁嘛未关心某。有当哎呦，翁个啊，你来加讲话，少声加少两说，有安那无完吼？啊，那下早甲翁啊，赶快赶去上班，啊，着甲看，甲来，有较好无？吼、哦、啊有食药啊无？啊有安那无？哇哈！啊等下有要来医生看无？哇，互相关心嘛，嘿吼、哦，对不对？安尼，叫第四点的吼，就是吼、哦，双方拢未关心对方。嘿，啊来第五点的吼，就是无清楚对方的财务的状况，哎，啊有所谓的开无，你遇到的代志，啊你趁钱，就趁西客，食饭食安定，
哦，无清楚双方的财务状况，伊唔知有钱无钱也知，唔知有使嫁无使嫁嘛唔知，啊一个月领偌济嘛唔知，啊有薪水薪水红讨到钱嘛唔知，啊唔知向财财源无嘛唔知，有无吼？像普利斯通遐啊，普利斯通遐无法度做咧啦，因为太贵啦。嘿，恁拢石油啊，恁若石油摕恁地做，啊即摆石油起啊，伊就行。伊无照做，伊那做安那料啦，啊料大料，你直直直直安那，你着快刀斩乱麻啦。普利斯通迄无，中华迄无，迄无一台台头台贵台500外，迄都无多叮当，伊生产全部都叮当，迄油气啊管咩那叮当，好、哦、对唔对安尼？啊，所以你讲双方哦，拢无清楚对方哦，而这债务状况，啊，这你着几条啊哈？吼、哦，这第五条，啊，种第六条，拢总有八条。第六条哦，看到对方就神，我那边做阿公阿婆，人家是我一见你就笑有无哈？安心无断，食饱出小看，等个皮皮出有无？嘿啊！啊，我看到对方就神，安尼是哎呦，对不对？看到迄个翁就切，面就歪你边仔吼。啊，那翁看到某伫遐来，面就歪你边仔。啊！若早上伫听恁咧坐，无爱对听恁行，对后尾门啊行。哦吼！第六项个着足食力安尼吼，看到对方着神啦，看到你我着袂趁钱啦。吼安尼吼，看到你我着袂趁钱。这第六项个吼哈，哦你着几项拢有哦。啊你连我几只连咪着无好位啊。来第七个吼，会去覕着对方片面做伙。我讲伊若伫遐来，你着啥物边啊？伊若伫客人，你着人房间买出来。伊若伫厝里，人无我买买倒来，片面相处，互相消灭，红米无啊无米红，啊这是要安怎？人讲一好斗一解，无两好通相排吧，爱相斗，恁这拢无，互相咧灭对方，片面相处，远看伫遐来，面歪咧就走去别位啊！伊对东边来，你对西边走，吼、哦，早伊要下班啊，明仔看人紧走，哇，这好啊多！这都这不是门市半道卖吧？这都两个无缘的呀。哦，第七项的会互相闪，红闪无啊，无闪红哦。闪哪边凉快哪边去安尼啦吼、哦。来嘞，第八条就无免讲啊。第八条是啥物？含厝都无想要回来。敢有？啊，恁即马下班等，即马6:14啦，即马暗是6:14啦吼、哦。啊，过12秒啦，啊，敢有回来？那通常正常，按像我吼，我上班下班的时间拢足准，下班上准。有当上班我提早来，下班较准。下班都打落节目吼，去冲便所吼，管管我回家。哦，你啦，规家你个加工个就回家。我规工在公司咧讲个，我12点我来公司啊，我8点下班。我伫阮兜啦，徛顶个阮兜，我差不多8:10以来，好吃紧哦，变成8:10以来。徛倒来愈紧，哦，系啊，我只要8:10以来，我就到厝啊。我8:22咩倒粪扫，二啊倒粪扫呢哦。我等伊，看到我新妇就粪扫款好伫门口等我，啊，我就唔免啦，我就等甲甜甜算一下，时间到，我甜甜才愈来愈乖呢，都即波叛囡仔哦，伊即马是安那呢哦，叛逆小孩，伊即阵就叛逆，啊，但是伊足乖咧，讲拢听有啦。应该话讲，我倒粪扫无去，就哭干哭干嘞，哭完流目屎流目屎滴。即马袂，即马伊也讲阿妈要倒粪扫，我讲阿妈伊嘛倒只粪扫，因为爱去倒喷，哦啊，所以我无落牵你倒垃圾，你当厝等。因妈妈讲你坐楼梯才等，我要去阮兜过楼梯吼。诶三间，伊会坐遐等，啊因阿母也会甲安全帽戴好，伊怎伊只安全帽口罩吼口罩戴，口罩阿母戴，咱坐楼梯才等。等我回来，我去倒粪扫等伊，铁门开开哦，我看伊坐了到高座，伊就足欢喜啊。做翻伊就要起，我就随再出门啊。嘿，啊那暗时我讲好啊，几点啊？袂当看电视来睡觉啊。哦，伊就和我卖看电视啊。哦，只能到我来咧看电视，我也看。啊，我哭安尼冤哦，即卖你好啊，甲讲得。囡仔莫伊哭，你对大声哭，你大声喊呢，无效。你讲我有讲啊，伊咧哭个，我搁足认真个讲，我甲伊讲啊。哦，伊咧看电视，啊，我时钟伫电视顶，我讲我播看你看。即等个即几人来个六家吼。六家，咱就要上路啊！咱就无要看电视啊！伊他拢唔插伊，啊！再尾啊，伊就知影，我报看，后边哦，今日到遮整点啊吼，好到遮
到这就要起来睡觉，无要看电视啊，伊拢会知影。所以囡仔甲教就知影嘛吼，吼爱甲乱都无效。你又甲看伊乱拢，我有落来讲啊，你无听呀、啊？我唔是向甲你讲啊。搞就赞美，搞老家生个滚滚球。好，安尼就即八点，啊，你着几点哦？拢有哦，哇，拢有着免讲，这个同床异梦啊啦，那个无同床嘞，同床异梦嘞吼，对吧？第一件吼、哦，分房困；第二件，翁仔某无翁仔某的生活；第三件，相处吼无话通好讲；第四处互相无关心对方；第五无清楚对方的财务状况；第六个看到对方就生；第七个吼会闪对方吼，撇面两个共一间房间共一间厝吼；第八含厝都无爱倒来，人咧讲多你搁咧笑吼，哦安尼就不好玩了哦吼。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吼，好，好啦，叫大家啊，啊，翁仔某啦，即摆翁仔某阁袂歹吼，陈小姐翁仔某爱经营啦，嗯，我讲无对的，翁仔某讲感情拢做好啊，无你讲袂冤家啦，只是一定有一个吞论啦，嘿啦，啊吞论唔是定吞论，讲你无理，我定吞论，安尼袂使啊吼，吞论过了后，吼，迄个浪头过啊，吼，迄个期末就歹过啊。书底下你好啊，甲讲。其实迄天我唔是要甲你讲安尼，你着误会我。我的意思是啥物啥物啥物，安尼是要听会落去啊。啊，你咪咧风花道神，你搁咧顾咧讲你个，吼啊！你咧解说你，你搁大声嚷，伊咧嚷，你搁嚷吼，啊叫一直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嚷，啊着不欢而散，啊着两阿婆迄个破镜着咱中院有无？嘿啊，无影对咧感情偌好啦，一定其中有一个较会忍啦。吼、哦，啊，较会吞论了，啊，较会烧圆仔汤安尼啦，对不对？吼、哦，啊，都一好加一解，无两好汤烧白啦。翁仔某就是安尼吼，来，啊，咱来听歌，听罗时丰加陈雅兰唱的《红无心》。

0: 热心热袂定啊，红宝心。哦，即马高雄对象虽然知影大平顶，大平顶应该是伫顶外看的飞机场遐。大平顶即马足大片足大片哦，诶，凤凰花大爆开，毋是开啊，是大爆开。而昨个高速公路南二哥哦，迄个安尼阿伯都大开哦，有够开，即惊落雨，看落就较无，就较无吼，好来。咱来个邀请黄凯宁博士讲哦，啊，你侬是阿 Q， 甲银铃做一只好无？吼，侬讲阿 Q， 甲银铃做一只吼，是会当袂当啊？吼，是做好会好吼。伊人两个甲伊做一只是非常好哦 ，Q 啊吼 ，Q 若要甲这个银铃做一只吼，伊就是上盖好诶，吼，是上盖赞诶吼。所以说咱这 Q，
1: 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有三十年哦，临床经验，那黄凯宁黄博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1: 博士，足欢迎你今天过来上咱节目哦。
2: 是嘿。
1: 今日足侪多多问题要请教你啊呢，心脏泡泡菜呢，
2: 心脏啊
1: 用断的啦，用涩的啦，未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2: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足，心都真艰苦。
1: 哦、
2: 真正呢，我有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1: 哦，
2: 伊咧讲个，伊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那心脏都要跳出来咧吼。
1: 哦，
2: 伊讲迄偌艰苦呢。
1: 真的啦，妈妈把拢安尼讲啦，
2: 是嘿，
1: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2: 我嘛捌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一走楼梯吼，走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一走到一半吼，就底下喘来讲等下，互我休一下。哦，那喘到安尼，喘疲惫，哎呀嘛真艰苦。
1: 迄
2: 尤其我咧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1: 哦，对对对。
2: 氧气少的人，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
1: 好，
2: 这种人真侪。我咧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传导异常。对，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吼，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七十下左右嘛。
1: 嗯嗯嗯，
2: 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一百下以上，就叫做心搏过速。
1: 哦，人是咪咧讲啦，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不是咪增大？
2: 迄种我咧讲，迄种的，那是像安尼久吼。故意可能都要整那个心脏节律器，
1: 哦，
2: 开刀啊，整那个节律器里面啊呢，啊去给控制，啊不管你讲一种的吼，起码有致死风险呢。
1: 会死吼，
2: 会死。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一四十六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1: 健康啊，
2: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1: 啊，
2: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哈，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时间牛，伊的心跳140几个，
1: 吼，
2: 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
1: 46岁呢，
2: 你甲看，心跳、心脏跳100几个都已经足不舒服啊，
1: 系啊，
2: 伊的心跳、心搏跳140几个，
1: 吼，跳啊紧，
2: 尾仔死伫病，对，有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重点讲有的人吼。但你那迄个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1: 好好对。
2: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1: 嗯。
2: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还是一礼拜内面有两三遍。
1: 嗯。
2: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阵发的一站的。
1: 黄博士，做者妈妈定定咧咧，有哪咧困哦？啊，是无代无志，就隆隆甲讲倒伫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2: 有，但是迄安尼袂好，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吼、哦、有三条大条血管，咧、供应心脏的血液的吼、
1: 哦。
2: 所以心脏这三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吼、哦，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一个。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就是迄三条，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吼，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三条拢塌50%。
1: 哦，
2: 啊，三条塌了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1: 对，
2: 心脏讲，你供血量减一半时，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定的 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哎，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开，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个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肺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肺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三条内面吼，两条塌50%，第三条呐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为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是啥？诶，平时安静，比如咱伫厝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伫室内无咧运动时，爱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老庆官迄种诶叫做神经哈，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吼，就是迄种诶严重。那就我你讲，咱诶心脏有就是咱诶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就是迄血液无倒入来时，那就化缩，那就迄塞车迄引擎无机油啊，引擎是不是毛些缩？
0: 缩起啊，
2: 就是缩掉。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2: 哦对，嘿。
0: 哦，都疼咧。
2: 你讲对，我你讲，你甲讲到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给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给你对掉咧？
0: 对哦，直通通。
2: 我讲，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的疼，有时感觉阿妈棍的疼，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现状。啊，你那时常感觉讲，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在给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那就是心脏已经塌一半啊。
0: 哎呦，
2: 那有严重无？严重啊，
0: 严重的啊。
2: 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剩一半，我跟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呐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跟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没安那顾。
2: 啊，那都较会要用的吼，用100年。啊，未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2266啊，就心脏病一大。啊，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敢想，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挤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伫表。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
0: 是
2: 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到？
0: 再
2: 一心脏破空，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悬，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点，内皮、中皮、外皮三点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0: 哇！
2: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的这意思。
0: 哦。
2: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伊血管无弹性嘛。心脏，我的心脏有问题嘛？
0: 好，
2: 所以那你讲起嘛，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V， 就是叫做普梅，叫做 Q10 嘛。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诶物件，伫咱诶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啊，立腺体伊诶用着啥？立腺体用着是即个辅酶 Q10。你甲想吼，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2: 啊，车若久无用会无电无？
0: 会喏。
2: 啊，无电无电安怎？啊，无电爱充电嘛？
0: 哎呀，
2: 好对不对？
0: 对。
2: 啊，你心脏你有咧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咧跳10,000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真出时间去放。
2: 你有咧甲充电无？你有咧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2: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2: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个吼。心脏嘛，进入啦，就是靠食这啊，安尼保养。
0: 讲就知影，看看你气色就知影。
2: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2: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
2: 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博士，你拄好讲一个重点嘛呢，你好安知影呢？好安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Q10
2: 一定要吃，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2: 咱人到30岁以后吼 ，Q10 吼， 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所以你三十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1: 哦，
2: 啊，你要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这真重要，哈、
1: 哦！都
2: 心脏一问题真多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哈、
1: 嗯，
2: 狭、哦、心症啦，哈、哦，这个
1: 二尖瓣的、哦，
2: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哦，心肌炎、心膜炎，这拢属于心脏的问题。
1: 啊，哥，你拄啊讲的足重要，要种全身强的，
2: 那个
1: 动脉剥离嘛，
2: 动脉硬化，
1: 硬化剥离，
2: 动脉硬化，对 对, 對，主动脉剥离。哦
1: 就恐怖对吧、欸？
2: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工在给你折磨啦。
1: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日个咱了解讲话，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2: 很大很大。
1: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
2: 是
1: 这个人，这个阴性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2: 是
1: 那么这个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2: 对，
1: 才会吃好不？
2: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1: 好，
2: 真正的讲这个阴性哈，
1: 嗯，
2: 跟这个 Q10 哈，
1: 嗯，
2: 合作会哈。叫做最佳拍档、
1: 哦、
2: 最佳组合、
1: 哦、
2: 对我跟你说，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我们的心脏上就是我们的立腺体的营养素、
1: 嗯、
2: 就是 Q10、
1: 嗯、
2: 我们要补充嘛、
1: 嗯哦、
2: 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1: 对对对、哦、
2: 所以心脏如果没电就没力了嘛、哦、就是会喘嘛，
1: 会
2: 疼嘛、哦啊、所以心脏不要那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
1: 哦哦、
2: 啊阴性的创造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1: 嗯，
2: 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
1: 嗯，
2: 就叫做完美配合。
1: 哦、
2: 心脏呢一压，血管硬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
1: 嗯，
2: 就是会爱称嘛。
1: 对，
2: 好、
1: 哦，对。
2: 肺那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1: 哦、
2: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
1: 嗯，
2: 血管拢硬化嘛。
1: 嗯、
2: 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1: 哦，
2: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Q10 合作会哈，都最佳拍档、最佳组合
1: 完美组合、
2: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1: 总那要健康养健，银杏跟 Q10 吃了就对啊。
2: 我你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哈，人都真健康啊啦。
1: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2: 人都轻松啊啦，
1: 有够好，
2: 人都看我啦。
1: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感款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哈。
2: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1: 好，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欸、
2: 好，谢谢。
0: 嗯，嘛谢谢大家哈、哦。对嘛，安吉仔讲，饭食饱水食 ，Q10 哦，饭食饱水食。全台湾哦，你无当看这個新闻，因为这個新闻是阮董事长哦，甲心脏科医生合作的哈、哦。这个有营养师，因来去研发这罐健力赞哦的 Q10。哟，就是咱无食，唔知影原来哦，真正食药啊，食袂惊吼。哦，像你有会喘啦，会忝啦，楼梯袂堪咪爬啦，袂堪咪行啦，出一个力的特别少啊吼，啊，就安尼力不从心啊，足够疲劳的人，讲定安身安尼，哟，而且像讲三十岁过，尤其你啊，再三四十岁吼，还个咧运动的人，叫伊拢运动，消耗 Q10， 叫伊无咧补充，猝死够侪，有够侪拢是咧运动当中等，你包括伊头仔讲因的亲情，四十几岁尔呢，有无？骑脚车咁作用诶，骑脚车结果骑一半。上了倒去，主动脉剥离去下病无效去，所以做爱运动，你三十岁过了，你就爱补充 Q10 啦。哦，甲银杏做一只上个赞，安吉点？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的，对不对？啊，不是做一只去好困。哦，银杏啦，啊不是要困半点钟，正甲食你两粒，你做好困的，较袂暗时搞梦。哦，你若这步好困哦，你的三高就控制会好。那只要你困的落眠哦，心脏阁安稳哦，心平气和，逐暝拢困的好。你逐暝若困的好，你三高就袂惊。特别等下高压在咧唱袂起来，哦，等下唱安说咱讲吼，爱食的放下出，爱困的落面，是不是吼？吼、哦，谢谢，阿爸，谢谢黄康林博士跟朋友 Q10， 哦，甲金玲两个合作的是完美的组合，上佳好，因两个做一只是暗是上佳赞的赞吼，祝大家哦嘿，来听黄伟唱歌，哦，唱真哦水水，啊，需要服务卡电话，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

真好水水哈，好朋友，你那是哈，都一生善良啦，啊，建议是一个友好啦，啊，要开钱也无咧，也无咧乱欠，啊，问讲这个要，但你要这段心中过袂好尔，对吧？你得甲这心中过袂好啊，得人人要招人，他就唔敢去呀，哇！啊，那规顿囡仔拢等下讲话，但都在带性命，带性命，啊，都无破病。啊，都定咧中医新冠，啊，哪中袂好势？啊，你都无食着对 Q10 啊，对不对？嘿啊，爱食着对。

0: 迄全班的人拢讲伊上勇敢呢，哦，全同学唔系全公司，啊讲伊都下班拢去健身房，啊然后猝死死。你用心脏过多，你都加阿爸，你心脏加长，你都 Q 天减少，咱身体未阁生，你无啊补充，你唔定要定送啊，对不对？是啦，就是安尼咪讲吼，来，啊我要甲伊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伊是讲伊欠袂啊，定头壳戆安尼啦。啊，看医生，啊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啊，买西药互你食啊。拢讲买六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诶、欸，啊，就像我讲，你偌啉偌济血，你安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血都有影
1: 啊。哎呀，啊，我即卖就想讲加买一寡互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来互伊啦。
0: 谢谢啊，你头话我无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无爱相信安尼哦。
1: 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臭头膏药对了，
1: 看来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啊，就底底无好啦。
1: 嘿啦，啊，我就买雪里红的食，啊，如果陈某讲也未食雪里红未歹，你看卖，讲叫我买红好啦，买就买，家己走镜。
0: 啊，结果家在位有好你顾起来哈。
1: 嘿啦，有啊，啊，即卖食啊，将我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啦，我食完过来买食完。
0: 刚好明个就叫你爸爸。
1: 谢谢啦，
0: 啊，祝贺你哦嘿。
1: 谢谢，
0: 好，拜拜，谢谢。你安那要食雪梨旺诶？
2: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屋啊。
0: 好。
2: 啊，开卡达屋，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2: 哦，行两步落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诶，我倒想着讲，啊对吼，你食代你讲讲晕晕诶，使啉诶，我都紧靠你。
0: 啊，
2: 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
0: 好。
2: 我啉头我要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你爱两罐了，都感觉了。
2: 哦，会走啊，
0: 会走。哎呀，
2: 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卡达乌，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2: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啊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2: 嘿呀，真感恩你啦！
0: 啊，袂好佳哉，你要甲阮做使用啦。
2: 我拢有听我。
0: 谢谢，然后做使用就知影啊，就咱讲的知呢。好来，这个小卡腿羊肉咯，他给扭过来呀哈。
3: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买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梨旺，雪梨旺迄个鸡肉，
3: 鸡肉，我有咧食，
0: 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伊食？
3: 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食，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3: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来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蛋糕嘛，嘿，蛋糕我摕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摕四五粒啦，
0: 这都就过就感慨啊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我会做啊，我有力啊，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3: 对啊，哎，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用我平常做出现，我嘿，我水解啊，讲嘿。
0: 真欢喜，谢谢你安好不？哎呀，
3: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菌，咩血量一定爱好食。
3: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甲作用诶。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互你食。你食了吼，你买较买，啊，我即马轻快哦，

0: 啊你未使无家教，哎讲好
1: 啊。啊，祝贺你，啊祝生生理希望大赚钱啊，小卡腿油麻龙哈。
0: 好了，大家赚啊，大家赚啊。嗯，
1: 大家赚，大家赚啊！啊，勇敢赚钱才有意义，赚钱赚来个开哦，来个吃哦，啊来个省哦，啊买水来个清哦，对不对？哦，啊无钱存足济啊都。啊，未去晓，啊，未行，啊，未来对啊，啊，落规个咧带生命，唔足艰苦吗？该开就该开啦，人生活一摆啦，吼！哦，谢谢大家吼。那咱雪莉旺也一组内底有两罐，一罐拢900cc，挂一个喉啊60cc，一工啊较出气哦，一工甲啉两杯、啉三杯拢无紧，无分饭前饭后，因为伊毋是中药，伊嘛毋是西药，伊是营养素吼。吼、哦，咱的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枇杷这些订单哦，唔免订免转吼，心头了好听。你若在辛苦病人听等来时，会记雪莉旺啊、林国正啊，继续行就对啊。你会愈来愈勇敢，直接的，直接生威生发生骨相，迄才是咱所需要的。祝大家勇敢、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哈。啊，那这是健康的食品。那健康保健的食品哦，在咱宝德旺吼便利店拢装有，但是即卖宝德旺便利店是放假是休困吼，明仔九点到下晡六点哦，来我甲报啊，你甲听，啊，咱就近即间有哦，吼、去甲看卖啊嘿。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对，像咱在大哥咧问讲，哎、啊，产品要去对买吼？哦啊有当对吼，啊讲个详细吼，对金山边有安尼就好。吼啊来个就是，你若去个药，我拄啊白甲讲，你去药房，若未记你产品啥物名，你伫药房随敲这个电话吼，敲0800-33-55-99，一定有人听吼、哦。因为今仔药房上班的时间也咪廿四小时啦吼，唔管伊开店甲伊关店的这个休闲时间，咱公司拢一定有人帮你听这个电话，哦，这个是安杰专线。伊接落去伫咱客服遐，就说：“哎，这个安琪专线咧养，哦，这就要找安琪的，吼、哦、啊，安琪的产品代言，咱的客服知影，而且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一定拢认识咱的客服。先啊讲，因为因拢爱透过客服甲公司叫会，哦，药房爱开公司的专线，就是伊爱甲客服叫会。”啊！我对其产品要偌济的产品吼，啊，客服会联络咱厝的部，就厝的去药房遐安尼，吼，安尼了解吼，好，电话足好用的，会记哩就好啊吼，0800-33-55-99，听龙飘飘讲要唱《说声对不起》。

0: 江淮好轮。
1: 哦，对对对。
0: 已经迄个火车头遐个交流，迄个天桥边啊，已经好轮了。
1: 好轮就是迄咱的金桥房顶，嘿对。
0: 对啊，我伫遐五支正个五领皮，哦、啊我搁那个伊今仔日搁伊用啊。骑两个啥粉红超跑、
1: 哦啊你啊、你
0: 我五月份我伫个英总呀，我伫个英总到白房转来，是我听到恁的迄个，我就改变个样。我伫高雄，你是透早的嘛？
1: 你咧高雄，你咧恁妹妹是咧高雄？
0: 唔是我高，我以前我等你改。
1: 去甲看吼，去甲看。
0: 我即摆是要来带，我是想要来带高雄。我是讲啊，因为我伫高雄，我听你想起你伫高雄是透早啦，透早嘛，对无？
1: 哦，六点是你是重播啊，两点四点是现场的。
0: 哎，我是唔知，我伫个透早，我伫个困未起，我用手机听，我听下你安尼。
1: 好安尼。
0: 我就今仔日，我因为我伫个讲。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陪阮到老，有诶吼、哦，翁仔某感情足好诶呢。有诶翁仔某吼，想袂顶吼，搁该按后世，后世人咱搁来做翁仔某安尼呢。人诶翁仔某感情啊好甲无怨言。今日新闻要一个迄个爸爸92岁，因某86岁。吼、哦，啊，若下早起甲洗手面，洗啊甲穿衫，吼、哦、啊甲脚伊着坐门床，啊甲穿袜啊，某80几岁个翁穿袜啊呢。啊，两翁仔某呢有伊做伴。伊就永远吼，心肝就安，就安稳，心肝就定，因为翁伫咧啊，有无？嘿啊，有诶翁仔某缘足深，有诶翁仔某缘安尼吼，安尼冤家多济，拢有啊，拢有爱。嘿啊，无啥物啊，即社会都形形色色啊，啥物种嘛有，对毋对吼？嘿，好来，感谢继续收安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即番吼，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包括你咧经销药房，未记你安琪讲诶，其产品是啥物，拢袂记会去卡一个电话倒，0800-33-55-99，0800-33-55-99。讲这篇应该拢重男轻女，即卖也有生足欢喜啊吼！啊，这个是因为生三四个，拢杂音啊！哦，真正哦，这个是也艰苦啊吼，可能三姐姐轮流要带这个上细汉，然后啊，万咱囝食有奶，你得爱老爸老母爹恁妈食有奶。老爸老母在咧脑术咯，吼、哦，这个啊吼，这个就是讲带着这个三个囡仔，哎，老爸都咧做掠鱼啊，吼、哦，讨爱掠鱼安尼。啊，因为这个姐姐吼，甲这个小妹算细汉就甲斗扛起来，是安那，因老爸老母归用起来，啊，伊甲斗扛起来吼，斗扛起来了后。这个大汉，这个要嫁啊！要嫁就换这轮第二个爱甲娶，哦，娶这细汉妹妹和大汉安尼对啊！哦啊，但是就是这个像咧老爸老母食火烤嘛吼，啊，这是上细汉的，这7岁尔，啊，无人娶那大汉，哦，对不对吼？这个、故事就是要安尼讲啊！我送因第二姐姐遐，啊，因为第二姐姐做善的啦，哦，啊，伊逐天啊食半碗饭啦吼，啊，赶快给因二姐夫哦。哦、啊，阿红姨姐叫红姨姐夫哦，安尼骂啦吼，安尼骂6冬啦。伊一读初中的时阵吼，伊这个姨姐啊吼，伊这个二姐又个改吼，送去因家咯吼，因咧争吼，三姐因兜吼，啊轮流饲，轮流带甲带大。国中的时阵，啊因三姐因兜就一个吼，后生有个较阿爸，迄、那个后生本来就生得较阿爸，啊就嫌讲伊就是吼。哦，来因家哦带衰啦，嘿，善亲情，哎呦，讲安尼讲啊，伊嘛是你阿姨呢吼，啊，带过来全班的同学吼，拢甲孤立伊，嗯，终于伊等啊伊读高中的时阵，因家的姐姐怎等一卡行李伊，讲小妹啊，阿伯吼你卖过来啊，啊伊就点头，自迄天开始，甲现主席。安尼20年后，伊从来唔捌去找过迄个姐姐。哦，这故事就先来，咱即马开始讲故事。伊就是因老爸老母吼，即将近要60岁，才甲生落来吼，一第四个查某囝。伊进前就三个姐姐啊，啊，就生无查某囝，硬要生要生到三某，甲要甲60岁，甲生即第四个闽南查某囝，吼安尼。啊，因为伊唔是后生。哦，因老爸哦，未堪咪哦，爱打击，啊，就想爱等爱落啊，无后生啊，无他团啊，无香火啊，哦啊就赢啊60岁啊，哎，无白讲讲咩未生啊，吼，含混之中，就安尼有做安尼赢，啊，我即世人安尼真正拢生无一个后生哦，啊，老爸就归用去。啊，老母因为吼生囝啊无钱啦，啊身体也无解，佮包括翁个过用去吼，伊怎也无他佮活嘞，老爸老母怎安尼过用去，就要生囝，伊都才有囝好啊过生活倒吼，毋是？
就应该人就想无哪传宗接代啦，安尼啊。尾啊，迄一冬吼，伊个大姐吼含泪啦，退掉本来公会婚事要嫁安尼，吼安尼啊。啊，互因二姐、三姐吼先嫁人，啊，因大姐吼单请伊，请这上细个妹妹。啊，讲迄一冬吼，伊七岁，啊，大姐嘛要结婚啊。本来伊是要嫁人，叫老爸老母归用去啊。伊怎无嫁，怎互第二小妹、第三小妹先嫁？伊怎留来娶这个？吼、哦，娶这个上细个这妹妹。吼、哦，啊，到尾啊，伊七岁啊，吼，娶到七岁啊。这男方的家的鉴定吼，讲个嘛无做好过啦。吼、哦，啊，这个因老母算去，因姐姐算去了啊，算讲去做后母啦。对方也无啥有钱啦，吼、哦。啊，阁有三个吼，超十岁左右啊吼，都我咧发觉女啊的囡仔啦，都咧叛逆啊，吼、哦、发觉女啊的囡仔。啊，但是因大姐做满意啦，哦，虽然要给他做后手，去做变老母啦吼，伊做满意啦。因这姐姐伫要嫁吼，诶，迄只暗伫个旧厝遐吼，无开电话，啊，因大因姐姐吼，就坐咧伊的边啊，哦，啊，家讲吼。阿秋啊，那姐姐我吼，从老爸老母过用去，我甲你撮个将士，我真正对得起你啊啦，哦安尼啦吼，啊你总袂当拢敢拢对我一个呀，哦啊姐姐该撮你七岁啊，因为我吼就想要有一个家庭啦，我想讲我食老啊吼，有一个查甫人通好挖去，即阵阿秋吼，伊就摸脚头乌。坐伫壁角，伊心内吼一顿一顿疼。安怎讲？因为庄仔头吼，遮个十嘴高尻川的吼，总是讲：“哎呦，阿秋啊，你拖累恁大姐啊啦！那恁二姐、三姐拢去嫁翁啊呢？啊，恁大姐为着你无嫁翁呢，你拖累伊啦！”本来伊会想讲哦，我应该就无应该生落一个啦。啊，遮个十嘴高尻川讲句吼。我拢耳仔甲阿妹不爱听，当作无听到。但是这是阮阿姐家己开嘴安尼，我听啊足清楚。阮阿姐讲的每一句话，我把记住伊讲的每一字，目屎安流流流流滴滴滴滴滴。所以伊怎啊甲印象嗯，甲印象嗯，了面皮就砍嘞。即落去用放杀的孤单的感觉吼，不断伫个心肝底吼安尼燃烧。用阿姐要嫁啊！我对伫个丧亲哦，而这队伍内底，目睭笑，干呢一直笑，目是咧笑，身躯变只阿叔嘛吼，啊，倒来我身躯变金牙头啊，大大吼，甲我阿叔啊，你那这无爱你啊啦，啊，你若唔哭啊，你莫哭，莫哭，你来哭一下，无让恁姐夫哦，啊，看你哭唔敢，就和你对伊跪呢，我不爱插伊，我目是一直笑。一直笑到吼，这个阿姐吼，要来嫁人的姐夫因家，徛伫门口的吼，迄三个比我较大汉的囡仔，因徛伫门口咧迎接这个新娘，这个后母。有人就比着这个吼，阮阿姐吼，大叫妈妈妈妈妈妈吼，一声妈妈，两声妈妈，三个做一话妈妈。我看到阮阿姐足激动的吼，安尼流目屎了后，伊吼就将这三个囡仔足欢喜的。哦，足欢喜这三个囡仔吼，怎甲揽嘞吼？伫这三个后生的面头前啊吼，吼，才亲者，才亲者，才亲者。迄天，阮阿姐吼，如了伊所愿，有一个伊所期待的厝，属于家己的厝。这个婚礼仪式吼结束了后，阮的二姐啊，伊无来参加，正头咧咧。二姐夫哦，退出诶，出诶道，逃脱嘞，面色看了无介好看。你阿咋想呐？因为哈，拄啊，阮阿姐哈，大姐夫，伫晋南哈，亲戚五十、朋友八十面头前，甲讲一句话，伊讲哦，阿秋啊，后摆哈，你得去带恁二姐夫因兜啊哦。我吼饲你七年啦，啊，恁二姐甲二姐夫因兜嘛应该出几年啊？六六八，
就伫个喏，戏演要刷了后，二姐夫奥多麦明明会当坐两个人，但是刷无互我坐。伫个二姐吼，看到我无通坐起哩，个眼神当中，姐夫甲奥多麦噗一个，徛走啊！我家一个派外珠包，对着迄条吼路渐渐要变暗的山路行。行了将近要五点钟，我等下行二姐夫因家，怎啊来搞啊东西呢？叫起来，黑暗当中冲出来，好看到我个要搞我夹，因为我伫三岁的时阵，要叫搞我夹一块肉足大块起来了，所以我当然足惊，我足惊搞我呀，我足惊哦。叫大家二姐门口，我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拍个锁嘞，铁门啊！我目屎都袂有气啦，脚一直砸，一直砸面，我足惊狗，我搁加狗，我足惊狗，因为我捌去狗啊加过。唔知是为惊是忝嘛吼，我无瞧知，怎软脚会倒去涂脚坐？这個、大狗怎骂起来？吼、哦，对我脚搞夹掉安尼，一夹拖，一夹拖，一边夹拖，吼、哦，我足惊，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二姐，二姐啊，二姐！这个时阵，厝内底吼有电话点到啊，二姐吼手提一罐锁匙，吼、哦，怎腾只脚紧冲出来，伊就举一支棍啊吼，改只锤头乌狗吼，甲拱我走。将我浑身，我规身，我惊啊皮皮出来，我二姐甲扶起来，也毋过，啊，佫无会惊入厝呢，因为厝内底有听人摔物件的声音啦，敢若听到二姐吼咧嚷，难道吼啊无啥物条件，你毋知影吗？阮老母吼半想倒伫门床呢，啊，逐个月是爱食药啊呢，咱哪有假钱饲伊啦？因二姐哦，伫厝内安尼话啦，对一个七岁囡仔发表因二姐听啦。因二姐哦，迄时嘛唔知道要讲啥物啦。伊个传来一村哦，一只只，伊个名牵伫头，砰一声，足大声啦。落尾就听到二姐哦咧哭一声，门的外口只大只狗啊，伊并无离开，甲阮对我哦，就要甲我亲啦。伫迄个时阵啊。我一定袂当讲赶走，我若讲赶走，迄狗会甲我骑落啊！迄个时阵，七岁阿秋，万载对对来勇气，伊就甲门里啊牵落开，伊怎家行入去？迄个等伊行完了，因二姐讲：“阿秋，你先出去，阿秋，你先出去。”但我无叮当，第一摆吼，我就目睭死叮叮吼，甲看迄个脾气足暴躁的二姐夫。我会当替哦，恁照顾恁奶奶啊，吼、哦！我会当替你照顾恁阿母啦，吼、哦！恁奶奶，我要洗拖、洗衫啦，揉拖卡、饲猪、饲鸭。恁只要一天我半碗饭，安尼就会用呀啦。二姐哦，足生气的吼，无讲话。虽然我有淡一薄仔惊，但是我嘛爱强忍哦。我讲吼，我真正会当吼，食足少的饭啦。我会当做足侪事啦！哦，迄天的勇气，互伊争取着，所以迄天呢，伊就被留落来。伫个林奶奶吼的房间内底，伊困伫林奶奶吼的身侧，困伫边啊。伊逐天吼帮这林奶奶吼，嘿，早中晚哦，该冰心，该揉身躯啦，吼，摕水好啉啦，拢交互这七岁阿秋啊啦。后来，伊二姐吼，就伫因个因头前认钱啊咧洗衫，咧洗恁奶奶吼用乌气泰戈衫咧洗。啊，叫二姐有看到阿秋咧，叫阿秋洗啊，那个嘴讲讲，人家讲咧好听。咱家哦是要饲佣人个哈。虽然阿秋伊是伫房间咧写作业，伊甲作业扛咧，哦，紧冲来接因二姐吼。会衫继续暖，继续洗。伊讲我开来较细，迄个黄皱皱吼，过着阿仔的这所在吼，伊一点一点啊，甲暖，甲暖，甲暖，暖啊，清气淡淡。
等伊洗花时阵呢，灶卡内底啥物拢无剩啦。这样吼，伊就啊灌几啊嘴水啦，但感觉足枵的啦。有一个脚步声传来，我进伊的房间，是二姐。二姐切摕一个半瓶的馒头要摕予伊。二姐佫望伊头壳哦，十几天无洗哦，油汤汤的头壳，黏黏的头壳，头毛。还要看到这只阿秋哦，都要啉水止枵，冻枵看偌可怜。佮看伊手哦，摕剩半碗的冰水啦。姐姐脑更甜啦，食啦阿秋，你食啦。这个时阵阿秋个吼，伊就佮接过来，但伊马上哦，吸着咧馒头，伊手要揪倒转来。杨二姐，我袂枵啦，你食啦。因为伊知影二姐每一工吼，拢爱去田园哦做石头啦。等伊厝，等下厝爱个哦洗碗煮饭哦。伊需要加食过啦，我吼我腰不要紧啦，二姐，妈伊知啊，搁食爱就好啊啦。所以二姐甲醒者，我有拒绝，硬将迄块半的馒头吼塞予伊啦。在外泡泡吼，安尼去摕一物件吼，紧食，你紧食。就明年吼，阿姐甲你洗头，迄头毛十几间无洗油通通。这个时阿秋就甲迄块胖吼。或者馒头，好对嘴塞好落去，因为足枵枵，未见着，但是有点仔咸啦。暗时伫房间内底，伊个窗门单落落啦吼，啊，但有扇开，也不像油通通，但香香。二姐吼，互我用伊平常时拢唔敢用哦，即洗窗门个安尼。哦，啊，借着即月光，我个手吼摕着一支笔，咧写着今仔日哦，啊，未完成个作业啦，啊，伊就。下一半去用叫伊洗衫，有无？二姐讲阿秋嘞，那不怪阿秋啊，谁让你咧洗？有无安尼啊？伊怎功课偏来紧走去洗衫，安尼母一暗去回来吼，还佫无暗顿通好食。落尾到暗时吼，暗时即热人吼，迄机神的叫声。伊迄时阵伊所有围困吼，哪像拢无伊啊？哦，因姐姐摕泡互伊食吼，伊就安揽着棉被吼，安尼笑笑啊困嘞，吼。第二天哦，这林奶奶，这算前辈吼、哦。啊，伊每一天哦，拢足早就起来足早，扫两声哦，我就见衫穿穿的哦，紧落门床哦，甲伊个暗时母乌去啊，放落去裤底的衫哦，我甲脱来，我换穿起啊，穿起，吼、哦，啊，我就去了认真啊，开始咧洗啊。啊，那阮二姐是吼、哦，规家伙啊吼，上高再起来这个人。伊会比厝里人吼提早一点钟起来煮早顿。伊若看到我爬起来，二姐就帮我擦脚，哇，他们家做柔嫩啊呢，足欢喜。这个手哦，咧做工课，佫更加卖力啦。我咧洗只衫嘛吼，但过无几分钟，二姐就气喘喘吼，对灶脚冲出来我家呢。伊就伫遐洗衫，阿秋啊！你是不是偷摕我厂的灶脚的西卡？这时这阵声哦，阿家足低，因为伊惊向听到啊。但我无偷摕了后，吼，就一个吼、哦，对我去别个啊神话呢。这日这目睭红红，你敢知影？那是我吼、哦、捏几啊档的西卡呢？啊！你当时去学人偷摕物件啦，你警醒我啦！这个阿秋先怎戆呢？伊就看到二姐那像起笑同款吼，怎对这林奶奶吼、哦、的房间内底，去甲摕了阿秋的吼、哦，而且书包，将内底物件全部甲倒出来，伊的作业簿啊，怎老爹在咧洗碗洗衫嘛？迄洗碗盆啊内底打面啦。哇，规个迄鱼拢油味啊！即个伊很个册包书包无找着，但是二姐咧，伊认定我是我偷摕的呢。伊足气的，伊讲哦，哼，厝里将来吼，唔要发生过即落代志，自从你来阮家，迄就开始哦，碰见物件啦，阿秋啊！
你好意这我要安那个相信你啦，作业啦，作业啦。咱吼、哦、是顶世人哦，做啥物歹代志啦吼，拄着你这祸害啦。好，阿爸阿母吼、哦，已经互你这祸害害死啊呢，你搁害着大姐呢，你即马搁要来害我、哦？迄个时阿秋就想要讲，阿爸甲阿母。啊，不是我害死的啊啦，但是伊找无理由啊。所有的人拢讲啊，若无甲我生落来的话啦，迄个苏家这两家口啊吼，无定过当五万一个生后生哦，无定活愈久袂早早死哦。今嘛吼，佮生你这死杂鬼啊，你做骗神啊，你做奸溜啊，吼，真正吼、哦，这个二姐伊咧甲讲，伊都唔相信。这个二姐怎样给他两天不爱煮饭给吃，晚上他又站在暗光的旁边，对肚子的罐罐几个罐这个水。这个二姐走进来，这次他没看他，他就捧着烧水让二姐去洗脚啦。他就走出来，二姐在家里面有这说话声，这个二姐夫就说、啊、你对阿秋是怎样，他两天没吃饭、啊、你没吃饭你会不甘吗、哦、他有听二姐和二姐夫说的声，他听二姐说嘴都没钱啦、啊、你工资还没发、啊、没要他没要要什么要要老母、哦啊、要要我们后生。这个二姐夫听到他二姐和他们这样怎样笑出来，对啦，你这样就对啦，唔当要阮老母，嘛咪要咱后生啦。毕竟阿秋是外人啦，后摆你心内吼，那再轻当就好啦。这个阿秋有听到因阿公婆讲这声，伊就入去房间，吼、哦，安尼就是提个功课出来，去予伊哦，对粪扫桶捡上来的作业本，因姐姐就甲变啊甲弹掉安尼吼，伊就伫个背后开始写。尾仔去予老师个听话，敢那捞伊一个吼写作业。迄间规班的同学拢交作业，敢那伊无。老师问我阿秋啊，你是袂记你伫恁兜无提出来，还是你根本无写作业？伊讲老师，我有写，我写完啊，但是拢淡去啊啦，安尼歹去啊啦。阿、啊、杰、這个老师讲哦，你咧讲白贼，阿秋啊。我知道恁家家境无好呢，你是住人遐呢，你住人的厝卡呢。但是这种情形哦，你更加应该比别人吼较刻苦耐劳较对啊。你无做人，讲无写完，你也讲上落呀，我哪能原谅你呀、啊？但是老师无希望你编，你又甲我骗啊！哦，班上的同学拢笑干呢啦。搁坐伫后边一查甫囡仔吼，用脚甲踢伊的椅啊，甲讲哦，老师，这个阿秋哦。伊就是无人买吼，无人买来压囡仔啦。伊做厚面皮呢，伊住伫因姐姐因家呢，迄逐工哦，拢唔做工课，唔做事呢，伊哪有时间写作业啦？好，规顿阿笑。含迄个介关系较亲近的同学坐同桌即个，好都成为闪闪闪咪边啊。慢慢啊，就取巧个，无欢喜个，看阿秋啊，我妈妈吼。无爱和我这种高公白菜人做朋友啦，但我无公白菜啦。这个阿秋头举起来，鼓起勇气，我无公白菜啦，但无人信啦。到哪想吼，伊家己这讲伊无偷提钱同款啦，无人相信伊啦。暗时要放学，无小朋友愿意甲伊做伙行，伊一定爱行过这条路吼。有一只大乌狗嘛，吼、哦！伊要对因，即要等于只战斗，迄度迄只大乌狗，迄只乌狗佫伫遐吠啊！无人佫来替我赶乌走，赶走只乌狗啊！迄只乌狗知影吼，我是即庄仔内吼的外人啦，伊就佮上我一个，咬我一个啦。所有小朋友吼，拢行行到我面头前行过，拢无问题啦，就是讲我会惊啊。好，在一个门口，一个阿嬷哦，看到我看规半个，唔敢行过。
来话讲哦，甲我乌狗的主人，哎呦阿花啊，恁家只乌狗啊嫌入去啦，迄阿秋啊唔敢过道路过啦。哎，阿花的查某人哦，徛恁家门口啦，甲醒啦，足无耐烦讲，阮家狗袂咬人啦，啊你著定定爱过道啊啦，你著正常行过道啦。但这个阿秋伊拄啊想讲要大步要走过时阵，迄只乌狗吼吼安尼，吼个对面甲骂来呢，我要惊死呢，吼伊惊用走的走几步吼，紧走紧走紧走过，大家看笑嗨嗨啦，哦，迄、那个无胆你来看，你来看，阮大狗无玉你啊啦，是谁你家己唔敢的呢？你怪我？迄天吼、哦，伊母甲暗时八点外才回来。已经袂记哩吼、哦，有几工无食饭啊啦，夜间吼头昏昏脑顿顿，尾头吼累累，敢若想讲要紧倒去困啦，就安尼吼，那困去就袂艰苦啊啦。但是伊拄啊行入门啊，伊就听二姐夫吼，拄啊咧讲伊个囝啦，讲你个册包内底玩具吼、哦。是对对提钱来买啦，哦，二姐做唔甘的，一边啊打杂一边哭，所以这二姐夫本来咧讲囡仔，但是大多数咧拢讲伫因二姐身上啦，但是伊咧拢未感觉疼，咧阿囡仔嘛，因硬死死甲后生阿咧，好啦，卖阁讲啊，我讲啦，我老母唱的啦，我对灶卡吹掉的啦，下一秒咧。二姐吼、哦，就去一边的愤怒的这二姐吼、哦，约出来，哦，甲约出来，怎徛伫个吼人前遐？二姐怎甲吼这阿秋啊吼，两个小弟吧，对于先眼神当中啊吼、哦，我哪像看到二姐吼、哦、对我的歹势？迄个时阵暗时十点外，我的房间门有听到弄门的声音。哟，弄门的声音看安怎样？哦，咱妈再个过来讲，咱先听歌，听天涯流星泪啊。

0: 人家讲树啊大长的本位，囡仔大汉的本家啦，吼、哦。啊，这是咱个细汉时，咱讲啥细汉蚊仔囝食较有灵啦。细汉蚊仔囝食较有灵，你爸都要有老母靠哪食灵，对不？所以老爸老母无他挖去，剩囝是兄弟姊妹。哦，啊，兄弟是兄弟呀，吼、哦，无惊随人饲哦，是不是？对啦，吼、哦，嗯，人情冷暖啦，吼、哦。好来，啊，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漏屎。啊，我吼之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食这个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1: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知影巴肚咧夹哦。
1: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回来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1: 嘿嘿，
0: 你做明显的感受啦。
1: 诶、欸，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啊，伊、嗯、吼、哦、胃疼，伊唔捌胃疼，身体足好诶、啊嗯嗯，啊，结果吼、哦，我倒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是阿未食先咯，看几啊间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改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胃食道逆流足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足好用诶啦。
1: 对、嗯、啊，真正足好用诶，我无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1: 嘿，我就做手术，那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1: 嘿啊嘿啊，嘿嘿，啊，你的身边哦，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
2: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啦，食饱碗提肯。都爱招本寿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工之后，我就食看麦啊嘞，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等到时啊食饱，随我提一空，有时我都还袂空的，就要招本寿啊。
0: 这紧哦，
2: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叶啊。
0: 哇，
2: 啊，今麦袂啊啦，
0: 今麦袂啊吼，
2: 嘿嘿，很好用，
0: 嗯、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感恩信任。啊，这宝麦呢，随家随要招本寿，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2: 对啊，对啊。
0: 无要向红请一个，唔敢去哦。
2: 对啊，
0: 对啦，对啦。阿爸，我祝福你，谢谢。
2: 好，
0: 拜拜。
3: 当也当一包啊哩，我本来是当三包的哩。哦，你啊，足赞的啊。哦，足顺畅啊，阿妈拢未堵啊。哦，
0: 而且买便所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啊啦。
3: 哦，足好诶，啊，感谢你了。
0: 多啦你呢？哦，你开讲分享那台湾听，哎呦，迄真正安尼开分享诶，啊，即卖阁继续咧食咧呢。
3: 我当然的咯，我唔敢放啊。诶，我即卖会两工食一包啦。
0: 啊，你讲偌好？
3: 啊，我即卖哦，有当时一工一包，有当时两工一包，因为咱啊吼，跟你讲食较济一丝啊吼，我就。自己吃一包，咱物件有当时吼，这七二七爱吃嘞，啊吃哦，哦我就足顺畅足好。
0: 啊，所以即个咱吃东吃西看落去，
3: 帅，足好足好，啊，真温暖哦。
0: 啊，谢谢你玩服务啊，真温真良好。
3: 如果看见你身体开足点点，啊，但是哦，开得足记得嘞，
0: 够掉啦，
3: 掉啦，
0: 哈，好，啊，谢谢姚大姐，
3: 真温暖，
0: 啊，老了你喂，
3: 不啦不啦，真温暖哈，
0: 老了啊。
3: 我要买阮孙食啦！
0: 啊，你家己敢要食过无？要报孙食？
3: 啊，我都有食过啊！哦、我都个，甲你搞这三毛钱一车啊！哎、哦，好啊，我食了都未歹啊！
0: 啊，那未歹嘛，敢讲一个你咧？
3: 啊，都大生大变吼，拢安尼好好啊，买啊，都拢食菜放菜啊，食苹果放苹果啊！
0: 哦，安尼你俩食钱放钱。
3: 食恁这红人素的，安尼吼，即摆大便拢规条，啊，拢无迄落讲有菜烧啊，啦有红果油啊，拢无。
0: 哦，安尼哦，安尼就相信足欢喜的吼。
3: 嘿，啊，我是喜欢迄孙拢会变吼。
0: 大大汉啦，
3: 四十几岁啊啦，细汉就拢会结啦。
0: 啊，伊拢地水啊，水果诶蔬菜食少呢啦。
3: 伊都拢食外口，我拢上美班啊，食外口啊。
0: 哦，啊，要叫伊食呢，就对啊啦。
3: 啊，我要买好吃啦。
0: 好啦，温好诶啦。
3: 好。
0: 哦，啊，你即马盖好，阿妈做阿妈讲诶最有量诶，你诶声最好听最有量诶。
3: 嘿，
0: 真好
3: 听。
0: 嘿，好阿妈，祝阿爸祝贺你吧，祝孙好嘿。
3: 好，
0: 好，好，好，祝贺你哦嘿。啥物三四十单？哦，我未放安尼哦。
4: 通规通三四十单。
0: 安那通啊？
4: 买
0: 着。哦，就通个单通安尼哦。三四十单哦。
4: 嘿，啊，即摆哦，你咧国宝去买来食，要少，我食四空哦，正常嘛。
0: 安尼有欢喜无？这部排便啊顺畅是全世界上欢喜的代志。
4: 拢继续买来食，我即摆食第七块啊，
0: 第七块啊吼，啊你第几块是有感觉，就感觉你有信心嘛？
4: 我食到第四块，但逐工拢一遍。
0: 哦，啊你做有耐心的哦，啊即摆一包倒啊，你讲愈食愈幸福无？
4: 嘿，
0: 啊这个顺畅的感觉，和你讲安那顺畅感觉足好呀。
4: 倒起那几条？
0: 几条的？嗯，啊这部唔免通。
4: 好，足快活。
0: 啊，足好放的。
4: 嗯嗯。
0: 迄个大便速度足紧嘞，
4: 骨嘞水放
0: 嘞，对对对，啊，佫袂臭干干，哦，这人应该你便便通了臭干干，
4: 系啊，
0: 做位吼，
4: 系啊，
0: 啊，你那只要买，迄阵啊加买，
4: 啊，都艰苦个呢啊，
0: 艰苦三四十担啊呢，
4: 系啊，
0: 那我都三四十担哦，系
4: 啊，
0: 啊，迄阵都无这汤好食，唔知啦。
4: 唔使啦，
0: 系啊，
4: 我
0: 做
4: 什么针嘛，拢无效，
0: 拢无效吼。
4: 嗯，
0: 假如讲人诶，决定不是讲即四只困只，即四只困哦，没有你像这只阴气过敏，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会好，你看偌赞。
4: 系啊，不困我。
0: 诶，会食会放足顺畅足欢喜啦。
4: 系啊。
0: 哦，谢谢你哦。啊，无本来你讲伊本来是安怎样啊？
5: 啊，本来是都食都未吸收啊，随食就随放掉呀。
0: 哦，安尼哦。
5: 嘿，啊！即摆医生检查起来讲，伊太欠那个锌、欠营养，拢无咧食伊。
0: 嘿嘿嘿。
5: 啊！医生讲安尼，我怎讲啊？安尼胖，伊拢随食就随放，食怎样？食这医生真好，你咪说食食都袂啊。
0: 都袂啊吼。
5: 嘿。
0: 得个减肥，去血糖啊，就健康啊啦。
5: 这都好用诶。
0: 是啊。
5: Q K 我拢有食过。

0: 对啊，
1: 真正是做用的吼，来，即摆咱去佚佗啊吼，当佚佗啊。
0: 老皮袂好，拍家球袂好。
1: 一招啊，你就是哦，食到最有信心的啊啦。
0: 我食偌济，你知无？
1: 艰苦偌久，你知无？头
0: 啊，你咧讲，开始叫迄个医生来咧。
1: 哦，许天博士啊，嘿嘿，许天博士。
0: 嘿嘿，来讲的，我就起了尾啊，好早就起来卫生纸吼，爱摕去遐等的，等咧清皮。
1: 哦，逐工的啦，敢有分春啊秋冬？
0: 无分，
1: 无分春啊秋冬的哦。
0: 365天。
1: 哦，哎嘛足困扰的，敢知影吼？
0: 系啊，
1: 医生看咧啊。哦，看医生咧
0: 啊。系啊。
1: 啊，到那严重了，看看地咧，啊，等下就压起安尼啦。
0: 系啊系啊。
1: 定下吃薄饼啦。
0: 啊，佮食巴肚嘛有效啦。
1: 哦，啊，巴肚闹肚子的啦。
0: 系啊，
1: 闹肚啊！今麦个闹肚子呗？
0: 不会了
1: 啊，不会了，出去玩比较较舒服无啊？
0: 有啊，你若要出门的时候，较变烦恼啊。
1: 哦，真的，应该的，出去啊，唔敢食啊，食会惊就变做走袂路啊。所以你今麦有信心了，你啊看到人有安，就要不能食呢哦。系
0: 啊，我嘛食 QMB 迄个真灵，我嘛甲你一拜叫拢叫五罐。
1: 哎，拢啊，我一行一行拢爱着咱的产品呐。
0: 系啊，
1: 一行真有信心呐。
0: 配有
1: 人领嘞，哦，遐人领配
0: 嘞
1: 哦，系啊，哦，安尼即来访问你教嘞好教无啦？
0: 真的很不错，
1: 谢谢啦，好、哦、谢谢。大家拢在爱用家哦，做最新的爱用家，谢谢。老朋友是愈来愈健康愈勇敢，哦，即有收听咱是咪咪笑，讲不蛮听中好朋友吼，后、哦、来愈来愈勇敢吼，啊，愈来愈逗笑脸吼，有啊，做笑脸，因为现在勇敢就笑脸吼，啊，即记得咱活力民宿有经过吼，即、哦這个抗过敏的专利。对，咱的活力米素吼，咱的副甘洛乳酸杆菌吼，还有大家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够鼠李糖吼。啊，便秘啊，你吃啊，啊，老下你吃哪呢？啊，都困啊，困咧调节的呀，拢是困咧调节吼。啊，食咱这只吼，食咱这四只困啦吼，食咱这活力米素食康巴上解好。你要加食拢无要紧啦吼，是甲三合包，但你啊食了调整好了后吼，你存变一天一包，是两天一包。哦，我像我拢两公一包，我拢两公一包哦。我已经食啊一冬啊，啊调我拢做好啊吼。我拢两公一包吼，来甲买来甲食来甲听。这一克60包2800，哦，咱的300外斤经销房有无大件？搁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谢谢以上广告吼，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电话卡通，现场是咱的0800。3355599吼，0800 3355599，谢谢听歌听你用有答。

0: 安尼对哦，你住台中南区的，台中南区的啦，嘿啦，安尼对啦，安尼有对啦，
1: 嘿啦，
0: 安尼明仔甲叫药房甲伊摕过倒啦。
1: 啊，我就是惊讲，搁像提像顶日安尼吼，
0: 嘿，
1: 两暗无困，搁两工无困。
0: 哎呦，你莫食着啥，然后一困十六粒，袂惊倒人。
1: 唔是咧，啊，迄软软哦。
0: 嗯。
1: 啊，尾啊吼。
0: 嘿。
1: 我昨昏甲。
0: 家家的
1: 水
0: 甲
1: 洗洗，我
0: 全
1: 甲
0: 断
1: 掉，
0: 肥
1: 包拢甲
0: 断
1: 掉。
0: 哇，安尼就咪叫这，安尼我甲你讲，阮这粉的足简单，我搁叫药房摕原厂的粿哦哈。
1: 好啦。
0: 摕来南区的高小姐遐呢。
1: 嘿啦。
0: 安尼明仔要几点才有用？
1: 是我规日拢伫厝
0: 的
1: 啦。
0: 啊，我搁药房先甲你讲哦，好不？
1: 好啦。
0: 啊，你甲准备2800给伊倒啊哈。
1: 好啦，
0: 好，安尼，你若收着，搁袂记咧，安怎才搁敲电话我嘿？
1: 好啦，
0: 好，啊，祝你勇敢哈。
1: 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我八十岁啊，看偌高，嘿，八十岁讲，南面定水啦，啊，南面水质着变价啦，我安尼偌久啊，足久个啊啦，一世人哪像拢安尼啦，哟，一世人哪像拢安尼吼，人我叫师傅啊出来讲，人师傅啊讲啥物你毋知？师傅啊讲吼。你的生活若不是为着快乐，那么你吃百二回要创啥回？嘿，师傅阿公阿有对无？师傅阿公阿就对。迄师傅讲即句话吼，就易于吼，会点破了即个有心人。师傅讲，如果你活咧，不是为着快乐，那么你长命百岁还有什么意义啊？对无？你的生活不是为着快乐，啊！你无你吃到百回，你吃到百二三回有啥物意义？你逐天由头到面，逐天都规身躯拢怨气，怨这个怨那个，哦，看这个袂合，看这个袂爽。啊，你活百二岁你要创啊？你食到100岁要创啊？你100，你看100个人出来，拢足欢喜面哦。哦，咱逐摆重阳节吼，人家100岁，然后出来人做出，大家拢笑头笑面吼，哎，学安尼啦。老和尚啊讲，那即摆讲，如果活着不是为了快乐。那长命百岁还有什么意义啊？你家一世人一不晒光没好势啊！你是要创啥货？你家一世人在心中光没好势，你要创啥货？啊，心中我没好势，我嘛没好势，我都看足济医生吃足济药啊！你吃 Q 的，你唔吃，你不是在吃药要创啥货啊？你只要负责叫医生检查，医生讲你无安那得，你的心中无安那得，无安那我都婆婆菜呀。足侪人拢甲我应一句，啊，无安那婆婆菜，医生我无安那，啊，我都只婆婆菜，啊，都检查起来无安那，用机来检查过都无安那。你都真正无安那是怎食药啊你啊？你都欠电，你充电都你是听无你啊？是不是？简单代志简单做，人这两翁仔某简单哦。两翁仔某超过90岁啊？几岁？两翁仔某超过90岁才办结婚，这颠覆咱台湾吼！这个91岁，诶，这于奶奶。哦，91岁，甲92岁，嘿，这赵阿公啊，赵爷爷，伊讲有咧暗时吼，也是会康熙，啊，若有人做要看电视，而讲一个话，有偌好咧，然后晚上还是会空虚啊，所以今嘛咧，有人一起看电视，说说话，哈哈，多好啊，对不？因两个咧，第一个古年咧，主年。先定吼，诶，荣民之家举办这场难得欢喜的大喜事。新娘91岁，新郎92岁。在众人祝福之下，走入红地毯，完成婚姻的大事。走袂有紧幸福尔啦，你走袂你走老，怕来不及幸福而已，没有怕老了。90几了结婚笑死人，你甲咧笑死人，你无水准咧笑死人。追求幸福老含几岁？对不对？这是阿嬷讲的，伊91讲，这是我的决定。嘿，因为我常看到伊91岁吼，这赵爷爷，我常听伊讲吼，唔是你玉我，是我玉你哦。吼，讲完了又大声笑出来。你看，你只要你健康，你追求幸福永远都袂伤慢。安尼对无？是不是？对，颠覆咱台湾呢？上届这回。92岁，91岁新娘，92岁的新郎，两个勇勇敢敢啊，砍的啊，行红地毯的，是不是？70岁啊，你话老，嘿嘿，念完啊，时间到啊。 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药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还是讲要请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哦，秀山哈，
0: 喂，你好。
2: 哦，我来，哈，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申报一下。
2: 哦，迄落，
0: 什么？
2: 啉迄落干哪药吼？
0: 哦，啊，啉了安那好。
2: 好啦，
0: 安那。
2: 大便较会顺啦。
0: 哦。
2: 吼，头啊吼，我唔敢啉，拢啉几粒啊尔，无效。我即摆拢食一汤匙啊。
0: 这店是，我讲上无一汤匙啊，只两汤匙啊，
2: 嘿
0: 啊。啊，啉了即摆治疗个。白冰就顺了哈，
2: 有较顺了啊！
0: 好，阿丽好，谢谢阿美，好，感谢你哈，谢谢。
3: 喂，秀娟哦，
0: 还是嘿？
3: 哦，那个好神奇，那个感染了。
0: 哦，安那好，安那好。
3: 因为我头下三四公斤哦，就是拢会起来胃食道逆流啊，平常时啊做工课就是下来拢会到那哦，胃食道小会少嘛。
0: 好好好好
3: 好，我给他喝了。冷藏期啊，半个小时以内就好了，真的很神奇啊！我刚才回来，因为我是护理师啊，
0: 啊很忙，
3: 肚子好饿，吃起来胖，配起来顶得，胃痛到不行。
0: 哎呦，
3: 我搁改点一藏期啊，半个小时，现在好了，我今天冰冰变变的都打住了，真的，
0: 真的
3: 好神奇。
0: 所以这物件，我告诉我才刚叫你啉嘛，嘿呐。
3: 我今麦三亚公公哎，胃是大逆流的，改啉两杯。
0: 嗨，那你的好朋友，你的瓜不？那你天都的干了，有人最熬啊，最熬哦哈。可能免到礼拜的全部拢无啊。所以你喝冰的阿伯加码的人，叫你喝个油的较紧的哦。阿伯加码，阿伯给咱买，咱你喝冰的较紧的，要加油的人较紧的哦。于是加码的好朋友啊，开始啊哈，有人最熬啊，最熬啊哈，陈贵刚我唔知呀，虽然你会变成这些天德瑞橄榄油是西班牙上盖好用青泥老张，那么用人工采收。保持的新鲜度，三点钟来马上冷压出榨哦。虽然呢，营养拢给你保留伫内底面，虽然你去便利店安心啊食，会当菜，会当煎，会当煮个咸的当啉哦。上个亲戚朋友拢介好，介你食嘛，佮更加如何对家己较好诶吼。啊，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呢，拢是750cc。啊，但你去便利店最后咯，也最后啊，买食买人较紧哦。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干，
0: 谢谢。因为你好，
4: 好，要给你点油，
0: 点油来接招，来站着等一下，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你好，
5: 秀山，我张小姐，我等叫油啊，我
0: 想
5: 点歌呗，
0: 点什么歌？
5: 点黄雨你说不回的爱，
0: 我带你安排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啊，你好，秀山，我大大拿阿瓜点歌干好，
0: 咱贵姓嘿？
6: 我姓陈。
0: 没听什么歌嘿，
6: 微酷 AI，
0: 好，大蓝白，
6: 好，
0: 再见，
6: 谢谢，
0: 拜拜，
6: 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7: 喂，
0: 阿西，
7: 你好，嘿，秀山，
0: 嘿，是，我秀山，你好呢，
7: 你好，
0: 嘿，你好，
7: 叫了叫伊，
0: 好，叫伊邓姐来，感谢姐哦，谢谢。来，你妈贝，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你妈贝，要听什么歌？
8: 秀山，你好，
0: 嘿，是，你好，
1: 你好，
8: 我听，姐。好是啊，哪个列入面啊多嘛次？
0: 我是喏，哪个列入面啊多嘛次？好，好，
8: 慢啊，慢啊，菜啊，哈，
0: 嘿，嘿，
8: 慢啊，菜啊，别等别，你啊，等别些那橄榄油啊。
0: 好好好，好，好，
8: 慢啊，菜啊，
0: 好啦，
8: 加班嘞，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啊，叔叔啊，要
0: 听什么歌嘿？
9: 客人乱飞再回吧。
0: 请问咱贵姓？
9: 我姓饶。
0: 老师，要听可怜乱会再会吧。好，大人白鹤，再见，拜拜，谢谢你，谢谢。阿弟，你好。
10: 你好。
0: 啊，
10: 我要杯顶流。
0: 由你来，来接接哦，邓姐，我叫你听，邓姐哈，等一下，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对不起。哪里啊？你好。
11: 秀爽。
0: 是嘿。
11: 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嘿，
11: 嘿，吃过。有我收到啊。
0: 我要听什么歌？
11: 我要点一条我歌。
0: 什么歌？什么歌？嘿。
11: 那个我姓诶。
0: 好好，大良白，再见，拜拜。黄道姐要听什么歌？嘿，
4: 我要听车票。
0: 好，大良白，好，
4: 谢谢，
0: 谢谢，拜拜。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哦。来，谢谢。
12: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2: 啊、我电邮，
0: 电邮来，我来接掉、哦。嗨，谢谢。来哟、哦，即马开始，来要电邮，人个等卡里吧。我是小李哥，你好。
4: 哎、欸，谢谢啊。
0: 嘿嘿，
4: 我要电邮。
0: 好来，小唐，先接掉、哦。嗨，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喂喂喂，唱歌喂，拜别了、啊，对不起，拜别了、啊、哈。那边电光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哦。那么咱的橄榄油，这里摆最后最后，大概是可能这几天了啦吼。所以呢，咱已经最后咯，咱最后咱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呐，还袂加袂，还袂加嘛，得人较紧的哦。因为咱有可能哦，无定着，免到咧，免到拜五，可能最近就结束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还袂关的人，还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哦。那么会当好，咱先登记，先登记，会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会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咱外口的助理听一下吼，啊，伊若要登记的人，会干来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最后哦，最后咱的好朋友若是还袂听到的人，还是啊，等下听到的人呢，就较紧的哈。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拄则那是卡袂记吧？好朋友，即马点歌袂使点嘛吼，拜拜了。那么那边订阅人当卡里来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4: 嗯，我要
0: 订那个。来来，接招，等招，来等一下哈，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4: 喂，小姐，我要两罐那个。
0: 一组呢，一组哈，来接这一线哦。一组是两罐的，等于得一组变成功两组哈。来，我是小六，你好。
13: 嗨。
0: 是嘿，你好。
13: 我。我点歌。
0: 拜拜了，对不起，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13: 哎、
0: 欸，你好，你好，
13: 姓爽呀，
0: 是，你好，
13: 歪的，
0: 我来接电
13: 话，好，大
0: 家起来，我是，我是爽，你好，你好，
14: 橄榄油一组，
0: 好，一组来接电话，好，先哦，嗨，谢谢，来，我有讲过，最后哦，咱今麦最后啊，哎，咱的贺兵呢，那么你俩那边登记哦，可以啦，哈。咱你当到五月三十号，到五月三十号，但是咱的油吼，你要先来登记啊，无到时到尾真正无啊，像可能即几工啊都无啊，所以咱你好，我们只到当时啦，因为呢，公司还没统计完毕吼，来，你好，你好。
13: 我有加码，我靠，我卡卡
0: 了。哦，你稍等一下，上线接一下来。来，对不起，我嘛唔知影，因为今麦会较济啊吼。礼拜天，礼拜天呐，叫的会可能爱拜三节教友吼。来，今麦电话拢会通哦，电话通啊，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咱要给咱加码，要给咱登记，好，别人今麦当卡里边来，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你好，我是小李，你好。
15: 喂，
0: 是
15: 你那苦茶油？
0: 不是啦，是橄榄油。
15: 橄榄油，它一组多少？
0: 一组1980，你现在才听到吗？
15: 嘿，这阵才听到。
0: 来，给听起来，二线接起来，嗨，二谢谢。老弟，你好。
16: 老弟，你好。
0: 垃圾耳机，垃圾耳机啊。我靠，给接这一线哦，嗨，好，谢谢，老弟，你好。
16: 喂，
0: 是，我是爽，你好，你好。
16: 喂，一组一组。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三线接接来，来今麦末线，咱好朋友要跟咱订约的人，一旦登记，和恁登记到五月三十号。但是你若先订，你若无订，我无法度和你到五月三十号。对不起哈，也无有哦。那么咱这是绝对比烤地油搁较好，好对不对，大户？无讲咧，咱这
1: 无讲
0: 金属啊物件，袂当安比，袂当讲沙拉油来跟咱比，当然不能这样比吼。来，你好，你好，
16: 志爽你好，
0: 海奇你好，你好，
16: 我要点橄榄油，橄榄油，
0: 好来接这一线咯，嗨，谢谢。来哟、哦，今麦电话都满线，咱的当个客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2268888。
0: 嗨，谢谢。来，今麦先我咱的这个，我今麦满线哈，而且我大雾光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是咱这个天气吼，来啊，各位提起，明仔这个高雄、屏东、台南的山区，稍微落只阵雨。啊，拜二以后，咱台湾的天气会变成较热、闷热一点哈，水气较少。拜四，星期四，拜四开始个变天，风明个来了哈。所以讲，嘛是按北部、东北部来，伫宜兰啊，加上新北市、花莲的山区，雨会较明显的大啊。星期四啊，这雨、個、应该拜四、拜五两天较明显伫多讲的山区的所在。 哦、所以我要给各位提醒，拜四会变天落雨，啊，其他的时间都是午后阵雨，较热，爱给补充水分哦。
0: 嗨，谢谢，我来稍等一下嘞。第二，你好，喂，你好，
17: 喂，你
0: 还是
17: 啊，你好，
0: 你好，
17: 我要叫你收
0: 银，好嘞，给跳起来，谢谢。来要订阅人这么当卡你们哦，电话通了哦，会通了哦，好，来谢谢，我收线，你好，你好，
18: 你好，
0: 嗨，是你好。嗨，
18: 给橄榄
0: 油哦，橄榄油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姐哦。来，我是小李，你好。嗨，
19: 你好，
0: 啊你好，
19: 啊你好，我要订油。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你，谢谢。来，我来继续看，继续看。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20: 你好，
0: 是你好，
20: 我要订油。
0: 好，好，谢谢你，蛋姐哈，来个接接二线哦，谢谢。啊，我来个曝光啊。来，微苦的爱，谢谢，我先曝光，来，咱继续看哈，谢谢。

0: 哎呀，对不起哦，这首歌不一样哎，哎，唱法不一样。等一下来，不是微苦的爱好来。那我等那个电车，那么咱今晚先我大户来稍等，我先接电话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Hi,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1: 哎、欸，我要加码，
0: 我加码来接接热线哦。嗨，谢谢。来，今晚先我大户讲到一个生活常识，我来个吹过来，谢谢你。嗨，
2: 是咱的赛车要加注意安全啊！有时阵你也无小心超速，还是讲甚至讲你饮酒开车。独驾齁等等啊，一旦你车祸肇事责任是你啦齁，交通部被推出一个这个法案齁，这个法律要修改一下，应该是应该过齁。那从未来齁、啊、你啦讲这驾照方调去齁，你会禁止你科技驾照三档。哦，所以讲你一旦，比如讲你酒驾啦，还是讲你有事故出造成，你的这个开车的驾照被吊销去的话，你有可能三档以来拢无法度来考驾照哦，不能直接来重考就拿到证照哈、哦。所以讲，这有可能是就是按今年六月三十号的上路咯。哦，所以讲，咱未来一定要加注意家己的甲路人的安全，甲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有二，好了，一线，不是二线，是一线，好，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首不悔爱，这是黄以玲所唱的，咱的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拜，你讲橄榄油啊？
1: 爱食咖啡的人，
0: 加套咖啡吗？乌咖啡。
1: 对，啊，套一挂橄榄油，对肾，对肾脏很好，是肾脏科的医生。
0: 肾脏科医生讲的，然后
1: 对，最近才报道。
0: 这是安尼啦，参考啦吼，大家拢了解啦吼，参考
1: 一下。因为最近我就是拢用你的橄榄油在泡乌咖啡。觉得还不错吃啦，
0: 是哈、哦，还有这样好啊，大姐，安尼好好好，好好，谢谢，感恩你哦哈，阿得跟咱道学本嘞，谢谢，谢谢你。
1: 三
0: 宝姐，
1: 我的卫生拢好起，
0: 卫生哦，你有那卫生的问题呢？
1: 对对，然后胃很好。哦、然后我每天早上就喝只有一小匙哦。
0: 嗯嗯，嘿，就是长期啊，你得有感觉，
1: 就有感觉啊。然后我又那个、加一点那个咖啡哈、
0: 哦，哦也棒的，
1: 一点，嘿，然后我煮饭的时候我就会用一茶匙。
0: 哎呦，好棒，
1: 那个饭好好吃哦。
0: 哎呀，你跟那个大姐一样嘞，两个都内行的，一样套到咖啡里底，好，好谢谢，你好。
2: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
2: 嘿，我有甲买一袋迄个橄榄油，
0: 啊，
2: 我无用食，我拢无去炒菜，阮家讲吼，看遐冰箱好食啦。哦，啊，我是要搁订一袋啦。
0: 我要加玛尼啦，来谢谢，谢谢三线，谢谢。来哟，要加嘛，人较紧的哦。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的好朋友，我们只要存几工，但是会当我你先登记到5月30号。可是你若无登记，我是无多劳好你哦，因为咱这油呢做一人爱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需要，你若阿袂，剩我阿袂买人阿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这组油呢真正介一人食了有够好的。而且哦，咱这是。西班牙第一名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采收完保持的伊的营养素呢，伫三点钟内马上冷压出榨，所以咱的营养拢伫内底面，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包括 Omega 3的，包括伊多酚水滴的钾时阵的钾的查查是正常的，包括叶绿素哦，啊，佮有啥？当然咱佮角鲨烯，和咱皮肤的整个会缩水会漂亮哦吼，咱佮经过470种的农药油啊，减盐呢，够耐高温哦，耐215度C呢。这样你喝油啊，那你喝别个东西，那你吃喝油啊，对家己较好。咱倒较烟蓬蓬安尼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哦，拢是大罐的。因为咱750cc 天德瑞，干那咱秀山
3: 大富，
0: 还我两个加五年，所以咱你喝别个，咱要关的爱来加关吼，靠750cc 哦，一组都是两罐。1980块，特别结束啊，特别结束哦！唔知从几工啊，阿伯关人，阿伯家嘛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3: 多准你讲，
0: 谢谢。你好，你好，嘿喂，
4: 喂，秀莎小姐你好，
0: 你好，
4: 我要橄榄油。
0: 好，来先接接哦，好，谢谢。
2: 哎，小姐，
0: 嗨西，
2: 我爱一组，
0: 嗨，三线接接，谢谢。来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一线会通啊，继续卡哈！啊，咱那边有人讲即马大家听到，拄只一大只大家听到吼！啊，那是咱已经有听过，咱那边有买过人，啊，咱这单坑三单来就不得事，坑三单无问题哦吼！那么家己食好，要送个亲戚朋友，真正是有够好啊！个而且咱那个上介绍个上便宜的吼！那你好，你好，
5: 我这边感恩你哦。
0: 好，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嘿。我是小丽，你好，嗨，
5: 你好，我是刘丽，
0: 好，来个接接哦，嗨，邓姐，我好接接，谢谢。来，这么电话通哦，那么跟咱订阅人个当卡里边哈，那你现场看到那个卡通的哦，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小丽，你好，
0: 那就耳机，那就耳机。来，喂，你好，你好，
6: 好，
0: 嗨，是嘿，
6: 我第一组，
0: 我来，接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
0: 先生你好。
7: 哎呀，
0: 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7: 我要爱油。
0: 好啦，谢谢。啊，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嘿，你
8: 好，
0: 还是你
8: 好，好你好。我叫油嘞。
0: 好了，油来接接一线喽、哦。嗨，谢谢。来哟、哦，咱电话拢会通哦，即卖通啊。如果是电话那边通，那卡袂以为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3: 二二六八八 八八。
0: 来，我特别吼开放我好朋友当登记到五月三十号，五月三十号。但是，我即马存几工啊？我存几工？我唔知应该无改一工吼，因为我互公司统计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若阿袂关的人，你就骹手较紧嘞，骹手紧，哎，唔好像安尼哦，蛇蛇你就买无。来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先生，哎呦！哎，徐弟，你好。
8: 哎，我要来买油啊！
0: 好来，好，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
8: 喂，先生，我要爱油啦。
0: 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感谢大哥，谢谢你。来，今麦继续卡电话通哦。啊，那么咱先我大吴工的姐，生活常识姐来，谢谢你。
3: 还是哎，来个各位提气哈。啊，咱食天然的是无唔对，哦，但是你敢有注意到几个重点啊？比如唔是每件物件拢有那青波哦，不是个每个东西都可以生吃啊。青菜唔拢大家，我看下面这個电视拢是安尼啊，真的啊，直接按这图哎，在那拨拨的吼啊，最强强的开始吃，是不是可以这样？不是，要、啊、健康的食物是甲天然有相关，但是唔是随便随吃哦。嗯，安怎讲？比如讲。哎、欸，无煮熟的豆啊，吼、哦，四季豆啦，吼、哦，菜豆啊，吼、哦，这個、红缨豆，无煮熟的，以及用这种豆啊，豆类吼、哦，这种四季豆、菜豆啊，吼、哦，伊本身有这豆啊的毒素，有毒素，吼、哦，比如讲红缨豆有小块较强的毒素，吼、哦，哎、欸，你若讲无煮熟，这种毒素食较侪话，吼、哦，会伫暂时造成腰椎负担，哎、欸，甚至讲会造成急性中毒。哦，还有这个竹笋嘛是啊，它有所谓的青苷哈、哦，木薯里面也有这个青苷哈、哦、啊，所以这来加伤多哈，你把它煮熟，把它加些水白，加倒掉啊，跟换水再来煮的话，迄种加伤多会造成可能大家戆戆无爽快，甚至讲你巴肚无爽快，会想要吐啊、哦，这就是很重要啊，不是每件物件哦，随客随吃啊，个啥，这个、金针花、金针花啊，形、哦、成金针花本身有这个秋水仙碱加。一定的量来变成食一定的毒性去咱的身躯内底，哦，你巴肚痛，甚至讲短时间腰子恶化，哦，爱上病，好，来赶快提醒，不是什么都可以随便摘随便吃哦。
0: 嗨，谢谢，啊，来跟咱报告，那腰子那不好人会当啉咱的橄榄油呗？可以的哈，但是咱讲过啊，卖一概啉伤济，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一缸一摆就好啊，就可以啊哈。来，我今晚来要跟咱订阅，咱继续开哦，咱的电话通啊，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咱最后剩无几工啊，咱的好朋友阿袂订的人阿袂加码的人，要加码人较紧的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记啊，来接接一线接接哦。来，今晚先我到唱歌一个，
3: 哎，试试看。
0: 客栈阿、啊、要订阅人继续看哈，来谢谢，听到唱歌哟、哦，谢谢。谢谢谢谢

0: 掌声鼓励啊！课长，
1: 谢谢啦。
0: 这主持人是陈罗，
1: 陈雷先生的歌，
0: 读者是
1: 大富雀。
0: 哎，谢谢。哎，来，丁哥你好。
2: 喂，
0: 哎，徐丁哥你好。请讲喂，
2: 嘿。秀山呀，
0: 嘿啦，我秀山你好呢，来，请讲起来。
2: 秀山呢？
0: 嘿是。
2: 我贝贝赢。
0: 哎呀，接电信啦、啊。咱先来讲，咱那个边个恁报告一下吼。顶礼拜咱有讲要上我恁脚踏板的吼。来稍等，我去传递好，你好。嗨，喂，啊，我去传递好。
2: 啊，有几桌哈？
0: 好，然后邓姐，然后先接接哦。嗨，谢谢。好嘞，邓姐，等一下嘞，谢谢你。那么如果是咱我有讲要上我好边脚踏板的人呢，我即马暂时无用通去寄好恁哦，无用通去寄。所以呢，哎，等咱的油卖完结束掉，咱才有寄脚踏板。所以你莫个卡来吹啊，林大姐莫个卡来吹啊啦吼，拜托个一直卡，逐工个卡，下晡时也卡吼。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喂喂，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
3: 对，
0: 还是恰公喂，
3: 我叫你哥接几多鱼，
0: 好来接接一线喽，嗨，谢谢。来要订阅人即摆当卡礼拜哦，咱的好朋友呢最后机会啊，最后机会呢，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因咱这油吼，毋是定定有呢，嘿，有时你要甲我退嘛无呢，有时你甲我拜托我嘛无啊吼，啊咱即摆拄啊有诶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咱就加码，因为咱你也甲想讲哦，你即摆若无订呢，到后摆咱要去介绍的时阵哦，超过半档以后，你到时你也无油啊，所以若要一组两组的人根本就拢无够。那从大户三个四周啊，所以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哦、啊，那无叫无告知，爱赶紧哦。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来接接，然后谢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那是无够有的人，要送我亲戚朋友人的两张哈。来，你好，你好，
4: 这是电话线。
2: 小姐，我嘿，哎吼，你在要嫁吼？
0: 我你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嗨，好，谢谢。我来感谢，谢谢。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2: 喂，
0: 是啊，你好，你好，
2: 你敢去耍？
0: 嘿啦，是啊，你好，
2: 你听下来，我先，
0: 听一下，我先接一下，好，那就会记啊，对不起哈，你好，
5: 喂，你好，我要订那个橄榄油，
0: 好来，我三线接接哦，来，谢谢，来，我要拜托咱的好朋友一个代志吼，你那当天的人。拜托，恁去倒一个助听器，敢好？恁若当听的人啦，因为恁若是当听，你无倒助听器呢，你会变成你提早痴呆哦。而且恁倒的人跟你讲话成小妹安尼，我跟你讲话嘛成小妹安尼，这样子不好哈。好了，那么订阅人继续看哦。尤其是呢，咱的好朋友呢，这个咱拄则咧讲的这邮寄的问题哦。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你好。
3: 哎、我搁加一组啦，
0: 要一组要加嘛，来先接招，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紧加嘛呢，因为咱过来剩无几工，我唔知剩几工啦吼。但是你当先登记到五月三十号，因为我公司还未统计到完整，所以呢，哎，明仔载即个知影到底剩几工，无定就剩无两三工啦吼。啊，所以你那边赶人，啊，未加嘛的人，较紧的哦，速度要快哦。那么咱要讲咱的好朋友呢，尤其呢，无会人当然明食青菜无唔对吼，但是咱的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来外口电话拢接接哦，所以你也当啉没有关系，可以喝的哈。那而且油脂呢，无好人更加袂用食顶补的，迄种补油啊不可以哦。那恁即马请到了讲了什么呢？油脂的问题啊，即马咱电话拢满线，咱你好朋友你来要卡电油呢，当个卡空气
1: 2268888。
0: 嗨，即马先我到讲了这油脂的问题了，谢谢你。嗨，
1: 还是阿来个贵提示哈。有足侪人有慢性腰肌的问题哈，但目前调查有超过240万人啊，咧即个咧治疗腰肌一部分哈，有即个将近要10万人爱洗腰肌，靠我都挖了去，这无洗腰，需要洗腰肌无洗人的无性命哈，有一个案例55岁一个第三期腰肌萎缩女性，伊有咧登去看医生，按时回诊，但是腰肌功能拢愈来愈无好呢。到底是虾米原因？原来是啥？伊无照医生的交代食药啊，伊也无咧好好运动哦，伊也无讲食有够的两百几个营养，啊，佮有即个水也无啥咧啉哦。医生讲你的药剂无好，你爱啉水，袂使啉大量哦。你爱逐工爱想着着啉者，啉两嘴，啊，你爱控制即个量哈、哦，啊，你爱啉哦，啊，你尤其莫啉饮料，我多喝以上爱啉饮料。 伊就随性啦，伊想讲啊，应该无遮严重啦哈，因为伊想讲这个有看医生解药就好。哎呀，不对了哈，咱肾丝球过滤率不够60%哦，咱个啊，就开始要加注意哦，60%以下就开始算中度、中度的哈。啊，30到15这地就叫做重度、重度了。啊，是15以下就爱西药剂。好、哦，通常会咱去甲医生来讨论要怎么办哈、哦。啊，为什么有的人讲哦，我愈来愈低呢？安尼你要注意。啊，来有时阵低，有时阵诶，搁起哩哈，起起落落，很正常啊、哦，不用太担心。但是咱来追踪啊，咱一定要多追踪这些数字哈、哦。啊，你卖讲哦，啊，我有记不好哈，我袂使啉伤的水，不对。但爱啉啊，但是袂使一罐啊啉伤凶啊！哎，我听讲这矿物质加伤多，哦，伤腰子造成腰子负担，安尼我钙也不会加，我盐也卖加，哦，这唔对，这不对了，过犹不及啦！各位提醒，啥物营养素拢爱加，但是因为你腰子不好，咱卖加大量，比如讲规盘青菜不可以。哦，超过两粒拳头大小以上的这水果不可以，啉果汁更加不可以，啊，够这青菜汁、果菜汁都袂使哦。啊，你爱运动，但是卖家家己超过头哦，这东西造成咱腰子的负担。也故爱啉酒啊，爱食薰，生活习惯较无好啊，你是不是爱食火锅、海产、北来物件？比如痛风，没错，就是痛风。痛风的高危险群是虾米人？当然是这个爱啉爱食的人，喜欢喝酒、喜欢抽烟、喜欢吃好料的哈。也够，咱是不是有三高？咱有家族遗传啊？所以咱有听过人一句话哈，那个哦，这个啉酒啦、北来海产是我知啊，为虾米这个香菇袂使食？唔是讲袂使食，你卖食大量啦，什么都是太多都不好。香菇食寡可以，但是袂使食伤多，因为咱这香菇内底吼有较寡的这种物件，哎，普林物件，啊，够这个芦笋啊、豆菜、金针菇拢是，哦，所有的菇类都多注意，不是不能吃，这量尽量少。哦，有以安全为主嘛，所以要改规定性。你若不爽快，爱去有医生治疗，保养爱卡起来哦。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喂，先生，
4: 喂，小姐，
0: 嘿，我先生你好呢，嘿，
4: 嗯，要电油，
0: 哎呀，快接电，我靠，接电哦，嗨，谢谢。好、哦、来，今麦电话通哦，我们可能电油的好朋友今麦让我当个卡里边。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哦，先生，
0: 还有。
4: 哎呦，你两个够认真的啦！
0: 啊，有够认真哦，
4: 有够认真。啊，不过吼，相见恨晚，我今日打你一罐神经金宝。
0: 哦，谢谢、啊、谢谢。
4: 啊，我请问你吼，爱要食饭前较好。
0: 来来，接者一千个，接者来。好，谢谢，我叫人来听哈，谢谢你，等一下哈。来，你好，你好。
6: 喂
0: 喂，我秀川，你好。
6: 你秀川，你把门接嘞？哦，门接起来，你门接啦。
0: 哦，门接咯。哦，
6: 哎，我赶紧讲一个。
0: 啊，你那讲到产品，我得爱要来啊。
6: 无啦，我讲一个，我先。想放麦啊啦！
0: 哦，
6: 你的目睭在什么位？
0: 我你等一下来，电话麦挂下，小等一下我叫人听下来。啊，接着上线喽！来，那边电影好朋友，今麦电话当卡里边哈，咱最后啊，最后啊，阿未电的阿未接嘛，人较紧的下来，谢谢。

0: 谢谢感谢，这首歌是《委屈的爱》，那么是詹雅文所唱的。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哟。
1: 嘿，我本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知嘞。来，请讲来。
1: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1: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1: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1: 嘿，啊，这拢干么正常啊？4.8嘞。
0: 哦，4.8哦。
1: 嘿，
0: 我查者哦。
1: 对啊，阿血糖本钱高啊，你啊。
0: 好。
1: 哎、欸，这拢好啊。
0: 今麦拢高在里呢。
1: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1: 较早那200外。
0: 哦哇，以前有
1: 干。哎、欸、呀，进本哦，134。
0: 啊，本哦，啊，标准呢？
1: 哎、欸、呀，糖化血色是5.7。
0: 哎呦，阿贵阿伯以前我这样。
1: 好、哦，以前没讲出来。
0: 我以前有错一条。
1: 先讲啊，吼、哦，因为我以前跟先打减药啊，去跟那个打减药啊。
0: 安尼好，以前减药啊。
1: 哎，讲到我本钱也免吃啊。
0: 哦，安尼好，恭喜你哦。哎、啊，好，以前减
1: 啊。讲我也惊啦，讲到像我迄个也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吼，咱来个干红糖啊。好，阿来感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你是谢爽家？
0: 是，我谢爽，你好，嘿，来，你好。
2: 我是谢爽。
0: 嘿，我就是你好，嘿，三块四，嘿。
2: 诶，产品真多啊。
0: 产品都不止嘞，嘿，来，嘿。
2: 实在真好用。
0: 哦，你有吃我的产品呢？
2: 我有哦。哦
0: 啊，吃了那好。
2: 奇怪啊，哎，嘿，那大行都拢做好。因为呢，你小便也减嘛，啊，我呢，透早就流鼻血，我那好去。
0: 啊，流鼻血哦，
2: 透早都流鼻血呢。
0: 安尼哦，吼，安尼啊，别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好，你啊，再弄等哈。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好，徐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3: 我徐爽，你好。
0: 徐你好。嗨。
3: Hello。
0: 嗨。
3: 我改。我该是林那个我新郎客啦。
0: 哦，好好好，感谢你哈，三贵叔嘿。
3: 啊，我买三个了，买三个三。
0: 三瓶有几嘞？
3: 全部。
0: 好，谢谢你，嘿，感谢哈。
3: 啊，加一个拜我。
0: 好好，一个拜我哈，莫急啵哈。
3: 加一个拜我，那个朋友拢有破掉。
0: 好好好。
3: 啊，破拢无去啊。
0: 哦。哦，你今麦是要讲过嘞呢？哦，大哥，你感谢你，谢谢谢谢，啊，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哟，我来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就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就咱这款你当安心嘞，因为咱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先问说是，所以是吃一罐低嘞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有几门去放过了，该一个人也可以来个吃一罐
4: 三鲜金宝。
0: 啊，谢谢。嗨，
5: 喂，
0: 喂，你好。

0: 感谢你，谢谢。来哟，咱这组咱的天德的橄榄油真的是哦，咱有奶高温的，有奶215度C的高温哦，所以呢，当然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咸会当煎，拢无问题哦。佮咸会当啉呢，这样好的油，你唔免考虑啦，爱关灯啊食，对家己较好，对咱岛人较好的哦吼。啊，尤其是咱的好边上哦，亲戚朋友嘛拢介好呢，大家有食到拢知影好伫对吼。虽然买一罐送一罐，一组就是两罐。拢是750cc 1980块，咱最后啊吼，啊未登记的人，啊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大准一讲。
0: 老弟哥你好，
2: 哎，是吗？
0: 还是嘿？
2: 哦，我食你的橄榄油偌好嘞，我。
0: 哦，来三瓶我不记得，啊，食了那好嘿。
2: 除了你娘吼，我逐个拢交你个橄榄油，我去年甲你买两组嘞
0: 啊。哦，啊，你食了那好嘿？
2: 食了吼，嗯，这除了你娘拢好。
0: 没，也没食到逆流
2: 啊！
0: 没胃食到逆流，
2: 今晚没啊！
0: 哇，好棒哦！
2: 今晚我要搁甲你订两罐。
0: 我你别个加码啦吼，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啊，来一箱广告完毕，等下这份订单呢，
1: 多准你干，
0: 感谢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呦，四川呀，
0: 黑西，嗨，
3: 哎，伊都做不来啊。
0: 嗯，
3: 有关呢，有关呢，伊都老棒了，在线好。
0: 哎呀，接接上线咯！哎，邓姐，我讲听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姓啥呀？吼。
0: 哎，你好。
4: 你好，我是南客吼。
0: 哦。
4: 我正要请教你吼。
0: 哦呵。
4: 我做搞了啦。
0: 哎呀，接接来先咯。好，谢谢。来哟，那么咱继续看，继续看哈。啊，咱的电话即马会通，嗯，电话通啊，咱电话拢无问题啊。那要跟咱加约人，要加码的人，啊，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咱最后哦，最后我唔知道几工啦吼，是最后哦吼。啊，你当登记到咱的啥？5月30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要加码的人，啊，要加码，嗯，啊，要加油的人较紧的哈。0800
1: 469469。
0: 哎，谢谢你好，你好。哎，来，你好，你好。
5: 我要橄榄油。
0: 我来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呢，我来跟大伙唱歌，牵手做阵行。哎，咱继续，咱加油，继续看落去，谢谢。

0: 手做阵行，
1: 来谢谢。
0: 这什么人主唱我袂记啊，但是这是都叫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夫。
0: 哎，我两个人说起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咱今嘛开始，要给咱订阅，咱们加加码的。那么加码好朋友，咱电话拢会通啊吼。阿袂加码人较紧的，因为咱最后啊，真的是最后吼。我们真是最后归岗了吼，但是一旦我哩先登记到5月30号哦，你无登记就没有，那卖完就无啊。所以咱哩好朋友，咱难得的机会，这个无起价哦，后摆会起的我唔知道，因为物价拢上涨啊。这个是真正是请拜托哦，咱的进口商咧唔好甲咱起价，大伙对不对？
1: 嗯，
0: 是啊，基本物件拢起价啊，真的，你讲橄榄油无起哦是。不大正常，但是咱真的是进口商给咱停啦，公司给拜托啦吼，所以咱后摆去呗，我咧想应该是会去啦，啊，所以咱好朋友若是阿袂寒，你要加码的人，咱这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哦，会当放三档哈。哎，你好，你好，
2: 喂，
0: 阿西，
2: 你好，秀山，
0: 哎，是，我秀山，你好呢，
2: 你好，
0: 你好，
2: 接了接了
0: 油，油来来，来个接接哦，嗨，我到这边，谢谢。
1: 那阿姨，咱先讲这油啊，咱这车间的油。
2: 啊油哈，
1: 嘿嘿嘿，
2: 你啊，家啉只要是当时的话哈，啊大便足好办。
1: 大便通顺。
2: 旧年买呀，
0: 我啊今年够买无油啦哈。来大夫再讲一下，
1: 嘿嘿，
0: 谢谢谢谢。
2: 油啊，
0: 搞擦到有橄榄油啦！
2: 哎，橄榄油，
0: 天哪，你们搞掉，我来讲。
2: 我改变两罐呢。
0: 哦，你吃了安那好，吃了讲重点。
2: 我正常就改变两罐。
0: 对啦，你吃了安那好啦。
2: 啊，吃了都安也油啊，安吃了感觉讲我榨菜我拢焦了油啊。
0: 嗯。
2: 榨番薯油啦，啊个焦了焦崩啦哈。
0: 哦，焦崩。
2: 啊，豆油个焦了啦哈。
0: 哦，我看
2: 这。啊，足好吃。
0: 哎呦，足好吃。啊，佮佮个焦油，佮焦豆崩得掉啦。
2: 啊，你来要煮饭啊，佮地点啊落。
0: 哦。
2: 啊！我本来拍的规格正常无共。
0: 啊，今麦拍的规样哦。哎，对对对，哎，白色的无胶条哈。好，谢谢。
1: 喂，你好。
3: 喂。
1: 哎，你好，我大尊，你叫我大夫，你好。
3: 你是大夫啦。
1: 哎，我大夫嘞。
3: 我是要跟你分享那
1: 个。哎呀，分享，哎，来，身边好不几个，阿姨别跟他分享。
3: 我是差不多开到要30年的那个肠。大肠有挂着地和盖呀，
1: 是啊，你是
3: 啊，我是生脂肪瘤的啦，
1: 脂肪瘤嘿，
3: 嘿啊，我差不多会使讲，这30天来拢一直流塞，一直流塞，唔捌一工放定定的，我橄榄瘤甲食2天多尔，哎呦，
1: 通顺顺顺，
3: 怎么变拢规条的？
1: 哎呀，通顺。
0: 我那讲了，
1: 大哥讲起
0: 来，我讲好讲好，嘿，好，谢谢。哎呦，那你天德肉干呢？有真正我告诉你，咱只当啉啦。所以咱那边咱那买油啊，买有丢，你们跟他听介绍吼。啊，小米绝对是无后悔，一分钱是一分货。那你天德肉干呢？有呢，已经别过来当啊，介绍过来当啊，有吃过人拢知影，讲咱这组油真正有够好哦。而且咱个经过470种的农药检验，绝对拢无问题哈。啊，来这边哦，个叶绿素个多酚个。贝塔胡萝卜素个欧米伽素粒，所以你以为你没丢，爱你没不饱和脂肪油的是咱去做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上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 的，不是500哟吼。咱一组是1980块，那么家己用啊好，送我亲戚朋友的拢盖好，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哈。以上广告，等下接问订单的
1: 多准一杠，
0: 谢谢。阿弟你好。
4: 你好，我爱拜顶流。
0: 好，来接接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哎呦，喂，你好，你好。
5: 我爱橄榄油。
0: 好，邓姐来接接上线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6: 我爱顶流。
0: 橄榄油来接接哦。我靠，接接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那是有听到的，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因为咱到时那无油啊，你唔讲啊，秀山，你刚刚找看有一组无一罐嘛好，拍摄无就是无吼，唔是咱要爱得有啊，因为这油哦，真难得，真珍贵啦。你西班牙那天气那怪怪无油，就是无油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较紧的哈。哎呀，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嗨，
0: 要订阅来接接线咯，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哎，
0: 是的，
7: 油不多。
0: 好，来油来三线接接来，谢谢。 啊，来，即摆先我到位讲了即个啥？天气的变化，咱的好朋友，继续看哈。那么，如果是电话那边通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
1: 07226888。
0: 嗨，谢谢来先我到位讲了即个气波的问题哦，哈，来也请到位讲，谢谢你。
1: 好，来个可以提起哈啊，咱有这种假婚不改哈，老烟枪哦，这个有可能都要气感以外，就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你无注意。叫做肺阻塞啊！这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大概八岁一个男性，结婚三几冬啊，哎，最近近半冬一直扫袂停，迄痰就多，惊落来喘，想讲是不是有年岁啊？啊，归起来，吼，医生来这检查者，因为最近感冒无爽快，结果呢，确诊啥？细胞肺阻塞啦！啊，莫怪哦。这个肺阻塞是无法度搁恢复正常的一种慢性病，肺阻塞是慢性病，伊会嗽，会有痰，会喘，哦，这个通常细胞的问题，拢是这三种信号哈。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明啊，我看你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星诶，那么这是乔佑格的谢的收起来，那么喜人继续梁先生电话了，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嗨，
0: 海西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啊，哎，你好。
1: 哦，温头诶吼，我甲你食三四十罐。
0: 哎呦，谢谢。
1: 少去用看看无效。
0: 啊，
1: 哦，我起码买拢个一盖哦，啃三粒，啃三粒，啃一粒都我地雷呢。
0: 哈，三片不接。你是恭喜少呢？少，
1: 嘿，我总爱管三千斤布，等骨头管我讲，我用三千斤布，家你用好你食，只能讲我啃三粒，啃一粒都我地雷。
0: 哎呀，好棒哦！大姐，那今天我告诉你啦，嘿，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这罐三省金宝是龟仙姑让我给你过透透升温的，所以当然啊，你们吃来过人过来讲，吃一罐滴咧五罐的哦，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搁吃来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药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妙不接嘿，安娜，
2: 我吃过哦，到家我管恁个爱吃哦，啊吃三工俩，我再吃透早吃，啊吃三工俩，干嘛会少就足好啊？
0: 本来会少啊，今麦袂少啊，你哦。
2: 嘿，好。哦我半暝拢烧到哦，啊！
0: 即
2: 我听伊讲啊，我甲关来食，啊！我即即时啊哦，拢含迄个。
0: 嘿，哦，你是讲食咱个橄榄油呢？啊，干三片全部做家呢哦。哇，大姐你好聪明哦，这样子吃就对了，这样你安尼就对了哈。那谢谢，那你好，你好，嗨，
3: 嗨，秀爽，
0: 嗨，秀爽你好，
3: 你好，
0: 嗨。
3: 哎、欸，我叫陶宏哦，何先生。
0: 好、哦，什么技术？
3: 哎、欸，你
0: 嘿，
3: 橄榄油我收到啊，
0: 收到啊，
3: 十二罐，
0: 好，十二罐。
3: 啊，橄榄油吼，这个好处。
0: 三片不接，加了安那好。
3: 这个吼，伊会化痰。
0: 哦，
3: 伊会化痰，橄榄油也会化痰。
0: 这你讲的啥，我未使讲。
3: 哎呀哎呀，
0: 好，安尼好，
3: 安
0: 尼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给您建议呢，但是这个天德的橄榄油这样呢，好，当然给您建议是安尼，透早起来，咱个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呢，咱个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天德的橄榄油，然后那么过来个加咱的啥三省金宝，哇，安尼真的是100分，真的是100分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搭配哦，咱的天德的橄榄油搭配咱的三品呐，包括的咱的阿亚德呐，包括咱的三省金宝呢，加咱的钙过激动个当做一下，拢无问题呢。这样你喝油，你也别关人，也别加嘛人，较紧咱最后啊。最后哦，我唔知道最后几工啦吼，啊，你也当先登记到5月30号哈。来，以上广告买一罐送一罐，一周都是2罐，1980块。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
2: 哎、欸，我问你啦，哎、欸，你讲那油是一周是2罐啊嘞？
0: 两罐对啊，嘿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嘿，喂，
4: 哎，志爽呀，
0: 哎，志亮你好嘿，
4: 哎，我在游，
0: 阿妹游来，来声线接接哦，来谢谢，来我今天要邀请咱的好朋友，今天跟咱讲何为，哎，你咱的油你吃了好不？如果是吃，但是我先跟咱讲一下，咱那是上尾上脚踏板好利用吼，咱最近无时间夹，哎，等下咱的橄榄油促销完。促销完了呢，我才给你寄哈，所以唔要跟我偷，唔要跟我吹哦吼，一定会寄给您啊，但是卖跟我吹啦哈。所以呢，那咱们好，咱们会变起来讲好话，看你是吃咱的油吃的安那好呢，啊，咱会当上我的脚踏板，这种脚踏板哦，你要搭，一定要搭哦吼，这对咱的五脏六腑拢盖好哈。来，今麦先来，咱们会变那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今麦当卡里边哦，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我是小丽和你好。
5: 你是啥哈？
0: 是
5: 我吼，迄橄榄油吼，那我食吼，哦，迄破嘴吼，你安尼个咬咬的，啊，再个啉落安尼吼，哦，迄嘴拢好去。
0: 嘴破空哦。
5: 嘿。
0: 哎呦，这么好，来接接，三星接接来，医生，嘿，三瓶红酒，谢谢。哪里人？你好。
6: 你好。
0: 是。
6: 我讲好话。
0: 嗯，请讲下来。
6: 我一个我接。先过买的，
0: 无记你讲你食了安那好，你讲起来。
6: 有丁啊吼。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啦。
6: 我先过食吼。
0: 嗯。
6: 感觉讲，想精神较好啊。
0: 精神较好哦。哦，好、欸，安尼哦。
4: 系、哦、啊。
0: 好，来接接二线，接接来，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4: 你好，我要讲好话。
0: 请讲起来，嘿。
4: 我食橄榄油吼。
0: 嗯。
4: 大便很顺，真好。
0: 哦，大便顺利。
4: 哎、
0: 欸哦，好，谢谢一线接接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啊，先生你好。
0: 嗨，是。
7: 我这橄榄油外好，你敢不知？
0: 安那好。
7: 嗯。我爱牙周病哦，啊，喙齿十天疼，啊，这牙一看拢无好，我啉两冬尔拢袂疼。
0: 哎呦，哎呦，好棒哦！来三线接接，来三线哦，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先生啊，
0: 是哦，
8: 我这个是买三组，订便利三组。
0: 哦，啊，你吃了哪
8: 个？我拢吃两汤匙啊，胃吃了胃太好啦，
0: 胃太胃足好的对啦
8: 吼。啦，啊，大便嘛都袂歹啊。
0: 好好，你稍等，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边张丹的大准你讲，对不起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袂当相等待，等者。来哟、哦，对不起哦，咱广告时间没当相等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今麦已经结束了哦。来，你好，你好。
9: 秀爽呀，
0: 还是嘿，
9: 嘿啊，你一个先一个
0: 先刷卡，我刷卡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哎，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9: 哎，哦，我改一
0: 边。你个别恭贺有恭贺为结束完呢？
9: 哦啊，出去听哦，不会中，假的中错呢。
0: 哦，安尼我你个今麦已经结束了呢。大姐，今麦已经结束了，要送的已经结束了哈。
9: 安尼无啊吼。
0: 嘿嘿嘿，好。
9: 哦，我别过来做咧咧。
0: 好好，谢谢你，对不起哦，谢谢。大弟你好。
10: 红山区。
0: 我来接接二线咯，嗨，谢谢。哎呦，大家拢食个这么好呢，真正是大家食好了，给咱倒小波，咱的好朋友呢。啊，你来阿袂订油阿袂关油的人呢，咱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因咱存最后啊，我唔知道最后几工啦，因为咱公司阿袂。还没结算了吼，都卡在你百关的，所以还没结算。有可能剩几天啊，没订到，不知道几天，不知道。没紧，那么咱秀山特别开放和平呢，会当登记到5月30号，5月30号哦吼。所以你那还没关，还没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喂，你好。
10: 我要订订油。
0: 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喂，你要秀爽。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1: 我要点油。
0: 没有，来这边哦，二线哦。好，谢谢。来，咱继续看，继续看哈。啊，咱的林阿伯，你的歌呢？我等下给你安排。咱林阿伯所点的好心哦，哪个在里面啊？多么钱呢？等下我来给你唱哈。潘姐，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来，咱即马电话通啊哦，咱阿伯给咱点油，好朋友，你即马当卡里来。我今仔一早接了一通电话，一阿妈。要到91、92，我袂记啊，敢那92岁吼。这个阿嬷甲我讲吼，伊讲伊足感谢因新妇啊，哇哈，为什么？因新妇报伊听咱的节目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你好。
11: 哎，秀爽啊。
0: 哎，是你好。
11: 哎，我新人，我拢咧听你的，你来，我唔捌甲你买尔啦，我总听你咧，敢那有遐好，我总甲你买一个多少嘛。
0: 好好，你买一组来，接着一线接着，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2: 哎、欸，秀仙你好，
0: 啊、你好，
12: 哎、欸，我是吴大姐，台中吴大姐，
0: 哎、欸欸，
12: 我请问你哈，
0: 哎、
12: 欸欸，我迄个假三线直播，
0: 我来等者三线接接来，今嘛无咧广告了，谢谢。那你好，你好，
13: 秀仙你好，
0: 哎、欸，你好，
13: 哎、欸，我感染了，
0: 哎，接接二线咯，嗨，谢谢。来，今嘛莫爽呢，咱那边跟订阅好评列，等下开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啊，表示的八路啊靠掉啊哈！来，即马订阅的人会当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啊。我拄只咧讲是阿妈92岁哦，伊讲伊也感谢因新妇啊，因新妇报伊听我的节目啦。啊，有一届听咧讲的迄个观念的问题，伊本地干新妇吼，两个有一点啊，心内有一个结啦。成功哦，因新妇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爱做奸新妇，看伊无去，所以拢个刁啊！伊来做到新妇，伊就拢个意思要个压落底的刁啦吼。所以呢，伊当然呢叫伊做啥做啥啊。所以呢，伊干嘛讲啊？伊做好嘴，这新妇是讲起来当大家讨论新妇够好啊。结果伊是安尼哦，伊是惊因看因到的人无去安尼啦啊！靠，这驾车人够什么教了一辈啊？他不会啊吼啊！慢慢吼。啊，了解啊，去听我讲，有一届伫山顶咧讲了这种教的问题吼，伊讲哦，小仙，我那早相见恨晚，成都在阿桑安咧相见恨晚，伊讲早那听来我节目吼，因大家新妇哦感情个如何？ 哇，你即马嘛介好啊！你媳妇会关心你的身体呢？一个买油好伊呢？伊买油好因大家哦，买好伊哦。按大家讲哦，伊唔敢啉啊。伊家讲妈妈，你安那啉？咱这大姐可能有在听，即马伫垃圾边有在听哦。伊家教讲你安那啉？你常常吼，因为伊年岁有啊，九十几岁啊，常常便秘啦。啊，有些点了，食迄通便的，看伊足可怜。伊真个讲妈妈，你来啉这個，人大家拢讲介好安尼。结果伊真啊食了有差。啊，你了哦，伊只卡来，伊只卡来，甲讲哦，先生，我感谢你呢。你互阮新妇听到吼，佮报我听你的节目，我即马心情拢开心呢。我甲阮新妇感情愈来愈好呢。安尼好啦，阿妈恭喜你啦！我讲你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代志啊，对不对？啊，当然啦吼。人啦，心内有迄个肝哦，啊，你啊肝啊，甲掏开啊，咱自然咱就快活，啊，人的心情就好嘛。好，所以呢，我希望你啦，心内有肝，有迄个肝的人呢，希望你那个掏开吼。啊，人讲解铃还是系铃人啊，掏肝，我那就是爱怕肝的人来掏开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大家拢家庭美满哦，大家拢感情真好哦，唔好感情无好哦。
14: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14: 啊、我丁宇，
0: 丁宇来生，来生，二先生，二先生，好、啊，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我来唱歌哈、啊，咱阿伯歌别个唱诶，好是喏，那个在里面那多嘛起来，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看，别个人订阅人，别加码的人，阿伯加码好朋友较紧咧啊，咱继续看，继续看，那上完就无啊吼，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市の流れる港町。那么这是咱的林阿伯。哎，阿伯，感谢你，谢谢你哈。阿伯说点没有啦，我是双立芬，你好。嗨，
1: 你好。
0: 是，你好。
1: 我点橄榄油。
0: 好，谢谢双信姐姐。嗨，谢谢。立芬你好。
2: 哎，
0: 立芬你好。
2: 哎，姓双阳。
0: 哎，是立芬。
2: 二线的。
0: 二线个姐姐，二线来，哎，到二线姐姐来，谢谢。哎，感谢，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来，今麦要订阅，人可能刷订嘞，满刷嘞，不要紧，咱个卡咱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这个电话当订阅哦，所以继续卡哈。那么加码的人较紧嘞，啊，要订阅好变较紧嘞。哇，我听到92岁阿妈跟我讲哦，就算我今麦拢解脱了呢，拢无迄个硬未出来问题啊，我听见嘛，中华医院啊，我感觉因心不做心咩啊，他先送他，医生买来送以后。啊，才叫伊听节目，伊讲你听看没啊？妈妈，你听看没有？这个秀传咧讲节目做正牌，伊袂，我别讲话，伊袂啊，袂啦，我别，我别讲话啊，我唔敢，我无伊胆。来，咱即马电话是满线，不要紧，来要甲咱订阅，要甲咱加码人继续卡，0800469469，来谢谢。那么咱听讲咧，卖得着慢性病咧，从伊个阿妈92岁，后个再无得着糖尿病，迄人啊得着糖尿病咧，真正是真正够麻烦。啊，糖尿病个人食咱的天的橄榄油可以的吼，但是我拢讲过哦，你那会记得你有糖，咱有糖尿病人袂当食的饱和脂肪油，因为饱和脂肪油会和咱产生了啥三酸甘油酯，啊不饱和脂肪油不会，所以呢，当然咱食有糖尿病人食。要吃饭啊，好，要吃菜呢，拢爱真爱真呛嘴呢。你莫像伊个话人讲，啊，吃饭应该无问题吧？嗯，过去咱拢讲吃饭无问题，无唔对。遐一个先生哦，吃两碗饭，吼，吃两碗饭呢，啊，拢配饮料，无怪糖尿病，无怪三酸甘油酯，300几呢，那啊惊死人了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哦，吃物件爱尊重。你个今日无糖尿病，你嘛免讲爱吃物件哦。比如讲饮料啉几工的啦，无咧啉白茶啦，啊，拢逐工吃饮料的，啊，而且透早食到暗时啊，安尼无糖尿病则奇怪，无三酸甘油酯则奇怪。所以咱得着糖尿病上惊是惊啥呢？伤过甜，个伤过油，或咱中考大考，咱中考呐大考女性超过的80公分，男性超过的90公分以上的人，当然你比较起来，可能得着啥糖尿病四高啦，唔是糖尿病呀，包括高血压、三酸甘油酯、尿酸酸拢有你的份咯吼。所以咱听讲过呢，卖得着慢性病，因为对你一世人袂当紧，他就是你呛气，爱呛气呛一世人。无法多改，所以你就是爱注意啊！吼啊，现在得着了，从糖尿病啊得着呢。你讲啊，我应该是食药，食个控制了改好啊，应该是长筋啊，歹势，伊就是袂长筋啊。你去食了控制了改好，表示你有强嘴，但是无代表你就是有长筋咯，吼。因为呢，伊是按头到脚，包括咱的血咯，后面叫心血管病，伊嘛叫做全身骨的病，伊腰椎嘛无好。咱通常。有糖尿病人油脂拢无好，所以你也看咱即马目前有咧洗油脂的人咧，差不多一半拢是因为糖尿病来，所以你也想讲安尼有恐怖无？哎呦，安尼当然恐怖啊！啊，你若无糖尿病来，那有可能讲无代无志得着啥洗油脂的问题，可是你血糖控制了无好，啊，造成伤到咱的心电代谢肝甲油脂，因为呢，咱糖尿病叫啥物病？心电代谢病。阿里个多，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订油。
0: 好嘞，我来个接接来，谢谢。我是传丽，你好。喂，你好。
3: 现在我订一组油。
0: 好，来接接哦，系一线接接，系谢谢。来，咱那个朋友在讲话当中，我助理会给你接电话，不要紧嘞。啊，恁继续卡，拢不要紧哈。啊，大户嘛得到接电话，咱大人继续卡哈。0800469469，所以呢，咱一直。就较早我得拢定甲好边交代讲哦，唔要得着慢性病，尤其是即个糖尿病，伊真正是真搞怪病啦，而且吼、哦、真正介麻烦。你若安尼小可食一个伊的血糖的牙管啊，卖讲啥，干那讲荔枝就好啊，我荔枝好食哦。嗯，你若是食一粒还好呢，你若食两粒咧，歹势血糖绝对飙高啊。往来咧，那食一片啊吼，食半片还好，食一片哦。 拍摄那阮到往来，你一定血糖飙高，所以变性呢，你无轻说袂使，因为呐，伊马上和你查讲你的血糖也高，目睭模糊啦，啊，这个视网啊病变啦，包括咱的心肌梗塞、高血压、中风啊，啊，空气袂吧，顾卡顾镜头啊，包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迄阵啊。就麻烦了，迄阵到时的真的是哦，人咧讲要考了无话噻，唔免考。有糖尿病是绝症，总是啊，食是注意就好啊。咱咧饭后食半碗饭，啊，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然后呢，咱就是爱达工运动30分钟，也过来咱就是爱牛牛饭前的血糖甲饭后血糖哦，上个是饭前。标准的吼，上个是60到100，也是100以内。啊，咱饭后2点钟啊是80到100以内。糖化血色素伫7以内，上好是4到6上介好哟、哦。这拢是咱定定甲恁建议好朋友的吼，希望好朋友大家当注意哦，甲恁建议哈。好，嗨，
4: 小姐啊，
0: 我姓啥你好？
4: 我姓啥你好？
0: 嗨，
4: 我现在来先搞的哈。
0: 什么贵族？
4: 哦，我太太伊那个血糖上悬啦，
0: 上悬哦，来接接来，二线接接，我今嘛摸爽摸爽。

0: 再会吧。啊，那么这是张荣荣所唱的吼，是咱这刘先生点的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欸，王先生你好嘿。
1: 哎、欸，叔叔啊，
0: 哎、欸、
1: 呀，我跟你讲啊，
0: 哦，
1: 我这边我来跟你讲，我吃四粒了吼，
0: 哦，
1: 我已经吃介久啊，长期回诊，你知道？
0: 好
1: 啊，说变血糖都剩七十了，安尼变哪？
0: 阿伯，你叫医生来，你检尿啊？嘿，阿咱就甲改两顿安尼，安尼就好啊哈。好，阿伯，你知吼？我那讲了好啊。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秀山你好，我等你知哦。
0: 新华。
2: 哟。
0: 啊，
2: 哦，秀山，我今日足欢喜。
0: 安那讲？
2: 我有血糖要到四百，啊，今日是哦，医生讲我剩一百。
0: 去检查查者哦，
2: 然后我要甲我注意多少，我好惊。
0: 原底是，
2: 我拢食你个药啊，都拢。
0: 但食你原底是四包。
2: 系啊，啊，我食你
0: 检查剩一百，吼吼。
2: 你食你个药很侪关系，讲来更加，你好卡班别去哦，
0: 后羿娘
2: 娘看会降落，要拢买。哦，今日我想讲无啥爱食，今日去后羿娘讲剩一百。
0: 哦，这店蛮有耐心啦，莫急啦。大姐，哪姐哪好对不对？哎啦，所以你没烦恼了哈，哪姐哪好哦，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哈。
0: 我秀爽，你好。
3: 秀爽，秀爽，你好。
0: 喂，你好嘿。
3: 哎，我来请教一下哈。
0: 没嘿，你讲来。
3: 我嘛，我咧跟你使用诶三瓶。
0: 哦，三瓶我姐好，谢谢。
3: 嘿，
0: 嗯
3: 啊吼，
0: 嗯
3: 嗯，我有改善啊。
0: 哦。
3: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两三百。
0: 啊。
3: 我有注胰岛素。
0: 哦，你用注诶哦。
3: 我煮个咸食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3: 唔过迄时阵我是煮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嗯。
3: 啊，唔过就是即马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惊。
0: 医生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3: 系啊，不然我食你的三顺金宝食。
0: 哦。
3: 食
0: 三片
3: 的。我得二十公呢，我的血糖就降落来九十五呢。
0: 较大声小话。
3: 九十五。
0: 安尼即马标准啊！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再逛各再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咱的好朋友，恁要注意个听哦，大家拢吃好，无敢包，就是因为呢，咱这款三省金宝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呢，吃一罐，第二五罐，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吼。啊，咱们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他们吃个瓶瓶罐罐，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前面去放过来解药呢，也记得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
4: 我拢泡牛奶啦。
0: 啊，你讲啥？橄榄油泡牛奶哦。
4: 嘿，我拢泡牛奶吼。
0: 哦，三片我不接，你敢泡牛奶啊？接了好无？
4: 未歹，啊，我跟你讲，痰便便吼，迄卫生纸拢未夹无。
0: 哦是哦，所以你大便嘛改顺就对了
4: 吼。对对对，特工的啦。
0: 哦，加橄榄油泡牛奶，哇，好好棒哦！大姐，你有那巧呢？我们是跟他泡咖啡，个泡牛奶呢吼。好，谢谢。大姐，你讲啊啦，伊你讲吃咱的橄榄油。
4: 橄榄油嘿，
0: 啊，闭结了。
4: 刚来啊，我拢闭结啊，我下早就甲你买，因暗都哦，拢棒嫩诶。
0: 哎呦。哦，好棒哦，真正有够好滴哦，
4: 真正
0: 好，安尼好，再给咱倒些粉哈，谢谢。来哟，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就是这么的好，大家拢吃了该喝，大家吃好拢给它卡起来，给它饿了，因为呢，咱这组真的有够顺啦。我的听讲过，咱要吃物件哦，爱注意听，看人是吃了好安怎，对不对？啊，咱的广东爱吃，爱看有影无？哎，那是一模同款的，你得爱个鹅肉节哈，搞完鹅肉节。所以天德瑞橄榄油真正是100%纯度，而且咱个是啥不饱和脂肪油，因为咱是用千年的老樟油人工采收呢，然后马上三点钟来个冷压初榨，所以咱会当菜，当煎，当煮个咸，当煎哦，咱个耐隔温哈。来，咱买虾哦。最后啊，最后啊，吼，唔知春季干我唔知，啊，你当登记到五月二十号，啊，来买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的，拢总是750cc的，1980块，无甲你起价，后摆会起袂，我唔知呀。所以咱即卖加买挂加加送挂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春季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
0: 喂，是，
5: 我请问你吼，
0: 没嘿。
5: 我血糖105，
0: 伤高。啊，你等者伤高呢？来接者，医生去接者哦。好，你等者哈，等者，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很秀爽。
0: 嗨。
6: 秀爽吧。
0: 嗨，是，你好。
6: 你好，我要 吃土粉呢。
0: 好来，双线这边哦，嗨，谢谢。来，咱即马电话通哦，电话通，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订油的人，要跟咱加油的人，拢会当卡二线，我看我接接哈。来即马满线嘞，不要紧，咱满线哦，你当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空气226888，来试试。我要来甲唱交道，当然无费心的好听啦。啊，不过人我嘛要来甲唱啦吼。啊，你若要甲咱订阅，要甲咱加码，人继续看。0800469469，来试试。哎，对不起哦吼。这个我看一下哈。来，那边现场看到，咱继续看，等一下嘞。

0: 陈
1: 哇，电脑跳掉，电脑跳掉啊！怎么会这样子嘞？哎呀，我今天卡拉 OK 怎么这样子？等我下来。

吓我一跳啦，怎么这样子呢？来，这个电脑秀抖，有时候会帮我切割哈。来，听我唱歌来，谢谢，来，谢谢，等我一下来，谢谢。

0: 人诶真的是哦，费青唱了真的无腔腔诶呢。啊，咱这个咱这歌卡吼，必然袂掉安尼啦吼。来，谢谢，感谢教导。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海西，
1: 四川呀，
0: 你好。嘿，我四川，你好呢。
1: 我
0: 要油，我要油你来接接哦，谢谢。啊，等下我叫你来，哎，我看接接，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天头的橄榄油来，我是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2: 小姐，
0: 我是爽你好呢。
2: 橄榄油最佳一周，
0: 最佳，嗨，谢谢，来三线接接，加码加码，谢谢。来，那么可能最佳人，哎、欸，最佳，哎、欸，好听呢，加码也好听呢，加码那个嘛，哎、欸。快骂嘎边，啊！快骂嘎边的加码的嘛，你们要快骂加边，为什么呢？因为我快越了，快没了，快没了，哦，这油得不掉啊！哈，啊，我今嘛无得确定哪一天哦。来，你好，你好，阿威，
2: 啊，
0: 啊，是你好，你好，
2: 啊，买那个橄榄油啊！
0: 哎，谢谢二线姐姐大哥，谢谢你，来，谢谢，那我能继续看哈，来，谢谢。好了，秀堂，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3: 秀爽呀，
0: 海西，你好，你好，
3: 哎，也跟着聊，
0: 哎呀，快接接，俺们等下我讲讲，好，谢谢，来哟，那你喝冰的呢？快嘛，嘉宾，咱过去拢有些买啊的传信，对不对？吼，今麦唔免啦啦，哎，今麦在迄个机器的电脑、手机啊，机器的。因为赖马上赖过啊，对不对？看你是买什么图、什么相片、什么的，当嘛用赖个。哎，外国电话接接哦，起码有盖方便啊啦。迄、那个赖的过啊，看要国外、伫国外、伫加拿大、伫美国哦，连密码赖过，大户对不对？哎，不，我煞未记得大户起码无咧做节目，大户起码咧接电话吼。所以呢，咱本来就是讲过去，就是过去，起码就是现在。不管是过去啊，现在，咱拢一颗人，咱拢感恩咱这些人。啊，咱这些人就是啥？咱出世的妈妈把倒出来，拢是啥？生出来，生制造出来骨头。所以咱一定要把骨头顾好。咱上早伫这個世界就是骨头。咱上个容易老的，上紧老的是对，嘛是脚，嘛是骨头。所以当然咱要把骨头顾好啊，啊不咧。你要把骨头顾不好，到时袂行路边呐，敢有人会当来照顾吗？会当然咯、哦。你若有人照顾嘛是无好啊？为什么？我、你就是有人照顾无方便呐、啊。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咱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咱即马个加强了啥？蛋白质，爱食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咱优质的蛋白质呢，一定爱透过了运动，才当产生了肌肉。咱的健肌嘛是一个。一旦讲是抗发炎的工厂，因为咱的健肌吧，咱的运动收缩的时阵呢，也产生一种骨力霸将的激活素。这个激活素一旦帮助咱保护啥，咱的油脂。啊，来不只是安尼，这激活素可以当帮助咱人较袂发炎，所以当然咱就是要有健肌吧。哦，无健肌吧，你到时哦，真正的人较会发炎以外呢，阿买比较起来较容易啥？你的肌少症啊，到时你就袂惊咯吼。所以咱定讲过，咱人吼上个这个食力嘞，责任上重的，就是咱这双脚。咱规身骨的重量嘛是伫咱这双脚，啊靠脚行咯。你若百几公斤，伊就记载过百几公斤嘞。啊，咱人行咯吼，这双脚差不多你体重的偌济呢？两成至三成。比如讲，你50公斤，差不多爱百，伊就百五，差不多一百。增加一百，所以可见咱的脚会承受的咱的出家人，所以骨头爱有力啊。咱的脚哦，上个大肌的骨头伫对，就是咱的脚。上个大你也袂关在里头，咱的脚头有啊，所以顾好无爱呢。咱的腿哦，甲脚是咱人的运动中心呢。啊，咱人的脚哦，双脚个连着啥？咱规身躯的循环的网络拢甲脚有关的。你看咱的脚底有几个穴道？60个穴道。所以为什么我拢建议恁来打卡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规个内脏，会连，会网络会当连环，会当循环的对啊。相对呢，对咱的膀胱经冇帮助。所以咱要有健康的脚，健康的脚腿，咱的血路循环才会顺。啊，你若无健康的脚，血路是变当循环，因为咱人第二心脏伫倒，咱的脚。而且咱人哦，会人，咱人，人若是老落去啊。咱大脑对脚的指挥呢，也速度会降落呢，所以当然你一定要靠运动，运动甲咱的。

0: 少愈来愈济哦，到时你感觉拢无啥物禁忌嘛呢，你得萎缩，到时你会容易跌倒，唔是跌倒呢，甚至会人严重的变成白嘛，白袂起来，脚也无力，所以咱一定要注意补充钙质哦，补充软骨内胶原蛋白哦，啊，该补充的啥禁忌嘛哟，好了，谢谢。小丽哥你好，
1: 喂，那是啥呀？
0: 哎，是你好。
1: 哎，我要跟你们讲，嘿，有在听，要吃什么？
0: 有在听，我来接接三线喽。嗨，谢谢。

0: 好，来谢谢车票。那么这一张秀清说起来，咱的黄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对不起，和你单讲故，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小西你好。
1: 哎，姓啥呀？
0: 哟，是我是你好嘿。
1: 哦，这是在做见证
0: 哦，来三分钟之内，感谢你讲重点啦，你讲下啦嘿。
1: 我手啊，
0: 嘿，
1: 也未起哦，啊，过个月啊，一日有一只手也起啊。
0: 哦。

0: 没有哦，好哦，哦，嗯，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我大姐你今嘛该弄等哈，还是谁？那你好，你好，
1: 哎，先生，谢谢，
0: 没不客气哈，
1: 啊，谢谢，哎，我不改见证一下，
0: 哦，来身边我不进咧，哎，
1: 无啦，不改见证啦，
0: 好好来你讲起来，
1: 系啦，哦，我改买迄个改过一个哈，
0: 好好好，
1: 哦，食咧足好诶，我都食一罐，不过来买呢，
0: 哦，
1: 不过来大号也买，
0: 啊是安那好嘿，
1: 我本来哈，只做遐哈。第四百加第五百有怀疑，我有去去照 X 光。
0: 哦，
1: 我唔知讲较先去予医生看怎样安怎，到来买对吧？
0: 哦，
1: 啊，食一罐啊，就安尼，即马哦，好正济呢。
0: 哦，安尼好。
1: 我啊，我嘛搁灌两组迄个。
0: 好，我今仔继续甲看咧看咧。好，钟妈妈，谢谢你，感谢妈妈。好，谢谢。你好，喂喂，你好。
2: 我洪叔，王大哥。
0: 还是你好。
2: 我要做见证啦。
0: 好嘞，三秒。
2: 过去
0: 了，嘿。
2: 再过去了，我管等你，我把我买结果吃了哦。
0: 嘿，
2: 我他给做五单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感谢你。
2: 哎呀，啊，现在我继续吃安尼啦。
0: 继续加看嘞，看嘞哈，王大哥，谢谢，感谢你哈。好，保重哦，谢谢。好，喂哦。
3: 喂，
0: 啊，我是小李贺，
3: 是啥呀？
0: 还是嘿？
3: 我给你吃十罐啦。
0: 哦，感恩，谢谢你。
3: 吃了没败啦？
0: 哦哦，啊，吃了那好。
3: 我卡嘛好了。
0: 我来三片了不姐，你是有吃钙过精吗？
3: 我让
0: 我让有你。哦，
3: 我十罐啦，啊，十罐有三两提。
0: 我来，一来，哎，等我一罐，啊，那个接接来先喽。哎，谢谢。没有，包装盖子里面加个两罐，面加个两罐嘛，面加个两罐。加了这罐卡，那得进口那里盖过去，加了这罐盖过去的喝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盖子盖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典故，盖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里面加个两罐，面加个两罐嘛，面加个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盖子好的 D3，个我咱健肌吧吸收好的镁，所以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相关，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打进口单的钙过质咯。
3: 好，足好。
0: 你今麦是要来鼓励？你不讲鼓励你啦？
3: 我今麦就是要来鼓励啦。
0: 来三片了，无姐，你讲你食我的橄榄油牙周病安那好？
3: 嗯，拢爱流水暖流诶，水暖黏黏，啊水我会得水接着水啉吼。拢足好诶，哦好哩哩，我即摆阁随甲恁助理做一做一，
0: 去叫一组，
3: 嗯，去叫一组。
0: 啊，你即摆是牙周病有较好的对啦吼。
3: 嘿，啊，拢无水暖，拢足好诶啊。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好好好，感谢阿妹，谢谢哈。好，啊继续，好继续哦，继续哈，谢谢。继续看你好，谢谢。哎，卫生较袂呢？
4: 哎，我顶面卫生足济啊，即摆较袂啊。
0: 哎呦。哇，这样好棒哎，很好啊，嘿，盖好盖好盖好，好，
4: 謝謝，
0: 好，谢谢，好，谢谢。啊，来呀，那你好朋友，你有肝无？你有食吗？无？你有追加无啊？快嘛，加冰啊！所以咱你好朋友阿袂肝的人，阿袂加油的人，阿袂加嘛，阿袂加嘛的人较紧哦。因为咱春最后我唔知道几工啦，但是呀、啊，我会当好咱你好朋友先登记到5月30号。所以呢，如果是咱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咱你好朋友阿袂加嘛的人较紧的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1980块，无给你起价。另外起无，我唔知道，即摆物价拢起价吼，所以咱你好朋友把握机会，我袂加嘛的，阿袂买。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我们多准你讲，谢谢。那我是小丽，你好。
5: 喂，
0: 喂，你好，你好。
5: 哎、欸，我甲你问一下，使袂？
0: 哦，好啊，你讲起来。
5: 我讲吼，我的脚骨吼，两脚拢开刀啦。
0: 哦，阿姐，阿你有食蛋呢？来接接哦。哎，干嘛接接先哦？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受伤哈？
0: 没事。
6: 哎，我问你。
0: 嘿。
6: 我脚吼退化啊，有去注玻尿酸。
0: 安尼等者，然后先咯，哎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那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订阅的好朋友，你也当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阿别四个八哦哈，爱考掉哦。啊，那边除了去上个看到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就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感谢朋友来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线徛徛跟咱敬礼，上车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再跟咱讲一摆哦。那么咱那是顶礼拜有讲到，今仔日有要送好朋友的脚踏板呢。咱的单单的橄榄油结束了，咱才有送，才有寄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还没收的是正常的。你唔好打电话来跟我催哦，麻烦一下吼，因为呢，即阵啊，我甲助理拢较无用，唔是跟他讲哦，咱的橄榄油促销呢。加上阮兜往来当咧收啦，有够无用诶，真正是哦吼，啊个来只也咧收啊，真正有够无用吼，所以真正是歹势。希望好朋友呢，请唔要甲阮催，甲阮催，阮就会紧张啦吼。这么好朋友哈，希望好朋友注意哦。这么诈骗集团还是很多呢，有那是感官哦，没有死没良心的人哦，啊，真正是拢一点啊无考虑的人，把人赚的钱就辛苦呢。有人为着迄个诈骗哦，结果想袂开自杀的呢。你要看这诈骗集团外无良心就好，所以我没死没良心的刚刚好而已。所以希望好朋友学较巧的，只要那不是咱内行的，咱要招你投资呢，千万都唔通去戆戆啊投资。看股票的去，唔免心动，心唔免叮当。咱若唔捌的趁人袂着，咱卖去投资，唔茫借钱投资股票哈。先甲咱报告一下来，时间的关系，小丹姐上课等你哦，谢谢。
7: 听众朋友大家好，出门在外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选择，过马路时请记得放下手机观察四周，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遵守号志，切勿抢快，同时提醒开车与骑车的朋友，行经路口请保持慢看停，主动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多一份留意少一份危机。台湾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交通组关心。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你来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 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星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佮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佮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岔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8: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全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全部受到三角做流星一号三角带骨流三角山苦瓜赞助提供。今天是五月十九，五月二十，哦，今天五月十八，明仔载十九，后日二十，所以哦，咱的优待剩两日的时间，所以希望好朋友大家多多把握啦吼。啊，即马先来报告明仔载拜二的一课。明仔载是五月十九，农历是四月初三，星期二。明仔载日子适合结伴修乐会亲友，结束相处。喜神伫东南，灾神伫正南。冲二十岁上低的朋友，日线是伫东边。这是明仔载拜二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这部首先安排是借问爱。

0: 来，这是咱的杨大志所给咱点的歌曲哈。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的优待今仔日5月18日，阿明仔在19，后日拜三就是20，对不对？所以咱的大优待大清桑5月这个特别的，特别的这个大优待大清桑母亲节，母亲节这个优惠活动，从明仔在后日两天两天哈，希望大家把握时机，讲到这个拜四。就是21号，小满的节气过后，丙午年的火势渐渐增强，白虎星在这个事业宫的这个影响也愈来愈明显。所以咱伫遮吼，特别甲好朋友讲哦，白虎属水啊，拄着丙午降火。真容易形成着表面无用、内里虚耗的这个局面，所以这段时间真正课题不是硬吐硬冲，而是学会向调节咱的节奏，稳住着咱的品质。也那无你愈打拼吼，会愈疲劳，这点爱注意。听友龙凤你好，
1: 哦，喂，
0: 嘿，晚安，
1: 伊的。文爱呀吼，
0: 嘿是，
1: 哦，我这两天有听到你的节目，啊，你迄，你迄如何是讲在食卡头碗的哦？
0: 嘿对，卡爱关节啦，骨质的啦。
1: 哦，今天有啦。
0: 嗯，
1: 啊，这两天啊听到我讲听。
0: 啊，想要食看卖呀？
1: 嗯，
0: 好。
1: 啊，伊想要卡头碗安尼小块叫啊惊，也平平拢买去拿，惊到伊小块。
0: 迄退化，退化。
1: 替我
0: 哦，嗯，
1: 哦，
0: 啊，你等我一下，我刷卡和你讲哈，
1: 好好好，
0: 来，咱来听，喝头不如喝尾。

0: 谢谢啊，拜拜。今嘛，咱来进广告哈，已经到今仔日是5月18，啊，春明啊才到后日两日。啊，老朋友也好啦，新朋友也好啦，你家己爱注意啦，吼。啊，你若要买，吼，有需要咱家己服务，啊，你就直接卡0800-88-88-88-00-99-88啊，吼，真正头拄仔有够紧张的，你毋知？咱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如果你要查回讲，哎，我无收到，你直接卡0700-22-688-88，0700-22-688-88，拜托拜托吼，有需要遮个即个活动，你随时卡电话。即马咱来进广告，像好多咱只吴太太，伊新朋友嘛吼，啊伊就一首歌了，我阁播一首歌。啊，那是搁讲落去，就变作一直拖落去啊，所以歹势，我赶紧的切电话。所以哦，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讲真诶啦，你那是普通时候无咧上班，故在你安那讲，我会当和你慢慢啊讲。上班时间，咱来顾着全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咧听吼啊，所以卖浪费上侪时间，长话短说，来。讲到咱的大优待大清山，今仔日18，明仔载19，后日20，剩两日，所以咱希望好朋友，你那是买不到，还是阿伯伯，你电话赶紧个过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三九做了精一盒是全方位的保养，就这人咧问讲，哦，一粒一包，不只啊贵，只要是内行的，只要是咱长期咧食的朋友，大家讲问啊，老实讲，一粒一包，真正无贵啦，为什么？规身躯拢甲你顾条条啊，对不对？所以咱希望好朋友身体顾好好，需要咱的产品，大优待大清送，剩两日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听友龙恒你好，
1: 阿龙啊你好，
0: 嘿，
1: 我会使甲你讲一件，就啊我叫你登记，你敢登记？
0: 你讲啊啦？
1: 我会使甲你讲，伊我叫三番三破鬼啊吼。
0: 0700-22-88-88，拜托拜托，你直接卡这个电话就可以哈。来，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风铃声》。我搁有电话，听友龙恒你好。
2: 哎，
0: 人啊，你收音机关掉好不好？有回音吗，大姐？
2: 我来外口讲，迄、那个山果果嘛买两罐三千的，
0: 嘿，

0: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讲真的啦吼，要甲文雅买产品，我足欢迎。啊，你卖枪在想啊，袂好啊，讲讲的，佮讲啊，我无爱呀，你咧浪费我的时间，真正唔通哈，拜托拜托。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会记住。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报告吼，真正是有当时咧开车对着有老人。诶，即个出出入入，咱来特别的用心，特别有爱心哦。听友龙红你好，
1: 我一盒的妹妹是阿妈，
0: 八千，
1: 啊，上药的
0: ，OK，
1: 哦，好，你知道
0: 啊，拜三搞，哈，谢谢，听友龙红，诶，来。咱这位朋友麻烦你电话顶卡，拜托你电话顶卡哈。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7914哈。头拄啊买喜爱是不是7914？那是唔免卡，唔是卡电话。
2: 不是，我跟你讲，我家是福兴啊，阮这工厂是迄、那个。六间工区，我同你讲一下先啦。啊，我硬寄啦，用双口杯，我来买三罐。
0: 即卖吗？
2: 哎、哦、呀，我拄只卡。啊，我即卖是讲吼，我这是算福兴。啊，阮这边是六间工区啊。我拜三就是无对啊。啊，我才交代收也咋收啊？
0: 啊，我真正搞不清楚哎、欸。
2: 啊，我这问百货里头几双啦？啊，你叫。叫伊敲电话，我才交代注意安就好啊。
0: 我唔是有叫公司敲你啊吗？
2: 无诶。

0: 说真的吼，咱的这个大油袋、大青松是春明啊，在后的两日两两。咱拜托好朋友，如果你要插花，你直接看0722688888，0722688888。啊，你那已经搞定过啊。啊，就明仔在后日，较要收你麦过来甲我问啊，因为你甲我问，我得个订车，也是得个含公司联络啊，拜托者哈，好，咱其他想要卡电话朋友有机会，安尼比较较好。所以我一直咧甲好朋友讲，拜托拜托哦，你那是要查回啊，你得问0722688888，0722688888。真好记的电话啊！如果那是有产品什么问题，你要问我，那是一档。啊，咱长话短讲，长话短说，还是讲无上班的时间，跟你详细落去讲哦，清楚拢可以哈。所以拜托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大家当多多注意哈，跟我配合一下。最后剩这两日的时间，娘娘。听友龙凤，你好。
1: 我呢？
0: 晚安。
1: 晚安。哇，陶小姐，我要给你点一条歌啦。
0: 什么歌？
1: 那个李茂山那个《唔放你走》一条，好不好？
0: 放你走
1: 啊！嘿呀，我吃半年都唔，我都唔敢给你擦了。我看到安尼，我一颗，看你做唔甘的呢。
0: 啊，我都讲来听。
1: 哦，我就多听讲哦。
0: 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啊，都反正普通时啊，安那讲拢不要紧，就是剩最后两工尔，大家配合就好啦。
1: 对啊，像我昨安尼，两句话都，加两罐讲，两罐两，哎，你讲拜二收就拜二收就好
0: 啊。对啊，
1: 搁落落落哦，我看你哦，有耐心的啦，你实在哦，可怜啦。
0: 无多无多，不要紧啦，咱半当一届。
1: 我是做唔甘的了，哦，我实在，哦，啊，你有闲你就甲我放，啊，无闲就无要紧哦。
0: OK， 谢谢大姐，
1: 好，
0: 平安啦，平安，
1: 你好，拜拜，拜拜。
0: 真正我喵实在是受不太受得了哦，所以我一直咧讲，你着看控六。空气02626888880262688888吼，高雄的电话。啊，这两天啊过都无这代志啊吼，所以唔免想啊济啦。有一个81岁老人主张，30几年前将这个房地产赠予后生的时阵，爸仔囝有约定后生爱付起抚养伊到终老。教育不爱喘气，但是后生最近这几年竟然拒绝抚养，所以很受气，提告要求撤销赠予退回伊的房地产。但是法院审理了后，认为这个老人无法度证明当年赠予父母养老的条件，也无法度证明后生曾经拒绝抚养，所以判决。败诉哇！在法律进程，咱就是爱讲究的是啥？证据，证据就是最有力的一个判决的依据。根据的判决，这个阿伯哦，在1993年将房地移转登记哦，后生阿红啊，双方面都是口头约定。阿宏啊，爱负责饲伊甲分大仓库。阿公啊表示，家己已经超过80岁啊，啊无工作的能力，吼，无工作的能力，无法度趁钱。每一个月敢那扣掉3720块敬老津贴的卫生。对2023年5月开始，后生拒绝照顾，所以依法撤销赠予，要求因后生甲房地产还伊。不过后生阿宏啊，强烈的否认，讲当年房地产的过户甲老爸伫外口查某有关呐。阿宏啊表示讲，老爸当年吼登记甲外口的小三做伙住，因阿妈担心房地产未来落入到外人的手中，所以协调将房地过户给厝内唯一的这个孙呐，就是伊。借厝保全着家产，根本不是什么附带抚养条件甲赠予。 欢迎调查发现阿公阿查呢，确实曾经因为外口有查某啊，甲前某爆发着严重的婚姻冲突。啊，法官调阅当年离婚诉讼的记录，发现阿公啊曾经在2005年主张帮地是前某私自办理过户，甚至质疑涉及的伪造文书。如今佮改口讲当年是父有负担情义。讲法前后不一，明显矛盾。另外，阿公啊提出小妹朋友查某囝出庭作证，希望证明当年确实有七老八九将诺的这个约定。但是法官认为，真济证人只是听到有啥物情形，无亲眼看到双方面有约定的过程，证实的证明力不足。尤其查某囝，虽然听老爸讲，老爸当年无交查某啦，啊，爸母只是个性袂合来离婚啦，但是法院比对于伊20几年前的离婚案件证实，发现伊当时明确有讲老爸伫外口有交女朋友，甚至曾经对老母施暴，2次的讲法都差足大，所以认定伊的证实嘛是可信度有怀疑。那么法院指出，就是依照民法的规定，子女对着父母确实有抚养的义务，但是必须要是父母曾经明确请求抚养，被子女拒绝，才会当构成撤销情义的条件。但是后生阿宏啊，到处表示咱老爸生活有困难，愿意甲其他手足共同负担伊的这个养老责任，反倒转来是这个做老爸讲吼啊，我不爱伊抚养啦，我只要甲这个厝讨倒转来还我。法官认为，伊的诉讼目的不是单纯的要求抚养，而是意图要退回房地产，所以法官认定这做老爸无法度证明当时情义父抚养的条件，也无法度证明因囝拒绝甲抚养，所以无这个权利撤销情义驳回这个请求。法院进行证据讲话，所以你想要乌白讲，迄也是假讲的啦。所以哦，假乌龙的啦。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讲真的，一切证据讲话，那是乌白乱讲，反正一个查得一清二楚啊。所以哦，在法律上证据讲话，咱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你爱怎样你家己的立场，足重要，看免乌白底下怕歹感情。

今嘛，咱要来讲喝冰酒，不过这是宜兰大溪一个主打管理非常严谨，啊，这个门禁非常的森严的著名温泉，这个温泉好体社区，竟然爆出骇人听闻的偷窃的案件。36岁姓卢的保全哦，涉嫌利用着特勤的时间，登记伫社区管理中心的一楼公厕，藏了着手机啊，偷摄着女子去便所的状况。犯案的时间长达2年外，偷摄292部影片，受害者多达25个人，其中包括成年人。

的所在，专职咯，开启着录影功能，一直到晚七点以下班，搁摕倒转来偷翕的画面，不但翕着被害人去便所的过程，清楚录下着温书的部位、面部的特征。一直到2025年6月，社区总干事查甲移装报警处理，检警所查查扣着手机啊，有针孔摄影机只的这个设备，发现这个保全偷摄的影片高达292部，其中有一个成年女子，竟然被偷摄257摆。消息曝光了后，好足侪住户甲访客震惊不已，讲：“哎呦啊，逐天进出这个社区，却是完全无发现。”更加使人发指的是，被害人当中，包括未满12岁儿童、甲12岁以上、未满18岁少女。检方侦办了，依照25名被害人认定犯25罪。但是，省审的法官认为，姓卢的男子实际偷窃的行为有292处，应该爱分论并罚。法官痛骂着这个姓卢的男子，诬告偷窃别人去便所的身体温书部位，严重侵害个人的温书，犯行恶极。可怜的以贪心犯行依照非公务机关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285罪，各判有期徒刑7年。另外，成年人故意对之小犯非公务机关非法搜集个人资料罪7罪，各判有期徒刑1年3个月，将其未裁定爱执行有期徒刑2年，并且没收摄录的性影像所使用的工具甲着设备。像这种人，你甲关关怎吼，唔免好出来呀？安那偷窃，即马逐天伊去创啥的时阵，拢甲翕翕起来。真正有够离谱的啦！所以话，咱时常咧讲吼，咱的法院是毋是拢判了伤轻？这个问题吼，咱嘛希望政府有关单位应该爱重视。也那无吼，真正大家拢嘛讲啊，抓到啊，都判甲足轻咧，啊嘛继续个舞弄就对个啦。所以希望好朋友。家己如果那是伫外口吼，啊出入着公共厕所，咱即嘛嘛爱细腻呢，真正唔惊一万惊万一，更加希望甲这种不良的人，先甲带去做治疗，啊有需要去洗，有需要安那处理，咱希望判当的啦，免得到时阵大家拢作假，对无？

谢谢，这是晚风。今天的正能量金安排，希望咱这个大姐哦，应该是大姐的这个好朋友，还是伊的夜间部同学有收到啊？无真介，真介个咱买产品的时阵讲听无到，所以我今天的较早安排哈。啊，咱即马刷落去永远的微笑。邀请好朋友到店来欣赏，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大优待大赠送，真正是吼。剩最后两日的时间，所以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你若是买有够，好好啊保养啊，买无够，不要紧啦吼，也希望赶紧赶快哟吼，赶快再加码，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以上是广告，来听这首怀念的老歌。

0: 第一阶段的节目，咱暂时的进行到这，0800-55-99-88。0800-55-99-88，需要咱的好。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竹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正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生药局。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是我家买的。
1: 阿姐，你等一下，我这部做做的，你报过我打电话给你，安尼好不好？
0: 哦，好啊。
1: 啊，你会当接吼？
0: 哎、欸，我会当接，我会等啊。
1: 哦，你会等吼？哎，等一下，我家这部报了，等下报过的时，你卡不卡过来好啊？
0: 我卡去了。
1: 哎、欸，你卡过来，你卡过来哈。
0: 好好好，
1: 谢谢你哦，哈，来欢迎喝冰酒，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有缘是文雅陪伴你，拄只听六月挂彩皆有心哈，这是咱的薛小姐，薛小姐伊所甲咱点的歌曲。啊、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一个富人人欠银行超过500万的债务，过往了后，后生原本向劳保局领超过300万的劳工退休金，落尾又阁向法院申请抛弃继承，企图切割着王家的债务。不过法院审理了认定，家属既然已经主动领出王家的退休金，等同实际行使着继承权，事后阁再主张要抛弃继承，依法无合，所以判决继承权犹原存在。你要领出这个有关的这个金钱，当然后续就是债务嘛，要处理了，对。所以哦，咱希望好朋友真正有需要，好好啊吼。如果那是真正你有继承权，你嘛要先了解到底继承的偌济，啊有啥物债务，那是袂好，你就抛弃继承就好啊。啊，你哪安尼先领取着你的权益，啊然后呢，然后要抛弃继承，这依法无下啦吼。所以这点，我那希望好朋友家己爱特别特别的一个注意。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另外在这要来甲好朋友特别报告的哈，这是气象方面，大家了解一下。听秀乐红，你好。
2: 秀乐，
0: 哦，我要找阮阿爷。
1: 我是，你收音机关掉好不好？
0: 我关。
1: 哦。
0: 我想你都要报气象啊，想要来接掉个。
1: 我今日要哪？你要讲主持呢？
0: 嗯，我主持卡是那个太太啊。
1: 对啊对啊，你要报主持了，对啦。
0: 无啦，我意思讲，啊，无我山区鸡卖遐济啦，安尼嘞。
1: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
0: 我等你一下，我等你一下，
1: 来来来。

有人咧万二啦哈，好，谢谢。哦，卖阁讲啊，因为已经一条歌已经结束啊，所以要送去遐，安尼我就知影宅配自取安尼啦哈。咱希望好朋友你想想清楚哈。来，听秀龙红的好，请讲话。你讲啥？

来，亲爱好朋友，今嘛咱继续进广告。端优待，大清上到二十五二零，我爱你哦，到五二零，今仔日五月十八，明仔载十九、二十，拜二拜三的正式的这个结束。希望直播中的好朋友，把咱的身体顾好好哈，大优待大清爽，买一盒、三盒、送二盒，上届一盒的买法，所以买好掉啦。头拄啊，阁有好朋友啊，我新来哦，新来打听到是安尼吗？啊，咱不要紧啦，文案好你的建议，你只要甲我讲你的医生，我就知影要哪甲你处理。所以希望每一个好朋友会记住咯。如果那是咱的产品，你即马要接受咱的优待，大优待大清爽，到明仔载后日。奥利五二零的结束啊，所以希望和平友会记住，两早赶紧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身体当然的健康，免烦恼。以上广告。

讲到台湾处处有温暖，有一个乌伯的司机最近就伫网络分享，家己载着一个哦，足紧张，一年轻的查甫囡仔，原本只是安静开车，无想到途中听到对方打电话给妈妈，讲到即马出一挂代志。这是真的啦，真正金管会专员啦，互伊马上警觉，哎，这个查囡仔可能拄着诈骗。伊讲这个查甫囡仔情绪愈来愈激动，甚至伫车顶一直吼。伊递上卫生纸了后，忍不住甲问讲：“小姐，敢会当看一下啊？你的这个来，结果一个看了知影是诈骗。”伊讲哦，代志起因是查某囡仔伫网络购物，未敢要求伊先去全家线上落单，但是第一摆到也失败了。对方讲无姓名认证，要求联络一个客服来的协助。落尾操作第二摆到也显示失败，刷入去对方阁提供着。加金管会专员的来，佮伊着高风险账户、名下账户可能被冻结，即个话术来甲即个查某囡仔恐吓。即个查某囡仔因此呢，依照着要求，提供金融卡、提款卡等款的号码，佮进行倒闭、小额转账，甚至转停呢录制着手机啊画面，传予对方。伊讲哦。我是一个司机，啊，毋过真正感觉吼，即个安尼代志怪怪，啊，连查某囡仔家己嘛感觉怪怪，但是买家不断施加压力，讲我的口舌被冻结，啊，你即马得爱处理你的问题，啊，若无我要报警，甚至阁传一张全家 A P P 通知，交易失败你的账户被冻结的，即个假诈盗，好，即个查某囡仔愈来愈紧张，啊，伊讲哦，伫路边帮查某囡仔接起着金管会专员的。电话，对方一个啊讲姓国，一个啊讲姓丁，甚至个带有大陆的口音，互伊一直害头，啊，都明明都是假，对不？伊探着向查某囡仔解释，这是诈骗手法，也提醒几落个关键的重点，包括无任何金融机构。会要求你用倒闭小金额转账给家己，更加无可能要求银幕录制，金管会嘛无可能透过着社群软体处理账户的问题。伊讲到底，什么人会请一个大陆人来台湾金管会做专员？最后，伊赶紧载查某囡仔去派出所报案。陪伊入去警察局，一直到确认对方情绪稳定，伊才离开。破门一介司机讲，家己发现了上班，已经未付哪吒这个诈骗集团家己领了走，但是有关希望借由这个分享，搁较侪人。在你把录制音波影片传给对方了后，只要一瞬间，你的钱真正永远提不回来。所以特别好用吼，社会经验不足的少年人，也是长辈最容易成做目标。拄着类似的情形，心领真确认，你唔知影，你就卡165，安尼就对啊。其实假金管会专员的诈骗，唔是第一摆。今年底有一个网友有在分享，讲接到自称是金管会银行局的专员电话，对方不但会当讲出你的全名、身份证字号、手机啊号码，啊，佮讲哦，曾经伫什么金山银行开户，伫线上申请解除管制账户，资料不全再打电话通知。不过，这个网友马上发现漏洞，当场啊问讲：“我根本无伫惊啥银行有口罩啊，那有啥物管制问题？如果会当线上解读，为什么袂当线上保资料？啊，整套逻辑真正是袂通啊！事后阁看165反诈专线。”开始证明是诈骗电话，所以咱伫遮哦，真正要甲遮个少年人搞清楚状况，唔通安尼，人讲啥都对咧行，有当时啊，真正的一寡钱拢互转了了，要小心，爱细滴。有足侪少年人讲，我哪有可能被骗？
啊，但是真正人咧骗你，你嘛真正比掉，所以希望大家爱小心，爱注意，安排唔愿放你走。

谢谢，这是原本的早为和平救安排，需要咱的一个产品。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88，大优待大精神到拜三的结束啊！哈，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家己会当多多注意。讲到食番薯，会知啊，食冰过番薯对身体袂歹。啊，食番薯哦，用水煮的番薯，伊的这个升糖指数较低，有助血糖的控制。所以糖尿病的朋友再去食用煮的番薯，真适合。啊，这个番薯皮有营养，建议特地洗好清洁，连皮做回家。啊，搭配少量的油脂，会当提高贝塔胡萝卜素的吸收。番薯一向被看作是小小啊，营养超级，而且个根茎类的食物，纤维高，搁有高钾。丰富的维生素 A 甲维生素 C， 拢好番薯真最兼记得美味可靠健康的万用食材。不过究竟番薯要怎么料理才吃得更加健康？那么很多人习惯吃烘的番薯，但是呢，对着血糖的控制和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用吹用煮的才是营养时间中最有健康价值的一个煮法。因为番薯虽然是淀粉类的蔬菜，但是煮的方式不同，严重影响它的升糖指数。用水下去煮的番薯，血糖的生成指数只有41至50，用烘的会带走水分，浓缩天然的糖分，引发到这个焦糖化反应，GI值升到79至94。所以咱建议和平酒可以的话，你那吃番薯，最好吃鸡梅番薯冰过，而且用水煮，还是用脆番薯，这样营养有够，而且搁安那里敢知？就是伊的这个升糖指数较低，冰过了后，更加唔免烦恼讲吼。7、8、10吃了就这样在坐云霄飞车，就是很简单啊。但是吃番薯的时候，你也可以吃一点橄榄油，问橄榄油这样油脂配合效果又如何。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怀念的这个老歌，到阵收听这首有着紫薇甲咱唱的歌曲《忆良人》。

这首歌曲哈是紫薇乔的《短短啊一分外钟》，所以他都啊，咱的吴小姐讲，该当播费玉清诶，费玉清较长哈，啊，咱有那播一半的好。

0: 谢谢，这是让咱真欢一点的老歌，为和平救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台中市中区中华路金店888是网友形容有故事的大楼，因为年代已经九万，大楼三款出入较复杂。今仔日上午11点，一个送餐员发现年纪大约60多岁男子倒伫门窗顶不幸死亡，惊一个赶紧报警。警方表示，专案将报请检察官上验，厘清着死因。台中第一间分局是伫今仔日11点25分得到报案，中区中华路一段大楼内面有一个民众疑似已经未喘气，需要救护送医。啊！一个调查，一个姓陈的报案人送餐的时阵，发现64岁姓王的男子倒趴伫一个房间，疑似已经死亡，随时通报警方甲救护人员。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确认明显死亡，唔免送医啊。那么警方感谢人员去现场采证，初步排除外力的介入。专案报请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司法组上严厘清的确实的死因。第一间分局表示，警方全力配合着检察官，司法上严厘清案情，呼吁大家多多关心厝内独居的长辈，也是亲友的日常生活状况。发现以上，随时联络报警处理。安尼较袂安尼吼，一声也袂拄好，也着发生意外。像今仔日嘛有一位阿桑啊，60多岁，一礼拜无去公司上班，公司感觉怪怪，啊有哪直接报案吼，啊找里长、找警察、在地警察，啊连开五道门锁，结果找到这个一礼拜无食水、无食物件、暗暗一息的妇人人，原来是病情一个爆发啊。无多行好来通知着亲友嘛，无多惊咯。啊，电话也无伫身躯边，你也看，偌惨呢！家在有关警讲，这怪怪哟、哦。坚持找你长，甲着开锁的师傅，才救着一命。所以，独居的好朋友，最好保持着向外联络，正重要。听友老洪，你好。
1: OK。
0: 晚安。
1: 我那个一号的吼，
0: 嘿，
1: 一号11/12
0: 礼拜日，嘿，
1: 啊，伫山谷街4馆，
0: 4馆6000，
1: 安两万八吼，
0: 嗯，
1: 安尼两万八对不对？
0: 礼拜日6000吼，4馆，嘿，28000，啊，送二号的吗？
1: 哎，
0: 好，送7的哈。
1: 你讲用了喝水，像上次吼、哦，上前半年吼、哦，你刚才借给我有4000来啦，哦、哎，我当一日好个带来得有钱啊，那不多啊，都不多。
0: 我见啊，这间安尼都啊好了，掉了蛮白了哈。
1: 嗯，
0: 奥利就高啊哈。
1: 来，你给我用礼拜 6。
0: 礼拜六。
1: 哎，
0: 礼拜六是礼
1: 23号。
0: 23号没问题哈。嗯
1: 哦，
0: 23哈，
1: 我上你知哦，
0: 我知，我有看到啊、哦，谢谢哈，平安，再见，
1: 好，
0: 来，亲爱好朋友，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如果你有任何疑问，你直接卡0800559988。上班时间直接卡公司的服务专线0700-2268888，啊，和咱的服务人员直接甲你了解，安尼直接就甲你报告，加足简单吼。0700-2268888电话卡互通。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直接过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难渡情关》，江雅文甲咱唱的歌曲。

心肺梗的疾病，时常被看作是沉默的杀手。不少民众等到胸腔麻痛昏倒送医，才发现问题足严重。究竟是不是会当对日常的观察当中，提早发现到警讯？有中医师指出，除了注意身体无事时以外，面上有三种的纹路，嘛可能甲心肺更健康有关，但是嘛需要搭配专业的诊断评估。面上三种的纹路，有可能是心肺更的这个警讯，你注意哈。目眉中央的运动又个叫做眼睛。理想的状态是鼻骨有光，有这个安尼光线光线。那出现像尖一般，这个直直的纹路，这叫做酸尖纹。啊，位置两对白酒的内侧，鼻梁起点的酸根。山根哦，然后塌落去，还是方向的右纹，这比叫做山根横纹。另外，耳垂呐出现着侧向，而且个安尼呐像这个皱褶，这嘛是俗称冠心膏。西医称作这个有可能会中风的危机。所以啊，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发现有冠心膏的人，欠血性心脏病甲着中风的风险比例也高，所以被看作是可能的心肺梗的警讯之一。因为心主血脉，咱人的气血是不是充盈，会当对着面部的表情、气色显现出来。所以呢，这个中医望诊，吼，用看的看面相，确实是会当观察心肺梗系统的好歹，甲着心脏功能的稳定性。不过，当然，这面相的纹路是作为参考。临床上未干那客观观的诊断，你有心肺梗疾病，有缘爱搭配着胸腔嘛闷闷啊、心悸啊、呼吸不顺，啊，搁有血压、血脂、血糖综合的判断。所以，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到底你的面相耳啊有这纹路吗？爱小心，爱注意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继续安排歌曲，这是《风场最戏》陈思安所唱的歌。

进广告哦，大悠呆大精神哈，莫先生你终于来了，莫先生哈，拄阿哩甲我讲伊讲吼，忍耐甲今阿哩甲你卡电话，我是安怎？伊讲吼，前届买了有较济，啊，所以哦，今阿哩卡阿哩接收着，嘟嘟好对不？我可以啊，没有问题啦哈。阿姨在哩讲伊讲，有影啦，有咧食着了精益好贵的人哦，记忆也好，目睭也好，达行好啦，是着神经啊呢。医生讲，哎呦，糖尿病的人，小你目睭顾甲遐好，就无简单。莫先生甲医生讲，我有咧食着了精益好，搁有咧食山苦瓜，阿妈有咧食固卡的、固骨的，吼、哦、嘿，三焦钙骨流啊，所以他都阿妈甲咱买半当，谢谢你啦。只要那是有注文，啊，只要那是有起工食，每一个好朋友，大家都嘛永健健康，袂闹亏。所以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0800-55998-88三九折六金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青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少，酸叶维生素以牡蛎虾红素，你在一种的营养素一概给你补给哦，欢迎和平酒电话过来，0800-55998-88。

0: 哎呦，头拄啊，咱台南即个062的朋友哈，麻烦你电话订卡好唔好？因为咱的节目就要结束啊，如果你呐要注文，你会使电话个订购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如果哇时间够啊呢吼，咱啊这位好朋友，等下我甲你接。咱今仔这波到家过一段路吼，如果你规身躯不舒服，做各种的筋密检查拢正常，安尼有可能吼，就是自律神经失调，甲你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哈。啊，有需要顾身体，就是食咱的产品哈。0800-55-99-88，来听秀龙红你喝。
1: 我买买迄个八罐，
0: 八罐
1: 的山苦瓜。
0: 哦，好，万里啊哈。
1: 嘿，送二号。
0: OK， 好，谢谢。来，今仔日咱的直播进行到这，过一段了。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0: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1: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0: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0: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9: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在咱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今天这里电刚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出来，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乌鸡来请示咱做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长。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长，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哦，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一直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就跟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而且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未接谢谢，得来。那你这么呢？许多咱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胃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我会等待你，这是谢君兰唱歌曲，不要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刷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当然是高雄山科用表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
1: 我接到
0: 听。你电信过来。
1: 十一号码卡哦。
0: 十一号码头。十一号码头，十一号码头，看是哪一个？十一哦，十一号码头。
1: 没啊。
0: 我看嘛，个无。一盒，这一盒被炒乌龙千玉诶乌，大家好 ，OK， 好好，拜拜，
1: 对，拜拜，
0: 我来这，
2: 所有线路忙，
0: 我来这，
3: 喂，我想点那个卡瓦那个的能有你，
0: 什么歌？我听无你记，
3: 一听无你记，
0: 嗯，
3: 就是，
0: 它有翻成台语歌，
3: 一切，
0: 嘿，
3: 美空一切。
0: 哦，什么像？哦，我知道什么任水流逝那个，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好，我知道，好，那我知道了。OK， 好好好，拜拜。王老师，
4: 在。
0: 又上。
4: 在吧。
0: 辛苦辛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过来
0: 咕咕咕。咕咕咕，辛苦。
4: 过来咕咕咕。
0: 辛苦，咕咕咕。
4: 小木头。
0: 哈？
4: 小木头软瓜。
0: 小木头软瓜。小木，那个一龙啊，咁是小木软骨，我看，小木个软骨，无嘞，无小木软骨嘞，还是四零年小木软骨，我看，无，
4: 生命软骨，
0: 系啦，生命软骨吧，
4: 小有一龙啊，生命软骨啊。
0: 对啦，生哎，生命软骨是往水下呢。
4: 是
0: 啊。对唱的呢，我这我跳跳跳。
5: 不
0: 是吗？
5: 不
0: 是吧？
4: 要对唱的
0: 对啊，
4: 这条
0: 好啊。这条对吗？
4: 对啊。
0: 对吼，好 ，OK， 那随机哦，好 ，OK， 好好，拜拜。
4: 拜拜。
0: 阿赞。
6: 哦，我接个电
0: 话。别担心，过来。
6: 雅物，
0: 雅物哦，业余哦。
6: 哎，对对对。
0: 什么人呀？
6: 我唔知。
0: 我查看业余雅物哦，有伊讲看过，用什么？哎，什么人？
6: 日本雕的啦，日本雕的啦。
0: 雅物，你讲是雅物抒情吧？
6: 唔，唔是啊，雅物啊，我唔知。
0: 我说个是古的是雅物抒情，
6: 过
0: 去发的雅物抒情不是一首雅物抒情，还不是雅物。好 ，OK， 好，拜拜。我讲起雅物抒情，我说个是古的是雅物抒情。好，台语版的哦，台语版的对不？你也要台语版，赶紧起来改哦，哈。我等下你得四个点就买个点嘛，哈。你要台语版，你也开起来搞讲，我无咧不雅物抒情啊，哈。来来来来，什么歌？心碎。

进攻个。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甲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甲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愈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讲啊呗。南北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已经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吼，看那倒开合。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底霜五百五，防晒135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呀，真正足会好的，足会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扣人接无。伫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是广告。

健康来接不？来，咱这好朋友哈，本身有亲人，还是讲朋友，还是讲身躯边有那种感情的病人，伊若发现到哈，出现什么情况呢？筋骨的痛疼，你就唔通开玩笑，真有可能是瘫痪。嘿，你们当作是变天的身体啊，这个不要开玩笑哈。叫一个实际情形哈，实际状况讲，咱大概做参考了哈。有一名五十几岁妇女人，妇女人了哈，有淋巴，可是经过淋巴外科、肿瘤科医生给治疗了呢，其实病情就稳定了来。啊，伫咧治疗期间呢，伊有一个感觉，就是大腿足够酸。惊咯，嘛较退步，尤其吼几工活动了吼，暗时特别感觉无爽快，伊可能感觉讲啊，就忝诶，吼治疗啊忝，伊就认为讲手术啦、化疗啦，就是咱体力较无好，所以双脚诶无力会酸痛。啊，伊回诊去找医生，嘛无讲这个情形。有一工呢，落头腿诶时呢，小可崴着，规个大腿急咧痛疼，无得行，上病急诊甲我讲，伊。正边的大腿骨已经折起啊，断起啊，而且断起所在有一挂状况。经过医生的诊断了呢，这是啥肿瘤？去夹着伊骨头造成的病理性的骨头折起。好个在呢，有歪一个呢，歪一个了吼，手术了，把遐肿瘤抠掉，吼抠掉个补强。哎呦，佮吹内钉啊，钉钉款，这个处理了呢，胸口稳定了，佮进行大腿放射性治疗，起码走路就较正常啊。这表示虾米？足侪癌症的病人，拢有可能有骨骼转移的问题，比如讲肺癌、淋癌、前列腺癌、腰椎癌啊、甲状腺癌这，车等到车较看会到较。等的这种呢，一种可能转移的咱身体骨骼啊系统，尤其是两骨、啊个骨盆、大腿骨、啊个上骨、上臂、上臂骨这位置，就这癌症的病人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发生着筋骨酸痛，用动作是体力无好，或者是化疗引起的，其实有可能这个痛痛是歹命转移的骨头。啊！你用动作身体无错，因我的治疗，但个骨头治起来出医生。其实呐，提早警觉点吼，今天骨肿瘤科哦，骨肿瘤科医生遐检查，会使提早发现。啊，专业的骨肿瘤科病诶医生呢，买在吼评估讲，骨头转移导致骨头治起的几率，适当该做几个治疗，特别骨头等于开咧，哎呦。啊，那安尼，所以本身啊，带着癌症，就是讲治疗好啊，是讲治疗过程当中，你有筋骨的痛疼、酸疼，一定爱甲医生讲，回诊的时爱甲医生讲，哦，有这个情形，问看卖是不是有可能断去，啊来做后续的治疗，这最重要，好，感谢提醒哦。

0: 金庸哥，今天大师叫侬卖的有声不会听
1: 啊？没没没，
0: 他们抄啊哈。
1: 哎呀，拢卖啊，别讲讲话，侬讲这神啊呐，我拢未感觉呢。
0: 卖的抄掉神，卖的抄天嘛，伊用唇膏哎呀卖呢吼。
1: 对啊，我第一时大一时刻嘛，食几档嘛有啊。
0: 食几档啊，食干了身体给作用诶。
1: 当时我是无家己啦，怎么样？我身体是啊健康啦，无无啥物。
0: 我你讲，带来一个讲者，你讲恁早间是拢做徛诶工课，
2: 啊
0: 徛几工吗？
2: 一道鲜花，鲜花南科诶啊，
0: 一南科咧做
2: 二点钟啊，
0: 啊徛十二点钟。
2: 嘿，啊，迄个做两日停两日啦。啊，以前下班吼，我面色拢做歹啊，拢搞啊，我讲脚酸，啊，我先想着讲啊，用大师傅食。打落去，然后到啊到啊，面两个月，即个到来拢笑眯眯，啊，搁再拢讲有够好用啊，讲大师傅有够好用诶，
0: 做
2: 有
0: 效诶。吼，精神计划好。
2: 我依家咧，嘿嘿嘿，哎啊，面色嘛计足水诶。
0: 面色嘛计足好，较袂咧青顺顺。
2: 咱即那属龙当乡诶人，若讲时间徛久长久吼，真正算做会好诶啦，要大师去只算做会好诶啦。
0: 很多人吼、哦，这个只听遐听腰酸背痛，有做这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痛、只听遐听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以下大师呢，也是提高咱骨质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就讲这一关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置，咱的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讲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志雄哥。
1: 啊，我这方心哦，我这也是关大事哦，我这方心拢好安尼。
2: 袂安尼丢。
1: 袂拢袂拢袂。
2: 免再去阳台
1: 啊。啊，无进前还要落雨啊，酸手疼呢。
2: 哎呦。
1: 啊，今麦拢好哩哩啊。
3: 你看，像我一世人已经开过三届大刀，三届生意那个大刀。
2: 三届刀哦。
3: 三届生意那个大刀。
2: 俺两只两骨。
3: 啊，个个一届是十二指肠胃溃疡
2: 诶
3: 刀。安尼已经算做四届啊！啊，因为我有迄种糖尿病，所以我诶骨髓咧做骨髓迄个方面吼，比别人拢较慢啊。
2: 嗯。
3: 啊，所以我即摆虽然讲四十几岁尔，不过我诶骨髓已经炸得疏松去啊。
2: 哎呦！
3: 啊，天气那咧变吼，我诶骨头啊，就敢若像诶。讲气象台同款，
2: 开始咧报告气象啊哈。
3: 嘿，啊，结果你敢知影？自从我有咧食咧大叶食了后吼，够幸福诶！我竟然拢无听，我几乎都阿未还免学西进前，几乎那即个天气吼，我特别西边哇迄种人啊。差不多食饼啊，倒袂好势，倒饼啊倒袂好势啊。
2: 你辛苦都袂熟悉的，
3: 躺着像尸体，伊嘛是也搁咧听啊，迄种人诶。啊，结果即届哦，震撼力够大，拢无听呢。
2: 哎呦！
3: 安尼你甲看，所以我欢喜到底啊，我着搁扛起来啊。
2: 搁起来甲分享一下。
3: 对。
4: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20单，超过20单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嬷、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点讲中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来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进攻的。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给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给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愈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到，一年一到的机会，啊，你抢干阿妹！哪袂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已经阿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吼，看那倒开何？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底霜五百五，防晒1350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呀，真正足会好的，足会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你要讲火龙果多方面的，你跟我讲一
1: 下。哎、欸，因为我是帕金森氏症哈，
0: 嗯，
1: 啊，那个脚哈都打不开啊。那一天我就贴了一块火龙果料哦，我的脚就可以，帕金森氏症都会僵硬嘛，
0: 嗯，
1: 啊，然后就脚就可能趴得开。开了，肩膀轻
0: 松诶，较松啦，筋络较松，
1: 哈，
0: 筋络给较松就对啦。
1: 哎、欸，对，啊，都嘛开，脚步开啊，较开较系开，啊，无我拢个拢定底啊，拢开未开。
0: 哦，因帕金斯症基本上走路会较捏诶，捏诶，捏诶，安尼。
1: 哎、欸，对，
0: 啊，你只要打火龙割了，规个拢较轻松。
1: 嘿。
2: 顶座甲你买转来吼，
0: 嗯，
2: 阮今仔就我送啊，
0: 嗯，伊
2: 就甲我讲，腰痛甲拢袂紧张，
0: 嗯，
2: 啊，我从我提一。一个都七袋嘛，
0: 一包内底七袋，
2: 我讲我提一包送。
0: 嘿，我就够好。
2: 伊就甲我讲啦，我话你迄是倒位买哈？我话你迄个药膏还阁有无哈？我讲有咧安怎？伊讲，我这个药哦，如果听到拢未叮当咧，我讲好，我阁提一包给你。我话
0: 你，你让我够好。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得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戴了，加足舒适；腰身配条戴了，加足舒适。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火龙果又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钢珠门的去找一个这个宝宝夹呗，看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医生叫肾功课。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来小飞，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2: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每天的车这个座呢，是拜一到拜六的早上3点到6点，在我们分家南各边地区，分林家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家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如果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请先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如果没有下播，下晡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哦，是4点到6点哦，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啊，对伊无信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到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是这个这个。 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若看来公司来报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部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0: 来好朋友点歌，这个时间开开开到现场，可以今晚第一个段开始四首歌哈，第一个段五首歌哈。每点歌开现场，2296662966666，2296662666。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2296666。在外观企业个空气，手机个空气，空气2296666，空气2296666。哎呀，赞！
1: 我
0: 有点先过来。
1: 谢
0: 丽
1: 君最爱你。
0: 哈？谢丽
1: 君最爱你。
0: 谢
1: 怡
0: 君哦。
1: 最爱你。
0: 谢怡君吗？
1: 我不知道。
0: 你也知什么人唱最爱你是啥？你有一堆歌。你讲是谢怡君还是谢丽君？
1: 金星最爱你啊！
0: 哦，金星最爱你哦。哦，
1: 金星最爱你。
0: 金星最爱你是王力宏啦。
1: 哦，
0: 应该是金星最男生唱的啦，金星最快卖舞，应该是伊吧 ，Only You 哎，好 ，OK， 好，拜拜。
1: 好，
0: 阿个赞，我欢迎阿个赞嘿。嗯，
2: 干一杯。
0: 哈？
2: 干一杯
0: 哦，迄、那个也可以点吗？
2: 嗯。
0: 干一杯也可以点，我来吹好 ，OK， 好，拜拜。干一杯。喂，个仔，
3: 个仔，嘿，
0: 跟你讲来什么歌？
3: 感情分归。
0: 等你我耳机落去，什么歌来？嘿，安那，什么歌我头无听到，又耳机落去。
3: 感情分归多啊！
0: 感情分归多是也确定的，你知啦？阿咪红的啦。
3: 对啊，
0: 感情分归多，好 ，OK 哈 ，OK 哈，拜拜。喂，个仔，感情分归多。王哥在，
4: 喂，姐早安。
0: 王哥来，什么歌来？
4: 今麦个我
0: 讲。有最后一首来，什么歌？
4: 那个《唐丽来耍爱情梦》。
0: 来耍爱情梦，哦，那阵爱情梦了哈。
4: 那阵爱情梦对。
0: 好 ，OK， 五号，好，拜拜。好了，唱歌。黄色的玫瑰。

进攻个。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甲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甲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得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到，一年一到的机会，啊，你抢讲啊呗。南北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翘，掉已经啊落起来，我起来帮你倒吼，看那倒开合。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对三五百五，防晒135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呦，真正足会好的，足会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屋间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啊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哪一家不？咱山卡家好朋友吼，注意听。你那是刚刚坐拢无爱叮当，有人坐咧困咧，就是伫遐看电视吼，坐咧困咧伫遐拍手机啊，拢无爱叮当吼，会增加着死亡的几率呢？嘿，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呢？所以吼，好朋友要注意哈，这是哥伦比亚吼大学一个研究的团队伊分析过哦，7985名45岁以上的人吼，伊坐咧。甲伊健康的风险的一种比较了，滴啊吼！伊甲因记录啦吼，因吼人清醒的时阵呢，坐的时间啦，吼坐的时间看是安怎，到底坐偌久，爱记录7天。平均来讲啦吼，你坐的时间啦，占你清醒的时间从70%，就讲你规工清醒的时间，你从70%的时间拢坐掉诶，相当一工坐12点钟的话啦吼。四当后，诶，7000几个人将近不剩8000，好不好？有350人的往生啊。这研究发觉是安那呢？就是吼、哦，你达刚吼，当倒咧遐坐咧遐超过13点钟的人呢，还是讲持续吼，一坐就是2点钟起跳，一两点钟起跳，这死亡率是较悬的哦，死亡率是较悬的哦。啊，那每一天吼、哦，坐的时间吼、哦，就讲、是、你坐的，坐半点钟你起来行起来，这较健康，而且降低因的死亡率。所以这研究的过程当中，研究人建议咱这人安怎呢？登记生理啦，无多于做工课啦，吼、哦，啊，有可能是啊个人兴趣的问题啦。不管啦，你爱看电视、爱看电影、看电影、拍电动、看追剧也都好，吼、哦，是讲你做工课爱定啊坐掉啊，这建议咱上好。半点钟就要起来动动，你只要一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降低咱死亡的风险。啊，那当目前来讲，因研究出来的是还未确定，可是会使确定的是，你只要半点钟起来动动的，你就可以降低咱死亡的风险。了解吼，所以卖坐咧困咧拢无爱叮当吼。你要坐咧困咧，困去讲迄在理，但是你上起码半点钟就要起来行行。半点钟叠起来，当当的，安尼对着死亡率降低非常帮助哈。

0: 江哥。
1: 我要讲哦，因为之前我食大 S 袂歹。
2: 嘿，对，你食大 S 敢介绍讲哦，你的身体袂歹。哎，
1: 因为讲我已经食两罐。
2: 对，你知道是食两罐，要做第二道的感觉。
1: 第三罐、因为之前我有跟你讲，因为我本身较早腰有伤着，
2: 对，你注重骨的关系嘛。
1: 用拉筋，去用全身脊椎爱拉的对啊。
2: 哈，你较早两个月底下就一道筋哦。整肌就对了，像人讲个整肌啊，那个对啊，拉筋整肌、整脊椎、
1: 整椎啊。啊，结果自从食这料，我都唔免去个用药啊。
2: 你食大食料都无个用药啊？
1: 嘿，啊，就是第三管肾功吼，心肌不能死，我都刚食一个啊。
2: 用保养诶，对啊，用保养诶，长期就做保养了就对了。
1: 结果食几工啊，又一个开始咧疼。
2: 所以还是决定早晚一颗好了，或两颗。
1: 无搞诶款，我转第四管，搁一两工，搁啊食两工，又伊就搁未疼。
2: 这个未疼吼，所以还是该念诶念，无该念诶唔好念啦。
1: 哎呀，我都先咧看卖啊，感觉不行，可能还不
2: 错。你现在是早晚两颗还是早晚一颗？
1: 我是之前有时候上班
2: 两颗，能量能量，嘿，休息早晚一颗，
1: 刚讲三粒就对啊。
2: 好，上班两颗，睡觉一颗，
1: 嘿，对，
2: 对，啊，今晚来较轻松啊，哈。
1: 嘿，我今两刚起第四关了，我就早晚个两颗，加两刚过了没听，
2: 有点个没听哈。
1: 哎，所以我刚刚待是做好诶，
2: 就赞诶哈，感谢分享，谢谢。
1: 就大概拿从安尼就爱介绍下。
2: 对，就是讲本身老身体，
1: 我好用点呗，点呗拢不好。
0: 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行动往西要轻松扭捏，大 S。老公家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扭捏，大 S。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不要起来分享正向过来这份功德哈，来，等你这个五路叔公一大会龙哥经验啦。
1: 好，
0: 回答你会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哦。嗯。打伊进前遐，你加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啦。
0: 好，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过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起下个打咧吼。嗯。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系啊，啊，准好去，我就无打，安尼啦，
0: 系
1: 啊，啊，你个大海树嘿吼，嘿，我只啊嘿是哦，有效啦，目睭啦哈，目睭，你讲目睭嘿，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哈，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哈，那要敲电话哈，拢无啥好看安尼啦，啊，即马。嘿耳啊吼，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吼，嘿耳啊拢小块会听呐，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拢，左手迄耳拢未听一安尼呐，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安尼，我食迄带海素吼，较小块有听。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嘿，
0: 谢谢啦。那好朋友啊，你若得咧听得咧生，可得弄得晓得，万金转金咧打，那个火龙哥你个打得滴啊，一袋两袋，哎，过一时啊，一袋两袋三袋了，你两轻松啊，袂干咧生，袂生咧丢，袂干咧听吼。啊，包括那个打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是讲呼吸，较听无这顾得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甲咱顾个焦焦焦吼。咱个打时真正赞嘞，打时呢一罐是1500块。好，得一罐1500块。啊，那那火龙果盘呢？一袋是100个，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当时还是火龙果，要点钢珠门，会记得起来找伟杰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哦现场点钢专线，麻烦您主持现场时间卡。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半斤丢斤身体，要随大随有感觉。回龙哥，要个人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个好，嚼嚼嚼，等你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进攻个。
1: 我会记得，我打你的个打，
0: 你打你的个打，嘿。
1: 阿妈姑，小花诶诶，我就卡这个吼。
0: 嗯。
1: 我就小花有拍伤哦。
0: 嗯嗯嗯。
1: 一进哇，
0: 嘿，
1: 我都不卡打，伊阿上做好呢。
0: 哎呦，是哦。
1: 嗯，搁真好用呢。
0: 吼，恁可能过半年来生的个打的滴啊。
1: 进步吼。
0: 嗯。
1: 阿得生，阿阮第二进步阿得生。啊！一个人拢甲欠两地互伊啦，
2: 我甲彩虹桥，
0: 迄
2: 人讲，哦，你打这药啊未歹哦，啊，怎讲甲桥地讲，唔敢挂药啊啦，讲叫我搁打迄就好，
0: 搁打火龙果就好啊吼，
2: 哎，伊讲吼，迄足好用诶。
0: 来，你看，慢筋拽筋骨头疼，磕地龙都摔得，咱火龙果无买当啊打得滴啊，哎，打了吼，一没了水素吸起来呢，迄种未遐正啊呢。啊，包括许用桥了嘛，讲唔免啦，免啦，你打这个药膏就好啊。嘿哦，你制作药膏介好用，咱的火龙果药包真正算上同人娱乐的吼。来，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啊，一袋买七包，1050一组，咱的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河南。只要帮不加，要直接定岗主任来找伟杰。要订产品，看咱的产品线，二二四四八。你

性功课。好朋友，咱若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给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给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愈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讲啊呗！哪袂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已经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吼，看那倒开合。你化妆品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日霜千五，暗霜千八，面膜十底霜五百五，防晒135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五千，就给你省两千块，扣两千起来；满一万，就给你扣四千。哎呀，真正足下好的，足下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哎。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吉啦，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哈？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当然，现场可以转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个。好朋友，咱洛英荣化妆品系列买五千的，甲咱扣两千；买一万的，甲咱扣四千；买万五的，扣六千。买得多，你就赚愈多呢。一年一道，一年一道的机会，啊！你抢讲啊呗。哪买卡手爱紧哈？唔知要哪倒，唔知要哪桥掉，紧啊落起来，我给帮你倒吼，看那倒开合。化妆品洗面的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面膜10块5500，防晒13500。好，咱的化妆品的部分，只要满5000就给你省2000块，扣2000起来；满10000就给你扣4000。哎呀，真正足下好的，足下好的啦！香港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爱伫微信啊，伫现场主持的时间卡靠人接无。伫半暝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健康来一步，来，好朋友，你敢知啊？有一项疾病吼，有一项病，点点，伊也无法做，你都唔知。全台湾有可能有900万人有带着这种病，啊，干一半人去找医生哦。啊，带这种病的人呢，本身就心血管的疾病，的几率比一般人低3倍至5倍，就失智症的风险低70%，啊，那有心的妇女人呢，脑体风险低5倍至7倍。哇，这什么病？牙周病，牙周病吼，通常是因为咱吼嘴内底卫生无好，清洁了无好，哎、啊，牙菌斑呢累积伫咱嘴齿旁，嘴齿呢甲齿患交接的所在呢，伊个吼有一个结石，嘴齿结石呐持续累积呢，会位置齿患下卡落，会造成吼牙根呐、嘴齿根甲嘴齿旁呢有一个吼牙周囊袋。这个物件呢，会当个成分泌毒素，影响到咱吼喙齿患甲牙齿的健康，而且也透过着循环吼，到咱规个身体去，伊产生一个毒素吼，会造成咱的身体去，对着循环造成咱的身体去，啊，伫个血管壁内底，或者是支气管内底，伤害到咱全身躯的组织。因为吼，这个牙周病的病菌呢吼。诶，形成啥呢？周化斑块影响到血管啊。就讲你那一代大的牙周病，伊也对病菌呢，会影响到血管，血管变较矮，好动脉较好硬化，会提高到提高到啥？中风甲心肌梗塞风险呢？而且伊病菌毛可能影响到咱脑神经的系统，哦，或者是因为吼，喙齿营养呢减少，哦减少。啊，脑部刺激的较少，失智的风险搁较高。另外呢，伊来要为着要抵抗着这个牙周病的病菌吼，细胞激素呢，三型细胞激素嘛，爱阻碍着咱胰岛素作用，让咱血糖压起来。哦，麻烦介济呢，听到这你唔肯注意吗？牙周病呢，有足这样真正无感觉啥，这个物件吼。根据统计吼，你若带着牙周病的人吼，真正心血管疾病加3倍至5倍，迄脑体加5倍至7倍呢。而且阿兹海默症的人风险加70%，你若会得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比别人加70%。这个牙周病吼是等于性慢性的发炎啦，哎，初期就无什么竞争，喙齿你也袂使，喙齿你也知你喙齿结石。对不吼，所以就这人拢无去处理，就这人无去处理。到目前来统计来讲吼，有900万人，啊，出医生干人50%呢，不甲一半。啊，你等甲你已经意识到讲啊，我喙齿这样那那那，啊，要出医生的时已经真歹办回啊，可能吼喙齿严重啊，办过来起起来。那健保署呢有补助吼。12岁以上的民众，每日当会使洗嘴齿2道啊！你定期来洗嘴齿，就是提早发现的问题啊！吼、哦，就是提早发现的问题啊！一当会使洗2道啊，对不吼、哦？而且做些人吼，嘴齿旁吼无咧做清洁，拢无咧做清洁啊！其实嘴齿旁洗了有清洁无清洁，是预防牙周病的最关键的。根据日本的日齿保存志来对讲吼，你敢用嘴齿齿边来洗嘴齿呢？你的牙菌斑的去除跟它61.2%，你再加上牙线的79%，啊，那加牙尖刷也可以到84.6%哦。所以呢，预防牙周病呢，就是嘴齿做好清洁的动作，哦，做好清洁的动作。然后呢，爱注意嘴齿旁的清洁，除了洗嘴齿以外，加上牙线，加上牙尖刷。另外呢，固定来洗嘴齿，吼、哦，唔是讲洗好白，是把牙齿的结石洗掉，安尼靠到正讲预防着咱的牙周病的问题，特别因为牙周病造成一挂慢性病风险。

0: 江哥，哦，你吃咱打死拢弄吃几工啊？
1: 诶、欸，我讲我你咪有家己嘛，车时啊啥，
0: 车时该进
1: 了，会买习惯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啊，我咪讲诶，有效呢，啊，要甲你讲好，大家知，讲真正袂歹。
0: 哇，你古底，你讲你古底拢无多迄个哦。
1: 啊，我就甲你讲啊，坐咧，我本来身体就好，啊，但即阵啊啦，坐咧啊爬起来就像机器人啊，慢慢的爬起来。
0: 无多讲一日啊起来就对啊。
1: 嘿啦，你一日要爬起来，感觉就是会痛，那哪里痛我不会讲。
0: 就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就
1: 对了。哎，就是无法度，你讲一日就安尼徛就立正啊那样。
0: 嗯嗯。
1: 尽量我坐咧徛起来拢不要紧。
0: 无加一个月时间。哎呦，恭喜啦！
1: 哎呀，就好啊，啊，我这边讲一
0: 下。谢谢啦，谢谢，谢谢，谢谢。很多人吼、哦，这个这疼那疼腰酸背疼，有很多人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说长期性咱的姿势不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老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腰酸背疼、这疼那疼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当时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 S 呢，也算提高咱骨质组织成长力。咱大 S 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看现场找位接，咱就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机甲空七，手机甲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机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迪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箱只肾功课。

0: 中哥，
1: 你起来，本礼拜二要起来嘛？
2: 嗯。
1: 啊，结果你无来。
2: 嗯。
1: 从早起甲小花花先阿照十二粒，等于食，食只迄个拜二影就会困一下，但是还佫小花会疼，还佫会疼。伊两天无来饲啊。
2: 是哦，疼到无来饲啊。
1: 系啊，袂惊，要到门窗口拢用撸的，袂紧着呢，用安尼倒退撸撸的，像安讲像安怎安尼在撸的。
2: 哎呦，
1: 看你有哪可怜呢？
2: 嗯。
1: 尾啊，你拜三关来，佮只拜四就出来这个啊，出来
2: 拼
1: 啊，系啊，出来拼经济啊无。
2: 哦，几工啊时间无安尼就艰苦
1: 呢。啊，继续只到礼拜。完全拢总好。
2: 轻松
1: 起来。会行会走会跳。
2: 佮上会。
1: 嘿，
2: 去逛物件，
1: 对啊。
3: 背悬背低，特别是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的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吃吗？来啦，心脏方面的问题呢，是咱就是中老年人吼，恰恰当到疾病，心脏率过高，佮加上咱现代人食食的习惯吼，所以高血脂啦、高血压啊、高血糖啦，这种文明病，吼，感觉讲啊，真晦气，增加的啥冠心病的几率。要预防的心脏方面的问题，要预防的冠心病，第二呢，顾好家己的心血管。要顾好心血管呢，第二大量食啥呢？纤维质较悬的、较青的、较新鲜的蔬菜水果，伊内底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个抗氧化物呢，对着降低咱的胆固醇，防止着血液减氮，白使呢，脂肪个有毒的物件个排出来。另外呢，纤维质管呢，通常脂肪个热量拢较低，所以对着心血管方面的人吼有问题的人，还是讲要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人呢，这吼非常有帮助。来，有七项吼，对咱心脏有帮助的蔬菜水果，甘蔗不过。而且呢，吃蔬菜水果呢，可能得冠心病的几率呢，也在降低四成。来，第一种就是白灵啊。菠菜，菠菜呢本身补血、补充能量，佮贝塔胡萝卜素提升着咱的免疫力。第一呢，第二呢就是山药，山药，山药内底有黏液蛋白，维持咱血管的 Q 多，佮有多巴胺，扩张咱的血管，促进咱的血液循环。第三种呢，就是咱的秋葵。秋葵来的黏液吼是果胶质跟黏蛋白，对的消化有帮助，不和咱的胃壁降低胆固醇啊，促进咱排便嘛有帮助。第四种就是甘麻蜜，番茄红的医生的脸就绿了，对吧？甘麻蜜来的呢有胡萝卜素、维他命 C， 增强咱血管的功能，预防咱血管老化，伊来得够生物碱。好，预防着咱的心脏病啦、腰椎病跟肝。炎哈，发炎的炎哈，有帮助。第五种呢是甘蔗，甘蔗钾离子非常丰富，会使排除咱啥体内多余的钠离子。你食伤重咸的人呢，配一挂甘蔗，好，伊的钾离子会使甲钠离子都伤济甲排出去，维持咱心脏跳动稳定，预防的高血压甲中风。第六种呢是洛梨。洛梨来对脂肪是对人体有帮助的不饱和脂肪酸，好，更是帮助咱维他命的 A、D、E、K 来吸收，来对毛大量的水溶性的维生素跟膳食纤维，优点介济。第七种呢，就是西瓜，没想到哈，以西瓜呢来对果汁呢，会使促进咱身体这促尿啊，就是咱们讲促尿，促进咱身体的造成尿液。就是造尿的钾离子跟瓜氨酸，意思食西瓜当然排利尿有帮助，而且改善着咱的水肿，而且透过呢放尿甲多余盐分排出去，所以对的吼，高血压、心血管、腰椎病有一挂帮助。除了咱食蔬菜、水果、加食瓜以外呢，透过食食以外呢，咱食物件，前后先食啥？不要吃啥，这定数就重要哦。吼、哦，这是爱啥呢？先吃蔬菜，吼、哦，吃饭啊先吃蔬菜，先吃蔬菜为主。吼、哦，要先吃蔬菜，有通建议先拣蔬菜。而且呢，虽然是安尼讲啦，吼，但因为讲吃菜什么拢不爱吃呢，因为嘛是爱搅混哦。只不过呢，特别的物件以蔬菜为主。这几种有记起来无？来对心脏有帮助，这蔬菜水果记起来哈。哦白莲啊、山药、秋葵、甘麻蜜、甘蔗、洛梨、甲西瓜。

0: 时咧算去别位买厝啊。
1: 哦，十几年厝边了，对
0: 啊。哦，我呢有够侪年，十外外年啊。啊，即马佮两个咧，拢来吼，来去白头门店啊吼，啊，抢着。跟我儿子说啊，你十几年都没看，还这么少年，你看看，看用你的东西吗？
1: 啊，你用了若英容哈。
0: 哎，对对对对，感觉头在买吼，感觉讲
1: 听啊听啊。
0: 用这这刚讲的讲东西好不？啊，用这少年啦吼。我讲别行拢甲欠开，甲开支了吼。
1: 就会好啊啦。
0: 会好啊，甲听到人讲儿子讲少年，讲讲你厝的啊，比人较少年哦。你钱开了够记得，
1: 嘿，我记得嘞，迄回啊另外好个呢哈。
0: 你若想讲我上细汉还惊二六岁啊嘞，
1: 安尼对啊。
0: 讲比人较少年，听阿哥听阿讲阿个咯，听。
1: 对啊。
0: 不夸张，用恁的物件吼，你看前过年听到啦，阿东，安尼用的懂调的。
1: 嗯。真正好。
0: 你若讲无好下，要阁继续用啊？
1: 对咩？对嘛？
0: 我感觉讲吼，用这木鱼龙的无？
1: 嗯。
0: 这三罐安尼，嗯。用这好爱的有出来无？刚刚那面无吼？刚从咩啦看？
1: 较白、较油。
0: 嗯，嘿，对对，就是迄个较油啊，敢若较有迄个油脂啊，较容光焕发
1: 啊。系啊，较白、较油呢。
0: 所以咱这人啊，我们看到吼，较容光焕发，较有精神啊，较少年款。反正都少年用就赚啦，好啊，谢谢你哈。
1: 谢谢。容光焕发啦，规面拢少年起来啊，美魔女哈。哎呦，今天你六岁，但看起来更少年呐。咱的润荣兰花系列，紧嘞紧嘞紧嘞，趁即阵吼，买五千来咧扣两千，买一万来咧扣四千，即马买上盖会好啦，即马袂心疼，真的非常的划算吼。一年一度机会，一年一度机会，阿袂用过，即马来买上盖会好，阿那要囤货，底下趁即阵哈。明明白白包，因为咪 Q 底底，咱的日霜就甲抹起去。啊，明啊卡板板板点点的，咱的晚霜就会记抹哈。出门防晒得爱做呢，不管春夏秋冬拢爱抹防晒哦。明啊要把水，哎呦，咱的化妆水洗完面就甲拍一拍。啊，那讲好面卡卡打打下好面膜，大家特工打哈。来哟来哟来哟！要点钢要上钢，卡手要紧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伫咱做现场的时间卡，半暝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咱有伫现场咧做节目哈。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雄加胜，恭贺。

0: 进攻个。
1: 来，欢迎各位各大了，这生命了，都好，有几件我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欸，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买只曲掉，买只算吼，都未发作。
0: 啊，今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
2: 我唔可赶紧都打，我今晚我都打掉嘞，做嘞困嘞。
0: 是哦，这赞嘞吼。
2: 大家
0: 都在睡得很
2: 爽
0: 快，火两个月吧，对啊，好，好，好，好，身体很痛，还是睡到一半，半斤丢筋，还是磕到弄到湿到，这乌车真痛，我们老大老家火两个身体有不，你就金杯来打，我们一包里面有七袋，一包里面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要电工作文，要找伟杰，他是没假的，只是有几个家而已，你要卡在现场电工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我关起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4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在上班时间卡，所以爱在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毛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有在找到位置。0700-2244888，0700-2244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几条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多谢。来，以上就是广告。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味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来，这次刚这次刚想的好朋友，对咱这波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一支持效果介好，阿弟到什么你暗自信。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啊笑，笑眯眯，眯眯啊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 ，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功格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功课也集合1100300003就穿了主持。
1: 台湾话有一句说西汤开花，这个西汤开花是在说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可能这句话你都没听过，但是雄雄就穿了来问你说，这句话是在说什么意思呢？反正你也总要说不出来。西汤开花就是说树大，古早的西汤用的汤烤去烤起来，用的板一片一片就去烤起来，外口面用的RM片还是用的铁线烤起来。你敢想说这西汤开花破去的话，事情看多麻烦，因为这西汤如果是叫破去难整理，是怎么说这树大，这个树在这里有时是用这个温树枪，那个树乌树那个树就对了。咱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话说怎样来说，树是比较大枪，树比较大枪，其实在顶面它的树乌树本来就比乌枪比较大。树枪的树也跟这个温树枪的树都是同音真合意思，发生的事情跟形容说比枪较大，树比枪较大嘛，可见代志不止大条啦。台湾话艺术趣味内涵真正是高尚，还佫足有意思哈。由这个动物，由机器来应用的代志的严重性啊，其中的变化莫测高深，使人听着爱笑。所以台湾话绝对是有水准的。台湾话有一句讲，台南娘妈祖。台南娘妈祖，您敢知影什么意思？这款俗语大家对的意思拢无啥了解啦，听到在听咧，干那知啊，但是问你啥意思讲未出来。台南娘妈祖意思就是讲安那呢，啥物旗都有哦。底下在讲的是国旗的旗，即是旗字甲奇奇怪怪旗都同音虽然两字无同，但是音同款，所以会当讲是一音两用啦。底下在讲的就是讲啥物旗都有。所以下当个解释讲因为娘妈做的时阵呐，旗海满天呐，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人，什么奇奇怪怪代志都有的对哦。加一片的旗海什么灵奇都有，个什么种奇奇怪怪人都有两种拢下当个解释安尼，这就是咱台湾话艺术。妈祖是民间最受信用的神，是讨海人的土地公。每一年的3月23，妈祖生吼，娘妈祖，各地妈祖庙拢非常的闹热，面头、月哥、闹热灯、神明各种出动，旗海飘扬，旗啊处处像一片的旗海，而且呐，人山人海，啥物旗都有，啥物人都有，啥物怪物都有，所以从台南娘妈祖闹热的情景，用来甲形容讲一项代志吼，啥物奇怪都有，啥物怪物都有，啥物怪人都有。亲像讲咱出国，看到外国人甲咱拢无同啦，鼻啊落落啊，鼻啊落落，目睭嘟嘟，生目睭，安尼第一界去看到，感觉足稀奇的。人问你讲感想如何？你即阵出国去感觉安怎？你会当回答讲，吼，像台南阿妈祖，啥物奇都有，啥物怪事，啥物奇奇怪怪人都有。以上台湾话提供予咱朋友参考。就算咱制作的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即卖真济查囡仔吼，甘愿无爱嫁，啊生一个囝来做伴，吼讲食老较袂孤苦。啊，大部分有这种念头的人，拢是听讲啦，自认有经济能力，会当独立来栽培到这个囡仔。啊，所以讲唔免搁再嫁红家啦，受红气啦。啊，我得个既有能力，哦，我家己有淡薄啊经济基础，甚至我有谋生能力啦，我唔免我去查甫人啊。啊，所以我就生一个囡仔的啊，吼，将来我有法度个教育，或者囡仔幸福。这囡仔生落来，唔是讲干那可以吃好饱，哦。唔是讲干呐，甲过三顿了了，爱会当专心，肯为这囡仔来牺牲付出，爱去勇敢来承担，做单亲妈妈有可能面临一切的痛苦，唔通安尼吼，囡仔一带出来了后烦呐，哦，啊，感觉讲啊，人别人拢有一个老爸，啊，有一个翁来斗三工，哦，啊，咱无啦，咱干呐吼，家己安尼伫咧劳心劳苦安尼吼，啊，一烦呐。就怕囡仔出轨啦，哦，足侪迄种单亲的妈妈啊，常常会去患着这个毛病。即卖囡仔无娶唔知影哩，啊，娶囡仔这是哦，久久长长的代志，足辛苦的代志。你即卖娶落去哦，车也烦呐，啊，就不是怕囡仔骂囡仔出轨安尼，情绪都爱会当控制哦。啊，为妈妈因为甲人生囝，佫袂当结婚。啊，有时吼，即摆若想着佮结婚命了后会怨叹，啊，着吃也拍囡仔骂骂囡仔呢。啊，对囡仔来讲，即足无辜啊。啊，另外一点就是讲吼，无爸爸囡仔一定会被同学踢笑。有时阵的社会用冷眼来相待。有时人问我，恁爸爸去倒位啊？咱毋捌看过恁爸爸，囡仔要安怎接受？这也是一个问题啦。虽然讲妈妈会当甲囡仔照顾甲真好呢，但是囡仔大汉吼，伊敢会怨叹？伊敢会感觉讲无爸爸有遗憾吗？哦，囡仔对老母，等伊大汉了后，又阁会用什么款态度呢？有人认为讲，即卖单亲的家庭真济，已经这拢无问题啊。但是专家讲吼，问题也是真济哦，问题也是不可忽视啦。有人安尼讲啦，讲单亲的囡仔吼。看袂到爸母长期不和，看袂到翁仔某中间哦是安怎在伫不和的中间去学习这相处甲容忍，互相来体谅。因你单亲的妈妈，你无机会看到讲啊，我无爸爸在跟我妈妈冤家呢哦。啊，你甲看每一对夫妻的中间呐，多多少少啦，拢一定加加减减会去口角，会去冤家，无冤无家就不成夫妻嘛。哦，啊！你囡仔自细汉的成长过程，唔捌看到妈妈咧教爸爸玩，因为无爸爸啊，所以人咧讲啊，那讲可能这个囡仔吼，他就没有办法在不协调的中中呐，去学习这个互相的容忍啊，啊，跟安怎相处的对。所以这个囡仔大汉了后呢，有可能会产生一种问题出来，就是讲他无法去适应婚姻的生活，无法度去安怎讲哦，娶某还是嫁翁要安怎样，甲翁婿。甲太太来共同维持一个幸福的家庭，吼、哦，这个问题啦，专家是安尼在讲。啊，有人安尼讲来讲，唔捌看过爸爸妈妈在冤家，对囡仔心身的发育较健康。哦，迄为真侪问题的囡仔，出事在地吼，家庭不和的中间呐，老爸老母一日干冤家呐，吼、哦，啊，囡仔定来做迄个老爸老母出气筒呐。所以讲，这囡仔自细汉呐，伊就养成一种个性的偏激，甚至伊对婚姻都无信心呐。哦，查囡仔对老爸，哦，对嫁翁，感觉讲会惊。哦，啊，查甫囡仔感觉讲娶某有老爸过去定咧拍老母的样，或是大汉了后呐，伊有呐吼学因老爸样呐，但不当就要拍某啦。所以讲，心身呐无健康的囡仔。全部足侪拢是出自于这个啦，家庭不和中间，所以一人讲一岁啦吼。啊，有个人讲安尼啦，讲无按生囝妈妈吼，啊免对付先生啦，讲伊会当专心啦吼来照顾到这个囡仔啦。啊，有人讲安尼讲法唔对，因为嫁一个老爸吼来甲斗分担，对囡仔教育、对家庭负担拢有帮助啦。吼，都唔管怎样讲啦。有名分无名分，在囡仔心目中间其实吼，唔是足重要吼。囡仔无咧计较遐啦，但是对囡仔若无爱心、无关怀吼，这才是囡仔最大的悲哀。

0: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
1: 你食我产品安怎好？
2: 哦，迄真型啦，嘿，真型不如固定啦。
1: 嘿嘿嘿，你的公司安怎讲法啊？这，你形容一下啦。
2: 憨甲目睭拢无法度闭紧，头壳唔敢压关，压关就痛。
1: 哦，压关特别痛安尼哦。哦，啊这你这真型啦，讲话听我感觉你这算个是晕眩症呢。所以说你头壳压关关，你想要痛嘛？
2: 哈。痛，我唔敢你真呢。哦，你真人拢在蹬，阿厝拢在蹬呢。
1: 是是是。
2: 哎呦。我把你打滚滚的呢。
1: 哎呀，神经病。
2: 不如固定。
1: 嗯。啊，你所以个个真型吹落去，你这晕眩。现在总要消息你哦，
0: 阿公阿妈兄弟姊妹啊，就趁那给你提醒哦，阿妈赶紧啊，定安尼硬正硬正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血油那高，血上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倒咧吼，爬袂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惊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就川啊推荐你食，你安心啊甲食。明哥正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敢开敢食，就像买保险啦，像搭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遮久啊，有倒一支产品请遮久的，有倒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第二家，你哪知？哦，看人做，无影电台吼，拢总歹的啦。平平药厂生产的，介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要食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娘娘。零五精真型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四条拢会通哦。公司的产品这么旺呐，啊，你若好气运吼，你都吃会到。我跟你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闹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铁类多糖体有机者，用烧的烧袂破，坚果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即卖都独独干那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灵果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蜜安尼甲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胃肠较菜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证头的，无限量，想要啉就加啉，想要食个泡来个食，吼，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真香。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诶，要找一罐搁比真型较好诶，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诶，0800-068-777。

这个高祖囡仔的手段吼，各人的用法拢无同啦吼。啊，为是刻皮嘛吼，啊为刻柔啦，而刻有耐心嘛，啊为是刻钱呀，啊为刻大胆啦吼。都足济步数就对啦吼。啊，我讲我有一个朋友吼，伊咧教祖囡仔吼，伊咧制作的方法拢特别讲无同啦。比如讲，伊看介一个祖囡仔开始咧采出公司的时阵啦，他有可能怎么做？你敢知影？做一届吼，买40万的内裤给这祖囡仔，干那内衫裤买40万安尼吼，你敢想讲40万的内衫裤还穿偌久？为了穿个穿个骨头怕过，40万的内衫裤啦。哦啊！你看这做囡仔，收到你40万的内衫裤，唔知作何感想？哦，这种算讲安尼较标新立异的吼，啊，一概买40万的内衫裤来对给这做囡仔，哦，真恐怖啊！啊，你听讲这个朋友吼，伊即卖啦看介一个做囡仔，即卖去到这做囡仔引导就对啦吼。去哦，去一概念啊！过灯光哦，这昨天因到所有的电话制品，规个拢换新的，伊就叫人电器行哦，规车拢甲车起，拢甲换换嘞，规个甲车车去脱角单调哦，啊，结果吼、哦、无往不利啊！当然在是讲吼、哦，啊，这个看对手啦，看对象啦，为人是用钱吼、哦，啊，就随随便便吼、哦，会当讲的成功的啦。啊，话是讲吼，唔是一定都爱钱啦，重感觉嘅人嘛是有啦吼，啊，重心灵嘅嘛是有啦，唔是讲一定物质嘅嘛是有啦吼，所以这是吼巧妙不同啦，看个人的用法而已哈。

恁阁会记得我捌讲过一个笑话无？啊，我酒空城啊，那好锅烧酒顿啊，一个锁是他妈插因兜的门，安尼咔插了插袂，拄过来插过去吼，啊，拢咔插了插对边下去，嗯，你真奇怪，啊，无法度，一扛啊囝尔，做细工哦，有影要甲安尼插入去吼，普通时候是较简单，但是呢，烧酒若啉落去了吼，迄酒个迄手个会喘吼，像咱去了去去驾照吼。啊，即卖有叫咱举一个笔安尼吼，啊，你若像平常时啊酒啉真济人吼，一定会错，啊，迄关就袂过啊吼。啊，即卖酒工程啊，唔得直直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袂入对唔对？哎，比如讲来啦来啦，我替你开啦，我替你开锁啦，安尼啦，伊讲，哎，酒工程啊，跟比如讲，免啦，迄我都无酒醉啦，来啊，你吼。迄个闪开啦，我家己来啦。啊，即卖哦，锁匙佫夹着要插落，我那讲我他妈插插插插插插，啊插插插到空的时候，佫歪起安尼啦吼。啊，尾啊，周公先生就甲因朋友讲讲，来啦来啦，拜托你。即卖吼，这地动啦，啊厝的摇啦吼，你吼拜托一厝家，甲换好调啦吼，卖好摇我的，我有法度开啊。厝在摇啦，厝在地动啦，所以吼、哦，我拢插袂入去啦吼、哦，拜托一下，吼、哦，你会记我捌讲过这个笑话嘛吼、哦？听众朋友吼，讲要求我去讲啦，我较早唔知是唔是讲安尼吼，啊无啥，我拢吼讲讲都袂记哩，因为我这吼像老话生哩，讲伤济去啊啦，啊头壳底伤济吼，向来要用哦，无多记哩，无遐好吼、哦。啊不过听友你若是讲到有听到吼。哦你就最好同你来讲，安尼我可能较会记哩哈。谢谢，真感谢咪咪啊笑俱乐部，就是讲爱你会当咪咪啊笑啊笑咪咪。希望你心情轻松，听咱的节目，时间感觉讲真好过，人生烦恼拢总无哈。

0: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呢，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哦，甲检查起来就对啊，吼。
2: 诶，啊，本来，啊，即阮小弟讲，安尼我拢陪伊换来食。
1: 啊，你家己食了好啦，食了去检查，原本是讲安怎样的啊？
2: 嘿啦，迄个肝指数悬。
1: 你啊，你肝指数悬啦，吼。
2: 对。
1: 啊，食了怎控制起来，吼？
2: 对。
1: 啊，不然昨天唔讲你做护士嘞，对不嘛？
2: 啊，即马做护士，诶，你了解啦，因为。伊就无信这种药啊，
1: 爱
2: 信人医生的啊，
1: 对，
2: 对啦，安尼啊，
1: 哎，对啦，阿母
2: 就讲，就讲啊，卡起我嘛未使安个电话，想试看卖啊，安个比较宽呢。
1: 甲咱中医用安偌好的歌吼，
0: 止红肝简单形容就是讲吼肝包油啦，有止红肝的人吼，目前咱台湾差不多超过四成。啊，肝包油你嘛，甲当作讲这小事你唔插理吼，到尾也变成肝硬化，甚至到尾啊造成肝癌啦。有这种肝的人吼，听我苦劝，维他肝唔通甲坑咧，吼，维他肝吼，你爱砍咧砍咧，再暗干两粒安尼做保养。你维他肝有咧过吼，就像打一个护身符啊。维他肝伊本身是食物性的医师处方哦，澳洲人的心肝宝贝哦。伊这本来是处方药哦，有这确效哦，有效果哦，有达到标准，才会当叫做处方药哦。医生开处方，你才会当买得到哦。啊，我迄阵啊，感觉讲真无理咧。苦苣草西曼呢是一个植物性的，唔是化学西药，抽出你未当市面流通啊。所以是安尼吼，就算啊，才想办法去争取。啊，了后吼、哦。卫生机关顺应民意，怎啊开放吼，变作指示的处方，才会当伫市面来流通，恁才食会到呢？这真正是就算去争取的，你敢知影吼？第一年我就破100万罐啦啦，业绩吼，逐当在咧进步吼，人讲效果会讲话啦吼，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若臭美啊臭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藏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许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若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腹肚不是肚肚胀胀吼，肝歹心白影响油脂，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体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问题。维他肝紧食，唔当囥我过症。买大罐的俗200，大罐的2800块，阮的指定药房才买得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068-777。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今天文馨老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咱听众朋友最近足常问的，讲哎哟，冬天唔大劲，干，佮加滴温度较低，天气较冷，即、這个血压就袂稳定啦。好，比如说咱台中的陈妈妈在咧讲啊，我平常时吼，就是咧降血压的药啊，我一降就食一粒，啊拢啊稳定稳定。但是到这个冬天就未稳定，有阵会压起来呢。本来百二啊，啊即马就讲百三、百四，甚至百五，哦，安尼会害，好要惊死，哦，心情会去影响着。啊，有的是买甲我反应讲，啊，我拢有照医师所开的药啊。逐工哦，我拢有乖乖咧食这降血压的药啊。啊，嘛是同款天气，若冷的时阵，那血压拢降袂落来，啊，有食药啊，那会降袂落来。啊，我本来就想讲好好，安尼即卖有当拼到这个百四的时阵，安尼是要去有医师看无？哦，确实啦，吼，尤其伫咱这个身体冬天的时阵。就是因为可能咱血压袂平均，甲血管有关系嘛。啊，伫咱身体伫有可能伫冬天，有可能血压高，唔大紧。你有发现讲伫即个冬天嘛较高了，啊，等心脏遮个毛病会较侪。啊，这拢是因为遮个现象会影响到咱即个血压甲药效的效果，有时候就会打折啦。不过可能平常时咱伫热天。啊，赶快叫医师的啊，开的药啊，咧吃啊，拢稳定稳定。那天气一变，就转换，有当下就对袂来。按、啊、先来讲着，这个尿较侪，好，有时候伫这个冬天，你是的尿较少啊，因为拢是咱拢徛咧坐咧，好啊，身躯的水拢积伫咱这个脚所在啊，所以有当讲咱尿。你是较少啊！伫暗时，因为咱若倒病了，规个血回流较济，所以回流济，咱心脏的负担济时阵，咱啊水分济，东西爱代谢出去啊，啊无你就灌水啊。好，所以在这边诶、你感觉讲，尤其是咱伫这冬天，血压较袂稳定是暗时高了，好影响着这些水分。可能若血压高的时阵，嘛是同款。水有当下排出来的少啊，佮加上咱冬天有当食较重口味，食火锅啦，哈，咱即个盐分较悬啊，钠离子有当下会甲咱只血管的水甘滴血管内底，所以咱血管内底呐有水分啊，佮有血，规个经开了，就算讲咱血管较有弹性，唔着压力会增加，所以你即马你来年血压会欠悬，那个一波寒流一波冷气团来，哦，血管佮愈收缩。所以咱血压，迄个冬天有咱咧穿讲，本来有咱百二，有咱穿到百四、百五、加百

天这个这段时间天气那较冷，这段时间照常食药啊，牛血压，但是这个血压那药啊吃落去拢袂降的话，等每个等三个月都去他去找医师，真正有症状的马上都去找医师，甲医师去讨论讲药啊敢要加量无？本来一天吼食一摆是会知，敢是讲这粒要改做加半粒，也是讲一天增加食甲加一顿。好，会再吃，暗时嘛吃。好，这个要回去讨论，安尼你才会安全过冬啦。哈，那伫这个血压嘛，要提醒咱大家哈。如果你那是讲特别伫这个透早咱血压拢做到千关呢啊，有咧咱听种表嘛讲，我透早拢是一天吃一摆哈，啊，迄长效型的，好，一摆就好啊，所以迄药效冻较久。但是往往拢是药效冻较过顶刚，会再。你爬起来时阵，咱阿袂食药啊。这时阵你来讲啊，较早起啊起床，佮加上温度较低，咱会佮一收缩瞬间咯，吼。伫即个会啊，有可能拢会超过200。啊，但是你家己唔知，吼，家己唔知，所以要很小心讲。尤其你若食长效型的这种一天食一粒的，你这血压爱尿，啊，要尿的时阵通常拢建议啦。你若一起床的时阵就好尿啊，不管你透早几点起来，你拢爱提早先尿啊，吼，这样才知道血压的变化是不是这个药啊药效够有够，家己维持着咱的血压。那在这边也提。啊，每个来讲着，如果咱若讲厝内老爸老母原本就高血压，即个家族史的人，你一定爱定期来检查。尤其你无靠说讲我个少年，你若30岁啊，厝里你啊有即个家族史的人，你都爱去注意讲咱是不是有遗传性的心血管的问题。因为吼，咱人体虽然构造足奥妙的啦。就是讲，伊拢做个会使吞忍吸引足侪代志，拢会使有你安尼啊一点仔竞争，还是讲无虾米竞争会吞忍，但是这个血管伊无法度吞忍咯。伊若真正去哦脱掉的，还是去变较矮，血袂过，你得危险嘛。啊，这个拢爱靠检查，吼、哦、爱靠检查。咱若讲惊这个大条血管，就是这条冠状动脉有无？心中会拍出来这条上大条的，初期你那脱掉的会很伤，你啊脱到70%以上，你才有感觉。所以你那头开始咧变较矮啦，还是讲较欠血，你家己都唔知。一般咱那不舒服，尤其咱那去个病院，医生会讲，啊你无倒咧，我甲你做一个心电图。哦，到底下这种心电图或者是静态型的，就讲休困的时阵的心电图，通常这五个人拢安怎照起来是正常的。但是有的时候咱在艰苦的时候，拢是当时咱有在运动啦，咱有在活动啦，走路甚至做工课上的时阵，哦，一出来的时阵，一日无用的时阵，咱有较感觉讲哦，这心肝骨啦，这个哈咧艰苦，这种型你有这种现象，哦，因为运动做工课。引起的这个欠上手无爽快很凶，这个建议你爱叫医师做配合，咱讲是袂使做一个叫做运动型的心电图，这种你可能会出了原因。啊，你若讲啊，真正咱这个攀的运动的时阵，做活动的时阵，有抓到这个心电图无正常，进一步医师会必要也给你做一个电脑断层，也是讲吼，真正伊发现讲，哎，这个心电图。真正介奇怪无正常，有诶就直接甲你安排做心导管，哈，心导管伊嘛是透过的是两极地讲落去看咱血管到底塞咧偌严重，好，所以心导管会使做治疗，嘛会使算是做检查，好，所以在这边大家了解讲咱心脏这部分会使做啥物检查来去预防，那平常时当然。医生若有开药给你吃，你生活当中这个生活习惯当然要配合啊。啊，睡眠很重要，血压这种问题上怕睡眠不足，压力太大，也是你心情太郁准，不愉快的这一种，这种影响到我们血压变化，甚至我们当天有的人吃较重咸，也影响到我们血压。那当然配合在我们吃药以外，如果说你若在我们自己保养，我可以建议我们一定可以搭配到我们的灵芝。灵芝原本就是对到我们这个有在吃药的人，它有协同作用、协同的作用，有当时也可以辅助到我们吃血压，跟另外加一点调节到我们血压的稳定，不用说它每项都一直都靠我们的药。那
伫遮，咱有辅助，特别咱来讲，拄着即马来过年过头，后咱有当会出去耍，对不对？还是讲要去出国？啊，出国顶下讲拄着有食材的问题，吼，有当食材嘛影响着咱血压高。即时阵你若要出国，我嘛建议去甲咱诶固定咧看医师，甲讨论讲，然后真正出国，咱有食材血压较高，咱是不是出国的时阵家己会使安怎调一下？这个提早来做预防，买在避免着咱心脏、心肺更加危险哦。谢谢。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来来来来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跟苏鹏啊，各位护理人士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

0: 一讲吼，我一个看迄个伊隆马斯克啊，吼，伊隆马斯克哦，即个对特斯拉诶，即创办人吼，即马斯克，有关于伫咧介绍他的生平哈，即个。这个小孩从小就是不平，就是不一般啦。
1: 啊，当然。
0: 哦，我跟你讲啊，那会较遮敖遮敖的囡仔吼，一定自细汉都是不一般吼、我突然去想到，嘛是这两天吼，联想到这两天发生事情的那个孙安佐哈，孙安佐又出事了哦，被羁押哈，今嘛被羁押，公听讲啊，羁押两个月，原因是因为伊去迄、那个什么吼，研发那个什么
1: 喷火枪，
0: 喷火枪、啊、然后呢，佮拍片吼，啊，去做做一个合体的所在底下喷火，哦，迄、那個、火枪就喷落去，迄、那个火吼，有够强的，会当喷足远足远的吼、说实在是蛮危险的，
1: 蛮有杀伤力的啦。
0: 哎、对对对对，真的是危险啊！他伊有个拍片分享嘛，所以可能是安尼就被关注到了啊，所以就叫去检这的调查嘛吼，在好像上个周末的时候就、这个警方哦，大概啊，这个去出来对去个逮捕哈。影片播出来了，伊的喷火枪的影片拍出来了，马上那一天早上一大早，警方的警到哈，给逮捕。然后在伊的家里面，听讲搜查出足侪迄个枪支哦，拢改造诶，改造诶。在咱台湾本来的不能就有枪支啦哈。哦，听说还不少哈，都是改造的枪支哈。啊，那当场呢哈被逮捕，听讲伊的爸爸妈的第一应该的
1: 孙鹏
0: 好把酒金金看你红俩去安内的丢啊哈，然后被抓走之后呢，第一哇崩溃的哦，又拍片哈哦，第一今妈妈是拢底下咧拍片直播啦哦，直播完了底下咧带货。伊的公因囝无唔对啦，他儿子没有错啦，我儿子是很聪明啊，他其实是个天才啦，哦，伊对这个啊这啥武器方面呢，本来从小就很有兴趣，哦，咱的这个做什么中研院应该爱改聘请去做吼、武器专家、研发专家才对，哦，为什么他又没有错啊、哦？为什么要把他抓走？检察官很可恶，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我是敌英，哦，检察官。你抓我儿子是因为你想要升官、你抓了我儿子，你关我儿子，你就能升官哇！然后就开骂、用那个很难听的、三字经、五字经开骂那个检察官、就是说他儿子没有错这样子、好、这个我看底下我就这样敢留言说、其实我看他还真的是蛮崩溃，有时候、看了也是替他感到心酸、也不想再多说什么啦、身为一个妈妈后，底下倒是很多人改留言，有些人会说，感觉他应该生病了，哈，好，些精神上、心情上，看起来是很崩溃的样子，哈，好吧，哈，所以哦，就建议他，其实可能妈妈本身应该也要做一下心理諮商的，哈，好，这个治疗吧，哈。不管怎么样哦，这已经是不符合咱的法律嘛，所以讲被逮捕，而且呢，哈，这个已经确定羁押哦，因为有足侪武器嘛，哦啊，所以就怕他你绑出来了也串供啊，所以就羁押哦，原则上是两个月哦，两个月先羁押两个月。所以刚好呢，这两天我又在看到一篇呢有关这个马斯克的报道哈。马斯克其实一从小哈，他也不是那种很正常的孩子哈。后来其实有共哈，到后来了哈，一共一从小其实在学校是被霸凌的哈啊。反正就是他国小他没够他没外顾娘，学校老师的卡电话哦，和因爸爸跟爸爸讲哦，我感觉你这个囡仔吼，应该是无法度读册安尼，就这样打电话给他爸爸吼、说看他是不是要把他带回去安尼吼，可能就是一种无法度，伊讲都上课都唔知咧创啥安尼就对啊，天马行空啊，目睭放空，眼神空空 哦啊、要不然就被霸凌。其实他在小时候，马斯克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哦、他真的长得不好看呢、欸嗯。反而你现在看伊隆马斯克现在还比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看，而且他很年轻的时候就秃头了、哦嗯、后来好像有去植发嘛、哦嗯，所以你看伊现在他们比伊少年的时候，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已经就秃头了、哦嗯哎但是他曾经有说马斯克也有曾经有说过、他个人 有那个什么亚斯伯格症、嗯哦、所以人说亚斯伯格症的孩子有时候他如果要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专注到那种把人都没法子、那個、没法子给他动掉的這樣他就会一直去专注的钻研研究但是呢亚斯伯格症的人就是在可能在社交方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语言或者是社交方面、嗯、所以这边你看他和川普去中共就看得出来、嗯、社交场合很多人、哦、都在我来要跟他翕相、哦、对他崇拜世界首富、哦、就是最厉害的、哦欸啊、加上他的、Starlink 啦 SpaceX 啦、哦、这东西很多人崇拜 的,、嗯哦、的这个发明啦、哦、所以说、欸、但是一副就是那种我就不想理你我懒得社交，我懒得应酬、哦、拍个照我都觉得很烦，而且他马上那个表情就显露出来、哦嗯哦、的确就是他从以前就是有这种不爱社交的社交障碍、哦哦、这基本讲、啊、就是会闷在一个的研究的世界来的、嗯
1: 嗯、那是以前啊、嗯、那他去中国这一次不是他亚斯伯格症、嗯、他就是
0: 觉得对对对
1: 他就有一些中国企业家、欸、他们就不喜欢、欸、就爱恨分明嘛、对啊那你不看一类人提出来川普竞选的时候都爱社交啊他也上很多美国的一个、podcast 的节目啊
0: 没错
1: 他跟他共频的人其实有、嗯、而且我这次去看中国、嗯、包括雷军来什么、我干嘛其实我们都是看到镜头他前镜头最后那个不耐烦的表情但是前面一堆人要找他翕相然后他坐在那边啊然后一下子说好像大家把他当作明星啊可是没有礼貌其实中国那些企业家没有礼貌、欸、来嘛打个招呼的随便跟他翕相、欸、啊让客人前一个还在拍的时候雷军啊就是小米的总裁就旁边好像有插队、我干嘛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到就你这些人真的很烦这个倒不是亚斯伯格症这反正是中国人那些
0: 没有
1: 企业家是蛮无理的
0: 他的亚斯伯格症就是以前的确有、啊、但是亚斯伯格症这个是可以慢慢也是可以也可以调整的
1: 不要
0: 所以后来其实后来我在看这个有关他的生平报道的时候他说其实后来他的亚斯伯格症他已经调整了
1: 这个都可以治疗
0: 可以治疗也可以调整
1: 没有错没有不要什么老是说把亚斯伯格症当作一个借口柯文哲最喜欢讲这样子
0: 啊对啊对啊
1: 他只是把他的
0: 他最爱讲的
1: 他只是
0: 他有不好的就说我有亚斯伯格症他好的话他就说
1: 柯文哲
0: 我智商157
1: 柯文哲喜欢把他自己的粗鲁无理没礼貌灌在这一个病情上
0: 几岁人了人家马斯克都可以调整好、啊
1: 那所以那就是很不成熟嘛我们再回到这个让这个迪英跟这个孙安佐事情我们从心理学家的这个状态来分析啊很明显嘛因为这一出烂戏啦这个烂戏已经从美国演到泰国大概有没有印象前两年他不是孙安佐又去泰国干嘛然后又是
0: 吸毒嘛他就吃到吃到刚刚吃到刚刚去闯入人家民宅嘛
1: 然后呢最近又是台湾那从心理学就从这种病理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看你这个回答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我还是一直依照我的结论我觉得孙安佐这个孩子其实是很聪明然后呢其实他没有那么邪恶他是心地是善良
0: 没错
1: 但是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今天会变成这样来来来我们来听听看那个心理学家怎么分析其实这个也原生家庭孙安佐看也觉得原生的家庭的互动模式是割草机父母的共生结构什么一个割草机的父母在这个健康的家庭中父母的角色随着孩子的长大对全面照顾转变为放手观望但是孙安佐也家庭 完全的卡住了，一直都是在全面关注、全面照顾的状态。上面一个割草机的父母，就是说跟上空像无人机盘旋在地上观察一个的孩子的所作所为不一样。割草机的父母孙鹏跟孙安佐，他不，孙鹏跟这迪英，他们是割草机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所有哈囡娜掏讲所有的，包括啦，闯的祸，在美国在那边持枪闯的祸，然后呢，或者去泰国吸毒，甚至到昨天这两天他去用那个烟火枪，然后迪英开直播去痛骂检察官，这个就是被替他的囡仔所有前面的障碍全部的扫除，这叫割草机的父母。但是孙安佐已经要一个要三十岁的大人大将啊，所有家己会做的代志，麦哥吼，会让北部出来帮他去收拾这个残局了。所以变成说吼，这是一个纠结边界的吼病态共生。阿拉讲咧，这个有一个治疗家族治疗大师吼，他叫这个纽庆，伊的共鬼讲纠结的边界吼。低音哦，常常在公开场合公开哈，孙安佐是他自己的生命啊，比如说孩子被抓了，银行的啊，我也活不过了。或在这种高浓度的共生关系中哈，孙安佐一个的自我边界啊被严重的侵蚀，伊无法度，孙安佐伊无法度成为自己哦，然后只是变成哦母亲生命的延伸，这个才是重点呐、啊。这个才是重点，窒息式的母爱啦，窒息式的母爱哈，没有办法放手。
0: 前一秒钟哈，这个孙安佐被带走之后，前一秒钟迪英的直播当中个讲啊，我一定不会保他哈，啊，这个用乖哦，我一定袂甲保哈。下一秒钟哦。开心的个开骂哦，我儿子是好人，他没有犯错，他很聪明，他是天才，他是怎样，国家应该要重用他哦。检察官，你为什么要抓他？你要抓他，你要关他，就是你自己要升官哦、然后连三字经、五字经都出来。
1: 没关系啦，那说那个敌人的言行，那个就太多了，
0: 是太崩溃了。
1: 那个这个都是这个叫新闻焦点，那但是本质明白。孙安佐也脱序的行为哦，包括申请。啊，生会挑衅体制哈，也本质哈，本质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想就是为什么他一直都要这么做，反反复复这么做，也本质上的是孙安佐一场哈迟来的青春期的对抗，也要必须要表现的极度叛逆，具备攻击性哈，才能够试图的化开哈那一条母亲跟他的已经被母亲模糊的。个人跟母亲之间的界限，还是那个嘛，迪英把孙安佐当作自己生命的延伸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哈，要处理掉啦，不然的话，这种烂事哦，这种破事哦，
0: 所以
1: 爆出来的话，
0: 所以我说可能比较需要治疗的是迪英，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这个是要一个家庭的治疗，包括。这点上，这个孙鹏的角色也要拉进来。所以孙鹏前两天哇，我伊咧开唔在这上面直播咧开一个记者会，一语成谶的，一起讲啥？你讲温刀的人吼，如果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吼，哎呀，大家都相安无事啊！我孙鹏讲，我上我自己的节目、啊，然后那个迪英自己开自己直播啊，孙安佐自己吼干嘛都没事。
0: 凑在一起就有事，
1: 只要因为家中啊，他们一家三口凑在一起，麻烦事、烂事、破事就来，起码都是因为烂事跟破事。
0: 好，我们回到我刚刚要讲的这个哈，伊隆马斯克哈，真正的天才哈，伊隆马斯克哈，伊隆马斯克以前早期伊在发明哈，对，在研发哈，所以包括什么这个无人车、电动车，甚至呢这个SpaceX 这个等等哈。其实哈，一定嘛，天才人都有做些天马行空的代志，而且也就专注哎，他会很专注，很专注哈。所以他曾经哈，伊在咧想讲，哦，到底你一般伊想的绝对不是咱一般人会想的，他想的都是那种要怎么样去改变世界，甚至改变宇宙，改变人类。诶，发明，他想的大概都是这些，一般的人不会想到这样嘛，哈。 好，所以以前吼，伊一直吼，他较定咧想，一干干咧想讲，哦，要来做啥，要来发明啥，要来研发啥的时阵。他常常就这样自己问，这句话变成伊的名言哈。伊讲如果啦，伊伫咧想为天马行空的代志。伊讲如果哪一啊，让你在几个哈，我看一二三四五哈，五个哈，有五种超能力哈。如果给你哈啊，这个有五种超能力的选择，那你会选哪一个？哈，你会选哪一个？哪五种的超能力呢？好嘞，这是伊隆马斯克曾经讲过啊，这五种超能力哈，好嘞，人家就别听话买，你买单，给你选话买工。哎，如果给你有这几种超能力选择的话，你会选哪一种哈？第一是永生，第二是瞬移，瞬移的是
1: 瞬间移动，
0: 瞬间移动啊，啊来啊！第三是隐身，哈、哦，隐身，哦，都跟他成隐形人。这个电影都有拍过嘛？
1: 哦，
0: 隐形人，瞬移的电影嘛有嘛？我记得好莱坞的电影也有人说哦，今嘛想我伫哦，我今嘛伫台湾，我想着讲要来法国哦，巴塞啊，那个塞纳河啊，噗哈、哦，光用想的人就可以飘到那边去了哈、哦。这叫瞬移，哈、哦，隐身、隐形式嘛，隐形术啊，永生，还有飞天，还有遁地。这五种、超能力，如果给你选，你会选哪一种？
1: 瞬移吧。
0: 对呀、啊，每个人都会选瞬移呀、啊，哎呀、啊。
1: 哎、欸，但是哦哦，别人传来讲吼，你希望有一种一直可以印钱的超能力。
0: 如果你可以瞬移的话，你大概你也可以搞到很多钱的啦，哎，对不对？哦、我的讲我的去银行啊，提了钱啊，咻，人顺利的
1: 合法的，合法的，比如说帮、哦啊、人家跑单帮嘛，对不？代购，对不？代购，
0: 永生、隐身啊，永生、瞬移、隐身、飞天、遁地，五种超能力让你选，你会选什么？你算啥？
1: 瞬移啊，
0: 我也是选瞬移，啊，恁朋友讲看我会当一直赚钱，
1: 印钱的超能力。
0: 我看迄中国网友的留言好好笑哦，也是很多人拢选迄个瞬移，啊，但是因的留言哦，为什么选瞬移哦？我觉得啊，这个是哈现在的生活哈，这个所逼吧哈。一共如果真的我可以瞬移的话，我每天的外送我就可以送好多单，就可以赚好多钱了。对啊，
1: 所以你看，没有错，你看他的，他中国这种讲这种，他明明有这个超能力，但是他的认知只是要多跑一些单，对啊，
0: 我做外送的啊，还是中国网友的留言，
1: 你把钱当做超能力了，你领低不搞了，你看我已经给你顺你的能力，明明利用顺你力量更探卡贼急，但是他的脑子只是想着说，给他跑，只能跑更多一点的单，所以。超能力还是要给懂得会用的人去用、就跟钱要跟懂得会去花，它才会变大。
0: 瞬移啊，瞬移！如果能瞬移，一天可以跑多少单呢？
1: 对、
0: 跑一千单哦。
1: 还是用本质上还是要用劳力做事啊。你老瞬移就不用可以做很多，所以你都是领地不高。
0: 好来吼啊，所以吼。大概啦齁，大概我想很多人会选择瞬移啦齁。
1: 瞬移啊，对啊，对吧，
0: 对啊，对啊，
1: 去帮他跑单帮嘛，采购高单价米家啊，我靠啊，跑单帮你看哪公外面如果说
0: 瞬移你可以就移动到。
1: 对，你要快速准时交货，而且你成本跟别人较低，对吧，你哪公跑单帮的人你可以机票啦齁，啊时间啦齁，啊还有住当地的住宿，你不用对不对齁。
0: 飞天就在天上飞啊，又能干什么？遁地遁到地里面干什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隐身要干什么？
1: 隐身干嘛？
0: 哦，隐身都不要做人了哈，对吧？所以瞬移，
1: 瞬移是最
0: 永生也免了吧哈。
1: 没钱你永生去给痛苦
0: 啊！对啊对啊，你亲朋好友都死光光了，
1: 而且
0: 只有你在永生。
1: 而且你可能哦，这个政府机关俩去做研究，想到你都没。
0: 对吧？有啊，
1: 被
0: 那个谁不是有演过吗？约翰·屈伍特。
1: 对啊，
0: 对对，演过。 伊是安怎啊？跩尾啊去用掠去研究嘛？
1: 对啊对啊，
0: 他是怎样去啊？
1: 没有，然后看到外星人来干嘛？
0: 哦，反正就是有这么一片了哈、啊。所以不管是永生瞬移哈，还是隐身，哦、嗯，这个好莱坞的电影都有拍过。所以伊隆马斯克以前哦，在研发的时阵啊，到底要什么？然、啊、后要怎样？伊得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哈、嗯
1: 哦。到底什么？所以、哦、超能力才是他想要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后来你看，因为 SpaceX 哈、哦、飞天也有啦。哦，遁地咧，遁地的没有啦，哦，隐身的没有啦，哦，瞬移，瞬移，瞬移应该也是可以啦，哦，你到外太空那也是瞬移啊，人发射出去那个也是瞬间移动啊，哦，好吧，哦，所以说就是有这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伊讲一大刚拢在想安尼，要怎么改变人类，改变宇宙，改变这个地球，改变世界，哈、哦，好来，所以就好、哦，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哈、哦，这个发明就出来了，哈、哦，好了，这是伊隆马斯克，哈、哦。进攻格哦，好。
1: 美丽林香兰进攻格，德力公司改分改于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元素进广告。
0: 嘴巴臭臭，家己都唔知呀，
1: 哎、欸，很糟糕哎、欸。
0: 对 对, 對，咱有听众朋友讲、嗯，口臭是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给提醒哎、嗯。一般来讲，那不真正喝噶足好哎吼。真的呢，吼，你
1: 都唔知啊？
0: 对，你要去人讲，哎，你嘴巴好臭，这个
1: 讲不出来啦，
0: 讲不出来。Yeah. 哦、嗯，所以讲哦，咱咧听讲伊讲哦，迄阵阿未 COVID-19 的进程有好几年，伊都拢戴口罩啊，哎，啊，迄阵那拢有人拢拄着，拢会甲问讲，啊，你那拢你咧戴口罩？迄阵阿未发生那个 COVID-19 之前哦，吼、嗯，伊、就讲，人拢会甲问讲，啊，你那定个戴口罩？啊，头啊拢会讲，啊，我得感冒啦，吼，啊，戴口罩甲未。这样传染、但是后来有很多人说、啊、我无时无刻看到你，你就是戴口罩啊，你肯定感冒还没好，后来人就都跟我们说、啊、你感冒还没好，还在把口罩戴掉掉、你如果像这几年戴口罩，人家都不会就觉得、
1: 哎、没有错、
0: COVID-19 之后戴口罩就很平常了、所以我们这位听众他那时候是因为、经过很好很好很好的姐妹淘朋友来提醒说、欸、你有严重的口臭，你应该要去治、去检查一下到底是肠胃的问题还是牙周病牙齿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结果医生去找牙科就检查出来就是牙齿的问题、
1: 对啊、牙周
0: 对那个有时候很臭、我跟你说、我也碰过这样的啦，我也有碰过、就是也就是也是一起共事的以前齁男生啊，我真的那个很臭，有时候跟他讲话我都不想要赶快酸啦、齁、所以说齁咱听众朋友口腔齁真的你要保健好，齁口腔你没有保健好的话那个口臭齁、真的会熏到齁人受不了，没人爱跟你做伙啦，连你跟你家的人家人亲人可能都闪你闪得远远齁，咱这个听众说怎么以前齁有那个后来，伊家己知影了，好像他连他煮饭煮菜吼，他的小孩都不太爱吃，都觉得好像，妈妈嘴巴有很重的那个不好的味道，好像感觉就妈妈煮出来的东西就是好像也是不味道不好啊呢。啊，今天伊讲后来呀，吼，这是后来伊家己慢慢在了解，吼，就是安尼哦，所以。后来是酸乳钙粉真的是救了他啊，当然他也去牙科配合牙科的治疗，开始吃酸乳钙粉，抹酸乳钙粉。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昨天咱某听众朋友伫咧问我讲，嘿，牙龈啊萎缩，吃恁的钙粉有没有帮助？相当有帮助。牙龈萎缩代表你的牙齿哦。开始咧无好啊，就是你的地基啊吼，你的牙床啊吼，你的牙床就是你牙齿的地基啊吼，根基慢慢开始会动摇，牙龈啊萎缩掉，你慢慢你的牙齿露出来的就会越来越长。你若看到你的嘴齿内，比如讲这两齿内痛出来给较侪，你都爱注意啊。那个牙齿就比较容易会断，哎，
1: 对啊，那牙龈萎缩嘛，哈，啊，牙龈骨吼嘛是跟磨损磨歪去啊，所以哦，咱的喙齿结折哈，牙齿跟牙龈骨，咱的地基其实拢是骨头啊，所以常就没有人讲啊，咱的钙粉吼，要哪使用，加甲磨拢可不可以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你磨，你用钙粉磨点的喙齿结折，就你的喙齿。 哦，你的牙齿看得到的牙齿，跟你的看不到的牙龈骨哈，牙齿骨头哈，都会保护得到。
0: 好，我们今麦五月份哦，今天五月十八号喽哈。各位，咱五月份，各位，咱的酸乳钙粉、酸乳钙优护理元素舒捧，我们每一年在五月份推出有特别优惠组。
1: 对对对对，
0: 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侬赶快优惠组就是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嗯、如果你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安尼得丢啊。
1: 二正半哦，四正面哦。
0: 对 对, 對，没错哦。所以听众朋友，阿伯伯的朋友，或者是讲要加码购买的朋友，你拢爱送好礼机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我们就是五月份嘛，哈，五月份这个月哈，我就这人拢已经开始等买第二回合啊，哈，哎，就依照你家己的预算安尼得丢，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拢赶快，你就记得买两盒的钱就是要买两盒，你就是一定会多送半盒，买四盒你就会多送到一盒，安尼得丢啊，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捧拢赶快安尼，反正那些优惠组都是两盒包装一组哈。两盒就会送半盒啊，买四盒就是会多赠送一盒，安尼就对啦。
1: 啊，今天一摆机会，撤回不在哦。得力钙粉、钙优、苏鹏、阿狗、护理元素，以上广告，B 零零。

0: 有一个日本人来咱台湾短期出差，结果呢，吼，这个早上进公司的时阵，看了这个公司内底，啊，有足侪啊，这个同事上班的人，吼，早上到公司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吃早餐。嗯，哦，伊感觉讲，哇，真的惊讶到快要掉下巴掉下来。然后伊就问台湾的同事，伊讲，你们都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吃早餐哦？这样子哈。啊，那个啊，在台湾的同事哈，就笑一笑，跟他怎么回答一下？
1: 怎么回答？
0: 因为阮台湾人食饭皇帝大，就是讲咧，伊讲在他们日本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哈，不可思议。进公司咧食早顿，伊嘛在第一个代志是咧吃早餐哦。
1: 对啊，
0: 所以他无法多，无赶快咧，人家就会觉得无法想象嘛。哦，
1: 还有一个哦，就是他们也无法想象的讲，因为咱台湾就在公司中岛吃饭嘛，吃中午吃饭也是在办公桌吃。这个那我们吃有吃早餐吃午餐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但是对你来讲哈，咱就咱的台湾公司午休的时候，吃完午餐后可能一个小时午休，你是20分钟吃完，你可能剩下40分钟你要趴一下，睡一下，有没有？很多很正常啊，对咱来讲，而且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日本工作场合。办公桌没有趴在桌上睡觉，是不可能的事。上班就是上班的所在，办公室不能吃饭吃东西，可能喝水是可以啦，喝水喝咖啡是可以，吃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然后趴在办公桌上睡觉更不可能。这个就是文化的差异啊。我问过日本老师，日本老师说，台湾的办公室对啊，电脑能趴在睡觉。
0: 好，所以这不同的啦，就是不一样啦。啊，像咱有当时啊去一挂国家，哦，讲因下晡休困的时间啊，店门都拢关关起来啊，哎，搁吼爱休息，啊，搁爱睡午觉，哎，搁三点外钟、三四点才要搁开门，有没有？我们去欧洲，特别像南欧那种国家，就是这样啊，懒洋洋的吼，有没有？哎，啊，咱买干嘛足奇怪？哎呦，啊，咱都啊，什么中岛休困休个三四点啊，咱都得要下班啊，伊才要个开始上班吼，安尼哦，下午才又开始工作吼，所以这
1: 里面就是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家无同款的文化嘛，对啊，那包括这个印尼巴厘岛，你也看到讲嘛是定定看到讲啊，因为印尼好像是比较偏向母系社会哈，那唔知道我这个印尼的这条就别用，那等下看，当等点将看电话来分享者。我印象中前面一阵那去印尼的时阵哦，有这个很有名的叫发呆亭嘛，哦，那印尼巴厘岛很多的那种发呆亭，就是一个凉亭帐，热热的，你可以躲在那个凉亭下，哦，这个休息睡觉。但是伫发呆亭看到的哈。那95%以上哦，都是印尼当地的男性。阿拉公，女性不用发呆，不用休息吗？然后印尼的男生哦，都负责发呆、休息、慵懒啊，因为印尼母系社会嘛，扛回当初中的工作啊，提供赚钱养家都是印尼的女性去负责，所以这对咱来讲嘛，是很震惊咱的三观的一个不同的文化。所以世界喝剩的哦，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国度就有不同的文化，
0: 没错。好，来出国旅游哈，要注意啦，这个哦。有一个民众呢，进前向一间威顺旅行社购买日本福冈5日游套装行程，不料呢，到要出发进前，突然收到旅行社的停业通知，
1: 哇！
0: 甚至呢，比各地讲，如果你若要照原地的日期，如果你要如期出团的话，还需要额外再补缴费用。因为安尼，所以引发的争议哈。落尾呢，可能有民众就去啊，到观光署去了解。那交通部观光署嘛，正式讲，这间威顺旅行社因为财务状况异常，未过为14号开始的，已经被观光署该勒令停业3个月啊。来，根据这个人客一个讲，因是三月份的时阵，透过威顺旅行社预定日本福冈5天的行程，4个人总共4个人同行，团费是75000块。好， 原本预计5月26号出发，5月15号突然接到通知，知影讲吼，得知这间录音社停止营运，如果你若要照原计划出团。嗯，就必须要搁再支付35,000。嗯嗯嗯，团费约7.5万，是四个人团费，是四个人的团费哦。嗯，四个人扎7.5万，那我小哎，哎，四个人7.5万，当然没那么便宜啊。可能也是预收，该预收的款。
1: 特别吸金啊，可能要怎样要经营无了。
0: 钱咧胖未过
1: 啊，所以就像这低价这促销团嘛，低于市价啊，然后要谈上嘛，四个人一个人。
0: 日本福冈五日行四个人啊，7.5万。哎呀，
1: 他开了一个比市场低，但是又不会脱离太夸张的价格。
0: 你讲啊，你若要照原日期出发者，爱搁支付35,000，35,000倒起来7.5万，35,000，11,000，四个人11,000。福冈五日游
1: 那个人2万多块啊，
0: 那也太便宜哦，哎，还是不好来哈，
1: 那当然加怎加钱呐、啊？不然你不加钱，你前面的钱就對對對對打水漂啦。
0: 对对 对, 對，
1: 然后我讲酒量是被去剩嘛，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你卖贪俗啦，这个调查结果符合市场行情的价格。
0: 对，如果不符合的话，
1: 對啊、你看
0: 都
1: 7万多，
0: 其中必有妖。
1: 对啊，对啊，我们都看到哈，省下来的都没有看到背后潜藏的风险，领地不久嘛，这嘛是领。认知不足、
0: 好了，所以说

0: 不是那么大间有名的台湾的这种旅行社开出来的这么便宜的价格。我相信想到那我需要这种评保协会的是的是有时候就发生像这种事情啦、啊。所以真的啦，不要为了那几千块钱然后去参加。如果说大型的什么五福啦什么雄狮啦那种大间旅行社开这么低的价格我就可以抢，因为大间也就是上市贵公司他开出来的价格一定是有他的信用嘛，因为有可能为了这几千块啊好看赔上他的商誉。可是这种小间的那公这跟个啥叫啥
1: 微顺
0: 他没听过嘛，可能是说你我不知道啦。
1: 中部
0: 对他可能是搜寻一下嘛，那小小间的然后又开出了比同业更低的价格、嗯、哦，那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1: 啊、哦007的电影、哦、已经很久了耶、哦、
0: 对没有错，
1: 很久都还没有自从那个谁谁拍完最后一集那个丹尼尔克雷格、嗯哦啊，老贝的工啊，因为他就不演了嘛，哈啊，这工那个酸心的007到现在选到现在，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都还没有。
0: 还有就是说这个系列的
1: 还要不要再拍、
0: 啊？对啊，因为这嘛电影市场的考米嘛，马里改本啊，改本啊，那一直卖这个情怀的话，那是不是是拍的新的007出来啊、嗯？大家还会喜欢。
1: 金马，
0: 因为大家现在金马这个时代对哈那帅哈还是讲酷的定义已经比较不同了、嗯、啊，但是是啊，然后这一群人慢慢老了之后，会不会买票进电影院？去看啊，007哈。
1: 这个电影哈，拍007电影，米高梅、欸嗯、米高梅已经嘛已经去有 Amazon 嘛，
0: 对啊对啊，
1: 有亚马逊给加起啊嘛，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今嘛叫做亚马逊米高梅影业哈、嗯，那伊伫进前宣布讲吼。我这个消息我已经看过过，看几年看过多少次了。最近、哦、他又宣布说已经启动寻找电影007系列的新任主角詹姆士庞德的作业、哦、已经启动这个、哦、要找新的男主角的这个作业已经启动了。结果这个消息曝光了哦，美国白宫竟然在社群平台发布一张007风格黑白宣传照，哈，
2: 嗯，主角是谁嘞？
1: 好、哦，这个照片引发外界的讨论，嗯，主角就是美国总统川普，
0: 想也知道，哦、
1: 而且一起穿了燕尾服哦。AI 的啦，当然是 AI 形成的哈、哦。哦，哇，笑死人了！我就这样讲哦，这个哦，你看，你看，就那个标准的007詹姆士庞德那个动作也一个
0: 前，有点像剪影这样子、啊。
1: 哎、欸，对，剪影
0: 没有看到川普的脸呐、啊欸，就黑跟白，
1: 但是看得出来是他、
0: 啊。哎、欸，剪影就是川普，
1: 黑白照安的哈。啊，上面写着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哦，让美国再次伟大哦、嗯。但是就是用007造型的这个川普哈。哦这个贴文曝光了，我就这样哈，看法很两极啦、嗯。其实我觉得啊是没什么啦，大家笑一笑也蛮有趣哈、啊啊啊。所以网友的意见也很两极哈、嗯哦。有人表示说、欸、很有趣，这个梗图很有趣哈、哦。甚至有人的说我也很期待美国再次伟大哈。哦嗯啊，但是也有人说，当油价、通膨以及新的海外冲突持续冲击、持续冲击的现代时阵，我没有办法假装一切都没事。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啊。好、嗯哦，所以讲哦，川普哦，其实一滴周末的一滴中国邓啊，这周末哦，他马上就分享一张也是 AI 哦生成的图片，内容是描绘他化身为荷姆兹海峡的哦。嗯

这张照片哈，嗯，虽然是 AI 生成图片哈，嗯。啊，这个图片哈，就是，也是川普啊，川普哈化身为霍尔木兹海峡军舰的舰长，军舰的舰长，然后在风雨交加的海面上航行哈。然后在那个图片上面，他还附上一句话。好，还附上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哦，我来暗示啊，哈，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有暴风雨发生啊，那你看川普用他自己，你看，好，一个是戴红色红色帽子的，穿 T 恤的川普，后面一个是一个海军军舰的舰长，哦，就穿的那个舰长的服装。戴着那个舰长的那个帽子，同样也是川普，川普其实川普其实他穿这样也应该不错看才对呢，真的，所以这 AI 形成的，但看起来真的是不错，因为川普人有够关大，他如果再停一下，以前也稍微有一点稍微翘骨啦，稍微啦，八十岁了，他再过几天就要过生日了嘛，好，一浪为生，一过几天生日他就进入80岁了哈，所以如果他这种军装的打扮哈，应该还是算帅气的哈，虽然年纪已经80哈。

来川普去中国倒转来了吼，他可能感觉吼，这边这吼有足侪是 under table 的，咱拢唔知影的，然后。他应该是伊朗这个事情哦，是以目前来讲最迫切的啊。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可以制止这个伊朗哈？比如说开放霍姆兹海峡啊，不能收费，然后呢啊这个不能发展这个核武啊，要交出这个以目前的那个浓缩铀哦。这两种大概目前都还没有跟中国谈，还没有跟川普谈。那川普也说，要赶快谈，因为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底线了哈。啊，但是这个周末好像看起来又不知道怎样哈。咱不知伊阿咧问下，啊，咱感觉的国际上好像伊朗的问题这两天好像也是风平浪静哈。那伊朗也持续在轰炸哈，在轰炸，这两天哈。他轰炸以色列哦，以色列这一次被伊朗轰炸的还蛮好、哦，这个轰炸的还蛮严重的哈、哦，所以说真的是完全也是不演了哈、哦，就这样的对吧？所以看来这金价，难怪川普这个白宫的这个图哈、哦，上面会显、哦、示说风雨前的宁静哈哦，在霍姆兹海峡风雨前的宁静。应该这两天如果不是真的有协议好了，要不然这两天就是大规模的又是大规模的轰炸开战了啦。

0: 来，咱讲过了后，咱再来看一个吼，泰国的年轻人，伊甲伊的女朋友呢，啊，去日本吼，这个吼，打工吼，很认真的吼，血汗钱哦吼，打工存钱。哦，存到差不多了，跟银路边有两个人年纪也差不多，是一个35，一个36。然后他也因为这几年努力的打工赚钱，一共哦，常常爱搬重物，所以已经也是腰酸背痛了，
1: 职业倾斜，
0: 所以就准备回泰国哈、哦，就是这个日本打工的日子就结束了啊，存的钱也觉得 OK 了哈、哦，所以跟银路边有的准备回泰国，离开日本回泰国。我准备去结婚，哈，再过另外一段人生。结果呢，回到泰国之后呢，啊，妈妈咪呀，哈，哦，竟然发生这种事情哦！你看了真的替他难过又心酸，哈。
1: 来，先进广告，来广告。
0: 好，
1: 紧去指定
0: 了吧？紧吼，袂使无紧啦吼。哦，咱听众朋友吼，好来，咱的精神优惠的钙粉、钙优护理元素甲舒鹏，
1: 对，二正半四正一
0: 吼，全部都这样，赶快拢赶快吼。你钙粉嘛安尼，钙优嘛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舒鹏嘛安尼，你都会记得买两罐的送加送你半罐，
1: 对啊，
0: 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都会加送你一盒，安尼就对啊，吼。所以你那是买甲送的，你该平均册算起来吼，每一瓶、每一盒、每一罐都是原价的8折呀，
1: 八折的计数。
0: 钙粉、钙油原价是2500，今嘛变2000呀。护理元素原价是2000，今嘛变1600呀。舒鹏原价1800，今嘛差不多1400多呀，吼。对啊，所以都是八折价，八折是相当优惠的呢，哈。嗯，好，反正你就想，一万就赚一瓶啦，钙粉钙优是一万就赚一瓶，嗯，啊，护理元素是8000块，你就会赚一盒啦，嗯，啊，舒鹏7200，你就会多赚一盒，都是5盒啦，
1: 啊、嗯，对啊，吼，你看这个股票，今啊台湾台股有修正一下嘛，欸、啊，你买你哪个股票你没有买卖哈，你这个获利你无法都了结嘛，哎、欸，但是咱的钙粉钙优舒鹏跟护理元素，对不？今年5月份八折的价钱，你买落来就是马上落袋为安了、
0: 啊。哎、欸，没错、
1: 哦欸，你看你买10000块，马上就多一瓶哦，那钙粉的钙罐、欸、哦，买10000块的钙就多一盒，7200的这个舒鹏就多一盒，8000块的护理元素就多一盒。哎、欸，这个是直接落袋为安，把欠钱换作你打工哦。需要营养品，吼，这是上好的，吼、哦，对吧？哦、嗯，
0: 没错。所以咱听众朋友，哦，个都叫有一个听众朋友，吼，咱台中的听众，伊传简讯来，嗯，伊讲我妈妈叫我去帮他买钙粉、钙优，
1: 对，
0: 还有买护理元素，嗯，我妈妈说叫我帮他买半年份，最少要买半年份，嗯、我都不知道怎么买，我妈妈也不，我妈妈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叫伊卡电话，讲叫伊来，还是传讯息来问叔公问伯公吼。所以伊今嘛对传啦，伊讲如果我妈妈说要吃你们的钙粉、钙优、钙护理元素，要半年份，请你们帮我估价一下。嗯、我等一下去药房，我要怎么买？我要买几组安尼吼？好来，我们会跟他用讯息给他回答吼。好、嗯，一般来讲啦，你若讲钙粉、钙优，以一个月一罐来讲啦吼。10000块就是5罐嘛，会给送一罐嘛，10000块5罐，我建议买15000啦，钙粉、钙油拢买15000吼。
1: 三组啦，其实就是、
0: 就等于三组啦，
1: 对啦，半年就三组的意思啦，
0: 三组啦，
1: 哈、欸，钙粉的三组，
0: 5000块的三组啦，5000块的买三组啦，
1: 护理元素嘛三组哈，对啊，12000嘛，对，就是说哦，基本组的三组，各三组，
0: 对，基本差不多是安尼哈，
1: 啊，你那钙粉你那买一个大组就一组，然后再加一组5000块的哈，
0: 哎对啊，
1: 对啊，
0: 因那钙粉我也5罐包着，
1: 没有错没有，
0: 包着贵州的迄落是哈。那个啊，做啥？那个
1: 填报，
0: 填报。哦，对不起哦。钙粉10000块有填报的5罐哈、哦，5大罐。因为咱钙粉是包玻璃罐装的，玻璃干啊装的哈、哦，所以讲哦，咱有的人是爱啊2罐上一个小罐的，有感觉讲那个小罐的要炸出门用嘛，足方便的。但是有的人讲，阮足侪人要做伙买迄种的哈。迄种的你就直接就叫药房压大组给你5罐10000的迄种的吼，安尼大家难免讲啊，大家团购吼，啊是讲有当时人要甲你拨去吼，这样也很好吼。

0: 来，咱都要讲迄个泰国吼，这个泰国这个查甫，伊是2010年吼，2010年哇，十几年啊呢。哦，2010年跟女朋友去日本哈、哦，去担任非法劳工，嗯，哦，他是非法的哈、哦，
1: 跳街，
0: 哎，对对，非法劳工。然后呢，哈、哦，这十几年在日本拼命工作，省吃俭用哈、哦嗯，但是由于人在海外不方便，家己管理伊的账户，所以伊特别领了钱，伊拢直接把钱汇到他妈妈的账户。哈、哦，委托伊妈妈代替保管，所以这几年这样下来已经顺利哈，顺、哦、利大概就是已经赚到，也省下了哈、哦，差不多泰铢780万，嗯，嗯哦，合台币超750万啦、啊，嗯嗯嗯，哎、嗯嗯欸，十几年呢，就怕变谈的哈，嗯嗯，你看，哎、哦
1: 欸，就是省吃俭用、哦，
0: 对对对对，啊，这近两年哦，因为伊。他这个他的工作就是常常都爱搬那个较重的东西，
1: 体力活嘛，
0: 所以他的身体已经渐渐吃不消、嗯、所以他就跟女朋友、哦、认真规划未来的安排、嗯哼哼哦、而且呢两个人都已经一个35一个36、嗯、所以他们就认真商量结婚的事情、嗯哦、加上他自己的身体、哦、这个也不太、嗯、现在不太能继续再搬重物、哦、所以就打算把两个人共同存到的钱一部分拿去投资，好，这一部分得投资一部分嫁定准，然后回泰国结婚，哎，就这样、嗯嗯、回泰国的计划呢，前前后后，其实因要登来泰国这个计划，前前后后已经讲差不多3-4年呀，嗯，3-4年了。那段时间有当时啊，伊原来吼，甲伊妈妈讲吼，卡电的甲伊妈妈讲，讲我可能这两年啊吼，我咧考虑啦吼，啊，甲阮阿芬啊吼，譬如安尼讲，因女朋友安尼吼，想要回去了吼，因为这个这边的工作吼，现在太辛苦，我的身体体力愈来愈不行安尼，想要回去结婚啊，把赚到的钱啊，再拿来怎么什么定存啊、投资安尼。结果隐隐约约，伊就感觉因妈妈跟他请求不是很同意，哈、哦，嗯，嘿，好、哦，阿德讲啊，妈妈啊，我差不多，我账户我账户内底差不多有偌济钱啊，因为伊拢寄登给因寄拢回登给妈妈的口袋嘛，所以等于迄个钱是妈妈的管理，嗯，啊，妈妈每次问到这个钱就哈，伊阵那是感觉我那有些话感觉怪怪啦。啊、但是他在想说可能是妈妈希望他再多赚一点钱、嗯啊、一直到这一两年因为他自己的身体也实在没办法吃不消了、嗯、所以跟路边公公的料然后就结束日本的工作回到泰国回到泰国了马上就碰到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嗯、
0: 有人上门来讨债回去不两三天而已就在讨债集团上门来讨债哦，心还伊的转嘞吼，甲一部分的债务伊的转嘞还一还，就把它还清。但是还清了一部分的债务了，后来又接到抵押贷款吼，讲伊有什么抵押贷款的事情要处理，那伊即马已经无钱要提出来用这个欠款，所以伊的转嘞问伊妈妈吼啊，才知道原来这一段时间他的钱老早都唔在，我妈妈去安怎挥泪掉去啊？嗯，你看。
1: 你做生意啊？
0: 对啊，妈妈吼啊，冤家啊吼，全你家母啊冤家，吼啊拢无甲讲啊。哎、嗯欸，人讲个钱嫁阿母，唔是上放心的吗？
1: 这什么年代笑话？
0: 结果呢，因妈妈吼，伊家妈妈冤家了，伊讲我辛苦赚你的钱，结果你我阿爷一堆债等的是孩子还帮他还债吼。妈妈讲哦。我要也就要以死相逼哦，吼、哦，
1: 这妈妈，哎，
0: 等一下再说。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
1: 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哎呀，我实在是足同情这个泰国这个拍拼的少年人吼，你看，2010年甲因女朋友就去日本当任啊，做非法劳工，拼命工作吼，努力下赚钱吼，然后省吃俭用吼，然后把钱都汇回泰国给他的妈妈，请他妈妈哦代为保管的掉。那么安尼到今嘛呢，十六年呀，吼，15、16年了，吼，啊，身体也已经越来越吃不消，然后跟他女朋友就谈到，要不然我们就结束了，吼，我那有欠剩剩的，我那有700几万呐，吼，好，这700几万的泰国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吼，所以的讲，我们回去结婚，用我们这几年赚的钱，好，有些定存，有些做啊做投资。就这样子、这个已经规划好美好的未来，而且也是几十年呢，两个人参详几十年才决定好，好，这
1: 样、你好，
0: 嗨，你好，喂喂，
2: 喂，
0: 嘿，小
2: 姑娘，你好，
0: 你好，嘿，
1: 你好，
0: 喂，
1: 你
2: 好，
0: 嘿，嘿，
2: 我有吃三片，吃4、5年
0: 啊，嗯，好，
2: 好，我英国拢吃人啊，我今嘛无法度，人伊拢袂记得啊，
1: 我讲你免紧
0: 张，嘿，
2: 我就拢叫你朋友甲我关啦，
0: 哦，我叫你甲我讲就好，我叫人甲你送啦，
2: 我要你问讲，啊，到要甲我吃来着，
0: 袂啦，当然袂啊，那唔好来刷卡讲哦，嘿。

0: 古早卡当地啦。
1: 后壁是倒位啊？
0: 好，好，台南本来的。
1: 哦，台南好好好，啊，你讲啥物字？
0: 台南市后壁古。
1: 哎，
0: 上卡当地啦。
1: 上卡好好好。OK， 没问题，好好，我好拜个卖算一缸的就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嗯，
2: 小
1: 军，哎，嘿，对，嘿，
2: 啊，嘿，结婚安怎袂？
1: 哦，今嘛五月份有犹太哦，吼，来。

0: 勤劳的勤哦。
1: 对啦，多勤努力啦。
0: 哦，你的名歌袂歹呢，吼，好，
1: 好，
0: 好，有啦，介好呢，嘿，好勤，好。
1: 我定卡电的就拢卡无人接呢。
0: 咱的电话袂讲无人接，一定是你卡唔对，吼。
1: 哎、
0: 欸，对啊，没，咱的电话，咱二十四小时嘛有人接啊，阮有客服人员呐、啊，系啊，对啊，好，我甲你登记好啊，吼，再甲你送去哦，吼，谢谢。啊，温小姐先甲你讲，吼，温小姐甲你通知，吼，好不好？
1: 哦，
0: 哎，对，会甲你通知，甲你约好再送去，吼，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啦。我来哟，来哟！食产品要分享的，产品要定岗注文的，要几组？要一年分？要半年分的？吼！哎、欸，算袂好势，敲吹敲袂好势，你只卡去白讲得好
2: 啦。这个刚才吼，这个新北林口这王小姐，
0: 应该是王小姐、
2: 你这样两通，问他了，算他的接电话，不该接掉，你麻烦你个卡吼、欸，这个王文宇王小姐
0: 哈。王小姐，林口、新北林口的王小姐哈。哦，恁新北今麦各位人客足多吼。
2: 对对对对。
0: 咱新北的人客足侪，王小姐，请你再重打哈，因为今嘛，咱第二小时这电话伫现场哈，因为电话比较多啊，我刚扑给咱两个人，有时候会应接不暇哈，所以不要紧，万一你呐当个断去哈，断线的话，你个重打的呵，赶快你讲卡08007755990800775599，王小姐等你哦哈。

0: 嗨哈喽你好，哎呦，好来吼，你看陈志通随伊随卡，我随接，结果伊嘛是登去吼，好来吼，这好来你好哈喽啊，最上咱家己最上的听众嘿，你好，哎，
1: 嘿，嘿，感谢
0: 淑君扑个家，嗯嗯嗯
1: 嗯，我要
0: 好，我算卡跟你讲吼。

0: tiene cosas de negra, tiene cosas de
1: india. 好，谢谢，多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哈，call in电话0800775599，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哈。好，来，新北林口的王小姐，你还没有打哦哈。辛苦林北，哎，没有辛苦，新北林口，新北啦，新北林口王小姐哈。

谢谢咱现场call in电话吼，来要分享的、要订讲、要注文的、有诶要讲的哦，拢卡0800-77-55-99吼，拢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谢谢。

0: 哎，来了，好，好来，综合的听众，哈，综合的听众，嘿，喂，
1: 哎、欸，听讲你咧，讲去食心脏的安那未？
0: 哦，来哈。

小号。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有话要讲的，食产品你有心得要分享的哈，产品点讲，产品主文精神活动要问详细，0800-775599哈，好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
1: 哦，小姐你好，
0: 哎，你嘛好，好，
1: 哎，就买迄个，
2: 好，那我帮你备注一下，
0: 哦，腰较紧袂调吼，哎，就是食来，我爽卡甲你讲哦。

0: 可怜啊！你看这个泰国这个少年人啊，去日本人打工吼，打黑工打了十几年，这个要歪腰的腰酸背痛，好，终于想啊说结束了这个打工日子，回家要跟女朋友结婚，结果回去钱拢无啊。嗯，好因某，唔呀，好因某啊，管理的钱拢无啊，拢甲开了了，佮负债一堆，讨债集团来讨，哦，熬借款的，熬贷款的，熬啥呢？女朋友一气之下，我对你十几年，哎，就开始以为
1: 这真的很生气。
0: 女朋友这个就跟他拜拜了、啊，
1: 他可能连女朋友可能连钱都一起给他管理。
0: 对啊，哎呀、啊，这么怪啊，小气，伊讲伊嘛，伊这个查甫伊嘛就理想，伊讲我不怪我女朋友。
1: 当然啦、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他为了因为这个人事情，他就跟妈妈吵架。啊！妈妈就用要自杀来相逼，嗯、所以伊转咧保护啊，款款咧出去离家吼、嗯。
1: 对啦吼，
0: 你看
1: 离开有毒的环境跟
0: 十六年，
1: 对啊，
0: 婚姻也无去，女朋友无去啊，钱嘛十六年的辛苦无啊，干那带起身躯边安尼哇，你甲看我袂好哦，所以这个妈妈哦，所以有时候啊、哎，
1: 所以人嘛不能说只你要爱。爱家己吼，替家己个金钱健康做打算，买啥、欸？我相信、嗯、哦，钱交给妈妈就帮我存。嗯、你来知对不？你母啊，跟因母啊，可能手真吼，看来讲哇，这嘛高起未歹，去讲生
0: 当。哦，你看阮囝呢，日本趁钱哦，七百几万的，伫泰国来讲是很多了啦、嗯，真的是很多了。
1: 而且们总。其实十几年这样不多啦啊，但是、
0: 啊、对啦
1: 但是但其一时用伊的这个心态跟工去换，
0: 对啊，
1: 新工白条去换，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笔钱不多，然后、哎、啊，告人这个吼，这个吼不话去改挥霍去吼，
0: 哦，真叫玩弄呢，就玩弄的呢、
1: 啊，而且一点你不更没有身份，
0: 哥讲哈，哎呀是个个挥个袂使呢，哥讲哦，我都要死哦，你看哦，嗯，
1: 对啊，
0: 啊，真正有影，嘿，这糟糕，嘿，来你二。
2: 嘿，
0: 伊迄个讲哦，嗯，迄日本会使开哦，啊，伊都打黑工诶，你是咧，伊迄都无，伊迄都算迄落，唔是，伊是非法诶。
2: 以前我在那个日本都市哈，
0: 诶、欸。
2: 那你嘛不是讲正当的这样待了到日本、啊欸嗯，我反去开户呢。
0: 啊，你是底下读册
2: 可以呢？
0: 啊，伊是打黑工，
1: 无、啦，伊可能、欸、可能很相信妈妈啦。
0: 对啦，
1: 我感觉伊就信任伊妈妈啦。
0: 啊，钱拢会等来谈的钱。
1: 对啦，伊就是重点，他是很信任他妈妈啦。
0: 嗯，来你好 ，Hello 哈，断线来重打哦，咱伊咧屏东，
1: 所以哦，
0: 屏东的有吴小姐重打哈，嘿，
1: 连我们自己。人都会做错判断了，嗯，那家己都没法到信任信任家己，我们还会为什么还去信任一个？哎、对啊，所以要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认知啦。麦干妈哦，你看，以这我干妈这泰国男生很辛苦，啊、很打拼，
0: 嗯，
1: 没错，但是他有一点懒惰，懒惰就讲伊无好好管理家己的金钱，
0: 嗯，
1: 可能会有妈妈，我相信妈妈个个人，
0: 妈妈是懒惰啦，
1: 没有，这个就是懒惰啦，没有啦，这不管钱，其实自己的钱自己辛苦赚钱，不去管理他，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真扩展认知的懒。
0: 那想到妈妈会这样哈。哎，想讲啊，趁钱就紧夹断的，趁钱夹断。
1: 对嘛，这个就是他懒啊，他不去管理自己的钱。
0: 妈妈本来不是这样啊，啊，顾了妈妈开始。
1: 我们不要讲。
0: 妈妈看到这个靠着的钱愈来愈多，
1: 经过
0: 妈妈动心了，
1: 经过都不重要了，结果他就是。身体搞坏了、
0: 嗯，
1: 然后又欠了一屁股债、嗯，女朋友也跑，这才是果嘛啊、嗯！这个就知道十几年没有，欸、只有公公啊，这个套路、哦欸啊、然后付出、啊、然后相信妈妈，得到的就是这种结果。
0: 啊、嗯，好吧、哦、所以、哦、看了钱吼，就侪人都是去贪啦哦，连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父母也一样啊，看到钱哦，都去贪念吼。来，你好 ，Hello， 嘿、hey。
2: 那个小
0: 军啊，不给
1: 您
2: 好。
0: 哎、
1: 欸，你好。
2: 啊，迄妈妈咧顾囝都顾袂有啊，佮哪呢？
0: 嗯，啊，囝长期拢伫日本啊，啊，所以妈妈伫泰国逍遥过日啦、啊。哎呀，看到迄钱哦，我逍遥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你好，
0: 嘿。
3: 我请问一下哦，你星期六讲那个什么身高比例，我刚刚接一通电话，你说完美是1.3，那不完美是多少？
0: 比这个少的话就是太瘦啊啊，比这个多的话就是太胖啊，哎呀，
3: 啊1.4会太瘦吗？
0: 1.4就是稍微胖了啊，哎呀，
1: 还好啦，还好啦，
0: 就是稍微了，哎，就是微胖了啊，哎呀，
1: 每个人对完美的定义都不一样啦，
0: 对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如果林志玲的身高体重来算，那可能会太瘦。
0: 没有，所以这等级，这等级没有再分身高体重，所以才会用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安尼省。
3: 对啊，哎，对，我知道啊，你说1.3是完美，
0: 哎，
3: 啊1.5就不完美啊，1.4呢？
0: 一样都是就比较胖了啊，
1: 介于完美跟不完美之间呐、啊欸哦，好
0: 吧，啊，微胖或者是过胖哈，或者是该减肥了，只要高于这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上去的是的是安呢，可能就微胖或他过胖，或者是跟你讲该减肥了安呢，
3: 好，
0: 嗯嗯嗯，
3: 好好好，谢谢，
0: 安呢敢不了解哈，如果你超过1.3。好来，我搁个听众朋友讲，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啊，唔对啦，我都讲唔对哈，除出来哈，你那是1.5啦，就是伤瘦啦，我都讲过胖唔对啦，是伤瘦。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如果是1.5，就是太瘦。啊，那除出来是1.4，是有一点瘦。啊，除出来的答案是1.3，是完美。啊，那是第1.2，就是微胖；1.1该减了；1.0真的胖了哦，就这样哦，安在哦，好、哦，就是大概就是在这除出来，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安尼啦哈、哦。大概拢跟他记1.3是完美安尼哈。如果大于1.3的话，就是大于1.3就是有一点瘦或者是太瘦。好啊，小于1.3就是微胖啊，或者是该减了，或者是真的胖了啊呢，就数字除出来的数字越少，就是越少的话就是比较胖啊，越多哦，以1.3完美为标准，超过1.3的话就是瘦，好啊，低于1.3的话就是胖啊，那的丢啊，好，谢谢。

0: 来，咱谢谢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0-7755-99。
0: 好，来，咱先来进广告哦。哦，足侪听众朋友拢打电话叫来问哦。哎，啊，恁精神是搁第时啊？恁精神搁第时啊？今仔日5月18号，你若要买，就爱较紧嘞，吼。咱唔一届尔，一年一届尔，一年就一届，就是五月尔，吼。咱的精神活动到5月底，今天18号，你为今仔开始，你逐工拢爱想这件代志啊。为今仔开始，你爱个，你若阿未买、阿未宽脚的朋友吼，哦，有个人虽然有买，但是伊宽阿未脚，那你就逐工拢爱个这件代志。放在心上，放在心上，赶快购买，错过你会很难过，因为一年一整年就是像5月份我们有推出这优惠组，所以这我们的听众就都知道，就是一年只有一次，一年一次，你一次如果是优待组的，优待买不到，对不起，就要等明年了，要等明年，好，来优待赠送的算起来，现在这样买起来你就会好，原价8折而已，原价8折，钙粉10000块，4罐变5罐，送你一罐，钙油也是10000块，5罐，4罐送你一罐5罐，护理元素是8500盒，4盒送你一盒8000而已，舒鹏7200盒，4盒的钱，但是你提回来是5盒，因为加送你一盒，舒鹏7200盒，护理元素8500盒，钙粉钙油拢10000块，5盒5罐，安尼，即马加油台拢加送一罐，安尼吼。但是你若讲我无钱无遮济，无要紧，你买细组的，买细组，咱就是送半盒，2盒送半盒。好，谢谢，以上讲。

好嘞，谢谢喽。咱可以电话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了，一记嘞韩工吼。韩国最最最大、最最最最知名的企业叫做 Samsung 哈 ，Samsung 呢，因为这个劳资哈，这个纠纷哈，好劳方跟资方的这个好像有一点是这个奖金的分红的制度哈，有这个纠纷谈不拢，所以员工准备要罢工。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1: 大姐，
0: 哈，
1: 大姐，
0: 好，算卡好，来算卡，请讲嘿。

0: 主。
1: 好，谢谢哦，多谢你哦，谢谢哦。
0: 白色，几分清明，几分美丽，爱我。
1: 哎，三宋的楼主吼，这个金价劳资这个纠纷哦，谈不拢。今天呐、啊，今那日哦，十八号要重启谈判哦，吼。今嘛韩国政府已经出来处理这个代志啊，下最后的通牒哈。必要的时阵吼，因为政府哦，韩国政府讲，这罢工三宋呢，嘿，听讲这三宋因罢工吼，一工吼，因呐真正互因罢工了，一工损失是差不多。一条，一兆韩元，超合台币210亿，一天损失210亿，两天400几亿，吼，你五天得过得几条啊，吼，所以这个损失会很严重，吼，所以韩国政府出来这出工，吼，最后通牒，今天再重启谈判，如果还是谈不拢的话，必要的话，吼。必要的时候要强制停止罢工，强制停止罢工啊，无要让你罢工啊，就对啊啦，系啊，啊无这对国家来讲吼，尤其韩国即马都已经原来是问题都足济吼，所以用政府的公权力要介入这个罢工啊，安得对啊。

0: 来这个三宋的这个员工，因预计是五月二十一号要，哎，五月二十一号要发动十八天的罢工。
1: 嗯，哦，十八天就
0: 十八天，嘿，五月二十一号开始，哦，都咱讲嘛，罢工一天就会损失哈。三宋的损失210亿代表哦，韩元是一条，一天要损失一条哈。啊，所以每十八天都会损失十八条，哦，安尼你个生活买呀，哦，所以今天，哦，因为快要罢工了嘛，哈，所以今天劳资双方各在哈重新启动谈判，嗯，如果真的还是谈不拢的话，哦，那可能韩国政府的些出兵这一计，不准你罢工就对了啦，哦，政府。

0: 好嘞，目前这个三种员工的这个劳资双方吼，这个要罢工这种情势呢，愈来听讲愈来愈升温哈，温度升高啊，所以今天要再重启谈判。韩国政府的是克鲁公，真的如果实在是还谈不拢的话，就是要做一个叫做紧急调整权，紧急调整权，根据劳动关系调整法，一旦政府正式启动的哈，这个叫做紧急调整权者，那工会的必须要马上要停止所谓罢工，甲所谓抗议行动，在30天内不得再次发动哈。同时，还要接受到中央劳动委员会调解甲仲裁哈。这在韩国的历史上曾经动用的这种紧急调整权哈，曾经动用过是4次哈，4次哈。很是吼，这个韩国政府将这边三宋的这个罢工吼，已经当作是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吼，国家级的经济风险嘛吼。
1: 嗯，来你好，
0: 来你好，嗯、嘿，
2: 嘿，
1: 嘿，你好。
2: 结婚，结婚
0: 了。是是是，我是嘿。
2: 我拄则跟你注文嘿吼。
0: 嗯哼。

0: Hello，
1: 来你好哦。
0: 嘿、hey, ，喂，你好。
2: 嘿、hey, ，我要那个。
0: 好，我要点杠和刷卡哈。来，谢谢。好，来你好，叔公伯伯。
3: 听到没？苏鹏自己吃几百，一百吃几了。
0: 哦，我刷卡跟你讲哈。

0: 啊，不会，好，谢谢，来，你好，哎，好，来断线的重打，哎，断线重，哎，断线重打哈，咱0963哎，0963哈，搁电卡哈，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Hello， 你好，就跟 Pocket，
0: 你好
1: ，Hi，Hello，
0: 喂。0910530910 0910 请说话。对，好，那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咱讲韩国，他南
0: 韩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我想订那个
0: 好，好，好，刷卡，好，刷卡，个给你接哈。我来小军拨给你好，嘿，
3: 嘿。我先搞好多，我有听讲那个诶，吹气机是咩情况
0: 你讲啥物？
3: 要演员啊，火错那个。
0: 哦，盖混，嘿，盖混，盖混哈。谢谢，好，好来，谢谢哦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淑君破格家，嘿，嘿，你好，
1: 淑君哈，
0: 嘿，请说，嘿，
1: 嘿，那个做食卡乌的，那是
0: 卡啊，卡塔乌是盖油，嘿，嘿，盖油，嘿。

0: 好，您好，好，安尼我登记好啊。
1: 好，
0: 好，阮小姐，迄个客服小姐会甲你迄个通知吼。伊会先甲你约好啦，先甲你讲啦，嘿啦，袂讲直接就送去啦。会先，阮拢有人会先甲你讲，甲你约好，甲你确定你有定岗，啊，确定时间对一个时间，你会方便就甲你约好哈。好，谢谢。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2: 我们先说吼，你韩国吼罢工是合法的。罢工是合法的，因这个法宪法来对有保障这个因的人民的这个罢工的个权利，但是有一些先决条件啊，先决条件有好几个，那我就不讲啊，包括劳保休困假讲嘛，其实一罢工合法，但是建户呢，政府哈、哦、有权利哦，就把它给否决掉哈、哦，当他讲紧急调整权嘛，以对这类关键的产业哈、哦，对这类关键产业的员工如果要罢工哦，其实政府是可以喊 stop。可以停，而且呢，如果员工持续要坚持要罢工的话，然后政府叫你用动用这个紧急调整权，之后你个边也没罢工，也让个你俩看嘞，他可以用法律制裁你呢。大家知道的讲吼，今嘛吼，这个三重因今嘛这出口吼，占这个韩国吼，这个股市的市值已经占了四分之一了，所以真的这次罢工。如果罢成功的话，对韩国很严重，
0: 会动摇到国家经济的。
2: 但是呢，好，那动摇国本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更动摇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那先等位。
0: Hello，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
3: 我叫回，
0: 好，你要叫回，好，
2: 刷卡
0: 来哈，嘿，好，刷卡来哈，好，哎，啊，要卡电话机吧，哈，要点杠，要注文，要分享的哈，卡0800775599。0800775599，775599。

0: 人哦。党章现在是李在明哦的执政嘛，李在明的政，他的政党叫做这个
1: 自民党，不是啊，好，自民党还是
0: 日本，那是日本的哈，他这个叫做就他日对，反正日已经把李在明这个执政党哈，很麻烦呐。一个是国民进步党吧，还叫什么国民进步
1: 黨？马建，你讲我那个哈，
0: 也他共同民主党，还是 DPK 哈？
1: 共同民主党，
0: 就是进步的执政党叫共同民主党。以这个政党，李在明这个政党，他的偏向是比较偏向左派。好，来，等一下，你再把对方讲对吗？左派就是来，
1: 好，
0: 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哈，
2: 喂，
1: 来，
0: 来刷卡，
1: 你要创啊？
2: 喂，问副理
1: 员，好，刷卡，刷卡，刷卡，好，好嘞，今麦李在明执政的执政党是属于较左翼、较左派阵营，就是共同民主党、共同民主党的对啦，吼，嘛是目前韩国国会吼，也是国会的第一大党吼，共同民主党，它是属于比较左派吼，好，目前呢韩国执政下，
0: 党个讲左派是比较支持这个劳工嘛，保障劳权嘛，但是起码基本被罢工，就变成说李在明的两难，第一，国家的经济。阿嘎一家本来支持大，就是一般的基层的劳工，其实是比较支持李在明他们的这个执政党。现在哇，国家经济跟你的选票之间，有点说经济跟选票之间，你要选择哪一个？好，那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呢？因为接下来哈，韩国也嘛会期中选举。6月3号马上哦，马上就要期中选举，本来讲把刚的18天里面其实还会卡到他们的期中选举。你今嘛李在明动用了紧急调整权，叫劳工不能够罢工，那劳工这些本来支持你的人会怎么样？哦，这个其实这次罢工很玄妙哦。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嘿，小滚不给，嘿，对对，
2: 我好我好，这个盖混加油啊！
1: 刷卡嘿。

0: 你看这个、这个这次罢工就卡在因六月七三，韩国六月七三被其中选举，其中选举嘛是对这类、他的这一任总统上半场的一个信任投票嘛，但是就卡在这样子哦。你家己本来吼支持你的这个支持，你的票源呐、啊，你的根基，你在你的根基、现在你叫这些人不要罢工，而要以国家经济体为重，大家吼、依稀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很熟悉？丁任这个尹锡悦咧做总统时阵，谁罢工？谁罢工？
1: 尹锡悦迄阵啊，啥物人罢？
0: 医生。
1: 哦，对吼、哦，
0: 医护人员，所以这个
1: 医生罢工一阵刚尹锡悦
0: 没有错，那个就是尹锡悦，尹锡悦是被弹劾下台了嘛？我讲韩国政这个很多都是卡在政治斗争，不是只有单纯的罢工而已啦。你今嘛的外公，你今嘛吼左手是经济发展，右手是你自己的选票。哦、你怎么砍都不对、这个是两难、所以韩国政敌会一直这样子、没办法很顺、常常会打来打去、其实也是有几个韩国人、高丽人他们的个性比较强烈，再来就是说韩国太多的大财阀了，大财阀三星被罢工，
1: 大到跟国家一样大，
0: 对 啊，或者是韩国像韩国有影子政府嘛，你看这个其他人被罢工后，政府都不一定会动用紧急这个什么协调权嘛。但是三星被罢工，当然独立也表面上明目公啊，这个对吼，这个国家 GDP 啊，一天损失多少多少多少很重要。但是这一些人吼，这一些这被罢工的这些劳动者，马歇尔这李在明的基础选票、所以还是。财阀的影响力比较大。
1: 好了，就看今天哦、因重启谈判挂钩了。
0: 对啊，对啊。
1: 来了，嘿 ，Hello， 嘿，你好，
2: 喂，
1: 嘉贡，嘿，嘿。
2: 而且我14号我去买四周的吼，
1: 嘿嘿。
0: 你来刷卡。
2: 啊，我15号我开始食，但是我
1: 来刷卡吼，好好。要卡电话去买吼，产品无了解，还是有食产品要分享心得，产品要点讲要注文，经商活动无清楚无了解吼。0800-7555-99 0800-7555-99

0: Hello， 你好，嘿。
1: 盖一屋的两居罗的，盖户的两居罗
0: 的。两居，你讲的两居是啥物？安怎算到这居？
1: 大居啊！
0: 大居的五冠的，吓。
1: 啊对啊。
0: 哎、欸，你若五冠，就是等于是四冠的钱，就是、一万，嘿，一万五冠，盖户盖一屋拢一万五冠。
1: 哦，一万五冠。
0: 嘿，对对对对，赠一冠赠送的，一冠是赠送的，嘿。
1: 嗯。啊，我开神山，老爸是啥？啊，你要上班。

0: 好，谢谢庄先生哦，哈，好，感谢庄先生哈，老猪果庄先生哈，
1: 这个是给你参考。
0: 哎，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哦，你看，我能够理解川普哦，为什么有时候会讲政治不正确的话。他说他有时候会讲他自己也透露嘛，讲伊做牺牲，这个普丁加习近平。心生不是讲啊，心生因哦，不是心不是羡慕他们的那个风格啦，是觉得说因会当一底安呢吼，做落去吼，没任期这样一直做下去，自己想要做、想要干的事情可以一直做下去。但是民主国家的是安尼嘛，你永远都要受到所谓的哦选举的考验。
1: 嗯，
0: 啊，选举本来的是就是钞票跟选票嘛，你对手一定想办法把你的选票搞掉，啊，选票搞掉，他就会弄什么。啊，政府啊，就卖啊啥。

0: 尹锡悦后来就因为一阵发动一个叫做啥什么。
1: 被告这个医大生进入去医学院的大学生，然后进入去整这个，
0: 他发动一个叫什么，
1: 让大学大学毕业生好像可以多
0: 给
1: 一点时数，
0: 结果他被抓了，你看他被抓了，哎，第一次还可以给他说判刑，要判求刑死刑呢，啊，后来好像又变成无期徒刑呢，
1: 所以
0: 很可怕呢，
1: 这个想啊。执政上困难是讲，你感觉对吼，啊嘛是其实嘛是对的代志。你要做的时阵吼，你插到足多人的利益吼，你知道怎么样再去分配。所以回到吼，现实社会，其实利益的分配还其实还是最重要。不管是个人、企业、公司，吼，大到国家，如果撇除掉什么啊什么政治理念相同，我们那个都假的啦。重点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利益分配最大化哦，这个是上困难。
0: 戒严呐，尹锡悦伊就是2024年呐吼，突然在12月3号一刚突然宣布紧急戒严呐吼，结果你看马上啊都罗威被弹劾下台嘛，下台了都给抓起来了嘛吼，抓起来你看。还求处死刑呢？他说、哦、我干嘛韩国哦？所以无人讲，无怪讲韩国哦，讲做总统无一个人吼，诶、这个讲安落台无代志的吼、你看，尹锡悦是还袂做个告急哦，伊就被搞掉了吼、就真的
1: 韩国总统唯一有好下场就是那个谁，尹锡悦前面那一任
0: 啊，那个
1: 挂忙，
0: 都去务农啊，那个去做产啊，秘起来，秘起来，秘起来做产，搞无代志，那个叫啥呀？Hello， 来你好，嘿，
2: 你这介有加一介有滴无？
1: 没，
0: 这种天然品哈，
1: 营养品食品哈，没来。当然不会，这是哈营养食品，所以家里放心。不会哈，不会，请你放心了，不会，营养品，
0: 好，谢谢，不会放心哈。
1: 天然营养温和的物件。
0: 尹锡悦的前任是文在寅
1: 啊，对了，
0: 文在寅。一下台了，伊就紧，伊就随去怎么都要装卡去啊？都装卡地几顶大贵的呀，阿弟呀，做产啊呢？
1: 你看尹锡那个李文在前一阵也产啊，那个什么会李多会，不是李多会啊，那个
0: 哦，反正
1: 对，那个女中闺蜜们，伊咧不？
0: 朴槿惠，
1: 朴槿惠啦，
0: 朴槿惠，啊，个只妈个咧坐牢啊，
1: 哎呀，朴槿惠。啊，朴槿惠前面那一任，以前那个嘛，眼睛小小的那一任，那个
0: 眼睛小小，
1: 哎，眼睛嘛就是谁啊？嘎扎基的整治韩那个首尔清溪川那一任，他李什么博，李明博，李明博嘛，李明博他也是不好啊，因为韩国的总统想呢，好像怎么好像经过很多任，但是没有很多年，因为韩国的总统连选不得连任。啊、一次的任期就是5年，比咱台湾总统给一当，但是他们没有所谓的连任，一次就是做5年这样子。每个韩国人一辈子就最多只能做一任总统，但是这几年韩国总统除了文在寅之外，其他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0: 所以有人讲，迄个是青瓦台的诅咒啦，吼！青瓦台就是韩国的总统府安尼就对啦，青瓦台。所以迄个想。尹锡悦迄阵伊当选的时候，伊就要搬嘛，伊就讲伊无爱到青瓦台嘛，对不？伊搬去首尔市区嘛，用国防部，原底国防部办公室做伊的总统府嘛。啊，结果呢？哦，伊都还没当完就，都嘛是同款啊，吼，又被打落来啊，吼，
1: 折损率最高。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哦，所以每一任的韩国总统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1: 没有错，没有错。
0: 所以这叫做青瓦台的诅咒。
1: 但是大家又很想要当
0: 啊，对啊，都又大拼命，一堆人又想要
1: 权力的欲望。
0: 我甲听种朋友讲，大韩民国甲即阵总共有14个正式的总统。大韩民国啦，有大韩民国这，噶即嘛14个总统，正式的总统，其中有6个人，其中有6个还未完成因的任期，都有代志啊。
1: 一共也几个？
0: 14个哦，14个里面有6个哦，有6个没有当完哦。
1: 将近要一半呢，所以这已经变作一个传统啊。
0: 有11个，其中14个内底有11个总统的下场都很糟糕。好，来，朴正熙。
1: 暗杀吗？
0: 任内被刺杀身亡。 如

0: 有炫卸任了后，
1: 助善嘛，
0: 因为被调查舆论的压力自杀。
1: 嗯，
0: 再来朴槿惠跟尹锡悦两个人拢伫任内的遭弹劾，然后被起诉，
1: 嗯，
0: 官司哦，你看这嘛拢阿哥在咧伫监狱内底，然后还有李承晚。啊，甲尹普善，还有崔圭夏这三个，好、哦，那可能较早期的吧，哈、哦，这三个东西去有民运或者是政变推翻，
1: 嗯，
0: 好、哦，再来全斗焕，
1: 嗯，
0: 卢泰愚、
1: 哦、
0: 李明博这三个东西卸任掉就被起诉判刑，你看看哈、哦，啊。所以哦，韩国总统下场真的实在是哈、哦，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哈？哦，我那么多人还是要想要当总统，要选总统呢？可能他们都认为说，哦，不会啦，我要好好做事的话，我也不会的。好、哦，不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会哈、哦，所以到目前为止，几乎平安没事的就只有。哦，咱都阿讲诶，迄个文在寅，哈、哦，文在寅，哦，秘起来归隐山拿，伊是归隐山林，哈、哦，不插俗事，哈、哦，好、哦，阿、啊、所以就较无代志，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光，你啥个解问？
0: 好好，你稍等我哦，哈、哦，哈，你卖挂掉哦，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咱节目结束了后，咱的这个服务电话会继续，哈、哦，会继续接，哈、哦，谢谢德力酸乳钙粉加德力的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 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3: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莹莹，
1: 我是讲要按那个，
0: 嘿，
1: 王赛，
0: 嘿，啊啦，
1: 王赛，你会使预收吗？
0: 你哪？好，来，你等一下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嗨，你好，
1: 日霜两罐，
0: 嘿，
1: 啊，那个化妆水三罐，
0: 来，大姐，等你哈。

0: 来，喂，你好，喂，嗨。
1: 哎，
0: 莹莹，哎，阿
1: 娜，我你十一甲三食来会使袂？
0: 你要惊阿啥？
1: 呀，我头拄仔讲王酸去。
0: 哦吼，你等下。

0: 哎，这首是七龙的思乡情歌哈，来故乡阿爸母，来听众朋友哦，这个阿爸母的健康甲顾起来就对哈。那不好意思哈，刚才有0939好朋友你也卡起来哈，有啊，一摆个来当听一双连连哈，不好意思哦哈，来22602233，电话随时拢甲看好通，有新朋友说时间卡袂起了，拄好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有听到无？嗨。我七百，安尼总共5500哦，哈，5500，甲你扣2000，就是讲4000-5000哦 ，OK 哈。
1: 好，
0: 我重复几解哦，日霜两罐，晚霜一罐 ，Seven 的一罐对吧？哈，
1: 嗯，
0: 爱3500，啊，迄个马仔搞哦，啊，你电话09039这支嘛，哈。
1: 对对对，
0: 赞啦吼！像你安尼，卡丘
1: 美丽。我吃你们的东西很多了啦，哪一个
0: 适合人
1: 的都有。
0: 感恩啦吼！啊，你看你安尼。
1: 我是做保养，我没有问题，我
0: 做
1: 吃保养的。
0: 很好啊，很好啊，对身体还顾起来，很棒。
1: 保养哦，皮肤变较好。
0: 真的，大姐，你讲到重点嘛，你吼先食起来蛋啦，你知影啦吼，对吧吼？
1: 没有，我108年去，直到现在。
0: 哦，108年到现在吼，恭喜恭喜！
1: 那个你们。4点的节目，
0: 嘿，来大姐来，感谢你，好啦，谢谢你哦，嘿哈，安尼再给你加过了哈，好，好，再见，再见哈，好来，感谢哈，好来，咱的健康自己好好来个顾客哈，22602233电话再个看好通哈，谢谢大家，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可印证上哦，那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我看看到哦，真美嘛，做这边又看来的叫哈，真的，新朋友你想一下嘛哈。你无经体验哦，我甲大家讲哦，活动到月底哦，你月底以前你无经来感受一下吼，你等好你个五月底维护体验吗？啊，我们一定要在五月底前，你预购在六月吼，直接个大家讲啊，因为今麦人就比较变变叫吼，为什么呢？因为面膜吼六月五号才有货。啊、所以你就一定爱六月才当客嘛，啊，万尾啊付钱，听有伊讲哦，赞，有诶一摆叫100袋，200、300、400、500拢有。好，甚至搁较侪啊！有诶分派，像咱迄个台中市议员吼，蔡成圭议员呐吼，议员哦，伊着本来甲我讲200，昨讲无我搁追加一个啦吼，伊着足无闲诶吼，服务咱遮乡亲吼、选民呐吼，所以伊拢开车只，伊着开车只有咧听咱。车顶之后咧听咱节目了哈，感谢啦哈！你看咱大城乡长嘛是啊哈，这个温江大哥，哈，也司机在讲，咱的迄个陈乡长吼，拢听莹莹的节目，所以车顶拢是锁定105.5啦哈，非常感恩，谢谢你哈，大家的今天支持，咱的节目对当鼓鼓等等，永远肯定做伴哈，互相做伴，咱拢总袂孤单哟。来，再几处感恩感谢，谢谢大家，有你真好了哈。22602233定位拢。中甲靠通哈，控诉22602233哦，谢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喂，啊，面膜100片偌济？
0: 来，你等我者，5500扣掉剩3500，嘿，好哈，还剩100嘿，好，啊，等会2375这支哈，好，感谢，拜拜，拜拜。来，我听电话者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哎、欸，今仔日来哦。
0: 会啊会啊。
2: 哎、欸，我麻烦你甲我帮，记录下红粉领好不？
0: 红粉领是哦。
2: 哎、欸，拜托
0: 的
2: 吼。
0: 拜拜，你的小叔爱收点零钱吃嘞
2: 吼。我要做你的，我要每一个电台，我要祝福
0: 你，感谢感谢，
2: 要做你业绩啊。
0: 好啦，谢谢啦，谢谢阿伯啦，好，好，再见再见，来，听电话接好，喂，你好，我莹莹。
3: 哎，你好，莹莹，我好，身高几多？
0: 好，来2279支机哈，
3: 哎，
0: 好，当一组哈，谢谢你啊哈，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哈，22602233，这是现场的口音转刷点位哈，控诉22602233，好，来听，明仔多么几就三万几哈。喂，你好，喂，
4: 喂，
0: 嘿，哟，嘿，你好，嘿，
4: 我，我搁未到恁店啊，嘿。
0: 嘿，
4: 手啊，
0: 嗯，

0: 进攻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清上冷清，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抹落吼？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的。哇，那哦，转来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个头哦，防晒敢抹抹咧吼，哦，天冷就变色，白天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对安尼，都变抹抹咧，水发侪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咧。
2: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白咧，白白啥拢袂啊。嫩嫩的啦，袂歹啦。
3: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粉人啊粉人啊，不止十多啊啊面毛结足油的。
4: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结真水，真那个少年。
5: 这脱了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5: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你好，喂，嘿，
1: 嘿，
0: 蔬菜阿姨哈，
1: 嘿，
0: 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讲，我准备买一罐酵素啦，
0: 嘿，阿哥三回，
1: 阿呢，
0: 阿哥有啥物事啊？
1: 白霜黑呀、
0: 啊，哦，黑日霜啦，
1: 日霜呀、
0: 啊，
1: 阿呢，
0: 全部拢
1: 白就好
0: 啊，好啊好，阿呢爱试管了哈，阿哥酵素哈，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1: 好，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
0: 来听电话哈，喂，你好，喂，嗨，你好，
3: 嘿，
0: 喂，你好，我莹莹，嗨，
3: 你好，
0: 嗨，是，
3: 大家要看一罐那个，
0: 嘿，
3: 酵素，
0: 酵素呀，好啊，
3: 酵素，阿爷安怎吃？
0: 啊，你就是若要加强，咱就是叫三顿个食，
3: 吼，
0: 是你家己要食吗？哈、啊啊，你家己要食吗？
3: 啊，一顿食几啊？
0: 三粒，
3: 安着的顺序。
0: 你爱有耐心，因为这不是下药的物件，吼，达到给你调整咱的胃肠道的机能啊，可以到这开会啊，好，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来。

0: 哎，拍摄我听电话机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拍摄我一定要顾哈，嘿，来，你好，
1: 嘿，嘿，我要爱迄个面膜，
0: 面膜哈，
1: 嘿，
0: 嘿，要安怎叫？
1: 100
0: 片了哈，
1: 嘿，
0: 好，啊，今麦就是缺货，爱干迄个礼拜，等一下我下看哈，要到六月五号哦哈，
1: 好，
0: 好，可以了哈，
1: 啊，你知影我。
0: 公司有你，我拍摄我真正唔知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有没有，大姐？
1: 有啊，但是唔过唔是，只是电话。
0: 电话哦，无你等我一下，我查一下你的电话好啊哈。你今嘛手机开嘛哈？呵呵，你等一下，哎，100片5500，减2000就剩3500哦哈。
1: 很划算。
0: 系啊，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谢谢

0: 拜拜。到高追的，常常拢会忘记咱家的号码，有无？拄只妈妈讲，哎呦，他即摆拢那一三回，太久没用了啦吼。哦，你号码要报对哦，不然这样子会找不到您的资料呢哈。谢谢啦哈，有时候查几里，我买安尼呢吼。啊，倒杯喝水吼，伤脑筋，动动脑我们就不会老。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印证上哈，控诉2260-2233的定位哦，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都把到这里哦，欢迎咱哈。来，喂，你好，喂。喂，你好，喂，
1: 两组，
0: 喂，来，大姐，你讲哪？
1: 两组起高，

是不是？啊，姐姐六五号哦，哈，六，哎，五万，我的知道吗？六月五号现在当居望哈。对，当周再说这样子哈，啊，你电话是0956几号？

0: 喂，关莹莹。
1: 莹莹啊。
0: 有。
1: 香菜一罐偌济？
0: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量要紧哈，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来，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那今日是民国125年，西元2026年五月十九，过的是四月初三，礼拜二。你那适合的是结盟，好怕人会亲友结束相处。一心当男在心家男耍当，从小低的20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阴暗7点，阴暗的11点到明仔在透早7点，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阴暗的9点到11点，哈，阴暗9点到11点的时较歹，单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你处理的笔筒，关注笔啦。放太久了，没用要写，是不是就用写不出来，没墨水啊？你不用给拼掉，就是说整支笔浸在小水啊，给切了干哦，会切看看呢，这个我就不知道哦。有时候人没分享，咱不知道了，下回我跟他试试看，小水浸一下切了干，说哇，就可以继续写了很顺的，参考参考啦，那笔啊断水啊，是说那个麻烦啦，谢谢。
1: 喂，你好。喂，嘿，你好。
2: 我跟我这边毛一百块，

0: 来，喂，你好，喂，
1: 喂，依林哈，
0: 哎嘿，
1: 啊，我顶刚甲你问讲，迄个防晒黑，你讲有好救啊？
0: 来，我先来个报迄个迄吼，阿伯啊点的吼，红粉领啦吼，记录下收单来吼，咱最近来欣赏哦，谢谢哈。2602333电话，让我当继续个沟通，感谢哦。

0: 喂，嗨，你好。
1: 喂，
2: 喂，
1: 嘿，我听到吧？嘿，
3: 嗯，
1: 哎，是。啊，是，嘿。
2: 我在美国。

15,500 但是现在欠费了哈，哎，爱一个人买安尼，好，安尼明早做长半本，嗯。哦，哦，啊，你爱困得够啊，来，我跟你讲吼。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我伊。
1: 我要三罐乳霜，十片面膜。
0: 来，我来报一首吼，这个暖暖刷暖针啦吼，拄则咱大姐点播的歌曲吼，哦，伊讲要听查甫，我来报 Only You 做大来，哎，咱我记咱北屯吉祥烤鸭老板吼，这大哥，即卖很困啊啦吼，退休啊，爱听Only You 版本吼，最近来听暖暖的刷暖针，22602233，音刷卡继续来做服务个接听哈，控诉2260。2233，谢谢咯，早起叫明仔收到哈。

0: 喂，你好，喂，嘿，大姐，
1: 哎，
0: 大姐，安娜，你讲安娜嘿，
1: 嗯，
0: 你说你上回订的都有收到了吗？哈，
1: 是的，是的，
0: 嘿嘿，阿弟今嘛被个款是吧？
1: 款晚上保养的啦，
0: 晚上保养，我们的早晚都可以用啊。你来，你等我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嘿。

0: 来，姐姐练武功哈，欢迎进来，好朋友，到等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而且给小白盼咱大家哈，哇，这个天气越来越好哈，愈来愈热，愈来愈热哈，这个现在都是极端的天气了哈，防晒要做起来，水分都爱随时得加补充哈，啊，咱的电话拢随时给看好通。啊，阿母够水！哎、欸，明天是哎，再去人有人袂歹呢，明仔520啊，我爱你，好好表现一下，对不对？吼，你水波 surprise 姐哈，来，要叫阿金哦，下午明仔收。喂，你好，我莹莹。
1: 哎、欸，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面膜50片，然后两条隔离霜。
0: 要到6月5号哦。
1: 没关系。
0: 嘿。我知道，我是甲恁提醒，恁来甲阮无法度阁甲你通知，所以恁家己爱给时间哦，嘿。
1: 好。
0: 50片面膜，然后防晒2条了哈。
1: 哎，要多少？
0: 等一下哦。我先插你电话哈，你等我一下哈，093。
1: 我跟你讲，你不要这次电话，你用我的原本的电话，这次是我老公的不一样。
0: 我知道，你等我一下，来，我先跟你省面膜50片2750，防晒2条2700，这样就是5450，减2000就是3450。
1: 好，
0: 3450。
1: 好，
0: 来，我插等我姐，你等一下。

来定好离手喽！哎，明天520好好表现一下，嘿，爱水波，爱个够较水的哈，电话拢个卡开哈，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个控诉，2260233啦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喽，谢谢。

0: 好，来，那个随时拢甲卡好通，无你啊，该只卡电话来询问吼。咱这东西基础的保养了哈，就很简单，清洁、保湿、防晒做好，我们的皮肤就会好哈。好，来，先来关心点，苏醒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06年的今日，世界最长啊，19.8公里，贯穿着阿尔卑斯山吼，连接着瑞士跟意大利的新普朗隧道通车。来，到1997年的今日吼，中华男篮在南韩的釜山东亚运71-70哈，力克男篮队得到金牌，重夺魁伟76年进行国际比赛冠军哈。2007年今日，但最美总统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哈揭牌，只是大中至正的牌楼改名变成自由广场啦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5月19号所发生过代志。再来是星座的运势，狮子座先扣后干哈，处女座开销较大，天秤座贵人相助，天蝎座财运宫袂歹哦。提供大家做参考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
0: 一、二、三，还
1: 是五岁？
0: 千
1: 五。啊，那个，黄色。
0: 1350啊，拢袂记哩吼。
1: 好，谢谢。
0: 啊，你要加一下。喂。啊。你要加一下。
1: 我是，我要甲你讲。
0: 好，你加好，再开开讲哈，好，谢谢，好来。来，你这样啊，忘记价格，问一下自己家总，因为。哎，你家己介意的较有路用，你听有吼？不是讲硬要到迄个金额吼，当然凑金额是很重要。但是像有的人不介意啊，因为他说反正我都没用过，对他来讲都是很新鲜，哎，就要试试看呐、啊。凡事总有第一次，对不对？哈，用了一次，哈，一试成主顾，应该是安尼讲啦，哈。感谢你，谢谢你哦。哦，啊，笑眯眯，哦，对自己的物件最有信心的呀、啊，对不对？哈、哦，很有信心啊！我昨天才敷，每天最近太累了哈、哦，每天都敷脸脸哈，哦，黑的皮肤哈，再起起来那哈，洗洗的哇，舒服的哈、哦。对，你敷完之后，你自己照镜子看看，容光焕发呢哈，容光焕发哈、哦。发光的啦哈，别安尼暗

0: 来听众朋友，早餐吃什么呢？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哈。我来迄个咱哪讲啊？你电话拢哪个卡包？今做肯定这波都是安尼，随时都可以打上来的，好不好哈？我们这波嘛是爱进言啊哈。来讲点哈，这个东西我很爱。即、这个早餐有人就是拢食这个用先食啥番薯啊、地瓜、番薯，吼、哦、番薯，有人讲番薯、番薯还考 Q 嘛吼、哦。来，今年的健身跟健康饮食风气很盛行吼、哦。那地瓜呢，因为伊有膳食纤维甲应用，加最热门的主食替代选项。你有听阿公阿妈阿祖公祖妈哩在咧讲无？较早哦。你要食番薯签啦，番薯签啦，拢是番薯签嘛，米粒少的可怜啦吼。食干吼，惊嘞，会惊嘞，看到番薯会惊，你相信吗？看到番薯会惊，我是相信的。因拜艰苦的年代，啊，即卖人吼，较早人是无糖食嘛吼，所以食番薯签嘛吼。啊，即卖嘞，即卖好命，即卖好命吼，为着要迄个健康惊死啊，你知无吼？很有钱人惊死了，食番薯呀吼，你看。差别差很大，这样子哈。好，但是我还是很爱地瓜哈。咱的这个年代是就很好的哦，是很热爱地瓜的哈。舅妈煮饭，好、哦，你煮饭掺番薯落去，哦，很好吃呢，无输控油的哦。那番薯有很多品种，有红的哈，啊，有迄种金黄色的哈。我个人喜欢金黄色的哈，金黄色的那个好吃哈。来，今嘛就是讲哦，伊做迄道。最煮的啦，吼，炊啦，烘的啊，冰粿冰的也很好吃哦，吃起来呢，感觉我不会形容，好吃啦，吼。那营养价值对血糖的影响拢无同哦。但是基金会食品营养中心的主任柯惠玉咧讲，番薯加这点后，淀粉会产生变化，较容易被吸收。那肯定也是讲冰起来。部分的淀粉诶，专做啥哩？叫抗性淀粉，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帮助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足感呐、啊、哈。那番薯的食法，爸爸款，可会有咧讲，冰地瓜是咱的血糖上升速度上快版，好冰粿哦，吼、哦，那个很久以前，咱这部表妈妈分享过哈，冰诶凉凉，热天好食啦，寒天可能上冰。来，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我是莹莹，
1: 好好，莹莹你好，
0: 哎你好，
1: 叫那个。
0: K 哥 ，K 哥哦，
1: 一
0: 组，是吧？我这
1: 一组啦，
0: 嘿嘿，
1: 一组三条哦，
0: 系啊，啊，
1: 1000块，
0: 对啊，系啊，来，你电话这支哈，8737的哈，
1: 57，
0: 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嘿哈，好，来，明仔给你寄过哈，一组牙膏哈，
1: 感恩哦，
0: 嘿，别，你紧啉一茶，我看你讲话，咱会讲声音讲袂啥顺哦。嘿，喝个水啊，润润喉，嘿，哈，好，谢谢，哈，
1: 打困起来了，
0: 我知啦，嘿，下面袂开说讲林姐茶啊，哈，滋润起来，润润喉，哈，好，一组牙膏，谢谢，哈，好，再见了，
1: 感恩，
0: 感恩，感恩。好，那这现场节目就是安尼啦吼，你随时拢会当甲卡起来哦，吼，随时拢甲卡起来。控诉你，你了控你233吼，哦，讲到食精神拢来，最爱地瓜了哈，啊，炸地瓜，伊讲阮食餐厅，有台中有一间，吼，当然爱去了吼，我落去遐食过吼，哎，他就是有炸地瓜，很好吃吼，迄落迄间店收起来无菜吼，好，来，这个咱来讲啊吼。口味又是安尼讲，你那是一条，咱拄只讲着吼，食冰诶，咱先来讲食冰诶吼，食冰诶就是讲血糖升高的速度上慢，再来就是最主诶，吼用吹，那烤地瓜的血糖哦，烤过的哦吼，上升上紧。那烤地瓜与水分流失，外面不是都有在卖烤地瓜的那个妈妈有无吼？地瓜甜分提高，加上地瓜吼加这点熬吼番薯加这人体较容易吸收，所以含番薯上较容易有血糖升高。那冰的就是因为淀粉经过煮熟，肯定了熬有三型抗性淀粉，所以也结果较不容易去胃肠的吸收，低血糖嘛较袂升高，这类的高安尼吼。口味又是安尼讲，那一点。 着稳定血糖为目标，建议优先选择冷藏了后的番薯来吃冰啊冰番薯哈。那是运动了后需要快速补充能量、修复肌肉，还是讲提升血糖哦，烘的啦，你吃一个烘番薯哈，这个热地瓜反而是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哦。那除了地瓜以外，口味又在讲马铃薯啦哈，金龟啦，啊，还有啥？金椒点点也是健身人士哦，他们优质淀粉的替代来源哦。你也看上健身房的人，运动完拢在家的哈。来，喂，你好，喂，
1: 你好，
0: 我隐形是嘿，你好，嘿。
1: 你营养要有，
0: 我本人啊，你好啦，我本人嘿。
1: 好、哦，哎，我要给你买迄个啥，啥防晒四条，
0: 全部，
1: 哎，全部我拢防晒四条吧，这
0: 三千五千四，靠两千存三千四嘿。
1: 好，
0: 来，
1: 当时个，当时个，当时个。
0: 明天呢、啊？嘿，
1: 明天早上好不好？因为我。你都爱做工具，
0: 可以啊，可以啊。你若无交代，阮一律拢是先早班的呀，哈。
1: 好，来你电话，你九八零。几点来搞？
0: 我不确定的，因为我娘在摆时间的哦，好不好？哈。
1: 上，因为我下到是爱做工具啊，我都要中昼一过就爱出门啊。
0: 你中昼几点？我帮你做面接。
1: 我到十一点就爱出门啊。
0: 十一点嘛，好，安尼帮你做面工。中午十一点要外出工作哈，请早一点到货。
1: 尽量较早的啦。
0: 我来，大姐不要紧。我帮你注明你的需求，讲中昼十一点要出去工作，
1: 啊，
0: 要出去工作，请他早一点到货，好吧？哈，请早一点到，我帮你下来哈。啊，我俩都会看哈，我俩看唔知看未啦哈。
1: 啊，无，今晚我若出去，你要迄个，我都出去都无接物件接袂到。
0: 我知道，所以我帮你注明说，中午十一点要出去工作，请早一点到货，安尼哈。
1: 好，
0: 三千四，感谢你哈，谢谢，好来哈。

好，来，听众朋友免烦恼，基本上乌鸟服务是拢介好诶哈，就是说清楚、说明白。我搁啊，大家提醒一下哈，不用着急。那是乌鸟有卡合理，你底下介敲时间，我讲上较细嘞哈。他打给你，你直接跟他敲时间是最迅速的，一点配合你。为什么？一回拨上网，一看回拨完成啊，爱了解哦，呵。所以感恩大家了哈，这在几种法都解决处理诶哈。来讲到韩籍，我爱最爱的韩籍哈，咱都叫讲到运动的人啦吼，伊就是食这吼袂歹啊。那另外咱讲到马铃薯啦、金龟金蕉嘛，是健身人士吼优质淀粉的替代来源。马铃薯跟金龟性质含含足较金哈，拢是属于优质的淀粉。那金蕉会当提供运动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是真好的互补平衡。那基本上金龟甲番薯我拢真爱，马铃薯毋是讲无爱，因为我捌食过歹食的，好就有阴影面积吼存在。啊，吃到好吃我就觉得哎、欸，怎么那么好吃啊？吼，好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地瓜第一名，吼，第二名金龟，第三名这是马铃薯吼。好来，你讲吼食薯条哇，你讲哦，因为我捌食过无好食，哎，但很记贺，真的很好吃。啊你跟他问盐啊，嘛不一定要问盐，他有的还经会把盐巴加在里面吼，这样子就外酥内软，超级好吃。但是我有吃到一种软包包，他应该是欺骗我，我敢讲，要现在他应该是可以进一个回温过那种软包包哦。我跟你讲软甲真正比迄什么球丁藤上薄袂落的掉，我这后来我整合倒掉，因为我吃不下去，我这里 Q 死人，我感觉哦，唔好给太家己吃了足艰苦。本来我啊，阮同学我讲啊，你不要搁烤回去，去讲啊，叫伊退回啊，吼，不是退回，叫换啊，无讲要怎处理啊？这你敢背落去叫伊食你好，食你看卖。我都想说刷刷去，我都已经离开啊，吼，我是去德来素啊，你也知啊，我去德来素，所以我喜欢我们本土派。好，食了顶呱呱，跟咱的产品同款，顶呱呱倍儿棒的哈，韩籍的，进韩籍的，我喜欢哈，我喜欢哈。迄间阮去是去食红阿鸡啊哈，哦，其中有一道就是做锅渣味的哈，进韩籍。哎、啊，你起码拢迄种干梅薯条也好吃啦，对啦哈。但是传统的啊，咱餐厅一般拢跟咱出来在咧普韩籍同款，贵地贵地安尼哦。会记我小时候拜拜阿妈遐拜拜哦，啊的。套半暝啊，就爱起来。我做传统的家庭嘛，吼，拜拜用套炸嘛，吼。半暝啊，吼，阿母啊，吼，阿姆啊，姐嘛，吼，大姐姐啦，吼，伊就起来买蒲韩鸡啊，吼。哦，炸很多呢。啊，佮有韩鸡，迄、那个蚵仔的吼，串签的啦，吼，有粿啊，吼，这拢哦，我拢爱古早味的，欧一系啦，吼。哦，讲到水，拿水要顶出来。还控制哈，这好吃的东西不能吃多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了哈，淀粉摄取会当巩固目标条件。那是讲目标呢是减肥，控制血糖，你就是吃冰的含煮、水煮的哈，水煮地瓜。那需要在高强度的运动量，让你的肌肉合成生长的哈，你就是吃烤地瓜、马铃薯哈，烤的马铃薯也是好吃的，但是它调味很多啊，哦，那个会肥熟了，咱们气死常在牙签喽，那没掉啊哈，哎，以前觉得想要尝鲜哦，去买来吃看看过，好吃啦，但是它太肥美了哈，浅尝即止哈，你一粒给塞落去哇。热量吼爆表，马上爆表，好，好来，所以说哈，你若爱伫高强度运动量，你的肌肉合成生长就是食些诶，好烤番薯还是讲马铃薯，大家快速吸收的生理效应啦哈，所以讲好朋友哈，蒸煮烤。冰蒸煮烤冰啊，这是这个韩族四种的食法，影响血糖是无同的哈。运动的你就是爱食热的，要减肥的爱食冰的，就这简单，好不好？好，你做参考，当这个关心到咱的健康哦。

0: 02-2323-8-8 都给考通哈，控诉2260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都把到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哦。喂，你好，喂，
1: 嗯，
0: 嘿，哟，嘿，
1: 我想要买防晒呢，嘿，你给我倒
0: 防晒都买，就是要四条才有啊，
1: 四条过，买防晒呢，
0: 哦，好啊，好啊。

0: 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玉玲好，
0: 有是，嘿，
1: 我买一罐酵素，一罐酵素。
0: 给你哦，提起你哦，明天520啊，我爱你呀、啊！给水果喝啊，表现只要表示一下哈，哎，给够较水哈。22600233电话拢给靠通哦。来，喂，你好，哇，你哪呢？喂，你好，嗯，三号金，刷了发生什么代志？哎，不对，来，拍摄0955哎，好朋友，哎，刚刚那个线路怎么跳不过去？你这个卡接哈，拍摄哈，控诉22600。2233控诉22600233的电话都把得这里用感谢哈、欸、你找我较紧啦吼，拍摄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2: 喂你好，我那个我要爱那个防晒两条，
0: 嘿，
2: 啊那个日霜一罐，
0: 嘿，
2: 啊那个化妆水，嗯。化妆水一罐
0: 那
2: 就好了，
0: 跳啊，那入门款啊，对吧？哈，
2: 哎、
0: 欸，
2: 对，
0: 啊，多3000块啊，嘿，保湿防晒啊，那是抹抹一年粉，大姐再过来看啊，嘿，哈，
2: 好好好，
0: 嘿，咱以咱这批好机拢是较上新的哦，
2: 哦，
0: 加2029啊，对呀、啊，啊，所以你卖蹲济啊，你一罐一罐一个月。都我无搞，你听无、啊？
2: 我
0: 无定
2: 咧出门，较无咧
0: 抹。来，妈妈甲你讲吼，防晒是就有呀，但是面霜爱逐工抹，你听无？皮肤则袂干，你看土若干有无吼？起码无落雨，咱就惊。你看土干，
2: 啊无，无日霜你搞啊，等我呢。
0: 来，我甲你讲吼，你若准讲要14000一样啊，你就是。但你防晒干嘛不要这条？还是你面霜？
2: 面防晒较无咧，面霜出
0: 嚟。来，我甲你讲，你即马是安尼啦吼，你先安尼备好啊。反正刚好3000，啊，你若要矮只过来赚3000的发票，你听我意思吼。
2: 哦。
0: 就是你即马得安尼嘛，啊，你过来你也当到日霜还是晚霜有无吼？哎，啊，佮加其他呀。啊你，你安尼是毋较好倒？因为迄较贵的，你咧倒较紧啊，你听无？啊，若正经较贵的超贵无？像我有个人一盖，你会当，你无一定爱下做花呗，你听无？像有个人一盖日霜就买10罐啊，但我算互你听哦，10罐，来这广告吼，10罐是15000对无？15000现扣6000块哦，你看一9000一罐存900块，你安尼算，你听无吼？
2: 嘿，
0: 所以你买单一品项买晒，就像防晒，有人一盖买4条同款。吼，啊，你晚霜一盖买3条，5000三罐5000，先扣2000，存3000，对不？好，
2: 啊，我晚霜我面敢人较油呢，
0: 较油，无你就拢抹日霜就好啊。
2: 哎呀，
0: 无你就拢抹日霜就使，你若较油，你就拢抹日霜啊。
2: 好
0: 啊，我
2: 不是你搞打，你搞打，
0: 我不要给你打，来等你。
2: 到他值班了呢啦。
0: 值班好，来你等我一下啊，我不管你。

0: 来，大姐真可爱。哎、欸，有时阵想想，伊拢无想着讲，哦，也可以这样。当然啦、啊，你要联合国或是要单一品项都是 OK， 大就不会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欸，莹莹啊，你好，你好，哎、欸，我叫管防晒。
0: 嘿，
1: 哎、欸，试管。
0: 要全部拢防晒。
1: 我咧讲吼，我礼拜去合欢山，因为我当时拢晒到足乌的，哎，用我那人无晒到乌，讲我要抹伊伊的防晒啊。
0: 哎呀，好棒棒哦！嘿、
1: 欸，所以要追加。
0: 哦，要个追加，好来再。
1: 我帮你买。
0: 好来，我下节吼再追加了哈。哎、欸、哎，大家看到你的发现讲，哎呦，有无好差呢？对不对？
1: 有啦，就是说，讲因为晒到那皮都红红红，你知道？
0: 哎，都晒伤起啊呢。
1: 对对对对，哎呀、
0: 啊。哦，真的，所以
1: 如果你这边用得一百个，我伊伊的是上好摆。
0: 真的哈，没有，无比搞你怎么怎样讲哦，物件好就带掉，
1: 而且
0: 更好用，哎、啊，这又便宜，这档打折打那么折扣那么大，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啊，我很便宜，上次1350的，今麦个母亲节优惠，
0: 有啊，母亲节才有哦，哈、哦，就是咱家婆婆妈妈较水也来，大姐我跟你讲，恭喜恭喜，感谢分享，你电话0933这支嘛哈。好506哈，好，那我们就是在追加四条防晒3400啊呢，明天再的
1: 搞。
0: 我知道，我知道。都不是都寄公司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想要加公司哈。
1: 早班。
0: 然后再我有写说这个是追加的早班3400，好，感谢你哦，谢谢
1: 啊，好，
0: 再见，拜拜，好，来你看。物件咱就是家己有做有信心，因为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用的知道好嘛，对不对？很多妹子，妹子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哦，妹子很识货呢，阿妈，哎，五月会记你哦，感谢小姐哦，叫好月姐姐哦，感谢大姐姐，跟叫那个面膜，跟防晒哦，我要用的哦，吼，哦，这你阿妈欠你嘞，好来，喂，哦，看有耐心的啦，看有东给两几十块时间。哦，2496好朋友，你要卡起来拍摄哈，2602333点我弄个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0233哈，04-2260-2233，感谢哈，谢谢哦。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有，嘿，
2: 红晒安安。有在拍照啊？
0: 有啊有啊，系啊，来你，哎、欸，这都是香港人死掉了。

来喂，哦，我等我发生什么代志？三楼七。好，来2602333电话拢啊卡起来哈，明仔520啊，紧好好表现一下，你水宝哦，会欢喜噶哈 ，surprise 哦，生活当中要有这种给点惊喜呀哈，感情哈，爱用心经营，再当姑姑等等的，对不对哈？我觉得这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了哈，来表示一下，对方就会很开心，很开心，对不对哈？然后你也开心啊，你水宝欢喜噶的哦，主持超澎湃哦，你的真正吼，赚到了，赚到了哈！好，22602333定位拢甲考通哈，520就是上好标很的日子对不哈？还有520来送给你美丽的好礼在这里哈，呵，来控诉2260023333在莹莹的这里了哈，在莹莹这里控诉2260023333得把得这里用感谢了哈。

0: 姐姐，嘿，你电话就是22777嘛，吼。
1: 好。
0: 嘿，好啊，所以你讲迄个面膜就是总共100号。
1: 好。
0: 好，甲你下来。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感谢。哎，0933的姐姐，你有要搁催我是无？我拄只那接袂起来吼。来，你再打电话进来，刚叫记得去下环山讲防晒最好用阿姊来，你卡起来较紧哈。我电话怪怪的，奇怪。来，喂，你好，喂，姐姐，怎么了？
1: 我讲，我上次的关的买件收到，我今日你家己买这
0: 有四条哦。我知道，所以我有写追加。但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来，姐姐，我跟你讲，因为公司会看。你点解黑收到？我们电脑都有连线，有没有？跟黑猫有连线，
1: 他会，我知道，我知道，你莫过搞，我卡被掉来。
0: 不会啦，不会啦，没有，我就写说今天
1: 买一送一哦，
0: 不是不可能啦。哦，哎，你可拜托我袂安尼，因为你拄只已经有甲我讲啊，足清楚，你免紧张。拄只你已经有讲你点刚叫，今仔日是追加，那我怎么会跟你写八呢？我就写说今天四条是追加的。
1: 对对对，
0: 哎，别紧张啦，我知啦，别紧张啦，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哦，别遐搞紧张。你已经跟我讲追加，而且电工已经有收到啊，就无可能阁重复啊。今仔是讲啊，搁伫努力，那你免烦恼。阮的客服小天使拢足厉害，伊拢会阁无，因为讲哎，你哪会安尼？伊会阁问一下，吼、哦，也阁问一下，都会再打电话跟你再确定一下，所以不要紧张了哈、哦。来，喂，你好啊，莹莹，喂，嗨，
2: 哎，你好，
0: 嘿，
2: 哎，黄菜四条，
0: 嘿。
2: 哎，
0: 好啊，好，嘛是要四条了哈。
2: 哎，妈仔，
0: 系啊，好啊，来，你等下哈，等我一下。啊，你电话就是二，哎，哇，你的电话那个无去啊。来，你电话24960，你等下哈。

0: 伤脑筋呢。哎、欸，这首歌你报不出来，买个报啊？可能叫我买播这首歌，只能能喝见啦，一个红能。好、哦、啊，可能他那个蛋的胆固醇又比较高。来，我们来播这首哈，买水要翘起来，让鹅都改得志哈。来，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我莹莹，嘿，
1: 乳酸、胆固醇各两罐，
0: 嘿，
1: 看我的啊。
0: 来，你等一下哈，来，咱来听我的吼，上盖赞的，上盖笑掉，你等一下哈。3000啊，晚上能管3000的。

我已经有爱人，我已经有爱人，有小姐妹爱我，哎呦小姐妹爱我，你唔通来爱我，我已经有爱人，你

0: 更有爱人。再会啦，再会啦，啊，再会啦。
1: 来，恩三文老师的歌哈，来，喂，你好，喂，妈妈，跟你讲哈，来，家己确定啊哈，日霜千五一罐，晚霜一罐千八，洗面的三罐七三，一罐七百，七三二十一，安尼总共五千四，五千四，跟你扣两千，你做个公司三千四，好不好？
2: 好啦，
1: 好啦哈，啊，就安尼决定啊，啊，你用的这个物件，先
2: 买啦，先想买
1: 啦，对啦，先买要叫这个来滚呢，好不好？
2: 对啦，
1: 好
2: 啦，
1: 好啦，马仔讲好不好？加班嘿，马仔加班好不好？
2: 明仔好啦，啊，
1: 好啦吼，好啦，
2: 啊，下三千几啊！
1: 你我给你打屁屁哦，三千四，给你打屁屁吧。
2: 你安尼，
1: 人家不跟你好了，嘿啦嘿啦，啊，较乖的无，我跟你好哦，拢安尼，搞重点，
2: 三
1: 好三千四哈，谢谢哦，嘿，好，再见再见哦。

0: 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我莹莹。喂 ，Hello。哎，这电话是发生什么代志？来，833嘞，你的电话怎么了？奈无声啊？来，0422-0022-33，现场的可印转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真正上盖。就对大哥讲哦，原来水宝欢喜个吼，啊你的查甫人的上好怪，袂使讲怪啦，我知影伊是开玩笑，对水宝足好个吼，啊的钱拢嘛伫某遐，伊负责出嘴卡电话讲，啊我迄个明仔吼，伊某家己在付钱啊，啊其实拢伊的钱拢交伊某啦吼，啊当然伊某付钱啊无咧，伊出去伊讲出去，哎、欸、跟我妈妈是安尼咧吼，出去就妈妈迄个吼，这个爸爸拢钱拢交伊嘛吼，我妈妈在管。来喂你好，喂嘿，
1: 我要喝汤头，嘿，
0: 要一组吓，无啦，我咧
1: 一组。
0: 这个电话吗？833的好，好，谢谢哈，好，再见哈。
1: 好，再见哈。
0: 好啦，谢谢。

0: 独家刷看有人给我们家新刷咖分享说，哦，冰寒吉也他也喜欢炸番薯，他也超喜欢。哎呦 ，me too， 跟我一样哈。好了，阿兰吃寡的喝忙吃贼哈，真的不要吃多，谢谢感恩哦。好，来今来个进攻个节哈，听朋友，明仔520，你无好好表现一个，表示一个，甲水妹讲，干妈讲，我爱你520，请接受我的美丽好礼，就在这里哈，在赢这里，赶紧来快乐速吸，咱来做简单，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皮肤医书联合南路，好帅哥美女都安尼讲 ，CB 呢，兰花系列植物性的一罐700。兰花化妆水一罐800，无含酒精，这保湿度足有诶。我你讲我半头毛，我卷度的骨也造出来，比什么发油发蜡什么挖哥哥好用哈。来，各位进店，兰花美白日霜1500，兰花紧致晚霜1800，哈，这好期东西。刚2029年面膜拍摄第三天，今年吓死人了，全卖完了哈，大家拢一起抢。那的雄心好期防晒到2028年6月，要买要快哈。买满5000靠2000，几万靠4000，哈，等于打63折，要买要快哦。明仔520喝啊，不要很紧。入门款防晒2条，日霜几管，化妆水几管，多喝哇这5000靠2000开3000块钱啦，要买要快，与面膜还个6月啊哈，预购6月在哪也可以的。2260-2233一雄公格哈，来黄奕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不用屁股的黄奕赞走铁匠哟，中午见，来喂你好，喂嗨，喂，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 台雅区是苗昌药局，在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在甲后路的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